0: 跟我比还差一点点。
1: 哪有？怎么成这样了？
0: 是雪糕。

0: 我的，把它们完美的用起来。
1: 那个不用了。
0: 放心吧，这次保证适合你。噔噔噔噔！哇，太美了！
2: 哼，我觉得还是我的设计更好看，好像我的才更合适。
0: 什么嘛，那些都不漂亮。
2: 颜色也太多了，
0: 你的太乱了，
2: 我的好看，
3: 太好看，
2: 太乱了，明明我的好看，我的才好看。嗯，
4: 铃铃幺幺不见了，
2: 看那里，铃铃幺幺，铃铃幺幺，快停下，是我们。
1: 这都是我弄的。
0: 铃铃幺幺，你怎么突然走了？
1: 对不起，海藻和叮咚让我不舒服。其实我一直想说我不需要他们，
0: 可是你不想变漂亮吗？
1: 我自己看不到，只是觉得浑身不舒服。
2: 我想比起我们的想法，铃铃幺幺自己的想法才更重要。
5: 对不起，之前没有好好问你。
0: 说的对，我们帮你把身上的海藻和叮咚都清理掉好不好？

0: 谢谢你们，我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1: 0011，你身上的符号是？
0: 就是我的名字，0011。
1: 原来你长这个样子，好特别，好神奇。
2: 我也觉得现在的你最好看。
3: 这是完美造型徽章。
4: 和大海一样，我们这位与众不同的朋友也不需要多余的叮咚来装饰，原本的样子就是最好看的。
2: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6: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5: 准备行动。

0: 神奇的雨林，果果，红果果，不是果果，果果果果，想饿想要果果，果果果果，是果果，叮当变果果，
1: 小鳄。你去哪儿了？
2: 快看，我们一上午进了这么多叮咚。你有什么发现吗，小鳄？
0: 小鳄帮忙收叮咚。
3: 不对劲。
0: 果果果果。

0: 哇，想不到火山岛还有这样一个树林。哎呀，
1: 快点，我来就不知道小猫在搞什么鬼了。
0: 叮当，变果果，果果果果，叮咚变，叮咚变，啊哈
1: 哈！不是吧，小鳄，你在变魔术啊？小鳄，把叮咚丢到树林里可不太好。
2: 这么做是破坏环境，
1: 是破坏我们的劳动成果。是，哇，是宝藏！等等。叮咚变成果子，这怎么可能？
3: 你是谁？你
1: 小鳄，把叮咚

0: 子吧。
1: 你看，小鹅多开心啊！耶！
2: 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去？倩倩，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0: 可是乱丢叮咚会有麻烦的。
3: 抢走了、
4: 那是谁啊？
0: 一定是他抢走的小车。
2: 追！
0: 哎，这不就是
1: 这些都是我们拿进来的叮咚。
0: 你站住！乔乔，芊芊，你之前说的有道理，叮咚不该出现在这里。
5: 不对，叮咚好玩。
0: 小车，
1: 果果
5: 还给小鹅。
0: 小鳄，
5: 冰冻果果还给小鳄。是甜甜的，是甜甜的呀。
4: 原来是个小猴子，
0: 怪不得身手这么厉害。小猴子，小鳄，冰冻变不成果果，是他用果果换走了冰冻。
5: 冰冻，甜甜喜欢，甜甜跟你换。
1: 换叮咚，
5: 果果不是叮咚变的。果果，哇，果果。
1: 今天的故事啊，
2: 嘿，这是可爱甜甜徽章。
6: 生活在雨林，喜欢跳来跳去，头上像是戴了一顶棕色的帽。如果我猜得不错，应该是冕狐猴。
5: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8: 发现叮咚，
7: 准备。

0: 险的表演。天天小鳄，这里可不是踢球的地方，
1: 叮咚很危险。
2: 叮咚危险，不能玩。
0: 记住了吗，甜甜？
3: 呀哈！叮咚危险！
4: 甜甜，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4: 这可怎么办才好？
0: 说了半天，甜甜还是不明白。
1: 叮咚很危险。
4: 我有一个主意。
1: 我害怕。哎呀，心跳跳的小叮咚好烦呀！
2: 甜甜来帮你。
4: 屁股摔成两半了，
1: 看不见。
4: 没事吧？好疼！叮咚好危险，可要小心。
2: 叮咚，危险要小心。
4: 没错，看来甜甜都看懂了。
2: 甜甜知道要怎么做。不行不行，叮咚有危险，要交给甜甜。别抢叮咚，给甜甜。
0: 看来甜甜真的记住了，叮咚有危险。
4: 不枉我那么费力气的表演。
0: 小鳄的肚子可不会演戏。
4: 走吧，这下总算可以放心了。
5: 我们拿点吃的去沙滩野餐吧。
0: 好主意。
2: 甜甜需要找更多的叮咚。

0: 谁在表演？
1: 啊，是甜甜。嘿，啊，嘿，嘿，嘿。
0: 你都看到叮咚多危险了，你怎么还敢玩啊？

0: 原来你早就看出我们是在演戏。
1: 嗯嗯。
2: 但是像刚才，
1: 非常危险，天天以后不会了。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叮咚危险徽章。
3: 本集的叮咚是海滩垃圾，五颜六色的叮咚不仅破坏沙滩的美观，有时还会给好奇的小伙伴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
0: 嗯，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耶、
3: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4: 准备行动。

0: 泥巴叮咚宝。
1: 简直棒极了！
2: 大眼小眼，今天多谢你们帮忙捡叮咚。
3: 欢迎以后常来做客。
0: 天哪！你们两个回家之前最好洗干净身上的泥巴。
1: 可我们就住在泥巴里。
4: 没错，哪里有泥巴，哪里就是家。
0: 好像是哦，滩涂到处都是泥巴。大眼、小眼，你们在吗？快来！有礼物送给你们。
1: 我的大眼要被扇得睁不开了。
0: 是我做的叮咚城堡，有了这个新家，以后你们就不用住在泥巴里啦。
4: 新家？你听到了吗，大爷？
1: 我们有新家。
0: 家要保持干净才行哟。
4: 等一下，我想应该先洗个澡。
1: 没错，洗个最高级别的澡，
4: 配得上新家的澡。
1: 弹涂鱼的
4: 超级泥巴饼。
3: 是真的，我保证，是新长出来的一座山。哇，大泥巴山，没见过吧，柯石像？
0: 什么呀？这是我送给大眼小眼的叮咚城堡。
1: 哪里有泥巴，
4: 哪里就是家。
0: 真是太过分了，尖尖条条，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3: 嘿咻，要不算了吧？你看他们睡得多香啊！
0: 不行，家要干干净净的才好。不是地震，只是帮你们把城堡洗干净。
3: 没事吧？怎么了？
5: 喂喂，你们快看！
1: 城堡，城堡，城堡跑了！
3: 啊！

0: 真对不起，电动城堡差点弄倒你们的家。
1: 他们好像被吓坏了。
2: 哎呀，不是，大事不妙了，他们的鸟窝
3: 被城堡带走了，宝宝还在里面。
0: 糟糕，得追回叮咚，
1: 救回蛋宝宝。

0: 前面在那里。
1: 我跑不动了。
0: 不好，鸟窝危险。
2: 接住，我接住了。
3: 我也接住了。
1: 多亏有泥巴，鸟窝才能得救。
4: 但你们的城堡彻底没救了。我们回去捡叮咚，再帮你做一个。
1: 不用了，我知道有比叮咚城堡更适合弹涂鱼的家。
2: 说得对，哪里有泥巴，
3: 哪里就是家。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5: 这是泥巴家园徽章。
6: 本集的叮咚是塑料瓶子，尽管被做成了漂亮的城堡，塑料叮咚出现在红树林和滩涂都会破坏伙伴们原本的家园。
1: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8: 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功劳。
1: 奇怪，怎么一个叮咚都没了？
2: 海底这么干净，都是他的功劳，
3: 超级大功劳！
4: 我今天还什么都没找到呢，你们太过奖了。
5: 谢谢那位心理专家。
1: 心理专家，
6: 尖尖，你还不知道吧？最近出现了一位神秘的伙伴，
2: 把珊瑚礁打扫得干干净净，叮咚少了很多。
5: 我们都叫他清理专家。真想知道是谁在做好事。
1: 明明之前我才是最厉害的呀。
7: 不是叮咚，是球球。
3: 看来叮咚真的被清理干净了。
6: 太好了，咱们可以去玩了。尖尖呢？
3: 哼，让你们看看谁最会清理叮咚，谁的功劳最大。嘿，零零幺幺，你在吃东西吗？
8: 你好，尖尖。
3: 好困。零零幺幺，能不能让我坐在你的背上？我想快点找到叮咚。
8: 找叮咚，没问题。

0: 难道叮咚真的全让那个清理专家给捡走了？
1: 哼，不能输给他。啊？零零幺幺，你发现叮咚了吗？
2: 叮咚已经被清理完毕。
0: 是啊，一个都不剩了。你说，到底是被谁给收走的？
1: 哼，管他是谁，反正我会超过他的。哎呀，快走吧，我们多去几个地方找找。
0: 这个清理专家真的很厉害。
2: 尖尖，这里。
1: 啊！我的天哪，叮咚，有这么多！哇，这下我能超过他了。
0: 还是尖尖捡的叮咚最多，功劳最大。
1: 怎么少了这么多？零零幺幺，你看见了吗？
2: 啊，在这里。
1: 天哪，我知道了，一定是清理专家趁我们不注意想偷走叮咚。我们快走。零零幺幺，看住了，这些都交给你了。
2: 都交给我，全部都交给我。
0: 这是
1: 零零幺幺，
2: 注意注意，他们卡住，需要帮助。
1: 我来帮你。叮咚太多了，快吐出来！
0: 零零幺幺，叮咚可不能吃。
2: 不是吃，是清理。零零幺幺可以把叮咚收起来，
0: 清理，全都不见了。
2: 清理叮咚，打扫大海。
1: 啊，不会吧？我知道了。
3: 真的吗，尖尖？清理专家原来就是零零幺幺。
1: 没错，他可以把叮咚装进舱门收起来，就像吃东西一样。
3: 真厉害呀！
1: 太酷了，
4: 瑶瑶棒棒，
1: 珊瑚礁变干净全是他的功劳。
2: 还有你尖尖，是我们一起的功劳。
1: 下次也记得喊上我们呀。
3: 就是嘛，
4: 瑶瑶爷爷。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清理专家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流浪在海底的垃圾，会破坏珊瑚礁的美丽和健康。有零零幺幺这样的清理专家，真是太棒了。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嗯。

哥哥，哦，

你干什么？他是我们的同胞。

0: 洗干净了，咱们准备一下吧。欢迎我们的大功臣刘向林刘公子凯旋归来。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停啊！哎，这个小鬼是怎么回事嘛？
1: 行了吧你，气管没给你掐断，算你走运了。
0: 刘向林，你过来过来，你陪我研究研究这个细菌。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荣誉感呢？
0: 哎，我说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就这么对待英雄啊？哎，我就不信了，过来，过来，疼疼疼疼疼疼！
1: 东西你拿回来的，打开它。你没事吧，妹子？这是细菌，会传染的。上学老师没教过你啊？
0: 别动我发型！
1: 我
0: 就动了，怎么着吧？
1: 有话说话。
0: 别废话。
1: 你打开它，东西你拿回来的，你不打开怎么证明真的假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这分明是在怀疑我的实力啊！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我拼了命在市井那抢回来的。
0: 那你打开证明啊！
1: 你来。
0: 我不打，你拿回来的凭什么让我打呀？
1: 我没有工具啊！
0: 你
1: 别动手！
0: 我就敢。
2: 石井医生怎么样了？太帝，休息了。西泽君，在广州，我们的防区，你竟然让敌人如此猖狂！开始，
3: 长官，
2: 我跟你正式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总部派来的北辰太郎教官。 也是你的前任北辰次郎的哥哥，请多多指教。这次多亏了北辰太郎在，要不然你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他将会成为你的助手，我希望你们能够精诚合作，效忠大日本天皇陛下。嗨。
3: 北辰太郎教官在日本军部可是很出名的角色，
2: 长官，不得不下令，不缺人手，希望长官重新考虑北辰太郎教官的去处。北辰太郎教官的军衔和你是平级，但是为了大日本天皇，他甘愿做你的助手，你还有什么推脱的？
3: 我的部下是大日本皇军的战斗精英，你得一名老师。
4: 谢谢西泽长官的夸奖。确切的说，我是一名教官。
3: 有什么不一样的？
4: 我可以协助西泽长官来管好。

好你的经验，比如说叶天君，你什么意思？够了，西泽君，请你执行命令。哎，一会儿你带北辰太郎教官去熟悉一下。

0: 北辰太郎君，这个西泽君脾气有点暴躁，次郎受伤之后上级就派他接替了次郎的职务，人很不错，我希望你们能够合作愉快。
1: 请将军阁下放心。另外关于石井医生的保卫，我有些想法。
0: 哦，请说。

0: 很好，秀才遇到病，有理说不清。领导，这事儿你得说句话吧。这蓝凤凰同志的言行，严重的打击了我个人的自信心，啊不，是严重的伤害了一颗勇敢的心。
1: 蓝凤凰说的对，虽然这个箱子在这里，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里面的东西是真是假，我们也不能判断。
0: 这，我说领导，
1: 就算这个箱子里的东西是真的。
0: 那我们的任务也只完成了一半，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刺杀石井信一。
1: 这怎么就成了就算了？杀了石井信一，我们才知道这个箱子里的东西是真是假。
0: 那我申请个人完成刺杀任务，以证我的清白。
1: 真的？
0: 假的？我的意思是……
1: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都过来一下。
0: 蓝凤凰，你把宪兵部的地形图拿来。
1: 哎，别！
0: 你们这是卸磨杀驴啊！这是。
1: 你比驴差远了。好了，刘公子过来吧，过来一起研究研究。
0: 领导就是领导，慧眼识英雄。

0: 领导越来越帅了。
1: 那里是兵营，士兵非常强壮，一点也不像中国人瘦瘦巴巴的。那里是慰安所，那里的姑娘哇，身材简直是太完美了。看，前面就是食堂，那里的伙食非常棒，非常好，不过很难吃到家乡的寿司。很想念家乡啊。
2: 野田君，你知道陆军医院怎么走吗？
1: 哦，知道。啊，家乡的寿司，那
2: 我想去看一看上一任的长官北辰次郎。
1: 这个很简单，我给你叫一辆车。
2: 野田君，你有时间吗？陪我走一走。我第一次来广州，想熟悉一下这里。
1: 这个西泽长官让我看好市井一生，再说那边的食堂也快开饭了。
2: 等一下，我会请你去吃正宗的寿司。
1: 正宗的寿司？这个不是问题，请。正宗的寿司。
3: 拐子马，南凤凰，你们两个在外围的这个地方负责接应。
4: 嗯。
3: 阿梅，你在这里等待命令。
4: 我呢？
5: 你就等着给哥哥庆功吧。
3: 刘公子，你和我进入宪兵部的内部，寻找刺杀的机会。万一刺杀失败，或者与鬼子交上火，等我信号。拐子马、蓝凤凰，负责外围佯攻，制造声势。阿梅，你从这个地方潜入，负责在这里接应。
4: 嗯。
3: 准备一下，大家一个小时以后出发。
4: 好。

0: 对不起，贞观，于天君，对不起，我刚刚失礼了，请你原谅我。你可以回去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不是请我吃寿司吗？

0: 领导，这事行吗？有点悬啊，咱这可是直接插进鬼子心脏啊。
1: 你少废话，只要记住我教你的日语就行了。
0: 嘿，
2: 等等，出示一下你们的证件。
3: 告诉他我的心脏就得死。
4: 这两个人的证件有问题。
2: 石井医生，你们有更换证件吗？
3: 哦，告诉哈瓦达心脏就得死。
1: 长官，我是陆军医院的井秀医生，这位石井医生是我的朋友，也是大日本帝国的功臣，你们就是这么对待他的？
2: 哦，是这样的，我们宪兵部为了石井医生的安全特别更换了证件，可能石井医生还没来得及换吧，实在对不起，请稍等。
4: 八嘎，
2: 这位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4: 抱歉，长官，
2: 请。
4: 八嘎，

0: 请石井医生多多原谅，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1: 哟西，
0: 本陈太郎教官和西泽长官特意吩咐过，
1: 哟西，
0: 一定要严加排查进入宪兵队的所有人员。
1: 啊，
0: 还有，绝不能让石井医生走出半步。
1: 哟西。

0: 你是怎么出去的？石井医生，难道在广州连自由都没有吗？
1: 不，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石井医生，我看见非常有必要向你的上级领导请示一下，
0: 说你在这里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请你记住，这个人的脸……
1: 啊，不，两位。
2: 真的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如果，如果，你最好把话说清楚。这里是中国，我们来这里是实现大东亚共荣，但是在之前，必须学会入乡随俗。你得明白？嗨，明白。
1: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两个是偷偷的跑出去，我可以把你们两个偷偷。

我们要把这个秘密告诉长官，以免被长官发现，责备你们。走，我知道一条路，可以绕过长官的办公室。嘘。

0: 还是快回去吧。我们刚刚绕开了西泽军的办公室，应该没问题了。前面左拐上楼，第一个房间就是你们的。
1: 哟西，你良心大大的好。
0: 嗨，
1: 以后升官发财大大的。
0: 谢谢石井医生的夸奖，我会继续努力的。只可惜
2: 马哥，
3: 石井君，我得说过，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允许私自的外出，你得明白。这个什么人？
0: 报告长官，这位是石井医生的朋友。

0: 都知道石敬君喜欢妓女。野田君，丽丽，过来。好。
1: 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他说什么？
2: 说你长得帅。
1: 我露馅了。哎呀，糟了，我忘记是哪个房间了。

0: 哎，长官。
1: 更好的行动就用这次。

0: 现在怎么办？你去找下东西。好。
1: 我拿到的就是真的，非得脱裤子放屁！
0: 闭嘴！

0: 我们中计了！
1: 啊！那怎么办？
0: 去外面看看。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奉北辰太郎教官的命令，埋伏在这里捉拿刺客。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报告，我们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干什么？我们是北辰太郎的人，我们是自己人。我们是自己人，别想，不要动。北辰太郎不会饶过你们的。
1: 作为一个刺客，你装得很像嘛。
0: 谢谢长官。
1: 田兜，给我带走。

0: 王掌柜，今天就是这个小鬼子打我。
1: 哦，
0: 我是说，就是这个小鬼子今天白天打你妹了。
1: 哦，改天哥给你报仇。哦。

0: 我已经打你了，哎，反应太慢，
1: 不好，周围他们有危险。长官，你的证件。

0: 射击！射击！射击！
1: 那边过去，
2: 领导，那个就是破坏世界记忆的人。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

0: 养，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呢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

0: 糖，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

0: 养，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

0: 长，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那边追！
1: 快快的！停止射击！

0: 到底是谁，让你随便插手这件事？
1: 。长官，如果你不信任西泽明也的话，我可以退出。
2: 西泽君，这是一场误会。
1: 误会？在这里没有北辰太郎教官，只有西泽明也长官。下级做事不向上级汇报，出了事情。

0: 误会吗？
1: 放弃宪兵部内的刺杀，把目标转向石井信一去往地下工厂的路上。
2: 领导，我有两个问题。
1: 说。
2: 第一，我们根本不知道地下工厂的位置。第二，细菌样本我们已经到手了，石井还有必要去地下工厂吗？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1: 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就当我白说。
1: 这里呢是宪兵司令部，从宪兵部出来一直到东山大道口才会有分路，一条是去往城外的，还有一条是去往市里的。不管细菌工厂在哪里，我们只要在东山大道的路口设伏，就一定会有机会下手。
3: 西泽长官，要不是阴差阳错，我们已经成功的擒获刺客了。
4: 这就是你瞒着我的后果。
3: 你的行动部署也没有告知我，
4: 难道上级的决定要向下级汇报吗？
3: 长官做事确实不用向下级汇报。
5: 嗯，好了好了，我们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一定要团结团结。
4: 长官，我请问这次的任务由谁来负责？
5: 别称太郎教官，在级别上你还是西泽军的部下。
4: 嗨，
3: 报告长官，我建议明天在护送石井医生的路上设下埋伏。
4: 明天的任务是要保证石井军和细菌样本的安全，不是诱敌。请你不要再犯像你弟弟一样愚蠢的错误。长官，如果没有事情的话，我下去部署了。
5: 好的，去吧。
1: 这个是刘公子用尽全力夺回的细菌样本。
2: 错。什么叫用尽全力啊？那叫用尽生命。

0: 我说是假的吧？装什么呀，装！刘公子，来看一下，你拿回来的细菌样本。不可能啊！细菌样本的价值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甚至大于石井信一。如果这里面真的有细菌样本的话， 那么日本人对于他的丢失为什么毫无动静，而且还在保卫石井信一的身上下了这么多的功夫？
1: 领导，你什么时候知道了？
0: 大家都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还有行动。

0: 报告，进来。泰兰哥哥，你找我？
1: 石井医生那边怎么样了？
2: 西泽长官派了一支小队，守在石井医生的家里和门口。
1: 行政队一共有多少人？
2: 目前掌握的有5个。

0: 这是我们的林木锦，根据你的描述，以及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我画了两张画像，你看一下。
1: 就是他们，就是他们杀了次郎跟前田。你怕什么？没事。
0: 知道我为什么只画他们两个吗？不知道，因为他们两个就在今晚，在你我的眼前逃掉了。
1: 你说什么？

0: 我应该没有摆错他们的位置。广州白驹株式会社的社长邱元是我的学生，你把这封信交给他，他会全力配合你的行动。东山大道你熟悉吗？
1: 当然熟悉了，这里是一排商户，对面有一个露天的茶楼。嗯，
2: 这个蓝莓真够火的，我去拐子马那儿看看。嗯，
3: 不啦，
2: 注意周边的人。
0: 进来。
4: 北辰太郎长官、细泽长官命令你配合我保护石井一省，去地下工厂。
0: 什么？
4: 哦，细泽长官身体有些不舒服，车队已经准备好了。
0: 你先去吧，我马上就来。

石井医生呢？西泽长官吩咐，为了麻痹敌人，他已经化妆成士兵，躲在车里了。长官，请上车。

0: 我今天会想动脉，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怎么了？我觉得有人在监视我。别看了，你到对面的二楼，看看有没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
1: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等车队经过的时候，敌人一定会疏于防范，那个时候行动一定可以一网打尽。
2: 教官就是教官的。

0: 放心吧，我会有事的。
1: 我会用生命来保护北辰太郎长官的。
0: 石井医生根本不在这个车队里。
1: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乱猜的？石井医生就在后面的车辆里。
0: 不可能的，伊泽长官不会笨到这种程度。石井医生的安全我们先不说，就论这么隆重的去秘密工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1: 我们的任务只是保护石井医生和细菌样本的安全。
0: 看来你把西泽长官的话已经背熟了。前面就是东闪大道，如果行动起来，那里是绝佳的地方。不管我们是否与行动队交上火，西泽长官都会带着石井医生从我们的后面向市里开去，因为细菌工厂就在市里。我说的没错吧，
1: 长官？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你是我的偶像。
2: 敌人动了，看来石井医生到了。准备行动。

0: 少钱呢，老板？
1: 啊，很便宜啊，您先看看哪把合适。
2: 哎呀，老板，你这个伞怎么破了这？
1: 哪儿破了？
3: 好，来，我们去那边看看吧。哎，
4: 过来喝碗水吧。
3: 哎，青菜，卖青菜了。
2: 这个菜，我怎么也不像个卖伞的吧？
3: 那一定卖呀。

0: 你们是我的偶像，低探是排查吗？非得你们想得出来，请你收下。行动，行动。
1: 明白吗？
2: 明白。

真是我的偶像，偶像大大的。

0: 都是我的错，是因为我才导致这次任务的失败。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 他们会没事的。

0: 不是鞋呢，你说不定你是高军，你们受伤了没有？都还好吗？啊？你没受伤吧？你怎么了？你们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阿梅呢？
1: 阿梅还没回来，别着急，阿梅会没事的。
2: 什么情况？
3: 我找到地下工厂了。

0: 你们这是落井下石。
1: 这不有拐子马陪你一起去吗？你怕什么？
2: 啥？我也去。
1: 明晚行动。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有重新症？八嘎！
1: 太君，对不起，对不起。
0: 证件看不清，明天再来吧。请多关照，英雄，请。
2: 他没问题吗？八嘎，这才是真正的大日本帝国军人，我们应该向他致敬。
3: 有道理。哎，看到没有？连日本人都对我这么尊敬，啊？可想而知啊，一个人的长相是多么的重要。嗯。

0: 进去！启禀，尼迪，在这里边等我，我弟马上得回来，快进去！
1: 要死！李等兵。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

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

评，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

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

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

0: 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Thank you.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这个呢，退休以后没路多，要吃了阿 Q 哥呢，我来他几个，要更久的都是得的。肯定是罗阳我吃了不落，
7: 我 KB 带你挑战起来吧。
6: 张志平，你我这个要了。
8: 说吧，是不是共产党？
9: 再说的话，那都是假的。
8: 你不说实话，我就慢慢的把你拷问这份。
1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5: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2: 会啊，
5: 一键开机即看。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进去，跟我过来，快点，快点，过来，进去。

0: 永远效忠大日本天皇陛下！
1: 永远效忠大日本天皇陛下！
0: 我愿意为大日本天皇陛下献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1: 我愿意为大日本天皇陛下献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0: 大日本帝国的英雄，我是这里的执行官。由于细菌武器的重要性和封闭性。 你必须像所有送餐的敢死队员一样剖腹自杀。嗨，你的死是光荣的，祖国会记住你，你的名字会载入大日本帝国的历史。这些，我想你来的时候，你的长官应该告诉你的吧？
1: 混蛋说什么？
0: 嗨。

0: 去喝杯家乡的清酒，准备上路。
1: 嘿。

0: 啊，よし。嗯，よし。啊，嗯，这个马路大帝啊，体质很好，我得要做活体实验。啊，よし。よし，快！子弹从后面打进去，从这里穿出来，但是不要伤及心脏。弟弟，明白？
1: 嘿！
0: 带走，
1: 走。嗯，哎，
0: 八个。
1: 九姑娘保佑。
2: 他们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没事的，六公子机灵得很。
3: 啥意思啊？
2: 哦，马哥沉稳，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沉稳有什么用？
3: 行了。哎，哎，你看，那楼漂亮吗？
2: 当然漂亮了。窗户是英式的，你看它雕栏
3: 漂亮有个屁用啊，要是没有那根承重的主梁，什么雕栏门窗都是垃圾。

0: 你是怎么知道的？哎，
1: 刘向林只说了一句真理，
0: 什么意思啊？
2: 蓝妹是学建筑学的，她说的没错。
0: 我。

0: 我不会放过你的。
1: 嗯，刘向明，马振奎要是有什么事，我第一个弄死你。
2: 妹子，谁知道里边情况那么复杂呀？再说了，我还指望他保护我呢。
1: 行了，蓝凤凰，放手。拐子马应该没事的。

0: 不行，我去看看。
1: 蓝凤凰，再等等。
0: 还等什么呀？
2: 哎，刚才打我那位长官是谁呀？
3: 没看清楚，
2: 好像是个高个儿。
4: 是我。
1: 根据刘公子的描述可以判定，这栋大楼的下面应该就是鬼子的细菌工厂，敌人的兵力部署都在地下，地面上的防守应该比较薄弱。这样，阿梅，你从二楼进入，蓝凤凰，你和我从一楼抢攻，先拿下地面以上的部分，再找机会摸到地下。九醉红，刘公子，你们两个立即返回驻地和联络站联系，不管成功与否，你们都要把这个情报交给上级。
5: 领导，让我也进去吧。
1: 这是命令。行动。
0: 拐子，一定是拐子，你看他那个姿势，绝对是他。我去看看。哎，来凤凰，
1: 他能应付。
5: 没错，就是拐子，身手还是那么帅。
0: 拐子
6: 干嘛？你废物啊，怎么才出来啊？
4: 查清楚了，地下一共分三层，最下面一层是小鬼子的细菌工厂，可是通往下面的道路非常狭窄，小鬼子有重兵把守，根本进不去。
5: 啊，我明白了，这是鬼子放的烟雾弹，上面看起来什么事儿都没有，是一个普通的大楼，但是下面煞有玄机啊。
0: 废话，
4: 石静心。

0: 就在里面。
1: 关键是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地下，然后把他们全杀光了再出来？
2: 不用进去了。蓝凤凰，你不是说大楼里有一根承重主梁吗？
3: 好像是两根。
2: 到底几根？
3: 两根，最多三根。
2: 炸楼。
3: 炸楼？
2: 对，炸楼。
4: 我明白了，领导的意思是啊，实施定向爆破，把楼上那一层炸掉。鬼子出于国际影响关系，肯定不会实施营救，把他们活活的埋在里边。哎，有一道菜叫什么？叫花鸡是吧？挺像的。
2: 更重要的是，防止细菌的扩散。所以蓝凤凰，你必须掌握好药量，只允许把楼上的部分炸掉，不能影响到楼下。
3: 只要找到主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2: 好，拐子马，蓝凤凰，我们三个从一楼进攻。阿梅，你带着炸药从二楼进入，藏好炸药以后里应外合，先解决掉楼上的鬼子，然后再实施爆破计划。刘公子，你带路。
4: 我就不进去了吧，这拐子他都哦，我去。
3: 那我呢？
2: 你赶回驻地待命。
3: 要不
2: 执行命令。
3: 是。
2: 阿梅，蓝凤凰，你们两个一起回去取炸药，速去速回。
3: 好。

0: よし、
1: 你们几个，
0: 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边的日本军官。
1: 阿梅，你去那边，其他两个人跟我走。
2: 八嘎！

搬开！

这个人。

0: 报告。报告，
1: 进来。

接管。就是他。

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

0: 他们一共有六个人，这个教官，我们要不要全程通缉他们？
1: 不，
0: 他们已经离开光州了。啊，我错了，他们正在离开光州。那我们三个月后的行动，要不要争取一下？
1: 香港，会有机会的。你把这个交给叶田那个笨蛋，让他转交给西子，免得他冤死在香港。

哎呀，别啊，我招还不行吗？我全。

0: 马先生，时间差不多了，
1: 再等会儿吧。
2: 队长，不好了，马先生的随从被捕了。
1: 什么？

0: 你们是抓车还是抓人？笨蛋，给我抓人！
1: 嗨。

0: 一定事情报有误。这个人叫马远山，是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也是日本人一直追杀的对象。明天他会乘船到达香港，会见他的老友张思义。
1: 张思义，就是那个茶叶大亨张思义。对，不久前，由宝蒙。
0: 和香港华商总会联合发起的一次义卖会上，各界爱国人士都纷纷到场募捐。这个我知道，当天会议就募捐到抗日捐款100多万元。嗯，但是唯独这个张思义没有到场。张家的产业是以茶叶生意为主，范围遍布整个东南亚。张思义这个人呢，生性懦弱，胆小怕事。抗战初期还可以。
1: 但随着广州沦陷，他开始变得诚惶诚恐。他关闭了许多家内地的茶叶批发公司，对抗战一事呢，也开始保持中立。
0: 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做这么大的生意啊？
1: 他是祖传产业，上次义卖会之后，很多华商对他的做法也是非常的有看法。马远山张思义是视角，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非常的气愤。 所以他决定要亲自来香港来说服他，让他改变立场。
0: 一个张思义用得着弄那么大动静吗？
1: 很有必要啊！国内有一些像他这样的人，如果说服了张思义，对我们今后筹募抗日救国捐款是非常重要的。马远山在广州由于叛徒的出卖暴露了行踪，遭到日本人追杀，幸好有内地同志。
0: 保卫护送，才躲过了劫难。
1: 那也就是说，日本人很有可能是跟随马远山来到香港的。对，政委，我希望你这次行动能够提前部署，敌人在暗，我们在明，一定要多加小心。
0: 请政委放心。

0: 蓝妹，你好了没有啊？
1: 没有呢，等会儿。
0: 这种事情就应该让九妹那种女人来。

0: 我看你画的怎么样？
1: 画好了，走吧。
0: 哎，小姐，鄙人张乔松。
1: 你说你是什么人？
0: 鄙人，
1: 卑鄙的鄙。我们走。
0: 小姐，我今晚在港城电影院看电影，你去吗？
2: 可惜就是长得太原始了。
3: 本姑娘如此貌美如花的，
4: 哎呀，来了。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

0: 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

0: 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

0: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3: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2: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4: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5: 把冲锋经济支队都喂过来。
6: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7: 人生无怨无悔。
2: 致敬潜伏暗处、
7: 不断
2: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我！
8: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t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4: 对，
16: 还要施肥，
17: 还要收割，
1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9: 这个少来点，
2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0: 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头痛有合剂，
3: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本姑娘如此貌美如花的，
4: 来了，
0: 哎，过去。
4: 哎，九哥，你刚才说什么？
5: 我说开车。哎，停停停！马振奎，你敢耍我，你等着！
0: 哎呀，算了，走吧。Thank you.

长官，里边请。长官，里边请。

0: 各县一路辛苦了，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1: 你的，留下。张思义，
0: 我希望你提供这个人的详细资料，还有他最近的一切活动情况。这个没问题，我们一直注意这个人。
1: 哦，这个人是香港商业界的茶叶大亨，像这样的人，我们必须得严密注意。哈哈哈哈哈！
0: 亚西，你们的工作很好。
2: 谢谢西泽长官的夸奖，请二位稍等。
0: 什么时候开饭？
1: 两位长官还没吃饭呢。
0: 亚西，你去准备吧。
1: 我去准备。
0: 叶天君，以后不要问这么没有智商的问题。

0: 西泽长官，我准备了张思义的详细资料向您汇报。张思义，广东汕头人。
1: 我的钱才说实话，什么时候来我就不敢去了。这个是我的老板，但是这是国家和各地方各地政府，他们的钱都是我的钱。同时提高我的成交平台价值，自动变，这是几家加上我的人民币是零零八。大家好，好，就是。

0: 我在北京华民族在地上有文化的自觉，虽然情况严重，但是自觉我走了，上来一个去搞，是不懂人事，民族问题，是一个人的问题。但是我说一遍，我先说一遍，又怕他复杂。中国农村没有百国千里，全是唐朝。
1: 有戏，
0: 总体提升。
1: 有戏，
0: 厉害很多。
1: 有戏，
0: 放你，先给你留几点，你成功几率很少。你尝试几个人，看你能不能用说话，发现如何？来，神仙也不坏，实体完整，涉及到从农田到村落等各个位置。看一下，来，上，上，公司，公司让我提示上过的更大的
2: 情况基本是这样，张思义一直待在家里，最近没有出过门，而且亲朋好友没有上门拜访过。
1: 那就是说，我们的目标人物还没有来到香港。
2: 长官，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1: 你只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好了，不要给军部添麻烦，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2: 嗨，请二位长官休息，我告辞了。
1: 喂，什么时候开饭？
2: 马上。

0: 报告领导，为了确保这次任务的顺利完成，为了确保马远山的人身安全，我自愿请命，主动接近张乔松，混入张府。
1: 哟，那牺牲太大了。
0: 嗨，都是为了工作嘛。我觉得想得很好，这样你自己注意安全。
2: 好的，我看还是让张乔松注意安全吧。去。哎，九姐，那个 baby
0: 的人说，今晚在港城电影院等你。是吗？那领导还有什么事情吗？今天晚上没什么事了。接下来我布置一下这个任务。
3: 那好，拐子，送我去电影院吧。哎，这算任务吗？
0: 你哪那么多废话？贱人。

0: 我的鞋子，我的眉笔掉了，我低头捡一下，可以吗？
1: 瞎呀！连我张强松你都敢撞？你不知道我爹是香港茶叶大亨张思义啊？

0: 乔瑟。
1: 哎呀，
0: 乔瑟。哎呀，
2: 喂，哎呦，你醒醒啊，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给我两张你的名片呢，醒醒啊，喂。

0: 发现马远山，嗯，也许只要盯住张思义，不怕他马远山不露面，那我们来码头干什么？不是动我此一举吗？大哥，你是株式会社的人，想要抢我们吗？哦，属下明白。
1: 兰凤凰，里面的人走了没有？没有，
2: 让他们换房间。马先生啊，这位就是我刚才跟您提到的我们的领导，女中豪杰。
1: 马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这次啊，真够你们辛苦的。
1: 嗨，都是为了抗日。对了，马先生，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张思义家？
2: 当然越快越好啊。
1: 今天我在码头碰到了广州特高课的人。哦，他们跟得还挺紧的呢。跟屁虫吧。跟屁？啊，您别误会，我的意思是。刘公子，你去给马先生准备一下午饭，吃完午饭以后我们就去张家。好。来，您请坐。
2: 好。
1: 那我们就谈一下这个咱们的抗日计划。
2: 好，我们一定会配合。
1: 好。
3: 少爷，少爷，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儿，一点小意外。多亏了这位九姑娘相救。哎，对，我爹呢？
4: 哦，老爷在里面呢，你们先进去吧。嗯，
3: 九姑娘，走。嗯。

0: 请问您找谁？我找张思义。您是？
1: 病人马远山。哦，真不巧，我家老爷今天不在家。哦，不在家？那他没说什么时候能回来吗？这个还真不好说。这样吧，先生，您留个地址，等我家老爷回来了，我再去请您。啊，我住在丽晶酒店322房间。好，先生，我知道了。这样吧。 您回去等我的消息吧。
0: 那我告辞了。
1: 好的，先生，您慢走。
0: 好。

李京酒店是的，朴西，哥哥吗？张思义的管家是我们的人。嗯，朴西，中国人大大的叫唤。我要你派500个武士，我要血洗李京酒店。这个恐怕不行吧？这是香港。香港，早晚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领土。至少现在还不是，我们最好不要。 张思义的管家说，马远山身边只有一个管家和一个司机。马远山是中国的高官，不可能身边只有两个随从。我刚才是想试一试你的胆量，结果你让我很失望。长官，我可以给你派5个，会社最优秀的武士。<笑>你的武士。 还是留着和你做生意吧。哼。

0: 你怎么才回来？
1: 人家一直在那边等你们嘛。
0: 詹家情况现在怎么样？
2: 江松人呢也特别好。
0: 说正经事儿，
2: 这个张家呢倒是没什么情况，我刚去的时候见了张思义，不过我总觉得他心神不安的。
0: 我们的行踪可能已经暴露了，今天晚上也许会有危险，部署计划。
3: 长官，就咱们几个人。
4: 马月山只有一个司机和一个随从，我们的人足够了。
3: 情报准确吗？
4: 你去看看汽车里面有没有人。
3: 我？
2: 哎，对了，明天晚上8点，张乔松来接我去他家。你说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好呢？
5: 明天有任务。
2: 知道有任务。
5: 哎，行了，我去上厕所，你盯着。

这里面就一个司机，不过已经进酒店了。

0: 你以为我看不见吗？废物！为什么不走进去找？他已经进去了。有你，你在这里监视，违我的命令，不许开枪！明白？
1: 嗨！

啊！

0: 是我们，
1: 真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啊！
0: 你是怎么回事？
1: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误会了。

0: 叶希，你得死记得干活，我得认识你，我给你钱，拉我走。
1: 我这，啊！哦。

0: 我
1: 长官。

0: 蓝凤凰，马先生，让您受惊了。
1: 我倒没什么，只不过这位小兄弟，
2: 轻点儿。
3: 怎么回事？
0: 皮外伤，子弹划的。
1: 谁干的？都怨我，我是一时失手。
0: 管子吗？
3: 老娘，
1: 实在对不起。
0: 巡捕来了，九岁猴女留下，其他人回避。请坐。
1: 乱开枪，乱扔官兵，乱开枪，乱扔官兵，开枪打我，开枪打我啊！哇
4: 哦！长官，不如我们回驻石会社吧。
1: 半卡，回驻石会社？你要丢我的脸吗？您听，回驻石会社，听清楚了，你一定按照我说的去办。
0: 领导呢？
5: 里边说话呢，
0: 叫他来我房间。
5: 自己找，
0: 死丫头。领导，你出来一下。马先生，您先坐。
1: 好。
0: 怎么了？张乔松他没来接我。行，我知道了，你去321等我。
5: 好。

0: 有什么情况吗？没有，马先生，您觉得今天张思义会来找您吗？一定会的。我们昨天得到情报说，张思义一直在家，而晚上就来了杀手，所以我怀疑他和日本人……啊，
1: 你多虑了，这个人我对他很了解。 虽然他小气一些，但是我想，他不至于害我吧？是不是哪个环节上出现了什么问题？
0: 哦，张思义的管家来了。
1: 你看，我说他会来吧？
2: 马先生，我们先回避一下。
1: 好。

0: 马先生啊，咱们家老爷今天一早回来了，知道你来了，叫我来请您呢。
1: 好，你转告他，说我马远山随即就到。
0: 咱们家老爷说了，叫我亲自把您接回去。
1: 哦，
2: 你聋啊？
0: 不聋不聋。
2: 走。
0: 啊，好好好。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二零二。

0: 六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

0: 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

0: 六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

0: 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

0: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靠着一双手。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头痛啊！
6: 头痛，有合集呀、啊？
7: 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大屿山合集工制药。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马先生，怎么样？
1: 张司仪答应见我了。
0: 那我们现在有个新计划，希望马先生能够配合。
1: 好，说来听听。
2: 请问你找谁？
3: 你好，我是云之华服制衣店的老板，请问张乔松先生住在这儿吗？
2: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啊，他的夫人在我那儿定制了一套华服，我亲自给送过来了。
2: 夫人？啊，你搞错了，我们家少爷还没成家呢。
0: 管家，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2: 九姑娘，
0: 乔松好些了吗？
2: 好些了。
0: 那我可以进去看看他吗？
2: 可以可以，欢迎欢迎。欢迎九姑娘，来来来，请进。
0: 啊，对不起。

0: 里面请，少爷就在楼上，你们二位啊先上去吧。
1: 嗯。
2: 乔松，我来看你了。

马先生，来来来，您快请。好。哎，这位，你就坐在外面等一等。 马先生，您请。

0: 来吧，先生，您请进。
1: 嗯，
0: 我家老爷呢，今早才回来，受了点风寒，在屋里休息呢。
1: 好，
0: 这边请。
1: 好好好。
0: 来，马先生，您先请进。
1: 嗯，

走。

0: 谢谢，
1: 嘘，
0: 谢谢啊，小姐，我认识你，你还记得我吗？

0: 你们不是有话要说吗？快说吧，说完我送你们上路。
1: 野田先生，你不是说只要抓到马远山就放了我儿子吗？
0: 这是我的专业事，骗人的。

0: 如果你相信，我会从鸡蛋里，我会从鸡蛋里变出一只戒指，你信吗？其实我是魔术师。
1: 雕虫小技，登不了大雅之堂。
0: 你说什么？你敢污蔑我的魔术？
1: 你信不信我让你的鸡蛋变成别的东西？
0: 哼，不可能。
1: 那我们就比试比试，我数一二三，好吧？哼，一二

0: 还是鸡蛋，鸡蛋。
1: 错，是碎鸡蛋。啊，
0: 厉害！你是怎么做到的？
1: 我还有更绝的呢。
0: 更绝的？
1: 你走到门口，走过去啊，走，走过去，走。
2: 野田君，
1: 我数一二三，你自己就会倒在地下的。一，二。
0: 啊，等等。
1: 你，行云流水，英姿飒爽啊！
3: 走。

0: 混蛋，小样！
1: 让他们退后！
2: 退后！
0: 你会这样对我？
3: 现在长官不在，一切都听我的。退后！退后！
2: 现在长官说了，不惜一切代价。啊！

0: 长官，你没事吧？没事吧？
1: 没事情。
2: 还有，野田长官被抓走了。

0: 你说什么？
1: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气大伤身。长官，你怎么了？
0: 你抓到我的伤口了。
2: 蓝父皇，马先生呢？屋里呢？走。嗯。
3: 哟，这玩意儿你怎么弄进去的？这玩意儿你都塞进去了？
4: 喂喂喂，我认识你，闭上嘴。
3: 嘿，这玩意儿你也能藏起来啊？你也会变？
4: 你不是马元神，你是魔术师。
3: 你胡说什么呢？
4: 我认输了。
3: 我告诉你，我还有更经典的呢。
4: 嘿，你是司机，司机。
3: 怎么样，经典吧？
4: 医生？不不，小偷。
3: 错，医生兼小偷。
4: 哦，对对对对对，医生兼小偷。
3: 我不做医生和小偷的时候啊，偶尔也会变变魔术。
5: 你们为什么自作主张？为什么向张思义开枪？
2: 马先生，张思义已经反水投靠日本人了。
5: 我不信，我要亲自看到我才相信。我这就去找他。你们的任务是保卫而不是囚禁。

马先生呢？阿美。

0: 什么情况？
1: 很多人进入酒店，对面的楼里也有鬼子潜入，准备战斗。

Yeah!

老弟，还实在，你个木头！

哎！

0: 四爷兄，让你受委屈了。国难当头，我们要以国为本呐、啊。没有国，哪有家呀？
1: 兄弟糊涂。哎呀，都是当头棒喝。兄弟一定遵从教诲，抗日卫国。
0: 嗯，四爷兄，那我就告辞了。
1: 岳山兄，慢走。
0: 好。

0: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有个俗话怎么说的？叫好的不灵，坏的灵。我的那个天哪，那个女鬼啊，那个头发那么老长，眼睛这么大个，那个舌头抓一拽出来这么长，我的天，嗖就没有了。你个小兔崽子，你会刨活了是吧？你还先下手为强了是吧？
1: 督察，我真看见了，真的。啊！

0: 入室盗窃啊！还敢杀人灭口，这胆子不小啊！带走，大哥，有什么事好好说。
1: 樊头，后会有期。
2: 放我出去！你个小兔崽子，你说我是算你投案自首呢，还是眼神不好呢？
3: 没想到那个刘探长还真有两下子。<笑>
2: 高桥被捕之后啊，日本大使馆通过外交手段向香港政府施压，他们要求引渡高桥回国受审。香港政府迫于压力，决定放人。 日本军方已经派人接应了，并且沿途保护高桥。他们明天到香港，你们务必在他们离港前找到名单。
3: 政委，我们可以今天晚上动手。
2: 不行，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个名册是否在高桥身上。你们要先查清名册下落，再决定是否留人。
3: 明白。
2: 强调一点，目标不是高桥，名册才是最重要的。
4: 刘探长，
5: 进去！厉害呀！
4: 哥，恭喜刘探长。哥，看这意思，咱又立了大功了。这入室杀人，那属于大案呐！哎呀，
6: 六啊，入室杀人、袭警、抢劫、拒捕，的大案。
7: 黄总督察，这一次真的是给你添麻烦了。
8: 我黄某人。 只是执行而已，微薄之力，啊，微薄之力。<笑>
4: 谢谢黄总督察。还有一件事情，
8: 你说，
4: 我想向你打听几个人。
8: 哦，
4: 这几个人一直在香港。

0: 这个，惭愧啊，我自从坐上总督察这个位置后，很少下去，每天办公室里的事情都忙得不可开交。
1: 没关系的，
0: 这样，我让手下去查一查，一有消息我立刻告诉你。
1: 那就谢谢黄总督察了。
0: 啊，稍等。进来。
2: 啊，黄总啊，刘中华来报道了。
0: 啊，你来的正好。昨天夜里你们抓着了一个小偷，
2: 入室抢劫、袭警、杀人、拘捕的犯罪分子。
0: 不管什么了，你去把那个日本朋友给接出来。啊，
2: 黄总啊，那你的意思是我们把人带到这里来？
0: 对呀，去吧，
2: 我们还没审完呢。
0: 那是一个误会，去吧
3: 去吧。哦，我明白了，您是让我们把那人给放了。
0: 哎，你咋那么啰嗦呢？快去。
2: 哎，不不不，黄总啊，咱可都说好了。
0: 滚。
2: Yes, sir。滚。
0: 哎，等一下。这几个人你查一下，尽快报告。啊。走吧，美珍先生，稍安勿躁。
4: 嘿，你别擦了，你那双旧鞋怎么擦也是旧鞋。拐子，走。哎，

0: 哥，
1: 嗯，
0: 你看他什么眼神？
1: 六啊，
0: 啊，
1: 从他的眼神里，你看出来了什么？
0: 眼屎。
1: 杀气！报告。
2: 哎，
1: 六啊！黄总，人呢？我已经给你带到了。
3: 实在抱歉，北辰先生，让你的人受苦了。
4: 黄总多长？
1: 这里要是没有我的事情，哦，我就先走了。
2: 走，
1: 我走。太惨了。
3: 北辰先生，我们手下办事儿，这个也是太没有深浅了，别在意啊，这是误会。

0: 督察就是督察，练练。
1: 六啊啊！你以为苏格兰警长是训狗的吗？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

0: 电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别再犹豫，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
5: 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 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有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美就视频。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电信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别再犹豫，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대근호퇴화위험으로도이어질로안겨울거니올해다치가약강주도도시되이다김민수로요시러벨로
7: 뭐개비단이조사시다가
6: 정주빈이오다가열을
8: 说吧，是不是共产党？
9: 再说的话，那都是假的。
8: 你不说实话，我就慢慢的把你拷问至死。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吓死我了。
1: 哎，
0: 嗯，
1: 你帮我把炸弹收好了。
0: 美啊，中尉不是说让咱在这守着吗？
1: 万一那边打起来人手不够咋办？这有你就行了，给我看好了。
0: 哎哎，

0: 豺狼哥哥真是料事如神。嗯。
1: 怎么回事？
0: 好像还有一个人没走。

0: 没用。
1: 黄包车，停！
2: 哟，
1: 给我超过前面那辆汽车
2: 啊！
1: 哎，不是，跟上就行。
2: 好嘞。
3: 最有品质高桥俊，
4: 进
3: 现在的安全了。
4: 谢谢长官。
3: 我们现在可以去拿你夺来的名册了。
4: 名册？名册在我身上。
3: 要死。
4: 名册不见了，名册真的不见了，
0: 没用。
5: 最有品质的男人，最有质的男人。
3: 看来
5: 最有品质的男人，
3: 我低估了他们。
0: 太郎哥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5: 最有品质的男人，最有品质的男人，最有品质的男人。
0: 闭嘴！
5: 最有品质的男人，最有品质的男人。
6: 最优质的男人，最优质的男人。最幼稚的男人，最幼稚的男人，最幼稚的男人，最幼稚的男人。
3: 可恶的行动队总是给我惊喜，看来他们还没有拿到名册。
4: 你说什么？
6: 最幼稚的男人，最幼稚的男人。
3: 这个胖子也很可爱，他知道什么时候疯狂，什么时候安静。掉头回去。
7: 耻辱，莫大的耻辱。行动不成还丢了一个人，这回丢人丢大发了。
8: 我说假小子，你就行了吧，要不是你把刘公子扔在那儿，也不至于丢人呢。
7: 你干嘛怪我呀？是他自己无能。
8: 不怪你，怪谁呀？还不是你不照着计划行动，哪有热闹往哪儿凑。
7: 梅子姐不是去找了吗？
8: 是死是活谁知道啊。
7: 你
8: 什么你啊？我什么我啊？
7: 你拦我干嘛？
8: 别说了，回来了。什么情况？哎呀，行了行了，有完没完呢？
9: 怎么了这是？什么情况啊？高桥没离开香港。
8: 什么？
9: 当时我在拆炸弹。

0: 他们俩走过去以后吧，我就想跟着，然后我就准备去跟，但我一动呢，我发现我卡在筐里了，我就揣着筐子，我就跟还跟你啊跟呀跟，跟了好几条路，给我累的。后来我发现高桥上有辆汽车，这个时候，
1: 高桥现在在哪？
0: 香港酒家。
1: 马上出发，行动。
0: 哎，蓝妮儿，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带我去吗？
2: 进来，
3: 监管。
2: 这个人你见过吗？
3: 没有见过。
2: 你说他会不会是香港的行动队员？
3: 属下不知。
2: 他肯定不是，否则的话名册已经到手了，他们是不会跟在我们后面的。
3: 那个人是？
2: 不管他是什么人，名册在他手上，找到他就可以了，明白吗？
3: 嗨，
2: 事情都办好了吗？
3: 办好了，我刚刚从巡捕房回来。可那个人，
2: 爱才。
3: 您这是？
2: 按照香港巡捕的办案手法，这种画像会成为满大街的广告，敌人是很狡猾的，所以只要你和我记住他的样子就够了。
3: 长官高明。
1: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找死！
0: 行了，
4: 青菜，卖青菜了，新鲜的。
5: 来几包子，好，几笼啊？
4: 青菜，
5: 椒盐，
0: 车上带着。
1: 那个狗汉奸去那儿干嘛？

当时啊，我从那个缝里往外一看，一双鞋啪嗒啪嗒的走过去，又一双鞋啪嗒啪嗒的走过去，但这两双鞋都是皮鞋啊，真的。我就从他的皮鞋，我就能知道他用的什么枪。

0: 哎，警察苏振，苏振，靠边，靠边，给我搜，别动，靠边站。过来，走。过去。来，哎，宁探长，宁探长，宁探长，
1: 干什么呀？
0: 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啊？
1: 40-50年前，这儿曾经发生过一起凶杀案，凶手至今都没找着。 我怀疑他最近回港，故地重游。哎呀，
0: 宁探长，您说笑了，这酒店40-50年前还没盖起来呢。
1: 我这好像记错了。

0: 我想想，我想想啊。
1: 警察，
2: 过来，
1: 找。
3: 哎，过来。
1: 找好了，转过来。
0: 等一下，好像不是这儿，记错了。
4: 哎，对对对，不是我们酒店，不是我们酒店，麻烦各位了，麻烦各位了啊！
0: 你们收了吧。
5: 最有品质的男人，最有品质的男人。
0: 老子都已经说散了，听不懂人话呀。

0: 宁团长，请坐。宁团长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在下我很是佩服啊。
1: 掩人耳目了，
0: 请用茶。
1: 你找我办事儿啊？
0: 对，是我有求于宁团长。
1: 什么事儿？说吧。我舅舅是香港总督察黄海波，我是香港第一神探宁武，找我办事儿，你这是找对人了。说吧，什么事儿？
0: 想找宁探长帮我找一个小偷。
1: 什么人？
0: 经常活动在宝云道的一个小偷。
1: 多少钱啊？
0: 宁探长果然是豪爽，你开价吧。
1: 50,000，我帮你把全香港的小偷都翻出来。
0: 这倒不用，50,000，我只要宝云道的小偷。
1: 怎么回事啊？啊，
0: 今天上午他偷走我们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本书而已。
1: 一本书？有那么珍贵吗？
0: 对你来说一文不值，对我们日本人来说有一点点小作用。
1: 哦，这样啊，那10,000吧。
0: 只要宁探长能找到人，10,000就10,000。这是30,000定金，你先拿着。
1: 行，您就放心吧。

0: 你确定那个就是高桥的房间？
1: 不是高桥，是保护高桥的人。
0: 那他们为什么会知道宁武？他们找他干什么？
2: 切，还能干什么？宁武那个财迷，上次应该弄死他，
3: 我现在去弄死他。
4: 照你这样说，他们之间肯定有别的勾当。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既然已经知道我们开始行动，却要去而复返。
0: 高桥的价值远不如那本名册。
4: 你是说

0: 什么呀？
1: 高桥找宁武，肯定与名册有关。
2: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我分配一下任务啊。阿梅、刘公子、蓝凤凰，你们三个一组，负责监视高桥等人。九岁红、拐子马，我们三个负责监视一下宁武的行动。只要我们盯紧了这两个人，就一定会有答案的。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刘公子，你说。
1: 领导就是领导。我有个提议。没有，我要去换组。
2: 原因是什么？
1: 他欺负我。
2: 好，理由充分。那蓝凤凰，你跟我换。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0: 他都说了，领导你也同意了，正好。
2: 非常好，行动。
3: 太太，我这鲜花特别好，
4: 这位
3: 好啊好啊，你看这一件，你再给我拿点那个粉色的。哎，好的。
5: 这官
6: 当街行窃，给我带走。
5: 走。
6: 就是。小姐，你的钱包。
3: 谢谢。
6: 各位，从今天开始，香港将开始反扒行动。从今天开始，香港将进入一个无贼时代。
1: 好，
7: 放心
2: 吧。哎，啊，
1: 你不是也属于小偷系的吗？
2: 切，对呀。
1: 咱俩要是把他举报了，有没有奖励啊？
5: 站住！哎，站住！哎呀，你快点放手！站住！别逃！站住！哎呀！哎，站住！别跑！
8: 警察来了！
5: 哎，抓小偷！哎，抓小偷！帮忙抓小偷啊！快呀！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个宁武真是个人才，既立了功又挣了钱，真是一举两得啊。
1: 长官，为了弥补我的过错，等我找到了小偷，我决定亲手杀了他。
0: 不用了，你已经弥补了你的过错，宁武

0: 探长一张口就是十万块，这十万块都要从你的军饷里扣除。
1: 长官，
0: 赏罚分明。
2: 那那个胖子怎么办？
0: 这个胖子有很好的预警作用，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
1: 最后平治，最后知道哪儿人？

0: 这老东西是不是感冒了？九丫头此来，想必有要事吧？
1: 剑叔，九丫头遇到困惑了。
0: 但说无妨。巡捕房突然搞大反扒，抓了不少同道中人，特来请教剑叔，我等该如何做事呢？天灾人祸呀！
1: 我被命中该有此一劫呀，
0: 剑叔啊，您老就没有别的信息了吗？
1: 古往今来，兵捉贼寇，无需有何顾虑。风声一过，江山依旧，尔等复出便可。切记，贼不与官斗。
0: 谢剑叔。

0: 我问过刘探长了，是巡捕房总督黄海波下的命令，全港性的。
1: 那香港九江有什么动静没有？
0: 兰兰说了，那边没有什么情况。
2: 领导，道上的金叔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看来真的是一次反扒。
1: 反扒？
3: 哪有那么巧啊。你们想想，高桥夜盗花名册，督察英勇擒笨贼，日寇费力来解救，成功去而又复返，巡捕突班反扒令，全港上下抓贼声，
0: 是有点奇怪，可为什么呢？
3: 因为算了，估计你们也想到了，
0: 说说看。
3: 因为反扒与名册有关。你看看，你看看，我说我不说，你们骗我说，说完了以后你们又白眼儿。
4: 是这样啊，高桥被救以后，身上的名册在宝云道被小偷给偷了，然后买通了宁。
3: 他终于说话了。
4: 利用总督察黄海波的关系，到处抓小偷。名义上是全港反扒，事实上暗地里重点是在宁武负责的宝云道。
0: 你怎么知道？
3: 猜的。你怎么就那么会猜呢？
1: 我觉得有道理。
3: 英雄所见略同。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找小偷。
3: 抓小偷？
0: 抓小偷？
4: 哎，我就这么一说。
1: 你说明白呀。
4: 说完了。
1: 那你说怎么抓？
4: 咱们得让小偷自己找上门来。
1: 我说马振奎，你能不能像个爷们似的把话说清楚啊？
4: 连夜放风出去，就说日本人在香港的宝云道丢失了一份藏宝图。
1: 好主意，引蛇出洞。
3: 哎呦，你这是谁给你托梦了还是怎么着？厉害了，现在。
5: 闪开！闪开！让开！
6: 哎呀妈呀！哎呀！
7: 啥也别说了，你一会儿，够哥们儿，
6: 结巴，都是自己人，他们追你干啥？
7: 别他娘的提了，也不知道哪一个王八蛋说老子偷一个藏宝图，
6: 你倒是偷过没偷啊？
7: 哎，偷，
6: 真偷了吗？
7: 哎呀，偷屁呀！老子就偷一本破书，和一沓日元，都擦屁股用了。
6: 结巴，我小迷糊，可把你当亲哥们处，你可别蒙我啊！到底是不是藏宝图啊？
7: 别藏宝图啊！你们家藏宝图全是字儿啊！
6: 哎呀，那一定是武功秘籍。
7: 别他娘瞎说了，还嫌事儿不少啊？
6: 那书呢？
7: 扔了。
6: 看来你还不跟我说实话。
7: 别在这儿扯淡了，快帮帮哥哥离开香港吧！我等你可不玩了。
6: 我告诉你啊，你今天不把图交出来，你别想走啊！别想走！
7: 你啥意思啊？
6: 老郭叔，老郭叔，你怎么了？老郭叔，
8: 咱们的埋伏遭到了埋伏。

0: 认识我不？
1: 不请了。
0: 哎，你学我是吧？好的不学这个。这什么？
1: 蘑菇。
0: 我跟你是没法沟通了。我告诉他我是谁，告诉他。
2: 这就是名震道界的一枝花
1: 啊，一枝花爷爷。
0: 那我就废话少说了。秘籍？
1: 啥秘籍呀？
0: 戏不错，这戏挺好，但有一点我必须告诉你啊，我一枝花纵横道界这么多年，我问别人一句话，从来就没问过第二遍，秘籍。
1: 我这都不知道啊。
0: 给你机会，你不知道珍惜啊？啊？不知道珍惜啊？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说秘籍，再给你一次机会啊！啊，说，
1: 咋跟你说呢？
0: 有必要重申一下啊！我一枝花纵横道界这么多年，问别人一句话，从来就不问第二遍。哎，这什么人？
3: 杰叔有请。
0: 什么事儿啊？
4: 给我拿下！
0: 哎！
5: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6: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1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9: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9: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9: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 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6: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9: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您可以随便的对比。
7: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6: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3: 只要九毛九，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1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9: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9: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9: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5: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5: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6: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 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9: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1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9: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9: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9: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4: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4: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啦！救命啊！
17: 着火啦！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9: 灭火器呢？
2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1: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熊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还在继续，其残涡将会结合冷空气，今明两天仍将会对江淮、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一带带来猛烈的降雨，部分地区仍可能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要注意好加强防范。同时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多地能够体验到久违的清凉感，而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等地仍可能会出现高温。再来看一看我省的具体预报，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省内大部分地区会是多云天气为主，外出时要注意好防晒，还可能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个别的乡镇有中雨，同时要注意好防雷避雨。午后像赤水河谷、省的南部边缘的个别市县，还可能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注意好防暑降温，多饮水，避免午后的高温时段外出。贵阳多云，31到20摄氏度。遵义多云，31到20度。六盘水多云，28到16度。安顺多云，30到19度。七星关多云转阴，29到18度。洪仁雷阵雨，32到23度。海里阵雨转多云，32到22度。都匀阵雨转多云，31到20度。兴义晴转多云，32到20度。
7: 有合集呀，
8: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9: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阿云山合集工制药。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建双，咱向来可是井水不犯河水。
1: 无名鼠辈，祸国殃民。
0: 好，这样啊，秘籍我不要了，把衣服还给我，送我走人。
1: 入土
0: 啊？谁入土？谁呀？
2: 谢杰叔，谢杰叔。
1: 吾耳闻，汝盗取宝藏秘旨和上册武功秘籍各一，此二物乃上世道祖所遗，故请奉还。
2: 杰叔，没有的事儿啊，我只偷了几十块钱，还是日元，根本没什么藏宝图，没有秘籍。
1: 蒋武未曾出手30载，尔等不要逼我。
2: 杰叔，秘籍，没有的事儿，真的。
1: 八大金刚听命，
3: 在。
1: 速带小贼取回我上世道祖之遗物，不得有误。
3: 是。
4: 他奶奶的，都不说你那个结巴，你说你是不是贱皮子啊？你没有听说过奸叔一出手，有血光漫天地的那个道理吗？啊？哎，你看，不是，你还想跑怎么的？八大金刚左右，即便你跑了，江湖追上你，哗一下，你说你还有个跑吗？没跑，我告诉你。
2: 明会儿，我们哥俩可是好几年的哥们儿了。
4: 哎呀，行了。别好几年了，你跟我这么多年好哥们儿，你回不跟我说谎吗？你说你跟我说谎，我能不生气吗？完了我也生气，你说我能不告密吗？你说这些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哎呀，
2: 我是小偷。这叫贼不与官斗，奸叔说的。
4: 你疯了？你干什么？
2: 你就在这陪着我。我是小偷，
4: 干嘛？
2: 我是小偷。
4: 过来吧，干嘛？
2: 走吧你。
5: 根据我的分析和判断，巡捕房方面根本就没有找到偷名册的小偷。也不排除啊，名册压根儿就没丢。
6: 阿梅和蓝凤凰那边也没什么动静。对了，还有一点，阿梅今天碰到了那个胖翻译。
7: 嗨，这有什么稀奇的呀？我一早就看见他。
6: 你早就见过了，为什么不报告？
5: 那个胖翻译已经疯掉了。
6: 日本人他为什么要找一个疯子来港？高桥的具体身份，我们一直都没有明确的资料。我怀疑他们这次来港跟我们行动队有关系。
7: 那他认识我呀？
5: 他还认识我呢。
6: 我怀疑他们这次行动是要故意引我们上钩，大家都要格外注意一点。
5: 哎呀，我就说当时就要斩草除根。
6: 九翠红，你那边怎么样？
7: 等了一天了，如果按我们所料的话，奸叔早就把人抓起来了。
6: 这样，你们今天晚上过去看看，我尽快的查清楚我们的对手。
8: 哎，涛，如果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先把兰兰和阿梅调回来？
6: 我已经通知他们了，注意隐蔽。
7: 我现在就去奸叔那儿。 早点有个定数，要不这一天天的也太吓人了。
5: 我觉得有道理，那走吧，还等什么呀？

0: 哎，姐呀，建叔身体不舒服，不见客。
1: 建叔怎么了？
2: 哎呀，建叔啊，你可不能有病啊！要是病了，我们可怎么办呢？我们群龙无首了。
3: 建叔啊，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4: 九丫头，不必在我面前演戏，此来是为了宝藏和秘籍一事吧？
2: 啊，还有秘籍呀？哎呀，剑叔，你怎么这么说话嘛？人家是关心你的身体。
4: 放肆！九丫头，看在你师父雷震山的面上，去吧，不要逼我动手。
1: 剑叔息怒，剑叔你息怒啊，我们这就走。哎，
5: 按照剑叔的意思，这地图、宝藏，还有那个秘籍，已经在你手上了。
4: 尔等何人，胆敢在此撒野？九丫头，你这个朋友是要逼奸叔动手啊？
1: 奸叔，误会，误会，我们这就走，这就走。我们这就走啊！哎呦，你疯了！奸叔出手，血光漫天呐！别闹了，快！
5: 听说你一出手就血光漫天啊！
1: 疯了你！
5: 我倒想试。
4: 大胆吼声，找死！八大金刚听命，
6: 在！
4: 拿下！

0: 记得那一年，风儿那么缠绵。
1: 别说了，就给我晃出去。
2: 下一个，
1: 走。
3: 他，
2: 姓名？
3: 这，
2: 年龄、籍贯、身高。好，下一项，你都在哪偷过东西啊？在哪偷过东西？
3: 哪儿都偷过。
2: 哪儿都偷过？日本人偷过没有啊？
3: 偷过呀、啊。
2: 都偷过点什么？
3: 日元和一本书。
1: 在哪偷的？
4: 休怪老朽无情了。
5: 出手啊！

0: 请人，切莫动手，有话好说。
1: 宝藏和秘籍，人在你那儿。
2: 这个我真不知道，小结巴偷的，他已经去巡捕房投案自首了呀。
1: 别紧张，别紧张啊，别撒谎。
2: 我说的是真的。

0: 我要是骗了英雄，小老儿甘愿自断双臂。
1: 断臂？我帮你断了双腿咋样？
0: 英雄，饶命啊！英雄饶命啊！小老儿绝不敢有半句假话，我说的是真的，我发誓这是真的。哎呀！

0: 你个老东西，连胳膊都没有，骗了二十年，可真有你的！
1: 惭愧，惭愧呀！装神弄鬼，还什么出手血光漫天？哎，三娘，你是怎么发现的呀？
0: 哎，你们明白了吗？啊，我告诉你们，给你们演示一下。哎，我告诉你们，正常的人要是有双手的人，用双手把被子抱上不就行了吗？他用线头把被子抱上，这说明他没有双手吗？我叫刘向林，有机会再切磋。再见。
2: 血光漫天呐！不说实话是吧？香港酒家。哎呀！放我出去！出去！进去！
3: 这什么人啊？死了这小子！哎，别，没事，都自己人，没事。
4: 自己人，没事。进吧，没事吧？进吧，没事吧？进吧，没事吧？进吧，没事吧？进吧，
0: 你真讨厌，让我出去嘛！
5: 宝藏，跟他说宝藏事儿没有啊？我问你的，我说宝藏，说没说宝藏的事儿啊？宝藏，宝藏，啊，撞了吗？啊，在哪儿？在哪儿？在，大点声！我说你大点声，在哪儿？啊？
0: 宝藏，这怎么回事？你们干什么？我没听见，我真的没听见啊！
1: 看来这次真被我和老娘说对了，名册确实在小偷手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小杰把现在在巡捕房，恐怕已经招了吧？马上把小兰还有还没叫来。

仗义，做个不说谎的男人，做个不说谎的男人，做个不说谎的男人，对朋友仗义。

这帮小日本，老子明天让他们上西天。

0: 聂老板，我问你，藏宝图在哪儿？
1: 什么藏宝图啊？哎呦！说，哎呦，说，我说，对，你先让我起来，我起来说。哎呀，我说，在香港酒家二楼垃圾桶里。
0: 说的都是真话。
1: 都是真话。哎呦，没说谎。
0: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2: 哎，走了。

大侠，大侠，大侠，地上凉，坐长了容易拉稀，你让我起来呗。

0: 对朋友，对朋友仗义，做一个不说谎的男人，对朋友仗义，
1: 八干，
0: 做一个不说谎的男人。

品质的男人，做优优秀的男人，有品质的男人，优秀的男人。

0: 没错，就是他。走。再说。
1: 不该看的不看，做一个不贪的男人。
0: 再说。
1: 不该看的不看，做一个不贪的男人。

0: 不该看的不看。
1: 阁下的功夫不错嘛。
2: 少废话。
1: 我想请教两招。
2: 我让你尝尝姑奶奶拳头的厉害。
1: 哟西。

0: 名册
1: 就在那个垃圾箱里，他们已经拿走了。
2: 里头的人都听好了，我们是香港巡捕房的警察，我现在劝你们赶紧乖乖的把武器放下，出来投降。我们是香港巡捕房的警察，我现在劝你们赶紧乖乖的把武器放下，出来投降。
3: 里头的人都听好了，我们是香港巡捕房的警察，我现在劝你们赶紧乖乖的把武器放下，出来投降。
4: 队长，咱们进去吧，里边也没反应。
0: 我看你身上真缺眼了是吧？这傻吗？长点脑子。你没听人家说里头有重武器啊？
4: 那咱们就这么围着呀？
0: 你后头布人了吗？
4: 必须布上呀，让他们跑了咋办
0: 啊？你真是个傻子，就你胆子大了，就你有热血青春是吧？你后头不上人了，你让我咋办呢？
4: 那咋办？
0: 你说呢？撤去啊！
3: 那个，我再喊一遍啊！里头的人听好了，我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了。那个，乖乖的把武器交了，然后完了出来投降，要不然我们就该进去了。快点！

0: 还真有你的啊。
1: 何政委，您看这个。啊。在巡捕房的垃圾桶里面找到的。哦。
0: 看来日本人对你们掌握得很详细啊。
1: 是啊，以后执行任务的难度就更大了。嗯。哦，对了，何政委，查清楚这次保卫高桥的日本军官的来历了吗？
0: 还没有，我会尽快的。嗯。
1: 徐平。
0: 对。你们认识？
1: 早年我听说过他，不过
0: 他确实曾经被组织上审查过，不过问题不大。嗯，
1: 他们什么时候到的香港？
0: 今天上午。他来香港的任务是和海外的一个反战同盟见面，由于任务的重要性，组织上临时调了四个人，给了他们每个人一段密码，他们彼此之间不知道。要完成这个任务的话，这四个人是缺一不可的。
1: 联系得这么严密。
0: 即便是这样，还是出了差错。刚刚徐平通过组织上找到了我们，他说他发现他们四个人当中出现了叛徒，希望我们帮他查出内奸，并且问出内奸身上藏着的密码。
1: 政委，查内奸这可不是我们擅长的呀。
0: 是啊，我知道这不是你们强项，但是时间紧迫，后天上午就要和对方见面，万一出现差错，那后果不堪设想。
1: 可是我们几个人……
0: 我相信你们。
1: 好吧，我尽量。
0: 在市郊有一个老宅子，主人是我的朋友，你们立刻去徐兵他们居住的旅店，把他们带到老宅子里面隔离审查。

0: 小董，来喝杯水。
1: 谢谢。
0: 哎，小董，你多大了今年？没别的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
1: 张一，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0: 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嘛。你别误会啊，你看我那个……哦，回来了。
2: 徐斌回来了吗？
0: 没有呢。哎，你干嘛去了？

0: 谁？送外卖的。
1: 我订的。
0: 耶！快走！
2: 我是来救你们的，自己人，快走！你没事吧？
0: 没事。

0: 九毛八，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敬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AU999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6: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 998元的十一杯红、十二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了。
5: 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它耗用足足8颗999黄金。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金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元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九百九 998元，仅需998元，送空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8: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做人讲良心，诚信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
1: 日本人没有发现那个人，你赶快过去看看，不管那个人是死是活，都给我带回来，我去跟管子马他们会合。
0: 嗯，
1: 走。看他这，这还义勇军人士。 哎呀，这么惨啊！都死了！
2: 来来来来，让开！
1: 哎哎，
2: 让开！
1: 巡捕房吧！

0: 哎，王队，
1: 哎，你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六啊。你怎么看？
3: 报告督察，根据您的教诲和我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及跟随您那么多年办案的经验来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扰乱社会治安的案件。
2: 这孩子就是孩子，你先好好的搜搜，看看有没有活口啊。
3: 是。来来来，帮帮忙，帮帮忙！
4: 来了来了。
2: 六啊，
3: 到！
2: 你压着我脚了。
5: 上膛呢？我
6: 把枪给我！
5: 我小心！
6: 我没事。把这块停车！
5: 没事，小心点，枪对着我呢。老弟，开车慢点。
6: 妈妈！给我！
0: 把枪给他，里边没子弹。
6: 马志奎，你玩我？
5: 没子弹好，别冲动啊！
6: 你敢耍我？
7: 我一听这枪就是没子弹的，
0: 里边有子弹，他没有上膛。
8: 怎么样，人都接到了吗？
9: 报告领导，任务顺利完成，但是阿梅没有回来。
8: 我知道，你们先去休息一下，我去找徐平。拐子马，你过来一下。
6: 哎，领导，我也去。
8: 不用了。
10: 领导，我也去。
6: 你再给我废话。
8: 徐平同志。
0: 啊，是你们，来进来吧。
8: 徐平同志，有些事情我想跟你聊聊。我是香港特别行动队的齐中尉，这位是我的队友马正奎。
0: 你好。哎，里面坐，坐下说。
8: 徐平同志，我们赶到的时候，日本人已经进入了你们所住的旅馆。虽然我们尽力的阻止，可是还是有一个人没能救出来。
0: 什么？哪个？
8: 钱立峰。
0: 他牺牲了？
8: 暂时还不是很清楚。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8: 行动的时候，钱立峰突然口吐白沫，昏迷不醒，我们怀疑他有中毒的迹象。
0: 中毒？看来我猜的没错，一定是他。
8: 谁？
0: 张毅。在加入组织之前，他是一名医生，对药品有很深入的研究。
8: 你怀疑的是张毅？
0: 是，我一直怀疑他。
8: 为什么？
0: 在我们接到任务之后，准备第二天到达香港。由于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特殊的密码，而且我们又是临时组建起来的，作为组长，我准备让所有人直接到我家，第二天一起出发。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我们遭到日本人的围攻，要不是我家有密道，恐怕我们都到不了香港了。
8: 所以你怀疑泄密的是张毅？
0: 是，他为人自私狡猾，做事又比较阴险。
11: 哎，你刚才说你们几个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你怎么对张毅那么了解？
0: 我以前对他是有些了解的。
11: 怎么了解的？
0: 我说过了，他为人自私狡猾，做事又比较阴险。
11: 在哪里了解？
0: 这个啊，中尉同志，我委托你们帮我查出内奸，以确保明天任务的顺利完成。 而不是让你们来调查我的。
11: 哎，紧张什么？
0: 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8: 啊，徐斌同志，不好意思啊。嗯，那你当晚被袭击以后，你为什么会怀疑张毅？
0: 当天晚上我们接到任务之后，就直接回了我家。来，进来吧，好久没收拾了，挺乱的。来来来，大家随便坐啊，我上去拿点茶叶，咱们沏点茶，随便坐啊。茶叶，这茶叶放哪儿了？哎，嗨，你看我这记性，这茶叶不是放桌上了吗？
4: 哎，老徐，那个我用一下电话给家里打个电话，怎么没人接呢？
0: 张毅同志，啊，我认为这个时候你最好还是不要和外界联系了吧。
4: 你看，老徐，是我不好，是我糊涂，是我糊涂。
0: 钟伟同志，我怀疑他是用密码向日本人通风报信。
8: 那你确定他那个电话打通了吗？
0: 这个我还不太确定，电话的细节也是我们遇袭之后我才想到的。
8: 嗯，好，知道了。徐平同志，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0: 啊，那就好，那就好。不过我们也是凭空猜测，没有确切的证据，所以
11: 我们会有证据的。
0: 啊，那就好，那就好。
8: 那你先休息，我们先告辞了。
0: 那钱立峰，
8: 钱立峰，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的。
0: 啊，谢谢，谢谢啊。
8: 你怎么看？
11: 我挺领导的。
8: 哎，你这个人，还跟刘公子学上了。说说吧。
11: 我觉得有必要调查一下徐平和张毅以前的关系。
8: 你什么意思？你怀疑徐平？
11: 我就是这么一说，没准会有帮助呢。

0: 情况就是这样。
1: 肯定是日本人带走了昏迷的钱立峰。
0: 不可能，我和中尉一直盯着日本人离开的。
1: 哦，领导都看见了，那肯定是没错了。
0: 阿梅，你确定钱立峰是中毒昏迷的吗？
2: 样子像是中毒，口吐白沫。
1: 阿梅啊，我不得不告诉你啊，这个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羊角风的发作跟中毒啊是很相似的。
0: 相似毕竟有区别啊，这个你不懂吗？没有文化。
1: 你这是质疑我的医学学问呢、
3: 啊、刘小林、啊、我教你羊角风怎么发作。
1: 你别少来。
0: 中尉，你说钱立峰会不会故意装的？
1: 喂，
0: 也有这个可能。
1: 好了，
0: 立即调查张毅和董家。怎么调查？
1: 哎呀，别闹了。我跟你说，这种事儿啊，就得啊。哎呦
3: 啊！还这样、啊
4: 哎、领导也不管管。
0: 行，都别闹了。现在我分配一下任务，拐子马、刘公子，你们两个人一组，对张毅进行审问。阿梅，你和我对董家进行调查。
2: 嗯，领导，我呢？
0: 你去巡捕房找一下刘督察，看看他那里能不能找到钱立峰的下落。哎呀，蓝凤凰，你负责外围警戒，大家注意一下，在真正的内奸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他们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是嫌疑犯。
1: 高，
0: 还有意见吗？没意见啊，各就各位。
3: 领导，我觉得你失去了一个很好很有经验的助手。
0: 谢谢。嗯，
3: 哎，九姐，我们换一下，我觉得执行这种任务
0: 是怎么这么大意啊。这个蓝凤凰下手也太重了。
2: 人跑了，
0: 走。

0: 你就是钱立峰吧？
1: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东江纵队省港特别行动队的。既然是自己人，你们找我干什么？
0: 不好意思，钱同志，有些事情我需要你坐下来跟我聊聊。没什么好聊的，我们还有重要的任务。如果你们真是同事，请你们把我放了。如果不是，
2: 那你也休想在我身上得到任何情报，钱同志。你们的内部出现了叛徒，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
3: 我
2: 听好，我是很认真的在问你问题，而且你只有一次机会。 我希望我得到的答案是我想要的，而不是你胡编乱造的。因为这个问题对我至关重要，你明白吗？
3: 我明白，咱们都是革命同志，我怎么可能欺骗你们呢？
2: 那好，现在开始谈正事。老妞，上。
3: 啊，我这。

0: 说说吧。不过，我希望你能说实话。
1: 你的意思是，徐平请你们来是找内奸的？
2: 是的，而且徐平怀疑的对象就是张毅，所以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哼，
1: 贼喊捉贼，
2: 什么意思？
1: 如果真有什么内奸，那徐平就是个大内奸。
2: 你有什么证据？
1: 他怀疑张毅，他有什么证据？
2: 钱立峰，我们都是同志，有些话我也不想对你隐瞒。在没有结果之前，你们每个人都是嫌疑对象。如果你不是内奸，那请你配合我，说出我想要知道的。
1: 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2: 董家呢？
1: 董家？董家不是被你们带到这儿了吗？
2: 这个就是董家的房间，可是现在只有你和我。
1: 什么？董家？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他。
2: 什么不可能？
1: 没什么，
2: 请你回答我，

0: 还有意见吗？没意见啊，各就各位。
1: 哎，琳达，我觉得你失去了一个很好很有经验的助手。
0: 那就是说在你进来之前董家已经跑掉了。
2: 他肯定以为你们这是绑架，所以他才逃走了。
0: 我们的方式确实有点不恰当，可是这是特殊情况。那你是怎么进来的？
2: 我是跟着你们那个女侠客一路过来的。
0: 听说你在旅店中毒了，你是装的吗？
2: 我确实中毒了。
1: 快走，从窗户走。
2: 走，快走。

0: 我刚刚走射走廊，就发现有人陆陆续续朝这个房间过来，还有你们那位同志，然后我就躲了起来。你怀疑你喝的那杯水里有毒？
1: 对，
0: 在我昏迷之前，我只喝过这杯水。能在短时间内让人昏迷，又在短时间内让人清醒过来的人，那他一定是一个手段高明的医师。
2: 张毅是一名很有名的医生，这个我不知道。
0: 那你说说，你为什么怀疑徐平？
3: 因为在我们接到任务之后，徐平建议我们去他家住。
0: 可是，在路上的时候，
4: 你瞎呀？
5: 这还不够明。

0: 险吗？
1: 你哎，算了算了，
2: 我今晚不着急回家，我非得跟你说的说的，
1: 走走。
3: 就凭这一句话？
4: 不仅仅是这样。后来我们来到徐斌的家里。
2: 哎，进来啊，里面请。好久没收拾了，挺乱的。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哎，随便坐，随便坐啊。那个，我上趟楼给大家拿点茶叶，你们先坐。啊。
1: 哎，你们别说啊，老徐家装修还挺豪华。我叫张毅，你呢？
5: 董家，你好。
1: 你好。嗯，希望咱们这次能够合作愉快。
5: 一定的。
1: 哟，老徐家还有电话呢，我去打个电话。

0: 战役同志
1: 啊，
0: 我认为这个时候你还是不要和外界联系的好。
1: 哎，是，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
0: 啊，你看我这记性，茶叶在那儿呢，我去拿。稍等。

0: 走，去喝茶。结果，当晚我们就被袭击了。可是最后，还是徐平同志带你们从他们家的暗道离开的。我刚开始也只是怀疑，但是就在昨天晚上。
1: 我出去一趟，确认一下接头地点。
2: 不是已经确认过了吗？
1: 是吧？我观察一下周围环境，以免出现意外情况。
0: 那我跟你一块去吧。
1: 不用了，这里又不是谍战区，不会有危险的。走吧。
3: 嗯。

0: 从文具店走出来的人就是袭击我们的日本人，
1: 所以你就放弃了追踪，回到了旅店。
0: 对，然后后面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了。
1: 谢谢你的配合，不过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还不能离开这个院子，我们会负责你的安全的。
0: 放心吧，我相信你们。
2: 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
3: 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要是不相信那我也没办法。
2: 身上的密码是多少？
3: 这个不能说。
2: 这个可以说。
3: 这个真不能说。
2: 老妞，我问你，你和徐平是什么关系？
3: 同志关系，革命友谊。那个我们之前不认识。
2: 我刚才没问之前，既然你说到了之前，那就说彻底点。
3: 什么之前？
2: 你之前和徐平是什么关系？
4: 到底是什么关系？
3: 我们之前真不认识。我以前是徐平调查小组的组长。
2: 什么意思？
3: 徐平以前犯过错误，我负责调查。
2: 风水轮流转，你没有想到会再次成为他的手下。
4: 你怕他假公济私报复你，所以你先下手为强，做了内奸。
3: 我
2: 闭嘴！
4: 闭嘴！
2: 我闭嘴，你可以说。
3: 我不是内奸。再说，以前那次任务，我也是临时受命的。
2: 还有呢？
3: 还有。还有什么？
2: 你们为什么在广州徐平的家里？玉玺，
4: 为什么？玉玺，
3: 我哪知道啊。
2: 好，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在营救你们之后，钱立峰中毒了。
4: 就是，为什么中毒？
3: 这事儿我知道，不过那不是中毒，是羊角风发作。羊角风发作和中毒的症状很相似。
4: 相似毕竟是有区别的啊，没常识。相似是相似，相同是相同。我也是一名医生，作为一名医生，对药物的了解是每一个医生理所应当知道的常识性问题，所以我怀疑应该是钱立峰下毒了。
3: 不应该啊，钱立峰从外面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就喝了一杯水。水，一定是那杯水，本来是我倒给董家喝的，被他给喝了。可是那壶水是徐平打回来的，他下的毒，不可能啊。反正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没有理由下毒啊。
4: 你有理由，就是
2: 说这个可以说，这个没想好。
1: 拐子马，给我出来一下。

0: 怎么样？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他个人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他老油条一个，谁都不得罪。不过有一点，
1: 什么？
0: 徐平以前犯过错误。哎呀，
1: 我知道，他个人作风问题吗？
0: 他是以前徐平调查小组的组长。
1: 这又能说明什么？
0: 我觉得他们可能以前有过私人恩怨。
1: 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他调查徐平的时候，可能两个人结过怨，徐平呢，这回是栽赃陷害。你也怀疑徐平是内奸？还有谁怀疑啊？董家逃走了。哎，你笑什么？这样我们就少了一个调查的对象。<笑>
1: 那万一董家是内奸呢？
0: 那他就会带着日本鬼子自投罗网。
1: 为什么？
0: 我是说，如果。
1: 只有徐平一个人知道接头的地点，那董家一定会回来。你猜我在董家房间找到谁了？
0: 谁啊？
1: 钱立峰。真的？怎么那么乱？钱立峰说的，如果都是真的的话，那么徐平很有可能就是在贼喊捉贼。
0: 徐平在哪儿？
1: 在他屋里。哎，我已经让阿梅看着他呢。
2: 你呢？就在这里把这两个人盯好，不要再出岔子了。嗯。阿梅，怎么样？没有动静。钱天放怎么说？他怀疑徐。
1: 徐平同志。 徐平同志，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两个想找你聊聊。
3: 哦，那见面说吧。嗯。

0: 她是一女孩子，万一她是内奸，
1: 她不可能是内奸。为什么？她，徐平同志，我想知道，昨天晚上你从旅馆出来以后去了哪儿？
0: 我去了接头地点，观察了一下地形。
1: 接头地点在哪儿？
0: 这个，你们没有必要知道吧？
1: 很有必要，除非你不信任我们。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在港府路德善大药房，那你为什么去了一家文具店呢？
0: 你什么意思？
1: 回答问题。
0: 我顺便路过了文具店，就想进去买点东西。
1: 可是昨天晚上袭击你们的日本人也在文具店里。
0: 诸位同志，你们到底什么意思？你们不会是在怀疑我吧？
1: 就是在怀疑你。
0: 诸位同志，我必须再次重申一遍。
1: 坐下。我也再次重申，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嫌疑。
0: 回答问题，阿梅。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巧合吧。
1: 徐平同志，从旅店的住所出来，文具店的位置和德善大药房的方向正好相反。
0: 啊？是吗？
1: 走错了？
0: 是走错了。请你说真话。众位同志。 其实我去买了一支钢笔，
1: 是送给董家的。你喜欢董家？
0: 你胡说！
1: 说是还是不是？
0: 我不想说这些。
1: 阿梅，徐平同志，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考虑。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因为火

0: 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

0: 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3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대기노퇴화요미로도여츠로아껴왔거니오래다치가약강주도도시되다김민수로요시러벨로
10: 뭐 KB 대니초사시다가
9: 정주빈이오다가요르
11: 说吧，是不是共产党？
12: 再说的话，那都是假的。
11: 你不说实话，我就慢慢的把你拷问这
13: 鸡啊、
14: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5: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6: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水漾，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5: 难说呀。
6: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7: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气。
8: 哦，邵军长。
7: 刘老将军。韩军长。
6: 邵军长。
7: 邵司令。
3: 你好。
7: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8: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7: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6: 哪里哪里，
8: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9: 汤司令到了。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0: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1: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1: 子义兄说得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炼，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1: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4: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压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你怎么才来呀、啊？要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2: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2: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0: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三号地区被包围了，会议改在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2: 哼，真讨厌。
1: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0: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1: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3: 赵妈妈怎么样？
4: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2: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4: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1: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4: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1: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4: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1: 哦，那可说不定啊。
0: 赵妈妈，
1: 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4: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包围着上海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3: 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0: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1: 嘿呵
0: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1: 哎，可别忘了我呀。
0: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0: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啊、
4: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5: 军长
4: 你好。
5: 军长，
4: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5: 快了，就要看到了。
4: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6: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5: 是。
4: 你家住在
7: 杨树浦平凉路。
4: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5: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6: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5: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了。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4: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0: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1: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0: 那
4: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0: 哎，对了，
4: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8: 哈喽，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1: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8: 欢迎你将军阁下。
5: 欢迎你，
8: 请。
1: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5: 哦，
1: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8: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1: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8: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1: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8: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8: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1: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

0: 我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4: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3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
1: 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3: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4: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3: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1: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0: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2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5: 迅速突破守敌西南外围防线。
6: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7: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6: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8: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6: 那么说是少壮。
8: 哎，
2: 首长洗脸吧。
8: 嗯，
6: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7: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6: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4-5倍。
8: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9: 这我同意。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
10: 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了。
11: 哦，大炮，
1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3: 是真的，是真的，
12: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

0: 费零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 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되게노퇴화요미로도여츠로아껴왔거니오래다치가약간주도도시되다김민수로요시러벨로
9: 뭐케비단이초사시다가
8: 정주빈이오다가요르
10: 说吧，是不是共产党？
11: 再说的话，那都是假的。
10: 你不说实话，我就慢慢的把你拷问这份。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4: 直接打过来，我敢不敢？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5: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2: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1: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3: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2: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喜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3: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4: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3: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4: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2: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5: 首长，
2: 开始吧。
5: 开始，放。

0: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战
0: 你。

0: 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呢。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
1: 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是。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2: 总座，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 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室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
4: 少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怎么样，小龙？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粗子崽子给弄脏了。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5: 起了第5次冲锋，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给老头子发报。 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0: 走吧，太恶心了。
1: 忙什么？你非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哟，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0: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司令，我为啥关你？
1: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
0: 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1: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2: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3: 妈的，想造反？
4: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3: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嗯？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0: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1: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0: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2: 报告首长，赵世和消失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1: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2: 是。
1: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2: 是。
0: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3: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留意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马德，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快请坐。
3: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5: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6: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3: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6: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5: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6: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7: 站住！干什么？啊，
8: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弟兄们，
7: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啊，
8: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9: 干什么的？哦，
8: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9: 你们是
8: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7: 站住！站住！
8: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1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1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都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用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0: 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小兄弟别动，
5: 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4: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5: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4: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5: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
4: 丁们，走，
6: 站住，
4: 站住！
6: 我可要开枪了。
5: 啊，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7: 怎么回事？
5: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7: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4: 干什么？
6: 不动，
4: 不动，别动，
6: 别动，
4: 别动，
6: 下。
5: 去他妈的！
7: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二班班组，有，给我连长，火力掩护，连长，连长，你不能去，你们想，
1: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去，
0: 人多的不行，火力掩护，
1: 班长，
0: 回来。
1: 班长，班长，好，上去了，连长，
0: 突击队，
1: 突击队，准备。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0: 班长，班长。
1: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2: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0: 走吧。
2: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0: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
0: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3: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待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

0: 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1: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0: 我明白了，总座。
1: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加油。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命不要？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

0: 老方，老方，林凡同志，
1: 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0: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2: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3: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2: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
6: 战报。
5: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7: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啊，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
1: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
0: 是。

0: 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1: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2: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0: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1: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0: 先命令部队停火。
1: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求火？为什么求火？
1: 请你安静点。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6: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 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测验操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6: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5: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7: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它耗用足足8克999黄金。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7: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元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九百 1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5: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6: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

0: 五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1: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但你想过没有？现在不到一盒烟钱的投资，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了。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第1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5: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它耗用足足8颗999黄金。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
2: 它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

0: 味凝缩于唇筋之上，一盘内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盘内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九下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意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抵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啦，嘣
5: 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败了！
6: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s go！
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
13: 随身垃圾不乱扔，
14: 垃圾污染危害大，
15: 保护环境靠大家，
16: 举止文明有修养，
1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8: 这个呢，退休以后没多多，要吃了阿 Q 哥呢。我来他几个，要更久的东西得的。김민수로요시러블로
19: 我 KB 带你敲三下的吧。
18: 张志平，你我这个要了。
20: 说吧，是不是共产党？
21: 再说的话，那都是假的。
20: 你不说实话，我就慢慢的把你拷问这。

0: 每年春天，这里所有桃花盛开的时候，连绵不绝。
1: 这里的桃树跟我们城市里果然不一样，真好看。
0: 耗子说让你画当地的美景，我得尽地主之谊，带你多走走逛逛，找找画画的灵感。
1: 其实我每天都有看你的视频号，就已经找到很多灵感和启发了。
0: 那你画得顺利吗？
1: 挺顺利的。我在这里感觉到有我妈妈在天上默默守护着我，很快就能进入状态，我想画什么都能画得出来。
0: 这棵树叫做尼朗木。
1: 这棵树还有名字？
0: 是我给它起的名字。尼朗木在藏语中是梦的意思。小时候有一次一个人出来放牛，走到这迷路了，就在这棵树下睡了一整夜。梦里有个神女告诉我说，她是掌管桃树的神仙，会保护我。直到第二天家里人找到我，我才发现昨天晚上居然有野兽出没，咬死了两头牛，我居然完全不知道。
1: 可是这些树长得都一样，你是怎么认出它来的？
0: 我能分辨得出这里每一棵桃树的差异，这世界上的一花一草一木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棵树。
1: 它叫尼拉姆。
0: 嗯。
1: 其实我也经常做一个梦，梦里我看到妈妈在桃花树前对着我笑。
0: 就是你速写本上那幅画。
1: 嗯，这是我妈妈留给我唯一的照片。
0: 我已经帮你打听过了，但叫思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其他具体的信息，的确很难找。
1: 没关系的，肯定很难找，毕竟都过去20多年了。
0: 看，那就是南迦巴瓦峰。
1: 今天可能天空不作美，我看不见了。
0: 没关系，即使看不到，山也在那里。

0: 各位，你们要火了，桃园民居要火了。你们不看手机的吗？
1: 没有。
0: 前两天来旅行结婚那对情侣，一个是穿搭博主小叶，一个是摄影博主大胃王。前天晚上小叶在直播的时候夸了桃园民居的菜品和服务，哎，还特别夸了丁念送的画像。结果你们猜怎么着？那个画像爆火出圈了。哇，现在网友都在问是不是来住都送画像。
2: 送，每个客人都送。
3: 我已经用官方账号回复网友了，
0: 来的咱们都送画像。
1: 好子哥，好样的。真的假的？就那个画也能火？
0: 你是不知道小叶的流量呀，我估摸着现在应该有一大批情侣在来的路上了，你们就准备好接单吧。怎么样？
1: 是真的，周末满房了。
0: 看看，
2: 赶紧啊，赶紧叫北马多找个帮手来。芊芊，厨房要动筷菜。对了，还有那个菜单好了没？
1: 马上，就差一点。
2: 我来看一看，到底有多红。
0: 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必须趁热打铁。
1: 什么？
0: 今天桃花节不是开始筹备了吗？我想请你为桃花节创作一些画，用来网络宣传。
1: 我？我能行吗？
0: 当然可以了，只要大家喜欢，就证明你画得好啊，对吧？
1: 那我努力试试。
0: 试试。
4: 刚烤出来的，你趁热吃。
0: 你看这多不好意思。
4: 我就知道你早上没来得及吃饭。
0: 本来我们就要找人合作，你来的刚刚好。
1: 我尽量。
4: 可以的。
1: 行。
0: 婷婷，我现在有一个想法，你给我那些画，我翻来覆去的看，我越看越喜欢。我觉得咱们可以做成文创系列产品啊。你看，像明信片、笔记本、印章、贴纸等等这些比较基础的产品，做得快，成本也不高，而且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
5: 我最喜欢那些周边了。
0: 你也喜欢呀？那太好了，那咱们来研究一下，仔细研究一下。来，
5: 慢点。
6: 你好，二位麻烦提供一下身份证，我登记一下入住。
5: 不着急去入住，我们想画像。

0: 不急不急，你们先入座，把行李先放好，一会儿你们出去的时候啊，多拍拍照，挑一张好看的发给我，就安排给你们画哈。
1: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个是什么风来着？我也想要那个
2: 南迦巴瓦风。
1: 哦，对，
2: 你们想拍那个景的话，要坐车。
1: 不不不，我们要骑马。
3: 那我帮你们联系辆马。
1: 那太好了。
4: 来了，各位啊，30元半小时，只要在我们村骑马，都是统一价格。OK。
0: 慢走啊，好，坐得开心。还有，欢迎光临。哎，来，哎，这边登记。哎哎哎，慢走，慢走，慢走。

0: 泡完了吗？
1: 刚结束。
0: 我在窗台放了点吃的，你可以填填肚子。马奶和青稞饼，有助睡眠。

0: 还蛮符合我的口味，但我本来就重口味，你们觉得呢？
1: 阿塞拉，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2: 好辣呀！辣辣！
3: 我觉得有点咸，但是如果就米饭或者青稞饼吃的话也还好。不过有个问题，这个刚出锅很好吃，放凉了就不好吃了。加上现在这个天气，菜很容易凉。
2: 那个没事，下面加个火可以保温。
0: 考虑到大众对刺辣的接受度，我觉得可以出两个口味，一个微微辣，一个正常辣。
1: 好，你就这么办。
0: 还有啊，我打算在我们前院布置一下，弄点那些啥子户外桌椅啊、遮阳棚啊、灯带啊、篝火炉啊那些。
1: 哇，萍姐，你大手笔啊。
0: 这次村里头啊特别重视桃花节，人嘛要懂得把握时机。为了我们小院硬件设施的全面升级，我决定房费上调30%。
1: 这么多？
0: 那不还说话的吗？话不要钱那种。
1: 哎呀，这画画的人都没有稿费。
0: 我不还在算吗？哦，等算好了，丁丁，少不了你的。
3: 谢谢丁丁。
4: 关于文创的事情，我定做了一批笔记本、明信片，还有印章。到时候做出来，先放一批在你们客栈，再放一批在邮局，看看效果。这是合同，毕竟是由你的画稿的嘛，咱们还是公事公办，该付的版权费得付，就按照首付加提成的方式给你算费用。
5: 真的假的呀？我怎么感觉跟做梦一样？
4: 没事，你慢慢看，不着急，有问题随时找我。那我先走了。
5: 谢谢浩哥。
4: 拜拜。没事。
3: 我真没想到发生的太快了，好像在做梦一样。
6: 你的才华被看到了，
3: 我要好好感谢你。
6: 感谢我？
3: 那棵树，尼拉姆，里面可能真的住了个神仙。
6: 那这个神仙的眼光可真好。

0: 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让稻香漫遍山河，让梦想生生不息。接过袁隆平的接力棒，新一代耕耘者续写稻田新篇。踏红色遗址，亦烽火壮举。走进全国爱国主义基地困牛山、图云关，触摸滚烫烽火记忆。跟着一日河长浅小鱼巡白府河，看五级河湖长制落地，聆听贵州河流藏着的生态答案。立秋宜养生，进补忌盲从，带你解锁科学贴秋膘的正确打开方式，避开养生误区。薄雾漫山野，晨光透云烟，走进云南起飞村，一睹大自然的绝美水墨丹青。动静新闻正在播出。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袁隆平的一生就是躬耕田野、播撒种子的一生。他荣获共和国勋章，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用一稻济世让万家粮足。他攻克杂交水稻难关的故事写入了多本教材，也种进了一代代孩子的心里。如今他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但他一生追求的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在广袤的田野上生根发芽，勃结抽穗，生生不息。
1: 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开辟了粮食大幅度增产的新途径，大面积推广给我国水稻生产带来了一次飞跃。
2: 喜看稻黍千重浪，即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这篇课文收录于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课文里，袁隆平不迷信权威，不怕失败，执着求索，最终攻克了杂交水稻这个世界性难题。他那份专业精神和坚韧态度，像一粒粒种子落进同学们的心田。
3: 这种矢志不渝、永不言弃的科研精神和赤子情怀深深地震撼了我，希望成为像袁隆平院士一样的科学家，科研报国。
4: 我身后的这座雕塑定格了袁隆平广为人知的禾下乘凉梦。袁隆平生前曾六次来到灌阳开展超级稻攻关，今天我们循着他的足迹去看看他牵挂的稻田如今是什么模样。
2: 这位赤脚踩在水田里的农技推广员叫石祖胜，是袁隆平16年前在灌阳开展杂交水稻超高产攻关时的骨干成员。多下田，多比较，多与农民打交道，

0: 您比我们更清楚种子好不好。当年袁隆平的这番话让石祖胜铭记至今，也成了他扎根田埂的信条。
1: 云老呢，他真的做事情呢，他很严谨。比如说这个从插枝密度啊，到筛选品种啊，给我们很好的指导。刚开始来搞公关的时候呢，当时很多新的技术吧，老百姓还是不接受的，我们也是照他的指导意见，挨家挨户去做工作，手把手去教人家插田，只有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他才会接受我们推广新的技术、新的品种。
0: 跑田埂、看禾苗、选良种，石祖胜和同事们一年年泡在稻田里，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在袁隆平的精心指导和团队人员的艰辛努力下，2017年，灌阳超级稻加再生稻亩产突破1561公斤，创下世界高产纪录。袁隆平蹲半稻的梦想在这片土地上变成了现实。如今，石祖胜和同事们正奔向新目标，攻关适合全程机械化收割的良种，让种田更省力，效益再提高。
1: 袁隆平先生呢，扎扎实实把论文写在大地上那种精神吧，也影响了我们。说我们灌阳这几年呢，搞这个水稻全程机械化，来续留这个再生稻，一步一步把这个高产攻关搞起来的。今年预计可能要达到20000左右吧。
0: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是袁隆平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如今，在希望的田野上，在纵横交错的阡陌间，一批又一批耕耘者扎下根，一粒粒好种子从他们手中育出，种进地里，让稻田更丰，米香更浓。在柳州这片试验田里，12种米粉稻长势正旺，其中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培育的6个低镉品系品种即将迎来田间验收。
2: 低镉米粉稻啊，这个是落有绿刊绿章，非常适合我们广西柳州这边种米粉的，已经通过了国家的那个区域试验啊，现在正在申请那个品种审定。
0: 王伟平是袁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的核心科研团队带头人之一，他的杂交水稻之路始于一个朴素的愿望。1996年，学农业的他辞去在广电系统的工作，回到田间地头做杂交水稻制种研究。那时，他对袁隆平的仰慕从书本上、从媒体报道中变成努力的方向。2004年，王伟平如愿加入袁隆平团队。在此后的十几年，他跟随袁隆平一头扎进杂交水稻超高产攻关，从亩产700公斤到1251.5公斤，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目标一关一关闯过，低镉稻、海水稻、节水抗旱稻也一个接一个落地。当初那份从书本里生出的向往，在他脚下长成一片片稻田。
2: 这袁老师讲要做点好种子，现在我们要培育我们重大的品种、优点的品种，要把科技创新啊跟这个产业需求很好的结合起来。袁老师去世以后呢，我们现在审定的品种也有15个，现在已经应用了。我们要争做一点好种子，培育更多的优点品种。
0: 从中国到世界，杂交水稻已在全球5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种推广。袁隆平虽然离开了，但他留下的种子还在发芽，他牵挂的稻田又迎来丰收，他未实现的梦想正在一代代耕耘者手中一寸一寸长成现实。
3: 把灌阳直接推广开来，但我就见我的意料，是吧？是这个广西产量更上一层楼。
4: 2019年。实验站成立以来了，杂交水稻的品种审定有5、6个，大概市场推广的面积200-300万亩左右。
5: 市场什么都不忘的3000亩盐碱地，如今稻浪翻滚，可立贵仓，预计今年增收1350吨粮。
6: 我今年种植水稻150亩，袁隆平在我们这里搞这个超级稻，帮助是相当大的。
3: 向高产更高产攻关，实现禾下乘凉梦，把我们的杂交稻推向这个全球，实现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5: 超产攻关，我们已经实现了袁老师生前的一些梦想吧，现在正在努力。

0: 感谢有担当、负责任的中国，友谊万岁。
1: 日前，中宣部公布新一批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贵州的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入选。两地近年来持续深挖史料内涵，创新展陈形式，打造浸润人心的爱国主义实景课堂。
2: 正值暑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开展研学活动。1939年至1945年，3400多名中外医护人员再次集结，一边开展战地医护培训，一边向全国战场输送医护力量和医用物资。图云关由此成为全国红十字救护中枢和世界援华医用物资集散中心。观众循着实物史料，沉浸式回望烽火岁月，在研学课堂中缅怀先辈事迹，厚植家国情怀。
3: 我看到很多的白衣天使从俄罗斯、西班牙这些国家远道而来，在抗战时期救护我们的伤员，我感到非常感动，
4: 由衷的佩服当时我们的那些前辈带小朋友来现场学习一下，我觉得寓意是非常大的，能够进一步加强他的爱国主义教育。
2: 自2022年1月开馆至今，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超51万人次。为了让更多人读懂图云关抗战救护的故事，馆方从深挖红色家底、升级展陈设施等方面发力，将纪念馆打造成可触摸、可互动、可传播的红色教育载体。
5: 系统整理了救护总队的珍贵史料，成功推动其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联合专家学者抢救性采集亲历者后人口述史，引入声光电数字化技术，真实再现当年夜以继日救死扶伤的震撼场景。
2: 烽火不息，红色印记绵延黔中大地。在同仁时期，困牛山战斗遗址则是另一座厚重的红色地标。1934年秋，红六军团18师52团为掩护主力突围，将敌诱至困牛山绝壁，面对敌军以百姓为人盾步步紧逼，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战士宁死不伤群众，宁死不当俘虏，毅然纵身跳崖。为传承好这段可歌可泣的红色记忆，当地建成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展陈中心，还引入 VR 虚拟战场、3D 建模等数字技术，推出困牛山英雄崖沉浸式互动剧，让观众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近年来，每年平均有3万人来此参观学习，感悟革命精神。
6: 讲解员用专业解说还原史实全貌，数字媒体呈现战斗场景，云上展厅更让千里之外的人也能走进这段历史，线上线下联动，历史变得更加立体。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红色史实挖掘，联合党史专家考证史实、补齐史料、完善档案体系，强化遗址整体保护和规范化管理，做强红色研学、红色主题宣讲等教育载体，全力打造高品质、有影响力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正在热映，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后专程奔赴取景地实地寻访。在习水县土城镇，至今仍留存着鲜活丰厚的长征记忆，红色根脉正为老区振兴发展不断注入蓬勃动力。
8: 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果断决定撤出战斗，指挥中央红军于1月29日凌晨分别从土城、猿猴场搭设浮桥，第一次渡过赤水河。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来自重庆的游客祝家康和妻子开启了重走长征路之旅，想亲身感受当年红军迂回作战的出奇制胜。
9: 对于长征十渡赤水那个地方啊，我们有一种淳朴的情怀，建议给大家一种心理感官，让更多的人了解红军十渡赤水。
2: 纪念展陈生动再现战斗历程，许多游客在观影后来到这里重温烽火往事，更真切地读懂当年的传奇史诗。
10: 我们的先烈当初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十渡赤水，多不容易。
2: 在老红军何睦林驻居，坚守初心的红色故事至今代代相传。何睦林负伤与部队失散后，信仰不改，把传承红色精神当作毕生事业。如今，讲好革命故事的使命，正由他的。

0: 后辈接续传递。
1: 我想把我父亲的这种红军精神传承下去，让他们去体验现在的幸福生活，确实来之不易，是无数的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0: 紧邻青杠坡战斗遗址，红色沃土正不断孕育富民产业。村里种植的千余亩三红蜜柚已成为带动200余户群众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这些地方正成为不少影片观众专程寻访、见证老去蝶变的生动课堂。
2: 不仅是缅怀先烈，更是一次精神洗礼。我们要珍惜当下，传承红色基因，
3: 让青杠坡村既能留得住红色记忆，也能结得出致富果实。
4: 日前，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走进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在一场场故事分享、现场教学、主题辩论中，官兵们沿着红色足迹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奔赴强军新城的奋进力量。
5: 温情开讲的传承遵义红永葆赤子心故事分享会上，支队官兵、军属、受帮扶学子围坐一堂，将责任担当、军营历练、暖心帮扶的难忘回忆娓娓道来。
6: 洪水呀、山火呀，这些都会有他们的身影，我觉得他们很伟大又很暖心，我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5: 在狗爸会议会址，理论专家细致解读历史内涵，基层党组织书记围坐交流，深入探讨。在播州花茂村，党建共建基地的揭牌让军地间的红色连结更加紧密。在娄山关，官兵们重走长征路，在纪念碑前向革命烈士献花默哀，追思革命先辈攻坚克难、浴血奋战的荣光。在小尖山战斗遗址，官兵们展开战斗复盘推演，还原91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壮烈战事，
7: 重温这段历史，把力量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8: 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走好强军新军这条路。我也把思想练红，把本心练硬，把作风练实。
5: 近年来，武警遵义支队深耕红色传承，深挖本土542处红色资源、474处长征遗址遗迹精神内涵，推动红色教育贯穿官兵训练生活，队伍建设成果丰硕，先后110人立功受奖，对口援建2个村镇、2所学校，结队帮扶300余名青少年，被表彰为贵州省雍正爱民模范单位。
4: 好了，那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呢？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该批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昨天上午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丽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8月12日15时，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腾空而起，并于当地时间12日17时平稳降落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机场，这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2026贵阳成超足球赛将于8月21号在贵阳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开幕式暨揭幕战，最终在9月决出全国赛总冠军。赛事邀请了太原市、杭州市、菏泽市、北海市等城市组队参赛，在决赛阶段还将特邀国际友城业余足球队前来参赛，以足球搭建国内外城市文化交流窗口，

0: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率先推行省市县乡村五级河湖长制，各级河长各司其职，协同履职，推动流域水环境日益向好。今天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赤水河的钱小鱼就来到了毕节七星关区白府河，跟随两位村级河长走一趟巡河路，去认识这条河流的守护者们。
1: 上班上班，我是钱小鱼，今天我是一日河长。
2: 小鱼你好啊，我们开始巡河吧。小鱼，这里有漂浮垃圾，拍下来发工作群，一会儿有人清理。
1: 刘大哥，你巡一趟要多久啊？
2: 大约4公里，来回差不多1个小时吧。我当河长5年，见证了这条河变成幸福河，老百姓也很开心，人人主动当河长。小鱼，下游更漂亮，你一定要去看看。
3: 小鱼，小鱼，欢迎来到我们的母亲河。
1: 到处绿绿葱葱的，环境这么好。
3: 我们想大力去整治，实施了清淤工程，联合修了4个污水处理厂，铺了50多公里雨污管网，还在河边种了香蒲、芦苇等绿植。沿岸现在建了很多公园，市民、游客天天来散步、游玩，现在是大家的会客厅。
1: 当河长这么多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呀？
4: 河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你怎么对它，它会给你答案。
1: 是啊，清波和鸟鸣、烟火气还有人们的笑容，就是它给出的答案。
3: 只要有人愿意日复一日的走，年复一年的守，每一条河流都能生生不息，永葆生机。
0: 作为全国辣椒产业重点产区，贵州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大辣椒规模种植，不断优化品种布局，推进标准化基地建设，同时还大力发展辣椒精深加工，挖掘产品附加值，推动辣椒从鲜销粗加工向多元化产品转型，让小辣椒成为富民的大产业。
5: 在省农发集团安顺旧州基地，主推品种博收19047螺丝椒进入盛产期，自6月以来已采收40万斤，深受市场青睐。
6: 及时打除侧枝、老弱叶和畸形果，改善通风透光，确保下一茬辣椒稳产丰收。
5: 作为全省冬春保供育苗中心，该基地已留存辣椒、茄子等优质种质资源150多份，预计今年育苗总量将突破5000万株，可满足约30000亩用地的种苗需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超100000亩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在牛场镇分拣基地里，务工群众正按标准对鲜椒分级筛选，日均处理量达5万斤。凤山镇试种的160亩黄贡椒也喜获丰收，多品种布局拓宽群众增收路径，
7: 涵盖了鲜椒、朝天椒、菜椒等多个优质品种，采收存量达4.5万吨。
8: 我们是做出口的，挨车呢是3万斤左右到厦门去装船走的。
5: 种得多更要卖得好。作为全省辣椒产业核心区，遵义辣椒种植面积突破200万亩，综合产值超210亿元。位于播州区的这家企业依托全自动发酵生产线，日加工辣椒制品30吨。另一家企业则布局成都研发中心，精准对接成渝地区订单，2025年销售额达1.33亿元。目前遵义辣椒加工产品从传统佐料延伸至复合酱料、休闲食品，产品附加值不断攀升。
9: 目前拥有30多个产品，全方位满足市场各类需求，让遵义辣椒风味更多元，品质更上乘。
0: 民间素来有立秋贴秋膘的传统习俗，很多人刚一过立秋便迫不及待地大量食用肉类滋补身体，但初秋时节暑气未消，天地之间的湿热之气依然浓重，脾胃消化偏弱，此时盲目进补极易加重肠胃的负担，不仅达不到调养效果，反而会损伤脾胃功能，有碍身体健康。
10: 贴秋膘传统的初衷是入秋补充营养，为冬季储备能量。 但现代人日常饮食营养充足，气虚、阴虚、痰湿等体质问题十分普遍，部分体质盲目吃肉进补只会加重身体负担，进补需要结合自身体质调整，这几类人群切忌大量进补。肥胖、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等代谢异常人群，高脂高热量肉食会加重原有病症，

0: 脾胃虚弱人群常伴随腹胀、大便稀溏，强行进补容易积食、消化不良。胃火旺盛人群常有口臭、便秘问题，需要先清内热，再少量温和调养。老人、孩童消化功能偏弱，油腻肉食易造成肠胃积滞，应当先调理脾胃。
1: 贴秋膘呢，我们讲呢要因人而异。立秋的饮食，我们希望呢还是一个比较清淡的。贴秋膘呢也应该一个循序渐进。刚刚立秋，天气还酷热了，这种饮食还是要清淡饮食。如果到了真正深秋了，适当的吃一些是可以的，这也要是辩证时吃。
2: 薄雾似轻纱笼罩绿野，静谧而壮阔。旭日东升，霞光穿透晨雾，自带朦胧诗意。近日，云南起飞村的缥缈平流雾宛若人间仙境。节目的最后，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欣赏这一幅大自然绘就的水墨画卷。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n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毕节市调研时强调，强化比较优势，争创实绩佳绩，以正确政绩观促发展，解难题，惠民生。
1: 矿产资源就地转化，持续打造集群优势。贵州积极构建从矿产开发、电池材料制造到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生态。上半年，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12.7%。
0: 一至六月，贵州全社会用电量1047.8亿千瓦时，其中工业用电量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动力。
1: 今年，毕节市金银山街道搬迁群众孙成亮的家里走出了第四位大学生，记者也来到他家分享这一家人的喜悦，听听他们对未来的期许。
0: 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贵阳青云市集汇聚前地特色风物，激活夜间消费经济，不断成长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城市文旅地标。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8月12号至13号，省委书记徐林到毕节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比较优势，争创实绩佳绩，以正确政绩观促发展，解难题，惠民生。省领导郭强、郭希文、杨同光参加。
3: 在位于百里杜鹃管理区的宜山花谷康阳旅游度假区和花观房车露营基地，徐林考察项目规划建设情况，与游客交谈了解体验和建议，要求当地聚焦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因地制宜发展避暑、康阳等多种形态的旅居产业，实现旅游四季常旺，旺季更旺。来到黔西市红林乡，徐林实地查看并组织研究溶洞生态保护工作，强调要科学精准施策，广泛动员群众深度参与，加强排查摸底和源头管控，切实抓好溶洞污染问题专项整治，进一步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探索多种形式的污水处理模式，强化专业技术支撑和要素保障，标本兼治，提升保护治理水平。徐林来到金沙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走进岩孔街道东光社区农业大棚基地，与经营主体负责人和务工群众交流，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情况，叮嘱当地巩固整治成效，落细落实低效闲置项目盘活等举措，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就近就业，联农富农。在安底镇桂花村，徐林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全方位、全链条紧盯规划设计、招标投标、工程施工、项目验收、设施管护等环节，加强部门协同，动员群众监督，严格标准要求，严把各道关口，保证高标准农田建一块、成一块，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群众增收。要以钉钉子精神，确保集中整治步步深化，大见成效，举一反三，健全常态长效机制，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受益满意。调研中，徐林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实抓好，慎终如始，善作善成，抓牢学习教育，更好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毕节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8月11号至12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黔东南州施秉县、黔南州瓮安县开展2026年全国生态日巡林巡河，聚焦抓项目、稳投资、调研产业和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督导检查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和应急救援专业力量建设。
0: 今年上半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12.7%，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矿产资源就地转化产业集群持续构建，不断形成产业加速发展的新优势。全省从矿产开发、电池材料制造到电池生产与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生态进一步完善。
4: 磷酸铁锂是当前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电站主流电池正极材料，在市场热度之下，全国目前总产能过剩，但高端产能紧缺。贵州引进的头部企业项目凭借技术领先，持续保持较高产能利用率和价格竞争力。位于瓮安福泉磷化工集群的贵州玉能，年产15万吨磷酸铁锂项目上半年满产满销，供不应求。8月1号起，将磷酸铁锂价格每吨上调2000元。企业正在全力推进年产25万吨高压时磷酸铁锂生产线扩建项目，扩大高端产能。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集群内企业间的化学融合正在加速。
5: 整个磷系统，我们距离都很近，从运输和资源的优势，以及我们资源的互相利用，最少要占到30%以上的优势。
4: 盛屯是该集群中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硫酸镍和硫酸钴生产企业。二期项目选择布局磷系电池正极材料，两种技术路径双线发展。目前已与福泉市签约矿化材一体磷酸铁锂项目，前续工段15万吨磷酸铁产线已开始试生产。
5: 三元正极的，我们技术现在稳定成熟的，没有问题。磷系的话，因为我们集团还有其他公司技术支撑，现在的话储能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下一步重点的计划是40万吨的磷酸铁锂。
4: 磷系材料产业优势持续积累，锰系资源同样在集群效应下释放活力。在铜仁大龙经济开发区，当地锰矿资源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原料，供给园区内三元前驱体、锰酸锂等电池正极材料生产企业。29家规上新材料企业形成半小时原料供应圈。
6: 不管是电解矿锰还是四氧化钽锰，我们都是在大龙经济开发区买的。光运费这一块，然后就跟我们省个400-500万下来，就是集群。就是说我下游发现了问题，然后反映到上游，带来技术的改进，也是很大的一个好处。
4: 贵州百斯特核心产品为锰酸锂正极材料，主要用于数码电池、移动电源等消费电子领域。上半年产值稳步增长25%，在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平台支持下，持续进行技术创新。
6: 这个领域的话，它也是刚需，每年都是稳步在增长。我们未来并不是说仅限于，就是说我一直做消费类啊，还是要往这个动力跟储能的走。我觉得还是说性能的提高，然后把它的这个优点然后发挥出来。储能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找到一个领域，可能会把锰酸锂用起来。
4: 202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式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今年4月，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加快行业合规化进程。贵州入选工信部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白名单的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布局，抢占市场。
7: 往后执行的过程中，慢慢会淘汰的缺乏环保呀、安全呀各方面的一些资质的企业。

0: 像这种全工艺流程里头，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高的。锂电池的应用呢，规模会越来越大，潜力还是很大的。
1: 前端生产持续创新加力，后端回收利用也迎来关键窗口期。在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新产能扩建项目厂房建设进入尾声，建成后将形成2.7万吨废旧三元锂电池及1.7万吨废旧磷酸铁锂电池的年处理产能。
0: 过去只做三元前驱体，现在磷酸铁锂也都涵盖在其中了，在处理的面也会更大一些，不光是处理黑粉，包括电池拆解，从最前端到一直到最后端供给那个正极厂家呢。
1: 同时，中伟新材料贵州基地自有退役电池预处理、三元黑粉冶炼等产线稳步运行，镍钴锰回收率超过98%，锂回收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有效提升资源自给率和降低碳足迹。三元前驱体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超过50%。省工信厅2027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入库通知显示，贵州将进一步支持做大电池规模，不断巩固磷系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优势，推动企业在高压时密度磷系电池材料、储能电池材料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加快电动贵州建设。12.7%的增长印证了贵州富矿经开的战略定力，在集群之中，磷矿变身高性能磷酸铁锂，锁定储能与电车高端市场，锰矿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支撑头部企业参与全球竞争。通过矿化一体和集群协同，电动贵州正与行业头部链主携手，以资源与技术构筑护城河，有效抵御行业周期波动，行稳致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世。
2: 记者从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全社会用电量1047.8亿千瓦时，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6.67%，成为拉动用电增长主动力。新兴产业领跑用电增速，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9.4%，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大幅上涨97.85%。全省制造业用电量整体上涨9.63%，电解铝、黄磷、煤化工、钢铁等支柱工业用电量全线走高，化工行业用电量增长25.43%，煤化工上涨21.84%。同时，民生领域电气化进程加快，绿色低碳生活落地生根。上半年，贵州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5.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07%。
3: 作为全国70个万人以上的搬迁安置点之一，毕节市金银山街道自2018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到去年，共计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5名博士生。今年随着录取通知书一张张寄达社区，搬迁户孙成亮的家里又添了一名大学生。
4: 随着小女儿孙迅收到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孙陈亮家已经有4个孩子考上大学。2019年，他们一家七口从山沟里的阿穴村搬进金银山街道金山社区。城里最吸引他的就是好的教育。
5: 搬迁上来，我第一个途径就是为了他们读书。当年是读到3年级，退学在家，挨到我爸爸妈妈种土地了。我不想教育困苦他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4: 搬进新家，5个孩子距离学校的路近了，追逐梦想的脚步也走得更远了。老大孙娇考上了华北科技学院，如今已经在深圳工作。老二孙念圆梦贵州中医药大学。老三孙梦兰去年刚刚考进西南大学。今年老四孙迅也拿到了吉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5: 什么我都没有想到说他们能够把书读出来。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4: 从贫困户到一家4个大学生，一纸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孩子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6: 姐姐无论是资金上啊，还有一些就是生活用品上，他们都会往家里面寄。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7: 对，小猫小狗啊就非常喜欢，我就选择了动物医学，第一志愿就录取到了，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4: 这段时间，小区里的金银山书院成了孙迅最

0: 常去的地方。藏书两万多册的书院一直是社区孩子们自习的好去处。
1: 看的是英语，就是准备大学考试的开学考，周围的人都在学习，效率会更高。
2: 不同年龄的学子都有他们学习的书目，支教的团队和在书院学习的孩子们呢，互动的交流，从少儿到高中生都能够找到一个学习的方向。
0: 从书院到少儿活动中心再到食堂，金银山街道为搬迁群众打造了良好的生活教育医疗配套。今年金银山社区155名考生中，600分以上的有5人，500分以上的26人，本科上线75人。
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这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0: 脱贫攻坚期间，贵州192万群众搬出大山，是全国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省份。搬迁改变的不仅是居住条件，更是从思想、就业到生活方式的系统性重塑。孙成亮一家走出4个大学生，正是这场浩大迁徙中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最真实写照。读书改变命运已经成为搬迁群众最坚定的信念。从新社区飞出的不仅是金凤凰，更是乡村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4: 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赤水河在全国率先实施全面禁渔。十年禁渔变化的不只是水，还有人的选择。向英俊曾经在赤水河打了30年的鱼，禁渔后他交船上岸，从捕鱼人变成护鱼员。和他一样转身的还有100多名渔民，今天钱小鱼将跟着这位老把式一起护鱼。
5: 上班上班，我钱小鱼今天要变身一日护鱼员。这里是赤水河，一水穿三省，也因4渡赤水被称为英雄河。他叫向英俊，赤水河边长大的水鸭子，是我今天上班的新搭子。向大哥，今天我是你的小跟班，护鱼员都干啥呀？
6: 主要看看有没有非法捕捞的网具，有没有人违规垂钓，如果有人拍照留证，全力钓鱼人。
5: 这些网你怎么一看一个准呢？
6: 我10几岁就在赤水河捞鱼，快30年了，哪里藏的是网，我比鱼都还清楚。
5: 等一下，你以前是打鱼的？
6: 以前捞鱼养活一家人。2016年赤水河全面禁渔，我第一批签字，第一批加船，以后就不捞鱼，改护鱼了。你看这个网鱼兜，以前用来捞鱼，现在用来清理河道中的垃圾。
5: 原来如此。
6: 小鱼啊，干了这么多年，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护鱼不只是护鱼，是护整条河。河里很重要，岸上更重要。现在沿河修了300个50处的厂，岸坡顺利了，铁路也回来了。
5: 向大哥，现在赤水河有多少种鱼？
6: 这个难不倒我，以前109种，现在149种，整整多了40种。去年长江群回到赤水河，第一自然产卵，我还亲眼见证了。
5: 水清了，鱼多了，人也踏实了。
6: 现在不一样了，我在护，他在养。有时候巡河看到鱼跳出来，我会觉得这些鱼，这条河在告诉我，老乡，你选对了。
5: 放下渔网，担起责任，转身不是放弃什么，是成为新的自己。希望人人都爱鱼护河，一起守护一江碧水。
7: 进入暑期以来，全省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贵阳市青云路步行街依托丰富业态，点亮城市夜色，持续激活消费动能，成长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城市文旅地标。
8: 在城市堵车很常见，堵人您见过吗？走，跟着我挤进去瞧瞧。 从遵义路到青云市集的入口大概有500米，然后平时啊我们步行不到5分钟就能走到，在暑期的夜间我花了大概10分钟才走过来。这个青云市集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魔力吸引了那么多的全国各地的游客呢？
9: 通过吹糖人认识的青云市集，是第一次，环境挺好的。
10: 今天刚到青云市集，除了吹哨啊，小吃蛮多的，就是人气也蛮旺的，天气很好。
11: 酸汤火锅很地道，美食体验感比较好。
12: 青云路步行街全长1020米，汇集了300多家非遗门店、特色餐饮和原创手作小店。作为步行街的核心消费区，青云市集里的水族马尾秀、从江瑶浴等特色非遗店铺吸引了很多游客参观购买。
13: 我很喜欢它这个耳坠，这个刺绣我们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民族文化会比较强一点。
14: 我买了一个这种箱包，然后还买了一个蜡染的装饰品，很可爱，然后好玩的好吃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一个地方，对于我们外地的游客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方便打卡的地方。
15: 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是站不下脚的程度了。我们身上带着这种小吊坠，广东的还有香港的，很多人很喜欢的。每天的成交量的话将近是50单。我们做从江非遗的一个瑶玉，在地的药材，在地生产灌装以后来到青云市集给大家展现，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一些东西去放松，去悦己。北上广的顾客会比较喜欢这个产品，每天的话200-300人。
12: 不止底蕴浓厚的传统非遗，脑洞大开、创意满满的文创产品同样很受欢迎。
16: 暑假我带着我的小孩子来做一个土豆 DIY， 让他了解一下我苗族的一种传统的一种服饰，银圈圈呀，还有这些绣花，很好看的。
17: 我们家主要是做伴手礼定制的，然后刺绣啊、银饰呀、美食产品，然后也会放在礼盒里面。客户一盒就能带走贵州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平均售价200-300元左右。我们大概进店450人，客户基本上来的话，他们都会带一个小单品。
18: 我们家是与蜡染纹样蝴蝶妈妈设计了陶瓷冰箱贴啊、胸针饰品，然后让更多的外地的朋友了解到我们贵州苗族的一个文化。我们每周天的晚上9点到11点会直播2个小时，当场成交金额是1000到2000块钱。
12: 文创为街区添新意，美食为夜市聚人气。青云市集内有糯米饭、烙锅、丝娃娃、折耳根冰浆等105家特色餐饮店，方便游客一站式解锁正宗前味儿。
19: 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都来的很多的，好多都打包上火车、飞机上车，我们要卖到接近300斤。
20: 我们家的特色的抹茶冰浆、折耳根冰浆，很多外地的游客啊都比较想尝试，每天花干会售出400多份。
21: 带他们呀来这边就是第10天了，去了像黄果树瀑布啊、天眼啊、格都河，晚上刚到这边逛一逛、转一转，想尝一尝这边的小吃嘛。
12: 人气旺，烟火浓。自6月起，青云市集营业时间延长至凌晨1点，暑期单日客流量约20万人次。
22: 青云市集烟火气很足，在地文化打卡属性也很强。今年的话，我们会引进10到20家的一个新兴品牌进来，挖掘更多好吃的、好看的，在我们这里体现出来。
12: 自2022年开街以来，青云路步行街累计吸引客流8312万人次，带动总销售额达28.04亿元。从舌尖美食到文创好物，从潮流市集到非遗体验，丰富业态让贵州夜经济不断炒起来，也让城市烟火气更具含金量。
23: 贵州夏季凉爽，这是发展户外夜经济的绝佳的物理条件。每个地方找准自身的标签，省会城市要重点的做都市潮流的夜经济，古城古镇要侧重民俗和非遗旅游，县域呢要结合本地的特色风物，打造小而精的夜间消费场景，推动景区、酒店、夜游的街区联动，推出套票啊、夜游专线啊，坐实白天游山水秀美，夜间品城市烟火的消费闭环。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今日中国微信公众号报道，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在建设过程中避开梭罗群落，减少山体开挖，创新材料技术，将绿色理念刻入设计基因，并落地多元业态，在吸引各地游客打卡观光的同时，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
12: 贵州紫云第38届五峰杯足球赛日前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63支球队1500多名球员参赛。本届赛事共设置幼儿组、少儿组、成年组等5个组别，赛程将持续至8月20号。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贵州不断加强儿科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自2015年启动儿科医师转岗培训以来，目前已有700多名医生完成培训。
4: 英仙座流星雨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每年8月中旬迎来极大时刻。连日来，贵州多地的夜空也被璀璨星海、彩色流星点亮。
7: 节目最后，让我们通过各地摄影爱好者的视角，感受这片星空。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广播，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为爱减负，喜事兴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今天下午三点，我省大部分地区气温在30度上下，还是比较的舒适。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中东部地区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局地雷雨当中还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短时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好及时的防雷避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午后在赤水河谷我省南部边缘的个别市县会有35度以上高温。明天夜间到16号白天，省内以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午后的高温天气主要会出现在赤水河谷省的东部以及南部边缘的部分市县。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20到27摄氏度。遵义阵雨，20到29度。六盘水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安顺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七星关多云，18到28度。洪仁雷阵雨，23到33度。凯里阵雨，22到31度。都匀阵雨，20到29度。兴义多云转晴，20到31度。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

0: 验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九九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像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9: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10: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

0: 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即使交货率增加了。
1: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2: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4: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1: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5: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

0: 要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4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1: 疫情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3: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4: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3: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5: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3: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沂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6: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菜园刘村的位于沂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3: 菜园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沂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

0: 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1: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2: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3: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三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橡树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橡树量已增至近400头。
5: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6: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的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的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5: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时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8: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9: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 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4: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果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5: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6: 打出我们军队支队的威风来！
7: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8: 人生无量无边。
0: 致敬潜伏暗处
8: 不得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喂，多少骨头的？
1: 八个呀！八个！八个！八个！
2: 坐车上还人呢？
3: 搞破坏，穷白路，良心大大的坏。起来，起来，家伙！
4: 一般警戒，
5: 大伯，
6: 张局长，你们来了啊！
5: 我们来祭奠死难的百姓，我们一定替他们报仇，把刘村的鬼子全给他消灭了。
6: 你们还要在这里打鬼子啊？
5: 我们替你们报仇。哎，大伯，你怎么了？哎、你快起来呀、啊！
7: 不是，
5: 快来，快快快，把家具快起来！怎么了，大伯？怎么了，大伯？大伯，大伯，你说话，你有话你说，大伯。哎
6: 呀，俺们是想求你别在这里打鬼子了，再打，俺们村年轻人都被杀光了，俺们靠谁种地养老啊？怕年轻人出事。通缉小子都不敢让他们出村，张局长，求你了！俺知道你们来是帮俺们报仇，可是你们鬼子，他杀咱们村人的账啊！
5: 大伯，大伯，
8: 不是你们云南人吗？想当汉奸是吧？你以为你们当了软骨头，鬼子就能饶了你们吗？
9: 乡亲们，如果我们不打跑鬼子，我们就会一直挨欺负。
8: 就是啊，
10: 你们都闭嘴。
5: 大伯，哎，咱先起来好不好？乡亲们起来好不好？先起来，来来来。乡亲们啊，那我们今天不打刘村的鬼子了啊！我们向遇难的百姓致哀后就走。
8: 区长，
5: 好不好，大哥？
8: 区长，来都来了。
3: 让全长了。
5: 闭嘴！学校队的集合。
8: 学校队集合。

0: 这是我们取消队的头目，面向遇难的22位兵士，一鞠躬。 二鞠躬，三鞠躬。大伯，我们走了啊！你们也早点回去，别让鬼子发现了。
1: 赵局长，我们心里有数，你们是好人，是不是鬼子？
2: 换透了，赵局长，你看，敢把这些年轻人都埋在一起，满甲不埋，就是要吸出这个仇啊！他们是平民百姓，他们有活命啊，不能暗存三百年的血脉啊，他不能断呐！

0: 就是。
1: 先部班汉修苦洛克泰罗修一个头桥过去嘛西塔，卡哈库后面滚西内部搜先部班哇，我的西塔是你思维在阿那趟的细节你无他高无有你没来西嘛西塔。
2: 我是，顾城我阿那他还需要多些内容。
1: はい。どこから仕事をしましょうか。ご指示ください。
3: 両津の拠点は完成間近で、そこで先方を始めろ。
1: はい。すぐに状況を了解し、専務計画を制します。
3: 私服隊長の庄子ちゃんに協力してもらうことができるよ。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3: まだ専務によってあらゆる面の疲労に惚れます。これに便乗して。さまざまな情報を積極的に集めなければ。君の隠れた身元は我の諜報員だぜ。
1: はい。山下崎君に働いて嬉しいんです。
4: 我对戚凤同志昨晚上决定有不同意见，我们绝不能向农民的落后意识让步。这么让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小日本打出中国？
5: 我呢，倒是。对戚风同志的决定赞同，在群众呢还没有觉悟之前，我们不能逼着他们往前走，要不然我们今后怎么在这样的地方打鬼子，如何处理好群众的关系呢？
6: 俺还是同意王玉的意见，打刘屯又怎么样了啊，正好逼着刘屯人跟咱们一起打日本哦，平时被打被骂还要做缩头乌龟，眼看他们刘屯人绝无泰敌，他们就是，就是贱骨头。
7: 说说，
8: 我跟你说啊，你不能这样讲话啊。我首先说一点，不管在什么时候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资格、没有理由去埋怨群众。
9: 我们要为群众去考虑，设身处地的去为百姓着想
8: 啊。啊！你们老想着百姓那是小心思，百姓这个小心思要去哎服从我们这个大智慧。
6: 你大伟哥，
8: 我们这个大智慧如果没有对应上百姓的那个心思，我跟你们说毫无用处。你到村里打完鬼子，你痛快跑了，刘村的百姓怎么办啊？人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个地方，那有人家的地，有人家的家，谁愿家破人亡啊？你走了，你等着鬼子到这屠村啊？
6: 那他们可以像林家寨这样武装起来抵抗
8: 吗？你急什么？啊？这是我们后面的工作，就慢慢做这些工作呀。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的，首先是去理解百姓的苦衷，允许他们暂时的妥协。但是我相信，最终刘村的百姓，他肯定会加入到抗日的洪流当中来，你信不信？
0: 刘总理，
4: 那六村的工作暂时先放弃了？
8: 哪能放弃，还要加强，只不过是我们要转变一下这个工作的方式。
5: 我觉得戚风同志越来越成熟了，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指导员和支部书记了，
8: 是不是啊？来来，坐坐，大家坐坐啊，坐。我现在啊，通报一个情报哈，咱们策反了金宗茂，山下聪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呢？所有的据点，日军、美军，哎，分开驻守，哎，在这个中间架了高墙，拉上了铁丝网，美军的人想到日军这边来，日军要不同意，他就过不来。这说明什么？
10: 什么？
8: 说明
10: 金宗茂
8: 把这个山下聪给吓着了，这对我们是个好事。你想想，原来我们想找魏军多困难啊，老有日军盯着，现在日军自己给他分开了，这很有利于我们去做魏军的工作。
10: 对对对，这是个好事。
5: 有没有日军要报复进攻大王庄的情报？
8: 目前没有。
11: 都做好了，乡亲们，托皇军的福，俺刘福礼才能安然回到村里。你们跟着刘宗祥， 还没吃过苦啊？啊？俺在村里那时间，俺又被啥的？俺又被打的？如今军编修好了，皇军、皇协军来了，以后咱们村就安全了，八路就不敢来了。一会儿皇军来的时候，大家要好好欢迎，听见了吗？
7: 听见了。
11: 大点声。
6: 听见了。
11: 来来来来来来

讲讲，全来全来全来！快点，中了中了！这个快！缓用缓用热量缓用缓用啊！热量缓用缓用缓用热量缓用缓用热量缓用啊缓用啊缓用啊！你这个怎么回事？你这赶紧缓用缓用热量缓用。跳跳跳跳跳跳！

0: 乡亲们，大家好。现在我宣布，大日本皇军留村据点进驻仪式开始。他叫铃木，他表现不好，修筑据点，大骂留村百姓。他和他的兵调回去，过去兵。他好，他叫清水，不打人，不骂人。
1: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这次你没得来，
1: 嗨，
0: 嗨。现在，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黑木，是宣府班的班长。宣府就是讲日中亲善的，大家在一起，不打仗，不流血，一起种地，一起做买卖，开工厂，一起发大财。大家看，我没有带枪，我给大家带来了糖果，万金油，十滴水。最后我要说的是，以后留村的百姓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黑木，我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2: 黑木长官，该有个事情要说。
1: 长官，你干什么？你
3: 一会儿有事
1: 不能做。
0: 村长，你让他说。
1: 好。
2: 长官，你看这跑路建好了，这福利村长也回来了，是不是把曾小村长也放了？他回来不当村长当村民行吗？他家里就是媳妇带着那个娃活不下去了。
4: 放人吧，就放了他吧。
1: 静静，
5: 大家安静一下，吵吵嚷嚷的黑木太君听不清楚。大家别急，我来跟太君说，一定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0: よし。刘正祥犯了很大的罪，而且态度不好，不认罪。本来皇军是打算将他判处死刑的。
1: 大娘啊！
2: 活该啊！
0: 但是，刚才庄队长给他求情了。我们宣抚班还是有很大的权力的。为了表示与你们刘村百姓的亲善，我答应你们，回故城就马上释放刘宗祥。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哭了。等一下，马上就回来了。他们不是答应了吗？鬼放人的。
4: 住手！
0: 好了，下面进行下一个内容：领取礼品，同时领取良民证。
5: 良民证由刘副理村长和我们便衣队甄别发放。15岁以上出门不带良民证会被抓起来枪毙。凡是有亲属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当差的，还有在共产党政府军队。

0: 当差的，必须要老实交代。我们会在你们的良民证上和你家门前做上标记，出门会受到限制，不能远离村庄。我劝你们赶紧让那些在外边当差的亲属都回来，回来了皇军会恢复你们的自由，还有奖励。故意隐瞒不报的，一经查出，严惩不贷。
1: 刘作学的小户口啊，小台球的一天一天一天，说明头也不做不起的。刘村的宣布活动的是开发部的，还没有什么其他。
2: 不过刘村的宣布又不要打。刘村想话可以沟通了，你先过去喽。小口是路边的，可能的工作有困难是得过来。
1: 嗨，
3: わかりました。
4: 局长，局长，看这是什么？您让俺办的良民证啊！按您的要求都给你办回来了。你看，还都是分别在各村办的。
5: 您试过没有？好用不好用？
4: 好用啊！俺们侦查员刚刚就是用这个进了城回来的。
5: 哎，你给我沉在这
4: 儿。哦，好。哎，局长，侦查员回来还带回来了一个消息，说是日本人马上要放了刘总祥，让两天以后去城里接人。你说咱们的营救计划还继续吗？这会不会是鬼子实力炸呀？
5: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知道了啊。现在营救的计划是取消了哈。山下从，这是假死被人欺骗，这里面肯定是有花招。
4: 是。
5: 你这样啊，你通知刘村自卫队的同志们啊，不要打，要做好战斗准备。还有一点，一定要妥善地安排好他的老婆孩子。
4: 乖，又想一块儿去了，俺这就去通知啊。
5: 嗯，
4: 好。
5: 哎，啊，你去吧，去吧。
4: 哦，好。

0: 没事啊。坐坐啊，坐下坐坐坐坐坐坐坐。
1: 林子祥，大家都看到了吧？这个是刘村原来的村长，因为破坏黄金的据点建设被抓了，按法律是应该枪毙的。但是我们去刘村宣抚，刘村的百姓都为他求情，要求皇军放了他，并且全村的百姓主动弥补以前的错误，协助皇军很快修建好了据点。我们宣抚班就是倾听百姓的声音的。我们认为刘村的百姓已经改正了错误，刘增祥也表示了悔过，所以我们宣抚班替他去跟警察局求情，让警察局同意释放了刘增祥。下面大家鼓掌祝贺他重获自由。
2: 哎，我房子，我房子。
3: 哎，没啥好悔过的。你们修据点八路不让修，你们白天干八路晚上来那都有枪，俺们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俺们人子就天天打俺，也就这两天没打俺，不就是怕出来不好看吗？俺没什么好悔过的，没什么好悔过的啊。
1: 刘子祥，你是刘村的百姓求情才放出来的，希望你不要辜负了乡亲们的好意啊。啊，
4: 回家村人都等着你嘞。
5: 谢谢黑木大人，我们给你做吧。天天
6: 路不能
4: 走走走走。
1: 你看看，还是乡亲们懂道理。林子祥，你回去后要好好反省。
4: 行了，别看了，别看了。这这，
7: 不如给啥吧？我的是有道理的修，看来吧，可要三步四步。
1: 哼。西巴格瓦恰，索罗索罗，还叫啥子人的？啊，
7: 我卡斯伊特库大神。
8: 总算是离开县城了。等下，你刚刚可把我吓死了，当着日本人和便衣队的面你还敢说？这，你就不怕再把你给关进来，吓得我心突突的。
9: 那是曾下他们吧？
7: 啊，对，没错，就是他们。
9: 注意邱队长的信号啊！得确认后面没有敌人干扰。
7: 是，走。
8: 这样，哎呦，不行，我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
5: 郭峰，啊，你给你个钱，
8: 我去接个
5: 过去。
4: 哎，等着你哈，
8: 好
4: 着啊，
8: 好。
9: 怎么停了？
7: 不知道啊，去撒尿去了。
9: 曾祥，一会儿到了前面，庄局长会带人领着你们全家到黄沙河南去避一避。哎。虽然说小鬼子放了你，但是那个刘府里啊不会轻饶了你，你知道吧？你进去这段时间，组织上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你了。
10: 现在区里对俺的关心啊。
9: 刘警官，
8: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5: 在我们大当家呢，就是这个下场。

0: 抓起来！是，这都是那庄子跳下崖干的，不干也不行啊！他说了，协防待杀，再对抗可以脱兵，这样一来，皇军……不，鬼子不救命，六村长也不得活，八路老爷，耐心一号，放了俺们吧！
1: 放了俺们吧！
2: 行了，别咳了。
0: 夏春，哎，
2: 曾红的同志牺牲了，我派去校队护送他的领地和家人。
0: 前走了，去河南边安置。区长，毙了这三个汉奸，给奏效报仇。同志，你冷静点。这三个人留着，有更大的用处。
3: 那是便衣队刘金贵，是黑幕和庄子强派俺暗杀六村人刘增祥。
0: 走。
3: 快点。
0: 那是便衣队刘金贵，是黑幕和庄子强。
4: 叫俺暗杀了六村的刘增祥，快点！赶紧的，快点的！
5: 那是便衣队刘金贵，你认得出？
6: 就是庄子祥干的。
4: 对，就是。把路把那三个人抓起来。那三个人自己交代说，他们原本就是便衣队的人，假装是土匪。说庄子祥在台上就和黑木商量好了，先放后杀。
7: 太坏了！太坏了！
8: 那是说谎不算数。
9: 是不是人妖？
10: 那可是当着全村人面打赢的。
11: 是啊，
12: 是。
13: 怎么回事？
14: 就是啊，我是便衣队的赵有才。黑幕庄子祥派我暗杀了刘村的刘增祥。
15: 你俩，你不要怕。

王局长，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一年来的这个工作。咱村子里啊，这个自卫队啊，已经有43人了，加上区里呢给发了枪了，有一半的人都有钢枪，其余的呢也都有这个大刀、红缨枪，还有鸟铳。这比以前的这个自卫队啊，那可强不少啊。马蹄部呢也整修好了。这个鬼子呀，要是来的人少，我们就带这个老百姓直接上马蹄谷，用敌人修这个炮楼打敌人。鬼子要来的人多呢，俺们就带着这个老百姓啊，咱绕道走，跑反。还有农政会啊，那个时候定的这个规矩啊，

0: 现在都恢复了，老百姓太支持了，他们都很拥护啊。
1: 这个大王庄的工作呀，做得不错，你这个村长也是越干越像样了。
0: 那都是你还有庄区长教的好啊。这两年来啊，俺也会识文断字了，他们都说俺写的这个字啊，就是有点给挤脑的似的。但大王庄这个农活俺可没耽误。
1: 写的挺好的，我跟庄区长这也是党组织教育出来的。
0: 对，是党组织教出来的。我现在呢也是共产党员了，我还是真想在大王庄发展新党员，建立党小组。嗯，
1: 好。
0: 哎，区长你喝水啊。
1: 哎，
0: 你喝水喝水。
1: 行，这个工作谈完了，剩下的我再跟你谈一谈私事。
0: 私事？什么私事？你说。
1: 准确的说，是半公半私。
0: 半公半私？王局长，你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呀，你把俺都快说昏迷了都。
1: 就是你的婚事，你看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带着五个孩子，你就不怕耽误工作？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就不想续个弦？
0: 哎呀，还以为什么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哎呀，就冲着俺这五个孩子呀，谁看了谁不头疼啊？我自己就凑合着过吧。孩子们就懂事了，还能帮着干点农活。行了，走走走。
1: 这真有人看上你了，干不干？
0: 那要是真有人看上俺了，那俺还得挑挑是谁嘞。那你看看哈，俺这是穷家破屋，俺不能连累别人，孩子又一大堆。
1: 就是孵化，你愿不愿意吧？给句痛快话。
0: 孵化？那要是孵化，他要是愿意，哎呀，那腿好了。
1: 那这事儿就这么着了。
0: 行。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迎娶孵化？
0: 我。哎，不行，那还有一件事儿了。
1: 啥事儿？你说。
0: 咱村子里啊，讲孵化闲话的人可不少，我也都知道，这都是嚼舌头、胡说八道。可我是村长，这会不会影响工作？组织上怎么看？庄区长他同意吗？
1: 首先啊，这身正不怕影子斜，孵化的为人你是清楚的。孵化为了抗日做了多少贡献，你说组织上怎么看？还有庄区长也是盼着你俩能成。
0: 哎呀，那太好了。

0: 姐，
1: 启峰，还没睡呢。
0: 啊，我给县委写个汇报，马上完事了。你有事啊？
1: 啊，没啥事儿，就是看你灯亮着，我就进来看看。
0: 啊，
2: 没错。
1: 嗯，
2: 来，大宝这边。哎呀，慢点。
3: 小志啊，
4: 哎，
5: 大宝，哎，看不看？快去，快去，快去！
4: 这不行，贵的大宝，
2: 出什么事了？
5: 赵局长
2: 啊，
5: 对不住啊，太对不住了。前阵子俺们村冒犯了你，你可不能记着不管俺们呀。
2: 这叫啥话？
5: 俺们真活不下去了，俺们和鬼子拼了。看俺们村老实，整两都是双份啊，鬼子一份，那鬼子一份。刘福利和二鬼子暗地还加码多收，这些俺们都忍了，能吃糠咽菜活命就行啊。可日本人还有更狠的啊，派巡捕班到村里说到东北和日本做劳工，管吃管住还发钱，干两年回来就能盖房子买地了，保了命就给两块日本军票。俺村不少人都保了命，刚巧有个邻村的老公从东北逃跑了回来，他说那里就是地狱啊，大家一听啊都不去了。日本人翻了脸，派兵抓人，光复带着一些人提前跑了，剩下的年轻人都被抓走了。
0: 现在人都在哪里呢？
6: 现在关在俺村据点里头。哦，还说等把从崔村抓来的劳工集中过来，一块押送到火车站去。
5: 张局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救救俺们村吧！要是村里人都被抓走了，就没人种地干活了。这次俺们都听你的，村里人说了，这样等鬼子一点点整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就是把俺村都拼光了，也不后悔啊！
0: 大伯，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八路军的责任。你放心，人一定救出来。
5: 啊，
0: 嘉盛，
7: 哎，
0: 咱们天津支队征询回来了，你现在马上骑一匹马去松山峪请求支援。
1: 好，我马上出发。
8: 快点！
0: 赶快把乡亲们这个手上绳子解开啊！来，快！
9: 二中队长，
10: 哟，
9: 按计划进行。
10: 是。二中队，集中。

0: 我们是崔村据点的，老公押到了，把吊桥放下来，让我们进去。
1: 是王小队长，你怎么才来啊？
2: 这也不晚啊。
1: 太监，是崔村据点的人，王小队长，我认识。
2: 王进来，嘿，
1: 放给我瞧啊！

0: 这是我们村里最脆脆的劳工，个顶个的都是爆绣花。那你，快关门，小纸条车，他们是假的。
1: 让！

0: 徐小队回来了，快快快，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共产党不行磕头，那咱们就跟张局长鞠个躬吧，现在赶紧就咱们同仁。
1: 好
0: 的
1: 好的，谢谢。
2: 哎，乡亲们听我说，咱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和八路军。
3: 感谢共产党，
1: 谢谢共产党，谢谢八路军，谢谢共产党。哎哎，那个咱们请张局长讲几句话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来，张局长，
4: 我们有人请张局长说话，人家说话代理啊，
5: 就是这个，
1: 把你把你。
2: 那我先告诉大家伙两个消息啊。第一个消息，挺进支队把刘村的据点打完了以后啊，已经出发了，现在是去往崔村，崔村的据点也打完以后，我们这个点方圆十几里，那是一个鬼子一个二鬼子也没有了。第二个消息啊，这个刘福礼啊带着他的打手跑了，我们派人追击，他在这个路上试图反抗，是让我们当场击毙。
6: 是个鬼子，
7: 刘福礼，那刘福礼坏透了，他早就该死了。
8: 对，早就该死了。
2: 刘增祥同志啊牺牲了，大伙儿都知道咱们刘村啊没有村长了，我呢想提取一个人，看看大家伙同意不同意啊。
0: 张局长你就说吧，俺村人都听你的。
9: 对对对对，
2: 好，我推举啊刘光福同志担任村长兼自卫队的队长，大伙要是同意了就举手，哎，不同意不举手。
9: 八路军的队伍就是光复带着老外请来的，咱村里有什么事他从来不躲，他是个主持的人，我同意啊。
2: 好，我看看啊，那大家就都举手了啊，鼓掌通过。
10: 张局长谢谢。哎呀，
2: 下面啊我想跟咱刘村的父老乡亲们啊说几句心里话。之前啊这个日本鬼子把我们刘村是欺负的呀，那是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粮，无恶不作呀，乡亲们都忍着想求平安凑合着活着，但结果怎么样，这小鬼子怎么对我们呢？
7: 这鬼子现在是得病的嗓子呀还更来劲了，他还
10: 对对对，
2: 乡亲们这说明什么呀？啊，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0: 对对对，
2: 我们必须是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把小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10: 对对对对对对，
11: 把小鬼子赶出去。
2: 乡亲们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啊，我们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壮美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7: 对
10: 对对，
12: 不能抢，不能抢。
2: 我们每一个村庄，每一个中国人，不怕死，有血性，就肯定能把这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7: 鬼子来了，咱们就跟他拼了啊！钢枪木有，过手太强，生前牛俺们村可不少。过一枪大刀，一样杀鬼子。
10: 对
1: 对对，
0: 一样杀鬼子，一样杀鬼子。
2: 好，咱们在这个刘村据点缴获的武器不少啊。我们跟挺进支队的领导，是吧，贾胜？
13: 哎
2: 哎，都商量好了已经。哎，拿出一半的武器，就留在咱们刘村打鬼子。
4: 好，我操！
0: 不仅人要武装起来，村子也得武装啊，咱把拆了据点的那些砖头石头啊修寨墙拔山壕建碉楼，让刘村攻不进打不下，让鬼子见了就害怕。
10: 对对对，
2: 你说我们大伙说的对不对啊？
14: 对，俺们不怕鬼子。

0: 我们得到了情报，城里那敌人啊，要夜间出动，狙警就摧摧了敌人。
1: 夜间出动好啊，更利于咱们打伏击啊。
0: 伏击部队换个位置，布置在距这里2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道路两侧都是开阔地，没有庄稼，视野也好，敌人想逃都没地方逃。
2: 喂，还是
3: to stay，
2: 哎，
3: 停，停，
2: 人还是
3: 停。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三二一，
6: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果殉职。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怎么断怎么动。
3: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4: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6: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老冯，
1: 来，
0: 吃好了吗？
2: 吃好了。
0: 吃好了，走
2: 走。
0: 你去看了吗？龙木啊，后面在修什么？
2: 看过了，老远就被日本的警卫拦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啊，进出的施工人员不是日本工兵，就是外地劳工。你在里面没看见吗？
0: 我看见个屁！都他妈帆布遮上的。我问山下汇报完，他就让我出来了。去后面看看，
2: 走。

0: 走，大人，你找我。
1: 老李，
0: 我跟方静有话说。你们是。安排。刚刚小野通知我，让一中队、二中队还有机炮中队做好出发作战的准备，而且由他来指挥。但是他并没有跟我说清楚这具体出发的时间还有目标。你来看看。 他们这时要去哪儿？
2: 我只知道刘村的据点被断了，难道是去恢复刘村的据点？不可能是刘村，咱们的人打完就撤了，而且恢复据点不用这么着急，也用不着这么多的部队。其他地方没听说有什么情况。崔村。
0: 刘村完蛋以后，崔村跟县城的交通就断掉了，手也不好手。崔村，
2: 那就是去接应崔村的部队回来。
0: 但是从他们调动的部队规模来看，更得像是解救啊。咱们的部队一定是在围攻崔村的据点。
2: 我同意你的看法。
0: 这个小野啊，让部队准备白色的袖标作为夜间识别的标志。
2: 他们肯定是想在夜间进行突袭，你赶紧把这个消息传过去，我稍晚晚一点通知部队做准备。为什么？
0: 还不是因为小野吗？这个混蛋！
2: 小野跟我说，通知完部队，所有人禁止外出，只能留在营房里。直到部队出发之后，我要是通知了部队，就回不去了。赶紧走吧。这样不行，这个消息只有你知道，一旦这边人发现情报泄露。 第一个就会怀疑。
0: 时间宝贵，总结一下。
2: 你听我说，一会儿我出去会通知部队做好准备，但是我不通知禁止外出，然后我立刻回家，让我媳妇儿去城外最近的粮油站送情报。回来之后，你就当众痛骂我一顿，骂得越狠越好。既然没有任何事儿，你就往我身上推。
0: 不行，不能所有风险都让你一个人担。我告诉你的老妈，我是你的团长，我现在命令你。
2: 从小心，在这儿你是团长，在党内我是你的领导，包括你是上级给我的核心任务，你我都要服从。这位同志，这是命令。

0: 这个地方，咱们不走。
1: 哎，副支队长，
2: 哎，
1: 政委，
2: 解放，
1: 我们得到了情报
2: 啊！解放啊！
3: 城里的敌人啊，要夜间出动去营救崔村的敌人。他们一个警备团，里面有两个步兵中队，一个机炮中队，日军的人数大概是100多人。指挥官叫小野。
4: 夜间出动，夜间出动好啊，更利于咱们打伏击啊。围点打援，这次要多杀一些敌人再撤退。来，伏击部队换个位置，布置在距这里2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道路两侧都是开阔地，没有庄稼，视野也好，敌人想逃都没地方逃。而且咱们还可以有时间争取挖掘工事，
5: 嗯，
4: 对吧？
5: 好主意。嗯，解放，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6: 哎，
5: 说。
6: 既然是夜间作战，我和贾胜啊商量出来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5: 哦，你说说看，我们判断一下。

0: 哎，什么情况？
1: 报告副支队长，城里的敌人还有30分钟进入伏击地域。
2: 小刘，到，通知一中队向敌人据点发起掩护。
3: 是。

0: 開けろ。
1: はい。
0: 照明弾だ。
1: 照明弾。
0: 小野長官の命令でさっさと出てこい。釣り橋を下ろせ。
1: 放掉球。

0: Ой! А что я тут стоя?
1: Ай!
0: Хе! Хе! Эй, хасе!

0: 这有些话我得一个人说，不知道咱们这里说话方不方便。
1: 你刚把门关上，这屋就咱俩人。
0: 啊，是是是，团长，那我可就说了啊。
1: 说，
0: 您就真的想这么一直混下去吗？
1: 我不这么混，我怎么混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是，您就真的想一直这么当汉奸？哪天我们要是被打死了，子孙后代都得跟你倒霉啊！
1: 彭军，咱们是很多年的弟兄了吧？我不为难你，但你也不要给我添麻烦啊！我老婆孩子可都有了。
0: 团长，你就别跟我打马虎眼了，行不行？当年您带着我们保卫古城、抵抗日本人的讲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誓死不当亡国奴。您那是心里话呀，我不信您就这么变了。
1: 这人都会变的，当初你们也是慷慨激昂，可现在不也和我一样吗？
0: 我们那都是跟着您的呀。我觉得您应该带领我们走上一条脸上有光的路。
1: 什么路？
0: 脸上有光的路。
1: 你现在不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啊，我在城里那些买卖可都是用来周济你们了。
0: 是，可是人不能总顾着吃喝吧，是不是？
1: 那顾什么？
0: 我就跟您直说了，只要您有想法有意思去变一变，我可有那边的关系。
1: 什么关系？
0: 路西北过来的老八路，你应该知道吧？我跟他们取得了联系，他们对您非常器重。

0: 这个房间呀？
1: 在。
0: 你是越说越离谱。你找我就为这事。
1: 哦，
0: 那就到此为止。这话我就当没听过，你也不许再说了。这事儿，睡觉功夫事。
1: 团长。周书记啊，哎，这不昨天刚回去吗？怎么又来了？
2: 厂里面有情报。
1: 啊，屋里说。小刘，
3: 哎，
1: 把门看好了，不许任何人进来。
3: 是。
2: 周书记，厂里面来消息说呀，有人打着115师敌工部门的旗号和一号联系上了。现在一号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想让我们帮着查实一下。
4: 有些地方是山纵和115师敌工部门工作交错的情况，但在我们县不可能吧。不久前我刚刚跟115师敌工部门的负责人见了面，他明确告诉我在故城没有他们的敌工系统在运作，而且还确定了有任何行动，事先会通知我们，免得有误会啊。
2: 那您说会不会是因为敌人在崔村行动失败以后，他们怀疑一号，想试探他，又怕暴露，所以就打着115师的旗号呢？
4: 嗯，这种可能性。

0: 性还是有的。
1: 如果一号要是没有反应，隐瞒了这个事态，敌人会更加怀疑的。有没有可能，咱们通知一号，让他利用这个情况，加强敌人对他的信任呢？
0: 可以通知一号。有任何问题，这个责任我来当。
1: 周书记，我有一个计划，将计就计，可能会取得很大的战果。
0: 你说。
2: 团长，庄队长来了，
3: 快请。
0: 是。
2: 庄队长，里边请。
4: 张团长。
3: 庄队长，还拿了东西，规矩。
5: 客气。大力，把东西收好。带着你的人，把前后都守住了，不能让外人靠近。
0: 是。
4: 张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庄队长，我有个大事要求您，所以啊，不能让外人听见。
4: 哦，这可是少见呀、啊！张团长居然有事情求我。
5: 来，庄队长，先请坐。
4: 哎，坐坐坐，
5: 走走走走走。先请，先请。
4: 客气。
5: 哎呀，喝茶。
4: 哎，好好好。
5: 吃点心，
4: 哎，吃点心。
5: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你说嘛，只要兄弟能帮得上，一定效力。
5: 我手下有个人，他过来找我聊天，这话里话外啊，都是劝我投这的。
4: 那，你还不把他抓起来？
5: 您先别着急，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人啊，是跟了我很多年的弟兄。他老婆孩子跟我老婆孩子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一起混，吃喝不分的那种。你说我要是抓了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呀！到时候替他求情的人那是一堆又一堆，他老婆孩子在我面前一哭一闹，我真就下不去手了。
4: 那你是怎么想的？
5: 我得麻烦庄队长去他那儿，假装对皇军啊不满意，你试试呢。如果他拽着您去投这，那这把柄不就是被庄队长您自己抓住了，跟我就没关系了。庄队长，您看这事儿，
4: 这事儿好办也不好办。
5: 那是好办还是不好办？
4: 那得看张团长想怎么办。
5: 如果是能抓着一个通共的人，这在山下先生那边可是大功一件呀。哎，既然庄队长觉得不好办，我就不为难庄队长，我去找别人。
4: 别呀，你求我办事儿，那就是张团长给我面子。
5: 面子一定给庄队长，但是这事绝对不能让庄队长为难。
4: 别，咱俩什么关系？什么好办不好办的？办，
5: 能办，
4: 交给我。
5: 感谢庄队长。
4: 客气不是，
5: 我那帮兄弟们呀都穿成一串，我抓一个其他的人都得跟我闹，但是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办，那就是对皇军的不忠。真不为难？
4: 不为难，而且我还能放长线钓大鱼，先把话套出来再顺藤摸瓜。你放心，绝对不会牵连上。
6: 打搅了。
5: 谢谢。
4: 客气，这是兄弟你给了我一个立功的机会，等回头我还得谢谢你呢。
5: 千万别说谢谢，这日本人啊对我一直不放心，这时候勉为要麻烦庄队长给兄弟我美言几句啊。
4: 我保证。啊，哎，那家伙是谁呀？
7: 报告，
8: 进来。你有什么情况报告吗？钓鱼计划有进展了吗？

0: 那边暂时还没有药沟，不过俺又钓上来另外一条，也是个大个。太君，你看，要是这条鱼钓上来了，你就把俺卖子丹那事给抹了吧？俺又没卖给八路啊，是不是？
1: 立国当然可以赎罪，不过你说说你钓到的鱼。
0: 嗨，
2: 我早就想反正了。当地的八路恨我，我又不敢联络，男呢？还是你们这条线好，鲁西北来的老八。不过我也不能光听你说，我得见见你们的领导，不然我这心里头不放心呢。
3: 想见我的领导，这个倒是不难。其实我的领导现在就在里屋，他一直都在听我们说话。
2: 你不是说家里头没人吗？
1: 蛇精 Q， 你靠卡。
2: 古鲁基萨瓦，古开心那一代，我的希望 Q 三都得吧，阿里马赛。
0: 庄子强被黑魔给抓起来了，
4: 我知道。老冯，
5: 这下啊，有我好戏看。刚才啊，黑魔过来找过我了，反正我是一口咬定，绝对没有跟庄子强说过刘鹏举的事。我看啊，这个狗汉奸，这关是过不去了。而且我也看出来，这刘鹏举在黑魔面前也没敢说我坏话。
0: 会有麻烦。
5: 什么麻烦？
0: 这个庄子强是个怂货，受不住酷刑，开始疯狗乱咬了。警察局边缘队有三个人已经被咬进去了，这屋里有个科长和他走得比较近，也被抓进去了。现在城里人心惶惶。
5: 但是咱们的人跟庄子强走得不近啊，就算他是想要乱咬也难啊。
0: 万一狗急跳墙了，那是条疯狗。
5: 老冯，你提醒的很对呀。通知咱们警卫团所有的军官，把嘴闭严了。如果有谁被牵扯进去，打死都不能乱说，否则我也救不了他。
0: 放心，我会挨个提醒。

0: 这关能拧开吗？再一块，一块就叫你舔。嫂子，嫂子，你这样确实救不了志平了，
1: 救不了，他肯定一直死。
0: 大伙，我腿也离手了，我对得起娇姐了。哎，
2: 老夫，你跟他好好说，
0: 我从来没看见你，
2: 看着点。
0: 你别管我。
3: 谁当的名义很抬话？听我说，请入罪。我以党的名义命令你，听这种监狱的想法。这个关键时刻，你必须服从。
0: 不要对得起张家，还要想想大虎和你肚子里的二虎，还有志平啊！
4: 可是我和志平说好了，生死都要在一块儿。
0: 那你更要相信组织有能力把志平活着救出来。
1: 志平是党员了，你也在争取入党，参加过志平的宣誓。十四，你还记得吗？我记得，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好，那我现在代表组织和你谈话，把枪拿掉，坐下和我谈。

0: 你说吧。
1: 你一个人去武装监狱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这边被抓，你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你可以先这样。

0: 姐，哎，来，快坐，快坐。有什么紧急的情况，要求见面。一号被抓了。啊？盛大从开完作战会议回来之后，就把黑幕给骂了，紧接着放走了庄自强和其他被抓的人，同时又抓走了一号。
1: 被抓的理由是什么？
0: 说是要协助调查，人是在营房被带走的。 我猜盛家聪应该更相信庄自强，怀疑是一号陷害了庄自强。还有就是，盛家聪带回了扫荡作战计划，并且不想让一号知道。
1: 哎呀，这可不好啊！看来咱们低估这个山下聪了。
0: 咱们是不是可以采取行动，营救一号？
1: 不行，咱不能再犯错误了，不然会断送一号的性命。 我觉得呀，这个山下聪啊，目前对一号应该还只是怀疑，他没有证据。如果咱这个时候要是让他看出来咱营救行动的苗头，那他会认为这个人他抓对了。
0: 嗯，
1: 我相信一号的能力还是能应对审讯的。
0: 哎，你有没有能力搞到敌人的作战计划？只知道啊，盛家聪去济南开了高层会议。
1: 是军近期会开展大的扫荡行动，但是一号不在，我参加不了会议，很难探听到具体的情报。现在李明京代理警备团团长，他比我防范很严。但是你啊，还是要想尽办法搞到这个作战计划，搞到这个情报，就会解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啊！
0: 我尽力。
1: 还有啊。
0: 绿营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很担心她呀，做出什么极端的行动。你担心的没错，绿营差点去武装监狱，让我们给拦住了。
1: 好，
0: 但是绿营丈夫被抓，她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
1: 对，
0: 我是打算让她这么做。
1: 嗯，你想想。
2: 莫毅，你还是不肯说实话吗？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不承认把伦鹏举揭发给庄自强，是为怕陈宝。
3: 华娟总是怀疑我，所以不想藏我此事。我也跟庄自强当时都商量好，他去抓李鹏举的时候，不要见着我。不信，你可以去问庄自强。
2: 这不是实话。
3: 我知道你和共产党有联系，所以你知道李鹏举是假的。
4: 所以廖邦俊，是你特意派过来试探我的，是吗？我为了皇军处理脉，我连老丈人都大了，你们为什么老是怀疑我？
3: 废话少说，白给了。
4: 那就好，以后谁要再敢圈我头发路，我不论真假，我当场就劈了。
0: 说吧，是不是共产党让你用本金计除掉庄自强？舆论行动上就同意了。除此之外，不让我们采取任何营救行动，担心会伤害到一号。另外，上级希望我们拿到扫荡计划，拿到计划不仅可以反扫荡，还可以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
5: 李云已经串联好警备团的军官家属们出发了，几乎一个不落。
0: 嗯，这个要真行。
5: 那是，他曾经制服了两个打老婆的军官，现在整个警备团的男人们就没人敢欺负他们老婆。他这一召唤，谁会不去啊？我等会儿也过去。
0: 你不能去，我有个计划，需要你配合执行。
2: 什么计划？
1: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了。
2: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有生命危险？
1: 那我怀疑好，是上级给我们的硬性任务，可是我们没有做好。我这个计划如果顺利了，是可以拿到敌人的扫荡计划，一旦出意外，反倒可以转化成对一号的帮助，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是。
2: 但是什么？
3: 双子强已经被你们逼的
4: 开始胡咬乱弹了。
3: 你也希望我像他一样，是不是？我该说的都说了，再说的话那都是假的。
5: 那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知道你是个硬汉，但再硬的汉子也是肉体凡胎。我已经见过无数的硬汉求饶了，

0: 你就把我打残，打死也行。这样，我就不用上战场送命。你不说实话，我就慢慢的把你拷问至死。我今天要是服软，我就不姓张。
1: 死给！但是可能需要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2: 你这个计划，上级知道吗？
1: 对上级，我只说了前半部分，就是拿到计划的部分，让李明去县政府报告。 到那里面就没法回县政府工作，只能来警卫站办公。这样我就有办法拿到扫荡计划。至于另外的部分，我没说，上级也不会同意的。但是我相信，只有这样，才是营救一号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2: 我做地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好在我们俩还没有孩子，没什么牵挂，我都听你的。怎么俩？
3: 生同穴。

0: 停下！就这样，那吕英带着警备团的军官太太堵在了县政府的门口，让您释放张志平。要是不放人的话，他们就在门口不走了。现在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的在那围观，我看您要不还是先别回去了。
1: 为什么不让警察把他们都赶走？啊？
0: 不敢，都是女人，军官太太，哦，还有一个怀孕的。本来警备团跟警察就不对付，这万一要是动了手，混了男女之防，警备团那些人还不得翻脸？
1: 走，回家。
0: 哎，这是，您带着机密文件的吧？
1: 刚开完作战会议，能没有文件吗？
0: 哎，是。
1: 王军不让把文件带回家呀。
0: 要不咱们先去警备团团部，我都给您收拾好了。
1: 王军都搜查过了？
0: 搜过了，都搜过了，但是什么都没搜到。张志平的保险柜里只有警备团的化名册，还有装备清单等一系列文件。皇军搜完之后就把钥匙给我了。
1: 走，去警备团。哎，
0: 对，
1: 开完会我连口热饭都没吃着。
0: 您放心，我让童副楼把饭菜都给您备好。您到，饭菜就到。来，掉头。
2: 来，快，让开！

0: 外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两票。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梁志平啊，你只剩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承认你的身份，跟皇军合作，我就会饶了你。其实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以后只要能够忠于皇军就行了，所以你就说吧。
6: 黑木，你靠近我点，我跟你讲我真实身份。我的真实身份是警备团的团长，我一直以来是奉山下总的命令行动的，所以你让我承认什么？啊？
5: 那就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1933年9月3日，少共国际师在江西宁都县正式成立。红一军团第12师师长陈光为师长，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萧华为政治委员。当时萧华还不满18岁。萧华1916年1月21日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练江镇东街一个贫苦的泥瓦匠家庭。
1: 我们家住的那个房子啊，是祠堂，每一年啊要交这个10块银元。
0: 萧华家里很穷，无房无地。
1: 我在小的时候，挨饥挨饿，家里面很穷，借人家的钱还多着了。到了年关的时候，最难过的时候，那个债务啊，被债，还不起钱。
0: 萧华6岁时上了萧氏家族办的赤看小学，由于免了学费，他很珍惜学习的机会，勤奋地读书。
1: 每一次的考试，我总在前3名，老师对我特别器重吧。说说的，他我会学好，我小姑打打非常好，学好也可以去交好多块钱。
0: 1926年夏，10岁的萧华迎来了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北伐战争。
1: 我们小时候就是那种上了好多几百成本的这个钱，有2、3千，说实话，我就是赚的哇，赚的很有古董性的，上面都捏的古装啊。
0: 1927年，萧华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平民子弟学校优道学校。此时兴国县第一个中共支部书记胡灿发动群众，将革命之火迅速燃遍整个兴国。
1: 大革命时，我的父亲是兴国政论会的委员长，母亲两个叔叔都是共产党。
0: 萧华的家就成了兴国县中共地下组织的交通站。11岁的萧华担当起兴国县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员和通讯员。1928年12月，正在兴国县立文澜阁读中学的萧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中旬，胡灿和参加过南昌起义回乡的陈其涵获悉江西红军独二团借道兴国前往东固的消息，立即向红二团党代表李文林求援，请他

0: 他们协助兴国举行全县暴动，李文麟同意支援，暴动的时间定在12月20日的凌晨。12月19日下午，萧华受领了接应红军便衣队进县城的任务，他把战士们悄悄地带进了县城，并隐蔽在自己的家中，然后又悄悄地完成另一项特殊任务，在反动土豪烈士的家门口做记号。
1: 进了那个小号怎么打呀？
0: 有枪的商户家中有几条枪，就在他家的门上画几道杠。趁着夜幕的掩护，红二团和暴动队伍一枪未发，取得胜利。1929年4月，正当杜鹃花开的时候，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兴国。毛泽东在兴国举办了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13岁的萧华作为青年团的干部参加了学习。这期训练班有陈其涵、萧华等40余人，这是萧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1: 我是训练班最小的一个，毛主席给我讲了很多问题。
0: 毛泽东用生动的比喻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要念叨争取群众，这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法宝。
2: 就是4个字，争取群众，对他影响最深，都他一生都难以忘记。
0: 1929年年底，萧华担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他跑遍了全县的14个区、60多个乡，在每个区建立了一个区团委，每个乡建立一个团支部，团员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1000余人。1930年3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兴国，便听说了这位14岁的团县委书记工作做得不错，赶紧派人把萧华找来了解情况。
2: 他给向毛主席汇报以后呢，毛主席觉得这个人还是这个比较突出，就他把他就调到红军里面去做青年工作。
1: 毛主席啊，这个都帮我调到这个红军去做青年团的工作。
0: 1930年6月，红一军团组建，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政治委员。萧华赶到红一军团总前委报到，毛泽东见到萧华，告诉他总前委任命他为红四军青年委员。7月，红一军团第四军攻占了江西樟树镇，萧华顶着酷暑赶了100多公里路来到樟树镇，向红四军代理政委罗荣桓报到。这一天，28岁的罗荣桓和年仅14岁的萧华一见如故，促膝长谈。
1: 罗军呢，红军的工作，红军青年团的工作，它的特点，就是保证这个红军的青年战士啊，有高昂的这个斗争的士气啊，要这个巩固发展红军的这个战斗力啊，去争取这个战争的胜利。
0: 1930年7月，萧华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10月，红一军团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发起了吉安战役，一举攻占了吉安，红军扩大了。
2: 红四军本来是一个退伍连或者考大学的4个连，考取了个退伍连。做青年工作同时，就是主席他们呢，周总理他们有意识地把他放到连队去。红四军准备调整了，到了第3连，连党代表。
0: 1930年10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迪平率领10万余兵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率部诱敌深入，指挥红一方面军东渡赣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内转移。 三连随特务营参加了战斗。
2: 那时我们连上东走，哎呀，突然在路上啊，就碰到了敌人的四个方东双西来。
0: 这是一场遭遇战，敌我兵力和装备悬殊太大。
2: 我们那个人呢，都是十八九岁，除了有一个连有武器以外呀，就两三条那个步枪，全部都缩表。
0: 军情如火，这是连党代表萧华第一次指挥战斗。萧华跳上一个高土坡，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绝不能后退一寸，我们身后就是苏区的大门，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要坚决把敌人打回去。”
2: 然后手表啊，也是我们的敌人的一个工程，把我们敌人的机关枪上面打了，不枪上面打，一路进来就让敌人冲了。
0: 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全歼国民党第十八师，活捉敌师长张辉赞，击溃第五十师，歼敌1.3万余人。1931年2月开始，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任命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对中央根据地实行第二次围剿。中央红军主力转移至东固附近，隐蔽集结。那时，萧华被提升为红四军特务营政治委员。
2: 那个是中央红军啊，是把他20万兵啊，20万兵包围我们。因为敌人啊，总是我们没有东西吃，没烟吃。这个东西是笋子，是野菜，是腌出来那个老房子，就把那个硝刮下来呀，自己去熬烟。
0: 萧华和特务营官兵在深谷密林中隐蔽待机，已达25天之久。
2: 我的大旗报告，就我们特务营啊，也要参加战斗。
0: 红四军军长林彪和政治委员罗荣桓欣然批准萧华的请战报告，特务营参加了主攻方向的战斗，攻富田，占广昌。中央红军15天内横扫700余里，歼敌3万余人，痛快淋漓，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1932年初，萧华调任红四军第十师30团政委，不到3个月，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自任总司令，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为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中央紧急动员，要扩大100万铁红军。
3: 中央提出扩大红军100万嘛，这100万是拉进来的，一个是少先队，一个是成年人的自卫队。
0: 面对青少年参军的热潮，周恩来向萧华谈了自己的一个想法。
2: 萧华呀，你们年轻人不可以搞一个青年师啊，小红军师。
0: 1933年夏，萧华将周恩来的设想变为行动，在全军青年工作会议上提出创建少共国际师的建议。
4: 这个少共国际师呢，是在哪个地方组织的呢？是我在江西跟玉帝主要3个县，内蒙县、宜都县、兴国县。
0: 少共国际师组建之时，萧华正在反围剿的前线。有一天，他突然接到电话，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命他迅速赶回总部。周恩来告诉他，中革军委决定萧华担任少共国际师的政治委员。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少共国际师政委萧华、师长陈光走马上任，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师职干部。1933年9月3日，少共国际师在宁都县城举行出征誓师，萧华做了誓师讲话。 少共国际师将士高唱着张爱萍所创作的《少共国际师出征歌》，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九三在江西誓师出去。少共国际师的建制是红十五师，下辖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团，是当时红军中一支最年轻的部队。誓师以后，少共国际师就开赴广昌。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由南城出发，经萧石进攻黎川，开始了对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接到命令，萧华和陈光立即率领少共国际师由广昌出发，开赴黎川前线。萧华回忆，在闽北的拿口，少共国际师打了第一仗，歼敌300多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少共国际师出战告捷，周恩来、朱德发来电报嘉奖。1933年11月，红二师师长吴高群与陈光调换，成了少共国际师第二任师长。1933年12月，在黎川东南的团村战斗中，吴高群不幸牺牲。随后，红三军第七师参谋长曹礼怀任少共国际师第三任师长。曹礼怀在回忆录中谈起少共国际师，无比自豪。少共国际师这个名字多好听，青年们都喜欢这个部队。我当这个师的师长时，萧华当党代表。少共国际师三个团大约有6000-7000人。少共国际师奉命把守黎川建宁交界的邱家隘和黄家隘，阻击国民党军主力第十一、第十四师的进攻。
5: 守到邱家隘呀、黄家隘那个地方，包括那萧华的党带的党政治委员，我两个人啊，被敌人包围了。罗作英和陈诚啊，是国民党的主力啊。
0: 萧华、曹礼怀指挥少共国际师，虽顽强抵抗，但因实力相差悬殊，少共国际师师部处在敌人的包围中。
5: 那个是我们师内的指挥，那个教场主任，那个地图，这么来指挥。
0: 少共国际师师部被敌人包围了。萧曹哪里去了？中革军委发电报也找不到。
5: 我跟萧华被敌人包了，电台啊联络不上了，网上那里树林森林啊，网上的时候，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师傅跑出来了。
0: 1934年4月，中革军委调曹礼怀任红五军团参谋长。调红三十四师师长彭绍辉任少共国际师第四任师长。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少共国际师还参加了广昌保卫战、大寨脑战斗、役前防御战。在连续的战斗中，全师打得英勇顽强，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1934年10月初，少共国际师奉命掩护红三军团主力转移，展开了石城阻击战，为中央红军主力的集结与转移赢得了时间。战斗异常激烈，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长征前又补充了2000多人。
2: 这是非常艰苦的，我们的声望是非常大的，一天打仗，坚持打得非常硬。
0: 1934年10月16日，这是萧华永生难忘的一个日子。这一天，萧华和彭绍辉指挥着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少共国际师，在于都河以北集结完毕。10月17日，少共国际师跨过于都河，开始了史称25000里长征的战略转移。出发时，萧华没有告诉母亲就上路了， 母亲闻讯后赶了十多里路追上了儿子。

0: 他把一双布鞋塞到萧华的手中，说：“再呀，跟着红军走，革命不成功，你就不要回来。”长征路上，抢渡湘江是一场恶战。少共国际师奉命在湘西延寿圩一带抗击敌人四个团的追击。
1: 长征的时候，我们这个消防就是啊，是从这个九军团啊、第三师啊，主要的是打后卫。那时候我们白天要打，晚上打，敌人啊就是不断的追击我们，天天打仗啊，所以打后卫啊是一个最艰苦的一个任务。
0: 少共国际师以一个团直扑泉州东南的鲁唐坪，配合红五军团以佯攻牵制泉州敌人，另以两个团和尾追的敌人死打硬拼，保卫湘江界首地段渡口。
2: 当时彭绍辉师长和我父亲他们带领的少共国际师接到任务之后，他们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一次几乎有去无回的阻击战的任务。但是年轻的少共国际师他们没有一个人说不，没有一个逃兵，战场上他们坚守了五天五夜，
1: 飞机也不断地轰炸，枪声炮声啊都是勇敢地炸击我们，领导的飞行基地受伤非常大。
3: 长征的时候的打的最惨的一仗是啊，湘江战役，这个所以伤亡也比较大。我们受过的是呢，原来一共7600人，湘江战役以后只剩下2000多人。
2: 英勇的少共国际师，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守护了大部队的转移，坚决地完成了任务。
0: 遵义会议召开以后，周恩来告诉萧华和彭绍辉，为了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和机动性，中革军委决定对全军进行整编，少共国际师并入红一军团，彭绍辉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萧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少共国际师成立一年半，虽然番号撤销，但永载中国革命史册。少共国际师中走出了24位开国将军，其中2位上将萧华、彭绍辉，2位中将曹李怀、陈正湘，20位少将谢明、刘玉堂、孙文彩、古广善、徐光华、何挺一、谭开云、彭盛、赵复兴、宋景华、袁佩珏、吴岱、江庸辉、李景瑞、蔡勇、杨思禄、刘少卿、罗有荣、张耀慈、严庆堤。在革命战争年代，萧华屡立战功。全民族抗战初期，22岁的萧华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挺进冀鲁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到1938年底，冀鲁边武装部队发展到了20000余人，根据地包括天津以南和山东省北部的15个县的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萧华先后任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15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率部抗击日伪扫荡，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抗战胜利后，萧华率部向东北进军，任东满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辽东省委书记。1946年6月，国民党军集中重兵，连续向本溪发动进攻。萧华率部在本溪、鞍山、海城地区等地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歼灭大量国民党军。同年10月，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集中8个师10万人向安东通化地区进攻，妄图

先占领南满，再进攻北满，进而抢占整个东北。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号称千里驹，为杜聿明起家的部队，装备精良，恃强骄横，孤军冒进，深入至我之玉福战场新开岭地区。萧华率亲便指挥所赶赴前线，指挥第四纵队把敌第二十五师调动至新开岭地区我之预设战场。十月三十一日晨，四纵以八个团的兵力发起总攻。十一月二日，在我军强大攻势下，敌二十五师八千余人全部被歼，副师长李正仪以下五千八百余人，创造了东北民主联军首次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先例。为加强南满斗争的领导，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决定成立南满军区，萧劲光任司令员，陈云任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兼政治委员，萧华任南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并兼任中共南满分局副书记。萧华积极协助萧劲光、陈云指挥四保临江的作战。一九四八年四月间，东北军区第一前线指挥所成立，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在一九四八年的长春战役中，萧华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口号，积极开展政治攻势。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四八年六月至九月，长春国民党军投诚官兵达一点三七万余人。十月十五日，东北野战军解放锦州后，经长期争取的国民党守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于十七日率部起义，接着新七军于十九日投诚。二十一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长春宣告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以后，萧华任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五年，萧华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九六四年十月，是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三十周年，萧华在养病期间开始创作《长征组歌》。一九六五年八一建军节，《长征组歌》正式公演。一九七五年，萧华恢复工作，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一九七七年以后，萧华先后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二日，身患重病的萧华在北京逝世，享年六十九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到医院看望萧华，抚在萧华耳边大声说：“你为党为人民奋斗了几十年，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周总理叫他红小鬼，毛主席称他好同志。无论是在戎马驰骋的战争岁月，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潮中，萧华追随着党，用脚步丈量征战的路途，用枪炮为党冲锋陷阵，用文字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光辉的一生，永远值得后人歌颂。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拂晓，歌哨声里，一种条状面食被配送到全城。而它的制作是从前一天开始的。苦荞混入面粉，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香气。和面无需用水，取而代之的是新鲜鸡蛋和鸭蛋。这是制作一种本地面食的传统手法。内部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外部压力使它初步定型。反复三次挤压，面皮密度增加，谷物淀粉和动物蛋白不分彼此。此时做成面条，韧性最佳。

不过，想要获得终极口感，还需最后一步修炼。搓揉成大小一致的团状，静待时间的渲染。这是肉眼难以察觉的缓慢变化，随着水分流失，面条开始发生不规则变形，逐渐收缩弯曲。静置一夜，最终塑形完成。蛋香与麦香交织，面条通体金黄透亮。

早餐店内沸水汆烫，仅需十秒面条就能熟透，受热后的蛋白链条变得稳固结实，全蛋制面带来爽脆口感，筋道十足。这是贵阳人的硬核早餐，肠旺面。肠是软糯的肥肠，旺是指嫩滑的猪血，以食材之名成就面碗内的合奏。年过七旬的张小勇为贵阳食客服务了半个多世纪，深知他们对肠旺面独特的口味喜好。处理肥肠的方法，每家早餐店大同小异。肠壁内附着白色脂肪，有特殊的灼腥气味，需要逆着纹路仔细剔除。处理好的肠壁切成小段，扮演肠旺面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对张小勇来说，赢得忠实顾客的在于对大肠风味的更进一步挖掘。肥肠经过调味熬煮，释放出浓稠的油脂，散发厚重的汁香。这是不可多得的肠油，也是张小勇的镇店秘方。用肠油熬制糍粑辣椒，高温引爆辣椒中十余种芳香物质，过滤澄清，就是老贵阳人喜爱的大肠红油。一碗肠旺面，红油压轴登场。绵密厚实的红油将高汤和面条的热度牢牢锁住，碗内五味交融。本是下脚料的猪大肠被用到极致。在贵阳，张小勇的面馆是目前为数不多还在坚持使用肠油的店家，这也是他与老客们数十年来的默契约定。作为西南重镇，几百年来人群交汇为贵阳带来口味迥异的食物，单是面条就足以自成江湖。浓墨重彩的红油和鲜柔的鸡丝、软嫩的豆花相遇，层次分明。遵义豆花面汤底甘醇，蘸水香辣浓郁，反差大开大合。湖南面则温和平衡，骨汤为底，胡椒增加新香。最具贵阳特色的非肠旺面莫属，一碗之内皆是文章。有人主攻面条，有人精于肥肠，还有人专注血旺。

0: 常望面中的血旺看似简单，处理起来也有不同的门道。
1: 两碗加肠加旺加豆花，
2: 面豆芽加个煎蛋，
3: 两碗汤包红肠加两个煎蛋。
0: 程家姐弟打理着祖父传下的生意，姐姐统揽前店全局，弟弟最新后厨，把控家族的核心技艺。刚刚凝固的猪血形似果冻，在掌心飞速切成不足一厘米厚的均匀薄片。根据客人需求量身定制不同口感的血旺，是这家小店常望面的精妙之处。最常见的是老旺，在滚水中浸煮彻底，猪血内外密度一致，弹韧爽口。控制汆烫时间，血旺内里嫩滑，外皮刚好收缩，两种口感里应外合，是食客们的最爱结皮旺。还有一种血旺需要弟弟亲自掌勺。

四至五秒区间，全凭经验，稍稍迟疑，血旺表皮就会老化。猪血刚刚断生，迅速捞起。此时的血旺皮薄内软，如同奶油，入口瞬间化为无形，这便是老饕们青睐的嫩旺。汁水充盈的血旺，重而不腻的红油，绵软滑糯的肥肠，爽口弹牙的面条，相得益彰，让人念念不忘。时过境迁，肠旺面的起源已无据可寻，传统食物化作时间的纽带，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成为专属于贵阳的独特风味。

0: 若来，你看，中华苏 AI 钨矿公司已经开采出了上百吨的钨砂，都在这积压着。我上次去上海的时候，德国人汉斯向我推荐了陈济棠，我得到消息，陈济棠的总管家严佑民已经到达了赣州，你准备一下，过两天咱们就会会这个严大总管。
1: 好。

0: 走，通知林明同志。
1: 在下雷鸣，供候多时。在下严佑民，叶副参谋长，每担52块银元，这是我方做出的最大的诚意。<笑>你我都是枪林弹雨几进几出的人，讨价还价这种事儿，少管一点吧，啊！<笑>一担100斤，50块银元一担。
0: 整数，这样也好做嘛。52块，这是我们的底线。严副参谋长应该知道，我们这个报价足以证明我们是带着最大的诚意来谈的。
1: 雷明兄，这是硬要把谈判往崩溃的边缘推啊！
0: 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了。当然了，其实谈不成。
2: 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有第二手方案。现如今，乌沙除了我们，还有谁说啊？
0: 岳军是你们唯一的买家。若兰，是我的好搭档，你向严副参谋长介绍一下我们最新情况。
2: 好，这个月我们攻克了新的技术，开办了工厂，把乌沙精制厂的钨丝作为白炽灯的组成部分。
3: 搞民用？
2: 对，国内对钨丝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国外也陆续都有订单过来。最重要的就是合法，把乌沙制作成民用产品，就可以出口到各个国家，南京也拦不住。
3: 区区一个工厂，产量能有多少啊？
2: 目前确实不是很理想，但是以后只要有钱了，就可以开办更多的工厂。苏区最不缺的就是劳动力，而全世界都缺钨丝，不是吗？
3: 林明兄，也好，那就52块一担，
0: 成交。

0: 哭什么？啊？这不是一直想去英国吗？放心吧，我很快去找你。
1: 之前你也跟我说，出差几天就回来，但是你差点死在那里。
2: 我吃一堑长一智，为了你们娘俩，我不再冒险。
1: 如果真的没有危险的话，为什么要让我和小鱼儿走？为什么？你心中有国，这个我比谁都相信。但是现在南京夜夜笙歌，而你们为了这个国抛头颅洒热血，真的值得吗？
2: 值得。相信我，四叔，这个乱世不会很久。我现在这么拼命，为的就是小鱼儿以后长大了，可以成长在一个盛世。
1: 我只希望他长大的时候，他的爸爸还在。
2: 别傻了，爸爸在。
0: 照顾好自己，
2: 照顾好小鱼儿。啊，
0: 来鱼儿，
3: 让爸爸抱。嗯。
0: 来。爸不在，要听妈妈话，要乖，好不好？嗯。嗯。那狗狗，听话啊。嗯。亲亲爸爸。
3: 爸爸也亲你一个。

0: 我宣誓。
1: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0: 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机密，永不叛党。
2: 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机密，永不叛党。
3: 宣誓人魏若兰、
4: 刘春苗，
0: 欢迎你，春苗同志，若兰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人。
5: 我会不辱使命，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终生的信仰。
6: 1933年9月25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调集近百万兵力，配备百余架飞机，悍然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
7: 小兰啊，你妹妹的事我刚知道，节哀顺变啊。
8: 家事不劳先生费心了，咱们还是聊公事。
7: 现在经济围剿已经到了关键阶段了，共党靠乌纱贸易下已经赚了数百万的银元。刚接到线报，共党已经和银友明接头，用乌纱换取大批的战略物资。你尽快去广东，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阻止共党和越军的交易啊。
8: 好，我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7: 哦对了，还有这次行动呢，林乔松和你一起去。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但是呢，委员长特意交代了，这次行动不可以出现任何的差错啊。大敌当前，希望你能以大局为重，你二人需要精诚合作，共同掐断共党的最后生命线。
8: 好的，我明白。喂，
9: 乔松，
10: 何主任，
9: 情况我已经晓得了。搿趟沈都南到广州去，侬一道去，一定要盯牢伊。
10: 是。何主任，如果发现沈东南有二心，我可否直接处决？
9: 证据，主要是证据。
10: 明白。
11: 你要去哪儿？
10: 我要去广州。
11: 我也去。
10: 你不能去，我去广州是执行任务，不一定能活着回来。
11: 来江西之前你也是这么说的，你还不明白吗？哪怕你只剩下最后一天，我也会陪着你。
12: 我们收到线报，南京这次会派人到广州封锁我们这次的乌纱交易。
8: 那严佑明是什么态度？
12: 如果这批乌纱能够顺利的运出去啊，还好。如果乌纱到了南京的手里，严佑民一定会断尾求生。同志们，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前线的战士要药品，要武器，革命是需要经费的呀。所以这次跟严佑民的乌纱交易是支援前线的重中之重。组织上决定委派你们新的任务，魏若兰，组织上决定让你亲自护送这批乌纱到广州，因为你在上海的时候跟德国人汉斯打过交道，你一定要确保亲手把乌纱交到他的手里。
8: 嗯，
12: 你来主持工作。冯林征
13: 到。
12: 刘水苗
4: 到。
12: 元宝
14: 到。
12: 你们三个随行，确保完成这笔交易。
15: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之前在赣州有焦总压着他，他只能尽量配合的工作，在这儿对他来说那就是天高任鸟飞了。
1: 您说南京方面派他过来是不是就是为了监视您啊？
0: 意料之中吧。这边的工作安排怎么样了？
1: 林教宗的效率还是挺高的，他来了才没几天就抓了一条大鱼，是本地的黑帮，在海上卖乌沙给日本人，交易的时候被抓了个正着。
2: 有什么新花样都洗出来。阿兹卡，
3: 你上去。
4: 太白元，
0: 放下来。让他歇一会儿。
5: 特派员说话，你们没听见吗？
4: 特派员发话了，把他放下来。

1: 你们这帮人，无非就是想要钱。说吧，有多少？
0: 海老七、三合会、和盛堂堂主，你来都不小，这些我都知道。但我告诉你，除了走私，还有一个罪名你是扛不住的。
2: 你们不是海关缉私队？
0: 我们不是，抓你的隶属于调查科行动队，文部查走私。
3: 抓的是通共，少在这血口喷人。走私，老子认了，但是通共根本就是污蔑。
4: 谋杀的原产地在江西，你的上家是共产党，这些我们都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这次你的小命不保，怕了？知道通共是要调脑袋的，早干嘛去了？
5: 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来，快接住！接住！周队长，这是提货单，您过目。
6: 秦老板客气了，爷爷的手谕我瞄一眼就知道，您一路顺风，多谢。
7: 都装完了，他们检查完就可以发车。
6: 好，走。

0: 非常的大，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小定了，这样说到底，到底是戒不得光了。每次都是秘密交易，我们要活，就等上查联系我们。上查都会给我们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交易的时间，还有地点。
1: 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去取货，然后把钱留在那里。
0: 跟你传消息的这个人，他有什么特征？你记得吗？
1: 他长得很高，很壮，听口音不是本地人。
2: 哪儿的口音？
0: 像是江西甘南一带，他每次来都会买很多海货，不像是带给家里的，像是带给饭馆。
2: 我有个小弟，好像在汕尾街见过他。他见到这个人的话，你能认出他吗？
1: 能，我这人看人过目不忘。
2: 林队长，带上海棠主秘密的去一趟汕尾街，尽快找到这个人。
3: 上点水房啊，跟不要冲动干海参啊，做美得噻啊！
4: 走，咱们抬上去。
3: 这，哎，嫂子。

0: 上吉家，没记错，
1: 没记错。
2: 好啊，
3: 哎，那个，这个，
1: 好
3: 啊，不好意思啊。
4: 怎么会有特务呢？是不是暴露了？
1: 应该是，我刚才看见韩老七跟林教宗了，他们一直在找我。
4: 谁？韩老七和谁？
1: 林教宗。
4: 林教宗来广州了？完了，他和韩老七在一块儿，说明也是冲着乌沙来的。太麻烦了。
5: 哎，你好，吃饭吗？
0: 不吃，老人。
5: 哦，谢谢。
0: 没有，是这个吗？
1: 不是，
0: 你带着两个弟兄上去吧，再去后厨看看。
1: 行，
0: 盯你啊。腰子，火鸡，火鸡。
3: 哦。
1: 姓曹的，丁肯定帮着我。
6: 队长，特派员，海老七每次接货的地点都用红圈标记下来了。
0: 很狡猾，他们每次的接货地点都在变，但是再变也总有规律可循，是吧，特派员？
7: 是。看来在上海找假币厂的方法。林队长，你学的差不多了。
0: 以前是对手，现在是战友，这样不好吗？特派员，不妨给林某展示展示，怎么来找规律。
7: 想把乌沙从赣南运到广州，只有两条路，要么是铁路，要么是水路。所以这些接货点一定会集中在火车站或者码头附近。
0: 海老七说今天会有一批货到，接货地点正好在。

0: 有什么指示？
1: 黄沙山保证通力配合。
2: 车辆是从韶州开过来的，申报的是运煤对吗？
1: 是的，下午三点就会到。
2: 韶州，离赣南不远，
3: 而且乌沙很像煤。
2: 布置好了，
3: 万无一失。
2: 通知沿线，千万别打草惊蛇，先放他们进来。
3: 是。
4: 两位老总，这是本次列车的配货单，你们检查一下。
5: 韶州来的煤是吧？编号5156。
4: 你抽烟。抽烟。
5: 最后面车厢检查一下。
4: 是。
6: 好。
7: 没问题，一车厢煤可以放行。
5: 放行，
4: 好，好，师傅，可以走了。
8: 老总回见啊。
9: 下一站。

0: 喂，
1: 唐东升，
2: 一小时后到达火车站。
0: 抓脖子。
3: 没问题，只要他配合，

0: 没办法完成合围，
1: 黄沙镇离上海站结构复杂，不好盯呀。
2: 救火车，只要货还在，人迟早能抓住。
1: 是，快走。

0: 自己很会在火车站抓人吗？这次我们人手不够，没有办法瞒着你。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反正货还都在嘛，接下来就是守株待兔。是。这粗略算下来得有十几吨的乌沙吧？差不多。你觉得像海老七这种走私犯？
1: 多久能消化完这批货？
0: 海老七一般也就两三天斤，这十几吨的话是远远超过他的消化能力的。所以，他背后应该一定有什么大人物在参与大宗的走私。如果是大宗走私的话，
1: 海关不可能不知情，那其中一定有高层给他撑腰。
0: 特派员，严佑民除了是陈济棠的大管家以外，他还身兼着粤海关的监察。
2: 林队长，以你的脾气秉性的话，遇到这种状况，
3: 你会怎么做？敲山震虎，那就狠狠地敲他一榔头。我还真想看一看，这只华南虎吼起来了，会是个什么样子。
4: 干什么的？
5: 调查科班，叫你们的人都出来。
3: 特派员要训话。是。诸位都是粤海关的工作人员，替国府守着祭司的大门。但请你们看清楚，十几吨的乌纱就这么从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溜出去了，光是关税，国府损失就近10000000元。这个责任谁来担啊？谁来担？
6: 把西流，是我机器不利，一零严查，一零严查。
7: 林队长，带走。我辛苦了，你又劝抓我。
6: 什么？根据《缉私条例》第8条规定，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透露税款即为犯罪，都要接受制裁。你觉得你可以凌驾在中国的法律之上？
7: 我要去断绝此证据，我要见麦林河。
4: 想拒捕吗？
6: 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不信就试试。你要见梅乐和？
8: 谁？
6: 就因为他是你的同胞，你觉得他可以包庇你是吗？斯马特先生，我们有你收受贿赂的证据，你觉得梅乐和会为了保你而引火烧身吗？我再强调一遍，你们这些外国人靠把持海关作威作福的日子，该到头了。 把他押下去，送交南京政府。是，走。祭司科科长一职现在是空缺职位，谁来接替呢？林队长，处理乌沙案期间，这个职位你暂为行政。是。
9: 特派员，严爷，好久不见。你不地道啊！你到了广州，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呢？
6: 没来得及啊，这不是刚办了个案子吗？缴获了一些货品。你看，十几吨乌沙，十几吨呐、啊，严爷。
9: 祭司，这好像是我们粤海关的事儿啊。特派员好像没有这个权限吧？
6: 孔先生的亲笔公文，您看看。近来呢，粤赣走私乌沙非常的猖獗，通共济共无数，所以南京方面特委任我为特派员到这城里专案组处理乌沙案件，而且这里面强调了，有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征调一切的资源。那么现在粤海关就由我们专案组暂为接替了。严爷，严爷啊！
9: 有问题吗？你都有孔先生的尚方宝剑了，那我们粤海关一定全力配合。
6: 哎，那就好。<笑>
9: 今天晚上在菠萝俱乐部为特派员接风。
6: 接风这事儿，暂且就不必了。燕燕啊，你看这么一大批货，我要不把这幕后的主使找出来，我还真是夜不能寐。现在围剿如火如荼，
0: 让我发现这批货物真的是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大案特案了，有可能会惊动委员长。
1: 一切以查案为主，我刚说了，全力配合。
2: 那就有劳了。
3: 屠杀落到他们手里，汉斯那边很可能会有变化。
4: 不是，之前不是已经跟汉斯谈妥了吗？
5: 汉斯他要的是乌杀，并不在乎是谁的乌杀。更何况他跟沈东丹还是多年的老同学呢。
6: 那怎么办？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我现在要想谈成这笔生意，只有两个办法：要么价格更低，要么出货速度更快。意思都是说，我们要比沈图郎更低的价格，更快的速度交付给韩森。那我们干脆直接从波罗把货运回韩森，比他们更快。
1: 那我去，你去送死啊！那波罗仓库24小时都有人看着，
0: 你怎么会进去？
2: 我干掉林乔松，再乔高成，他的样子，调开守卫，让你们进去。
3: 一直接干掉沈图南更省事儿啊！
4: 调开守卫确实是个办法，但是我们要想一想，又是谁去调？
5: 我们已经截获了共党所有的误杀，并且与汉斯也取得了联系，可是我担心他们会压咱们的价钱。
6: 干得好！哎呀，截获这些误杀可是费了不少人力财力。
2: 最低我只能接受每百斤72英元，你记住啊，此行的关键不但要掐断共党的误杀贸易线，还要建立起咱们自己的误杀贸易线啊！明白，先生放心，这件事2-3天之内就会有结果。
5: 辛苦了，啊，尽快了结广东事宜啊！来南京，我亲自为你庆功。
2: 是。交易完成之前，随时有可能有状况发生，所以从即刻开始。
5: 除非由我亲笔签字的报关单，否则的话，所有车辆只许进，不许出。您放心，误杀区我已经安装了压力报警器，只要装有误杀的箱子被搬动，它会自动报警。另外，楼顶上我安排了至少2个中继枪位，24小时盯防，以防海上侵袭。外围我也安排了人随时巡逻，他们愿。这次的任务，您只要负责您该负责的，其他尽管交给我。
2: 做得好。哦，盯紧沿用。

0: 有明，未来随时有可能和他取得联系。有任何风吹草动的话，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1: 是。林昭宗和沈道南跟着我们到了广州，就表明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在跟杨明做生意。哼，哨子在火车站没有抓到我和元宝，现在一定在紧盯着杨明呢。
2: 而本来要和我们交易的尹佑明，到现在没有见到我们。
3: 杨明现在估计在瞒广州的状况，更何况我们手里还有他交易的证据呢。他现在巴不得除掉我呢。
1: 所以。
3: 你是想约我？只要我约他见面的话，他一定会来见我。
4: 到时候林昭宗一定会紧急情况。
5: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咱们在广州本来人手就少。
4: 我不用真的出现，只要让他以为我会出现就好了。杨贤酒家是我挡的地盘，约在那里，杨佑明会觉得我是为了安全起见才会约在那里的。到那个时候，再给他一个足够有吸引力的饵。
6: 林明同志跟杨佑明的签字字据在哪里？
7: 在箱子里，
8: 谭小子，去白昼，然后给爷爷发过去。
7: 到那个时候，爷爷一定会去酒家，
9: 林昭宗也会跟去，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把吴沙运走了。
10: 刘来什么消息啊？
11: 还没有，爷爷，火车站吃了那么大的亏，我估计他应该不敢回来了。
10: 这个时候。
7: 一定要做好切割，乌沙的事儿，咱们一点心都不能沾。但是爷爷，现在乌沙落在沈托南手里，他可是一分钱都不会留给咱们的。
12: 报告，
7: 进来。
12: 爷爷，您的信。
7: 武司，那个送信的人呢？
12: 放下东西就走了。
7: 赶紧给我跟上他，快！
12: 是。
10: 林若来，我就知道他会拿这个东西来威胁我。爷爷，现在误杀在沈图南手上，再加上这个，咱们可就麻烦了。
11: 林若来，他是要拉我下水。
7: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0: 先顺着他的意思办。 别逼太紧，否则他会狗急跳墙的。现在这个时候，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抓住机会，销毁证据，灭口。
13: 送信的人，今天晚上杨泉酒家，请你们严爷吃饭。嗯，三年啊，弹指一挥间，我是从德国驻华公使那儿知道你消息的。我没想你在广州，所以你说咱们这是什么样的缘分？
14: 我就在上海报纸上看到了你的刺宣。
13: 我还哭了一场，肝胆万期。中国有句老话，置之死地而后生。之前的那些呢，对我来说都是过眼云烟了。
14: 那你怎么会忽然想起来联系我呢？
13: 据我所知呢，德国这些年从来没有停止整军备战，那对于乌沙的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多。我就是想知道一下，你们蓝银金属从哪儿进口乌沙？ 世界上的乌都在中国，那中国的乌都在江西。可惜，现在江西并不在你们国民政府手中。你说，我应该从哪里进口乌沙呢？哈斯，我这次来广州呢，就是代表国民政府来的嘛。专办的就是乌沙的走私案。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所有往广州运乌沙的这些走私的线路已经全被我们切断。 那以后任何人想买乌沙，包括你汉斯在内，只能找我一个人，其他人没用的。还有，关于江西现在的战事情况，你应该非常了解吧？嗯。

0: 队长让我给您说一声，严佑明那边动了。
1: 啊，汉斯啊，今天我只能陪到这儿了。
2: 我看得出来，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走之前呢，我跟你说明一个情况啊。我们从共党那儿接获了一大批的乌砂，现在这批乌砂就存在波楼的海关仓库里边，旁边就是码头。如果你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让他们装船发船。当然了，我甚至可以把报关单帮你填好。
2: 但是你们那批乌砂本来就是你们缴获的，没有成本。为了我们将来的合作开个好头，你应该把这价钱再低一些。
1: 你希望是多少？
2: 每百斤70银元。
1: 每百斤70银元。你真的是在中国待久了，会讨价还价了。但我也给你交一个底，国民政府给的底价没有这么低。不过我不是不可以为你去争取，但是这件事儿是孔先生说了算，他现在人在国外，最终的价钱我得跟他商量一下。
2: 我给你们5天的时间，把最终的成交价确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签订交易合同。
1: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先告辞。

0: 驱马虫！哎，都什么的？都什么的？去乌沙！
1: 林队长吩咐过了，没有他派人签字，乌沙不能出库。我们蓝鹰金属的汉斯先生刚和你们铁皮尔达成的交易，他给我们亲笔签的字，
2: 去看。
3: 但是我们还得伪造报关单啊！这个简单，我之前也模仿过沈东南的签字，签过一些文件，只是不知道他给汉森的底价是多少。这两天的七十二号商报你有吗？
1: 有。列里。

0: 我们要研究这件事。
1: 好。
2: 等一下啊。

0: 玉如来还没来，你去盯着。
1: 是，
2: 我知道了。我先进去会会阎有明。
3: 贤荣，
2: 你一个人进去是不是特别小？
3: 没事，他不敢对我怎么样。
2: 一会儿林队长到了，告诉他把外边收好了，我先进去。
1: 好。

0: 做什么？
1: 送子弹的。
0: 好，高泽老板，自己拿。
1: 好。

0: 魏如来还没到，
1: 特派员呢？
0: 特派员进去了。
1: 糊涂！你们几个听好了啊，前后门都给我把住了，只要看到魏如来，不用解释，直接动手。
0: 是。队长，队长，那个特派员跟那个汉斯基本上都已经谈好了。
1: 嗯，
0: 你百斤七十银元。
1: 你确定没有听错？
0: 我亲耳听到的，而且他们都握手了。
1: 看来他们很顺利。
2: 你让你家先生一个人进去，出了问题了没？真有本事！
1: 队长，
2: 怎么了？
0: 说是有人拿着特派员签字的报关单，要运走乌纱。
1: 哪家公司？
0: 蓝银金属。
2: 那就是先生和汉斯谈好了，不然不会在上面签字的。
1: 你去核对一下，看看报关单上是不是七十银元每百斤。如果是，放心，如果不是，全给我扣下。
0: 是，你疯了！
3: 那是蓝银金属公司的德邦代表，你别耽误先生做生意，行不行？
4: 只要有问题，我管他哪国人。
3: 特派员什么也听不懂。
4: 有一会儿了，
3: 走。
4: 林教授，
3: 是，七十银元每百斤，
4: 前面看了吗？特派员签名签名，有。
3: 放心，
4: 是。
3: 行，进去吧。
5: 你们俩两个先搬了，来，来个房间里，快点，快点，来，这边扶着，浪费啊！前面，来，热闹啊！
1: 哈哈，妍妍，今天晚上胃口好啊？是朋友还没到？
6: 先生，蓝银金属公司他们那边已经出货了，这会儿应该已经上船了，一切顺利。
3: 上什么船？

0: 上救火，
1: 快点救火，
2: 愣嚷什么？
1: 救火，救火，救火，
3: 快救火，
0: 想办法，一定把火扑灭。
2: 你干什么？
4: 朱砂怎么会流出去？怎么会在那艘火轮上？
0: 欧南，欧元，有你的签字啊！
4: 这不是我的自己，我没签过这张报关单。
2: 那这个价格呢？
0: 这个价格和你和孩子谈的价格分毫不差呀，特派员。
4: 你问我啊？你问我啊？我跟孩子谈判的时候，只有你的特务在旁边，不是他跟内若来泄露了底价，就是你。
0: 特派员，请注意你的言辞，不要用你的怀疑侮辱我们的忠诚。我的弟兄们都是为了党国崇尚入
4: 忠诚，有什么用啊？乌山没了，有什么用？
0: 好，这件事我会如实向教宗禀告。如果是我的错，怎么罚都可以。但目前，霍已经离开广州了，我们不能再让然离开广州。
2: 那就去抓，
0: 去抓！
5: 是。
0: 让弟兄们上车。
5: 是。
3: 都上车。哎。

0: 这批货将宫运出来了，下一批又该如何呢？放心吧，只要吴沙还在我们手里，怎么运都不是事儿。
1: 魏若来会被抓吧？不好说呀，但他已经有过无数次遇险了，每一次他都能脱身。
2: 如果还能见到他，应该再跟他好好喝一场。以后吴沙生意，我只要和魏若来谈。
3: 韩三先生。
2: 我能以最低的价格最快的速度将乌砂交付给你。乌砂现在都不在你手里了，你打算怎么交付呢？我现在没法相信你。
3: 65银元每百斤，
0: 什么意思？
3: 我能以65银元每百斤的价格卖给你，
2: 这是我能给到的最低价格。
3: 我相信你，信徒哪能给我一个更低的价钱？那你不如今晚就去问问他呢。70银元是去年我国乌砂出口的最低价格。
0: 以我对国民党的了解，他们内部腐败，贸易利润层层盘剥，不可能比这个价格更低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们今晚在码头见。但是你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乌砂送到鸳鸯货轮上，这样我们的交易才算完成了。好，没问题，
3: 那我就在码头等你。
4: 1934年9月，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5次围剿，我军与敌在松毛岭浴血奋战7天7夜，终因兵力悬殊被迫转移。松毛岭一战，我军牺牲了9万人，最终还是失守了。 这是中共苏区最后一道屏障了。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0: 中央决定战略转移。
1: 转移？往哪转？
0: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介于我们跟陈济棠部的特殊关系，这次转移可能会借到广东。我这次来呢，就是陪着首长进行谈判的。
2: 就这么走了，银行怎么办？钨矿怎么办？咱们辛辛苦苦攒下的家里就这么白白扔给敌人了吗？
3: 转移是为了保存火种，
0: 银行、
3: 钨矿，那是重要，可是它能比同志们的性命更重要吗？
4: 所以中央决定，广州线上的所有同志立刻撤离。
5: 李明同志，
0: 能不能再缓一缓？
3: 你们都已经暴露了，不能再冒险了。
5: 我知道，但是我看，这是借于乌沙换来的货款。如果真的要转移的话，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医疗物资。我想把这些货款换成物资带回去。
3: 不行，太冒险了。
5: 雷明同志，你相信我，我一定在大部队转移之前把物资带回出去。
2: 我也去。
3: 我也去。我也去。
6: 就这么干。这次我们特别人带了不少人。春苗，咱们俩再挑选些合适的人。
2: 好，没问题。
6: 雷明同志，交给我们吧。
0: 放心吧，交给我们。
7: 严爷，这是那批乌沙的货款，我希望尽快把支票兑换成药品、食盐、弹药和电台，这是清单。
8: 物资没问题，我平价提供给你，不过我要那份字据，还有之前乌沙交易的私账，我要原本。
7: 没问题，等货到了马上给你。
9: 这些都是我们北上剿匪的军用物资，
8: 有沈东南盯着呢。如何才能安全地运出广东，就看你的了。
7: 我尽力。
10: 特派员，我们发现越军近来动作频频，果然接获到情报，有大批军用物资正在调动。
11: 松毛岭一战，共党败局已定。我看他们应该是想趁机抢地盘。
12: 魏若来卖了那批乌纱，手里面有一大笔钱，他不可能空手而归。越军这批物资一定是卖给共党的。
13: 大宗的货物想要离开广州只有两条路，陆路走粤汉铁路，水路必须要经过北疆沿江而上。
14: 粤汉铁路他之前吃了一次亏了，这次他大概率走水路。

0: 这个还不清楚，爷爷，要不我派人去探查一下。
1: 派人盯着凌桥松的人就行。哼，
0: 爷爷英明，凌桥松想捕蝉，我们做黄雀就行。
1: 盯着他，这批价值二十万两银元的物资是完璧归赵，还是李松出境？看你了。
0: 爷爷放心，有我在，这批共党的物资必须得给我拖出来。
1: 上回让魏若来给害惨了，幸好林家松手上没证据。
0: 爷爷，有陈司令给您做保，谁还敢动您啊？
1: 这批物资固然重要。
2: 但是更重要的是，魏若来手上的东西必须给他拿回来。来这边，这边，这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你们赶紧，王安、飞，岳军够阔气的，这药咱们前线的战士都用不上，你赶紧回去忙，别被他们发现。
1: 是，队长。
2: 特派员，刚子。

0: 混进转运仓库，随便翻了四箱货品，都是这些战略物资。
1: 特派员，这次你想错了，
0: 魏若来肯定是要走铁路了。
2: 我没想明白，这魏若来为什么要在同样的地方摔两次？
0: 难道他预判了您的猜测，所以反其道而行之？
2: 不行，这次我要跟你一起上车盯着。
1: 不用了，我自己去。
2: 我得去，上次误杀的事南京方面很不开心，这次我必须亲手抓到魏若来才能将功折罪。
1: 哎呀，特派员，
0: 这批物资是共党最后一次运往苏区的物资啊，他们肯定会拼死保卫，这车厢里面生死难料啊。
2: 所以呢？
0: 很危险啊。
2: 你觉得我怕死啊？

七年了，他们都看不起我，你想我给他四季都不要了？

0: 美娟每天都在想你，她做梦梦见的都是你。她跟我说，你是她世上唯一的亲人，你现在要怎么样？不要她了，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1: 大哥，大哥，现在不是人死的时候，他必须死，他知道我们的计划。
2: 大舅哥，一路走好。
3: 你哥死了，我杀的。他被派去苏区做卧底，
0: 叛变了。我真的没有办法。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

答应过我的。

没有我所有的积蓄，这次的任务我应该就回不来了。你拿上这些钱去香港。

下辈子还有缘分再见面的话。我一定让你上我们家祖父。

0: 弟兄们，狼行千里为的是吃肉，你们在战场上流血拼死为的是什么？
1: 有一列装载着价值20万银元物资的列车，你们的任务是截获它。得手之后，所有的物资通通归你们。
2: 我只要这个人的人头。
3: 是。

这次一定会扣我们的，这次行动一定少不了流血，还有牺牲。干！

0: 我是一个普通的小工，我只是接了两个班。
1: 照你这样子，以前干过？干过，之前在武汉铁路干过两年。
0: 您是哪儿？您都关照啊。
1: 您好好干吧。
2: 三箱子，之前你在武汉做过铁路工人，这次你就在火车头负责蒸汽过路。
3: 好，交给我了。
2: 胡连长，
4: 哎，
2: 你带着春苗还有特别连的人，一定要保护好货物车厢。
4: 是。

0: 军，怎么样？
1: 先生，后面的车厢我都看了，没发现没有人。
0: 最后三节车厢呢？
1: 锁了，进不去。前面一节车厢是严永民的人，
2: 我是想黑吃黑，共党示威啊，这严永民还真是回旋时候。
1: 先生，什么时候动手？
0: 不着急，广州附近呢都是粤军的军事管辖区，
3: 出了花线再说。
1: 是。

0: 小心！上前看，
1: 全体都有，准备行动。
2: 是，
3: 加油！
4: 对，
3: 好。

停，你为什么不收路障？猪啊你！

0: 是，
1: 接大人，给我酒后都接话。
2: 是，
1: 报告给我找出来。
3: 花县没有停，
2: 没
3: 停不是正好吗？这车上有岳军，有魏若来，他们两方打起来的话，我们可以坐山观虎斗。
2: 是，把车找出来。
4: 是。
5: 哎呀，
6: 如果这次任务没有完成的话，咱俩的仕途。 不至于，
7: 即便我们不出手的话，这严永明也不会让这列车离开广东。

0: 起来了，我们看戏。
1: 沈腾，那你不累吗？
2: 哎呀，这从上车到现在，你一直是在为魏若兰争取时间。
3: 你干什么？
1: 沈腾南，你从共军回来以后的所作所为，你当我是傻子吗？自古以来，兄贵和文官的家庭很少出犯罪。你和沈廷臣为什么要做对党不利的事？
3: 为什么？你说话！
1: 我知道你清高，用枪指着你的头，你都能坐怀不乱。那你知道你在上头是什么样的形象吗？
3: 饭桶。超大
1: 的，你是不是以为你在上面的形象是高大的，是伟岸的，还充满着人文关怀的？我实话告诉你，共党完了，广州会被逐步收回，他们会派自己的人来接管广州。你没有了，你死也是上党的意思。
3: 别惊讶，
1: 好像你不了解上面似的。一会儿走的时候别着急，等等魏若兰。你们两个一起去那边找沈廷臣。

我看到了国家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我纠结了很久，让我最终下了决心。对不起，对不起，终于不能被事实。

从美国专门寄过来的最新科技的防弹衣，真合适。

沈东南，我实在没办法了，只能靠你。党政要员要死在共党手里，你跟沈东南到那边，记得向沈经理带好。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你也有责任。他是为信仰而死的，虽死犹伤。
1: 我知道是你，否则我无法完成任务。金真同志之前给过我一本《资本论》，拯救了我，我也真心希望能够拯救你。
2: 以前我一直觉得金真的想法太幼稚、太极端。
1: 但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觉得最幼稚、最极端的那个人是我自己。
0: 金真同志曾经说过，你一定会加入共产党，成为我们的同志。
3: 别动！
0: 放下。
2: 常州站有越军把守，我可以掩护你们下车。
1: 不用了，照顾好自己。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一起并肩作战。

0: 我是赣南经济封锁处特派员涂南申，我有证件。
1: 长官，

0: 石头，石头，石头，石头，打开，快点！
1: 好，是。
2: 这边也是啊，
3: 全是石头，
4: 真的，
3: 全是石头。
5: 长官，全是石头，
6: 长官，全是石头啊！

0: 论遇到什么样的境遇，记得你的初心，不要像现在我一样下棋只顾着输赢，快忘了本心。
1: 在苏区，我看到了现代国家的雏形，也看到了各朝各代都没有解决的阶级融合。我看到老百姓的另外一种生活状态，我也看到了国家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那一刻，我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寓意已成。跟他们相比，我们的党国为老百姓、为市民做的事儿真是太少太少。我纠结了很久，最终下了决心。

0: 从咱们小镇到安宁城仓，明着走铁路，但实际走的北江顺。那怎么让他们以为咱们走的铁路？
1: 找一仓库，林昭宗和阎永明一定会派人来暗访的，到时候你负责调度，把装有物资和医疗物品的货物给他看。
0: 我怎么知道谁是特务啊？
1: 搬运工骨节粗大，血管明显，常年弯腰工作会轻度的弯腰驼背，而且小腿也比较发达。 除了这些特征的人，都是特务。人们会倾向于自己发现的事实，尤其是像林昭宗这么多疑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火车上。一旦露出破绽，他们会马上解读北疆的火船，所以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都要把这场戏演到底。

0: 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率领中央主力红军共8.6万人从江西瑞金、古城出发，实行战略性转移，伟大的长征开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被编入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15大队，开始漫漫长征。
1: 我们就这么走了？
2: 怎么了？
1: 有点伤感，这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3: 同志们，
2: 大家都不太想离开这里，未来是什么样子大家也不知道。我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我们这160多副担子，我们的印钞机，我们的铸币机，这不单是银行的宝贝，它更是火种。我们的银行从无到有，这本身就是个奇迹啊。虽然它现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银行，也可以说是扁担上的银行，但是只要我们留好这些火种，总有一天将会以燎原之势在全

第一次离开家乡时，我怀揣着对大上海十里洋场的好奇与向往，血与火的锤炼把我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坚定的革命者。第二次离开时，已不再是少年，但心中热血犹在。我坚信，迟早有一天，我们还会昂首挺胸回到家乡。1935年10月，我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我继续从事金融工作，直到1936年12月，我接受组织安排，隐姓埋名回到上海，与地下党员顾燕同志接头。在那里，我们将携手开创一段新的金融传奇。

0: 证券交易所。
1: 哎，好的，谢谢。

0: 喂，你单子送完没得嘛？我们走蒙古的吃了过去，好久没聚啊。
1: 你们要坐里面不？
2: 兄弟几个，吃了个不？
1: 吃了个往里面请啊！再见，改天又来。吃了个是吧？
3: 我姓刘，我叫刘翔。平时朋友们都称呼我为大胖。
1: 好嘞，好嘞，拜拜。
3: 所以我的名字叫大胖刘老高。
4: 我家老高分为熟老和生老两种。熟老是先爆炒，再上老高老。
5: 我们在路边看到很多人，然后我们就过来了。
6: 炒制过的菜品有这个炝锅的香味，
7: 就上来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吃到。
6: 嗯，哈哈哈哈哈。
3: 晚上。
6: 哦，
3: 要得。
4: 猪肉好吃的关键是在我们秘制酱料，我们秘制酱里面有

0: 豆瓣，有啤酒，有蚝油，有甜面酱，这些二十多种调料配成的，最后搅拌均匀，装好，炒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用就可以了。熟肉里面最受欢迎就是肥肠了，把已经卤好的肥肠配上最佳搭档青红椒、洋葱、芹菜，青红椒搭配起来超级好看，芹菜解腻的，洋葱也可以激发肥肠一个香味，然后再加入我的秘制酱料调味哈，一定要炒到六七成熟，然后再稍微落锅里面落哈，这样口感吃起来才是最好吃的。
1: 肥肠的本身的味道也有，还有没有那种吃着比较油腻啊，
2: 非常有嚼劲，回甜回甜的感觉。
3: 我平常是不爱吃肥肠的，但是今天晚上吃了不少。
4: 一定要配那个生菜才好吃，再加一片肥肠，然后包起来，非常香。
0: 包浆豆腐是省内的代表，不用炒，直接刷油上毛锅了。我家的包浆豆腐用的都是从安顺拿的手工豆腐。
5: 它的那个包浆豆腐里面那个浆非常的多，一咬的话就是会爆出来，口感非常好，也非常的嫩，
4: 入口即化，然后嫩的感觉。
3: 咬进去的时候会有那种豆汁儿出来的那种感觉，烤的外面又比较焦，里边又有那种嫩嫩的豆腐汁的那种味道。
6: 他要是包浆豆腐你不注意的话还容易有点烫嘴。蛮嫩的，它豆腐确实很嫩，就有一种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7: 车哥车哥出来看到啊，客人点外卖我看送个过来过来过来。
0: 毛锅热的才好吃嘛，所以客人点了外卖我们都要给他送过来。有的时候拿包过来的时候就跟外卖员一起送，慢慢就认识了很多送外卖的朋友。辣椒面和蘸水都是我的独门秘诀，其他地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送过来的时候客人都会让我给他们多拿一份。
7: 我们的秘制辣椒，一种是小米辣，一种是子弹头，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本地的大方咒辣。坚果六七种，感觉这坚果的这种香味哈，或者辣椒的辣味，啊，其中一种融入，口感又香，回味又好。蘸水的话也是用个秘制辣椒酱搭配起折根，可以配葱花，也可以配野葱，再加上炒豆啊，加上蚝油，啊，这个蘸水就是蚝油萝卜，麻辣鲜香。
3: 然后就中间那个蘸水让我们觉得惊艳，
5: 它很浓，而且是热的。
6: 因为它的辣椒面里面有很多坚果，吃起来有很多那种层次感，
5: 吃到嘴巴里面，然后从你的鼻腔到达你的大脑，让你魂牵梦绕那种感觉。
3: 肥肠味加这一点那种麻辣的清香，就是吃了还想吃。
7: 我是这样子的，我原来搞个外卖店，体会到这种外卖员的不容易哈。然后我自己很多东西就不会说太给计较。
6: 以前跑单的时候也认识到他了，我经常接到他单的话，就一来二去就特别熟了。
8: 和我们玩得很近嘛，又没有什么架子嘛，
6: 这东西只能说是缘分吧。
7: 我们集体出山的时候，不管你下冰雹大雨，全身淋湿了都是拼命负重山，自己啊打是无所谓，但是餐不能随便打湿，那个送餐真的是很辛苦的，
9: 好多人还是很多的，有一次把他不能拿餐撒在那餐那个草丛里面，然后我说赔他钱，他说不要，他说住外面不容易，因为下大雨。
10: 这个是你一直记得的？
9: 对，一直记得，那肯定记得啊。
7: 哎，兄弟们，干个干个啊！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但是明天还是有盼头的。我要明天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11: 干杯！
12: 选室友吧，因为我和我室友住一起啊，只能选他。
8: 我叫罗杰，我做外卖大概2年多了吧，人是我哥，两兄弟嘛都住在一起，然后他又比较爱喝酒的，就两兄弟喜欢一起喝酒嘛，吃点好吃的。98年的，有女朋友都不选他了。
9: 我叫罗翔，我现在在做一名外卖小哥，当然和自己的女朋友啊，这个。
6: 我叫杨静怡，我的职业是一名外卖小哥，我肯定适合我家人啊，我老婆孩子呀、啊。
13: 那点外卖。爱的话肯定就女朋友呗，在家肯定要甜一点嘛。
14: 喂，圆圆，路边拐过那家外汤还开了门的，晚上去喝汤噻。
15: 我叫叶燕，我今年40岁了，我是金山阁刁子尾汤的老板。我们三姐弟一起做的家店，就像金山阁的三舅一样。妹妹出来吃尾汤，弟弟出来拿货。我是大姐，一家之主。
6: 大姐说的都对，大姐说了算。
16: 这家店正好在排队，人蛮多，然后我就过来喝了。
17: 有蛮多朋友说这味子蛮好吃，所以我就过来了。我感觉比我妈妈味道好喝多了。
18: 看他们兄妹三个，还有他妈妈，他们几个人都很和气，都很好。
19: 不是不会做，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因为我缺少了这个味调子。
20: 来，海带排骨的。
15: 那个吊子是用细沙做的陶罐，它在煨汤的时候受热均匀，它这样外面黑乎乎的，不是脏，是油花从孔洞里面渗出来的。外面的罐子越黑，说明年头越久，煮出来的汤越好喝。我们家卖的煨汤有排骨藕汤、排骨海带汤、猴鸡汤、煮鸡芸豆汤、菊豆汤、7-8种汤，排骨藕汤是主打汤品，卖的最好，也最适合冬天喝。 我们现在正在熬高汤，下了个童子骨。这个童子骨汤熬的高汤会去油。我们家放高汤进吊子里面做低汤，那样煨出来的汤营养价值更高，肉香比较浓，也比较甜。再来煨排骨，排骨煨好了，再用排骨汤来舀，用高压锅舀，把藕舀好了，再就倒在罐子里面，跟那个排骨再又一起小火煨下子。
21: 好粉，我们自己在家的煨的话还没有这么粉。
22: 然后我们湖北人都比较吃排骨藕汤嘛，他们家的很香，很粉糯，
23: 入口即化，感觉又不用往嚼，然后那个汤喝到胃里蛮舒服。
24: 炒的藕和那个煨汤的藕它是不一样的，煨汤的藕呢比较面，它可以煨得很粉，这样才煨得好吃。
15: 我们用的是我们武汉本地的菜店的酒孔哦，其他的地方种不起这种哦，因为武汉是用水稻头来种哦，土壤粘性比较高，种出来的哦里面淀粉比较多，所以武汉这种酒孔比较粉比较糯，藕香味也浓一点，更适合用来煨汤。我们一天大概用400斤藕，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用藕节中间的两节，比较圆一点、粗一点的，带一点奶白色的，那样的藕煮出来比较好吃。那个藕要卸到去，那样它和水接触的面积多一些，炖出来也更糯一些，客人夹起来也好夹。
0: 你不是你多少人少？
1: 到俺们厂，俺们厂
0: 一共三人，厂里三人了你。
2: 哎，是不是这样坐在一起吃饭，吃饭很少？
1: 哎，蛮少。
0: 就我们太忙了，真是。
4: 就是刚坐下去，刚刚就来了来客人了。
15: 弟弟妹妹还是蛮坚持，说一定要把那个店继续开下去。就算只有我们三姐弟，自己走也要守下去。
11: 我们每天就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工人请不到，我们都是问自己。
4: 吃了我的汤，做的好喝，很开心呐、啊。
1: 既然走了，我就不想那么轻易的放弃。

0: 时光漫过600年的青石板，安顺臀部地系的锣鼓声未歇。
1: 周船，周船，船快点！
2: 这游轮跳绳虽然比你穿衣服快，说着老洋船大。
0: 00后的周顺是地系抽牙的新知，镜头里的他爱追潮流，可一穿上赭红戏服，便像接通了600年的时间。
2: 我叫周顺，今年23岁，是安顺地系的00后的非传承人。
0: 他把地系武打拆成15秒短视频，刚劲的招式配着明快的节奏，一条就引爆1400万播放。
3: 那跳的最好。
0: 中年顾家顺是连接古今的桥梁，他身上躺着地系世家的血。
4: 我叫顾家顺，10岁时候就开始跟姨学习地系的，现在是安顺地系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0: 那句地系是屯铺人的魂早刻进他心里。
5: 我们表演的就是对地系外公顶，外顶魂啦，外顶魂就是我们的屯铺的精神在里面。
0: 70岁的叶守兴老先生是地系扎身的根基，作为屯铺地系的神头，他将地系视为信仰，带队伍走村串巷到国际舞台，让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这个文化的魅力。
6: 地系不能忘掉于一点，要把那基础保持下来。在我现在已经有70多岁了，现在的省级旱冰墙压抑得大，但是不管他如何，我还要继续的传承交给他们下一代的接班人。
0: 这600年的屯铺地系早不是封存在博物馆的老物件，如今3位传承人正接过戏台的接力棒，让这出老戏在新时代唱出新的光芒。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0: 直接打过来！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1: Let's go！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
14: 随身垃圾不乱扔，
1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6: 举止文明有修养，
1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8: 欢迎欢迎！3、2、1，
0: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9: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7: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0: 奋斗，
1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毕节市调研时强调，强化比较优势，争创实绩佳绩，以正确政绩观促发展，解难题，惠民生。
1: 矿产资源就地转化，持续打造集群优势。贵州积极构建从矿产开发、电池材料制造到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生态。上半年，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12.7%。
0: 一至六月，贵州全社会用电量1047.8亿千瓦时，其中工业用电量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动力。
1: 今年，毕节市金银山街道搬迁群众孙成亮的家里走出了第四位大学生。记者也来到他家，分享这一家人的喜悦，听听他们对未来的期许。
0: 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贵阳青云市集汇聚前地特色风物，激活夜间消费经济，不断成长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城市文旅地标。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8月12号至13号，省委书记徐林到毕节市调研，他强调要深

0: 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比较优势，争创实绩佳绩，以正确政绩观促发展、解难题、惠民生。省领导郭强、郭希文、杨同光参加。
1: 在位于百里杜鹃管理区的宜山花谷康阳旅游度假区和花观房车露营基地，徐林考察项目规划建设情况，与游客交谈了解体验和建议，要求当地聚焦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因地制宜发展避暑、康阳等多种形态的旅居产业，实现旅游四季常旺、旺季更旺。来到黔西市红林乡，徐林实地查看并组织研究溶洞生态保护工作，强调要科学精准施策，广泛动员群众深度参与，加强排查摸底和源头管控，切实抓好溶洞污染问题专项整治，进一步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探索多种形式的污水处理模式，强化专业技术支撑和要素保障，标本兼治，提升保护治理水平。徐林来到金沙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走进岩孔街道东光社区农业大棚基地，与经营主体负责人和务工群众交流，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情况，叮嘱当地巩固整治成效，落细落实低效闲置项目盘活等举措，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就近就业，联农富农。在安底镇桂花村，徐林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全方位、全链条紧盯规划设计、招标投标、工程施工、项目验收、设施管护等环节，加强部门协同，动员群众监督，严格标准要求，严把各道关口，保证高标准农田建一块成一块，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群众增收。要以钉钉子精神确保集中整治步步深化大见成效，举一反三，健全常态长效机制，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受益满意。调研中，徐林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实抓好，慎终如始，善作善成，抓牢学习教育，更好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毕节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8月11号至12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黔东南州施秉县、黔南州瓮安县开展2026年全国生态日巡林巡河，聚焦抓项目、稳投资、调研产业和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督导检查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和应急救援专业力量建设。
0: 今年上半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12.7%，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矿产资源就地转化产业集群持续构建，不断形成产业加速发展的新优势。全省从矿产开发、电池材料制造到电池生产与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生态进一步完善。
3: 磷酸铁锂是当前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电站主流电池正极材料，在市场热度之下，全国目前总产能过剩，但高端产能紧缺。贵州引进的头部企业项目凭借技术领先，持续保持较高产能利用率和价格竞争力。位于瓮安福泉磷化工集群的贵州玉能，年产15万吨磷酸铁锂项目上半年满产满销，供不应求。8月1号起，将磷酸铁锂价格每吨上调2000元。企业正在全力推进年产25万吨高压时磷酸铁锂生产线扩建项目，扩大高端产能。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集群内企业间的化学融合正在加速。
4: 整个磷系统，我们距离都很近，从运输和资源的优势，以及我们资源的互相利用，最少要占到30%以上的优势。
3: 圣屯是该集群中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硫酸镍和硫酸钴生产企业。二期项目选择布局磷系电池正极材料两种。

0: 用技术路径双线发展，目前已与福泉市签约矿化材一体磷酸铁锂项目，前续工段150,000吨磷酸铁产线已开始试生产。
1: 三元蒸机的，我们技术现在稳定成熟的，没有问题。磷系的话，因为我们集团还有其他公司技术支撑，现在的话储能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下一步重点的计划是40万吨的磷酸铁锂。
0: 磷系材料产业优势持续积累，锰系资源同样在集群效应下释放活力。在铜仁大龙经济开发区，当地锰矿资源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原料，供给园区内三元前驱体、锰酸锂等电池正极材料生产企业。29家硅上新材料企业形成半小时原料供应圈。
2: 不管是电解化锰还是四氧化钽锰，我们都是在大龙经济开发区买的。光运费这一块，然后就跟我们省个400-500万下来，就是集群。就是说我下游发现了问题，然后反映到上游，带来技术的改进，也是很大的一个好处。
0: 贵州百斯特核心产品为锰酸锂正极材料，主要用于数码电池、移动电源等消费电子领域。上半年产值稳步增长25%，在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平台支持下，持续进行技术创新。
2: 这个领域的话，它也是刚需，每年都是稳步在增长。我们未来并不是说仅限于，就是说我一直做消费类啊，还是要往这个动力跟储能走。我觉得还是说性能的提高，然后把它的这个优点然后发挥出来。储能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找到一个领域，可能会把锰酸锂用起来。
0: 202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式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今年4月，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加快行业合规化进程。贵州入选工信部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白名单的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布局，抢占市场。
3: 往后执行的过程中，慢慢会淘汰的缺乏环保呀、安全呀各方面的一些资质的企业。像这种全供应流程里头，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高的。锂电池的应用呢，规模会越来越大，潜力还是很大的。
0: 前端生产持续创新加力，后端回收利用也迎来关键窗口期。在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新产能扩建项目厂房建设进入尾声，建成后将形成2.7万吨废旧三元锂电池及1.7万吨废旧磷酸铁锂电池的年处理产能。
3: 过去只做三元前驱体，现在磷酸铁锂也都涵盖在其中了，在于处理的面也就会更大一些，不光是处理黑粉，包括电池拆解，从最前端到一直到最后端，供给那个正极厂家呢。
0: 同时，中伟新材料贵州基地自有退役电池预处理、三元黑粉冶炼等产线稳步运行，镍钴锰回收率超过98%，锂回收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有效提升资源自给率和降低碳足迹。三元前驱体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超过50%。省工信厅2027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入库通知显示，贵州将进一步支持做大电池规模，不断巩固磷系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优势，推动企业在高压时密度磷系电池材料、储能电池材料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加快电动贵州建设。12.7%的增长印证了贵州富矿经开的战略定力。在集群之中，磷矿变身高性能磷酸铁锂，锁定储能与电车高端市场。锰矿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支撑头部企业参与全球竞争。通过矿化一体和集群协同，电动贵州正与行业头部链主携手，以资源与技术构筑护城河，有效抵御行业周期波动，行稳致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世。
4: 记者从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全社会用电量1047.8亿千瓦时，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6.67%，成为拉动用电增长主动力。新兴产业领跑用电增速，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9.4%，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大幅上涨97.85%。全省制造业用电量整体上涨9.63%，电解铝、黄磷、煤化工、钢铁等支柱工业用电量全线走高，化工行业用电量增长25.43%，煤化工上涨21.84%。同时，民生领域电气化进程加快，绿色低碳生活落地生根。上半年，贵州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5.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07%。
5: 作为全国70个万人以上的搬迁安置

点之一，毕节市金银山街道自2018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到去年，共计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5名博士生。今年。

0: 当年是读到三年级，退学在家挨到我爸爸妈妈种土地了。我不想教育捆绑他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一步。
1: 搬进新家，五个孩子距离学校的路近了，追逐梦想的脚步也走得更远了。老大孙娇考上了华北科技学院，如今已经在深圳工作。老二孙念圆梦贵州中医药大学。老三孙梦兰去年刚刚考进西南大学。今年老四孙迅也拿到了吉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0: 怎么我都没有想到说他们能够把书读出来。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1: 从贫困户到一家四个大学生，一纸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孩子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2: 姐姐无论是资金上啊，还有一些就是生活用品上，他们都会往家里面寄。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3: 对，小猫小狗啊就非常喜欢，我就选择了动物医学，第一志愿就录取到了，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 这段时间，小区里的金银山书院成了孙迅最常去的地方。藏书20000多册的书院，一直是社区孩子们自习的好去处。
3: 看的是英语，就是准备大学考试的开学考，周围的人都在学习，效率会更高。
4: 不同年龄的学子都有他们学习的书目，支教的团队和在书院学习的孩子们呢，互动的交流，从少儿到高中生都能够找到一个学习的方向。
1: 从书院到少儿活动中心，再到食堂，金银山街道为搬迁群众打造了良好的生活、教育、医疗配套。今年，金银山社区155名考生中，600分以上的有5人，500分以上的26人，本科上限75人。
5: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1: 脱贫攻坚期间，贵州192万群众搬出大山，是全国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省份。搬迁改变的不仅是居住条件，更是从思想、就业到生活方式的系统性重塑。孙成亮一家走出4个大学生，正是这场浩大迁徙中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最真实写照。读书改变命运已经成为搬迁群众最坚定的信念。从新社区飞出的不仅是金凤凰，更是乡村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6: 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赤水河在全国率先实施全面禁渔。10年禁渔，变化的不只是水，还有人的选择。向英俊曾经在赤水河打了30年的鱼，禁渔后他交船上岸，从捕鱼人变成护鱼员。和他一样转身的还有100多名渔民，今天钱小鱼将跟着这位老把式一起护鱼。
7: 上班上班，我钱小鱼今天要变身一日护鱼员。这里是赤水河，一水穿三省，也因四渡赤水被称为英雄河。他叫向英俊，赤水河边长大的水鸭子，是我今天上班的新搭子。向大哥，今天我是你的小跟班，护鱼员都干啥呀？
8: 主要看看有没有非法捕捞的网具，有没有人违规垂钓，如果有人拍照留证，全力钓鱼人。
7: 这些网你怎么一看一个准呢？
8: 我10几岁就在赤水河捞鱼，快30年了，脑里藏的是网，我比鱼都还清楚。
7: 等一下，你以前是打鱼的？
8: 以前捞鱼养活一家人。2016年赤水河全面禁渔，我第一批签字，第一批加船，以后就不捞鱼，改护鱼了。你看这个网鱼兜，以前用来捞鱼，现在用来清理河道中的垃圾。
7: 原来如此。
8: 小鱼啊，干了这么多年，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护鱼不只是护鱼， 吃喝整条河，河的很重要，岸上更重要。现在沿河修了300个50尺的厂，岸坡顺利了，海螺也回来了。
7: 向大哥，现在赤水河有多少种鱼？
8: 这个难不倒我，以前109种，现在149种，整整多了40种。去年长江群回到赤水河第一自然产卵。

0: 海亲眼见证了，
1: 水清了，鱼多了，人也踏实了。
0: 现在不一样了，我在湖，他在养。有时候巡河看到鱼跳出来，我会觉得这些鱼这条河在告诉我，老乡你选对了。
1: 放下渔网，担起责任，转身不是放弃什么，是成为新的自己。希望人人都爱鱼护河，一起守护一江碧水。
2: 进入暑期以来，全省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贵阳市青云路步行街依托丰富业态，点亮城市夜色，持续激活消费动能，成长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城市文旅地标。
3: 在城市堵车很常见，堵人您见过吗？走，跟着我挤进去瞧瞧。从遵义路到青云市集的入口大概有500米，然后平时啊我们步行不到5分钟就能走到，在暑期的夜间我花了大概10分钟才走过来。这个青云市集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魔力，吸引了那么多的全国各地的游客呢？
4: 通过吹糖人认识的青云市集，这是第一次，环境挺好的。
5: 今天刚到青云市集，除了吹哨啊，小吃蛮多的，就是人气也蛮旺的，天气很好。
6: 酸汤火锅很地道，美食体验感比较好。
7: 青云路步行街全长1020米，汇集了300多家非遗门店、特色餐饮和原创手作小店。作为步行街的核心消费区，青云市集里的水族马尾秀、从江摇浴等特色非遗店铺吸引了很多游客参观购买。
8: 我很喜欢它这个耳坠，这个刺绣我们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民族文化会比较强一点。
9: 我买了一个这种箱包，然后还买了一个蔓染的装饰品，很可爱，然后好玩的好吃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一个地方，对于我们外地的游客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方便打卡的地方。
10: 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是站不下脚的程度了。我们身上带的这种小吊坠，广东的还有香港的，很多人很喜欢的。每天的成交量的话将近是50单。我们做从江非遗的一个摇浴，在地的药材，在地生产灌装以后来到青云市集给大家展现，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一些东西去放松，去悦己。北上广的顾客会比较喜欢这个产品，每天的话200-300人。
7: 不止底蕴浓厚的传统非遗，脑洞大开、创意满满的文创产品同样很受欢迎。
11: 暑假我带着我的小孩子来做一个土豆 DIY， 让他了解一下我苗族的一种传统的一种服饰，银圈圈呀，还有这些绣花，很好看的。
12: 我们家主要是做伴手礼定制的，刺绣啊、银饰呀、美食产品，然后也会放在礼盒里面。客户一盒就能带走贵州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平均售价200-300元左右。我们大概进店400-500人，客户基本上来的话，他们都会带一个小单品。
13: 我们家是与蜡染纹样蝴蝶妈妈设计了陶瓷冰箱贴啊、胸针饰品，然后让更多的外地的朋友了解到我们贵州苗族的一个文化。我们每周天的晚上9点到11点会直播2个小时，单场成交金额是1000-2000块钱。
7: 文创为街区添新意，美食为夜市聚人气。青云市集内有糯米饭、烙锅、丝娃娃、折耳根冰浆等105家特色餐饮店，方便游客一站式解锁正宗前味儿。
14: 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都来的很多的，好多都打包上火车、飞机上吃，我们要卖到接近300斤。
12: 我们家的特色的抹茶冰浆、折耳根冰浆，很多外地的游客啊都比较想尝试，每天花呢会售出400多份。
15: 带他们俩来这边这是第10天了，去了像黄果树瀑布啊、天眼啊、格都河，晚上刚到这边逛一逛、转一转，想尝一尝这边的小吃嘛。
7: 人气旺，烟火浓。自6月起，青云市集营业时间延长至凌晨1点，暑期单日客流量约20万人次。
16: 青云市集烟火气很足，在地文化打卡属性也很强。今年的话，我们会引进10-20家的一个新兴品牌进来，挖掘更多好吃的、好看的，在我们这里体现出来。
7: 自2022年开街以来，青云路步行街累计吸引客流8312万人次，带动总销售额达28.04亿元。从舌尖美食到文创好物，从潮流市集到非遗体验，丰富业态让贵州夜经济不断炒起来，也让城市烟火气更具含金量。
17: 贵州夏季凉爽，这是发展户外夜经济的绝佳的物理条件。每个地方找准自身的标签，省会城市要重点的做都市潮流的夜经济，古城古镇要侧重民俗和非遗旅游，县域呢要结合本地的特色风物，打造小而精的夜间消费场景，推动景区酒店夜游的街区联动，推出套票啊、夜游专线啊，坐实白天游山水秀美，夜间品城市烟火的消费闭环。
1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今日中国微信公众号报道，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在建设过程中避开梭罗群落，减少山体开挖，创新材料技术，将绿色理念刻入设计基因，并落地多元业态，在吸引各地游客打卡观光的同时，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
7: 贵州紫云第38届五峰杯足球赛日前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63支球队、1500多名球员参赛。本届赛事共设置幼儿组、少儿组、成年组等5个组别，赛程将持续至8月20号。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贵州不断加强儿科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自2015年启动儿科医师转岗培训以来，目前已有700多名医生完成培训。
18: 英仙座流星雨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每年8月中旬迎来极大时刻。连日来，贵州多地的夜空也被璀璨星海、彩色流星点亮。
2: 节目最后，让我们通过各地摄影爱好者的视角，感受这片星空。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我以前不开心的时候就想来这儿看日出，
1: 平时不注意
0: 太阳好像瞬间就会升起来，可当你注意它的时候，等待的时间就会很漫长，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很多很多，好像把一辈子不开心的都想完了。当你直面这些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只是你漫长生命中的一小部分，
1: 一切总会过去。太阳出生的那一刻，好像所有的苦闷都会被它的光击碎。
0: 有光就有希望，每天都是全新的一天。
2: 其实你不用安慰我。
1: 其实我也是在安慰我自己。
2: 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我想起小的时候流浪的时候了，当你一直在黑夜里前行，
1: 你就很希望看见早晨的阳光，
0: 因为那可能就是新的希望。
2: 希望？人生哪有那么多希望？如果真的能有希望，我倒是希望太阳能够西升东落，我希望能够回到过去。如果我能回到国外，我一定会不顾一切地把我师兄带回来。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一定会重新计算，绝不会让西文出事。
0: 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如果，太阳不会西升东落，
1: 但是太阳会照常升起。丹阳，我们要像太阳一样
0: 落下去后再重新升起来，
1: 并且非常壮观的升起。
3: 丹阳，你看，太阳升起来了。

0: 队长，我巡逻的时候发现季专家屋里的灯是亮的，我上去以后发现屋里没人。
1: 程胜，你那边呢？
2: 车间跟办公室都找过了，还是没找到季专家。哎
1: 呀，这人能去哪儿啊？
3: 队长，长医院我去问过了，没看见季专家。还有值夜班的白慧不见了。
1: 门卫问过了没有？
3: 问了，没有看见他俩出去。
1: 他能去哪儿呢？季专家应该和白慧去了什么地方？程胜同兵，你们马上组织人手在厂里再仔细找一遍。
4: 是。
1: 丁杰，你马上去白慧家仔细看一看，他人还在不在。
4: 是。
1: 哎，对了，红梅去哪儿了？
4: 不知道。
1: 行，你先去吧。
4: 是。
5: 从今天开始，我一定会把蜜蜂藏的问题解决掉，就像在犀牛角一样，从哪跌倒从哪爬起来。
6: 这才是你该有的样子。

0: 来，白慧同志。
1: 谢谢。
0: 你是怎么想到去看日出的这个主意啊？
1: 我也是情急之下。季专家这个样子好几天了，大家该劝的都劝了，药也吃了，可就是不见效。我想寻常的办法肯定是不行，也许带他爬爬山看看日出，心情能好起来。
0: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跟专项组汇报呢？
1: 我当时也想跟你们说，但是我知道跟你们说了以后你们肯定不会同意，我也是没办法，一心就是想让他好起来，所以就只能违反纪律了。
2: 那你是怎么知道这西侧院墙能翻出去的？
1: 前天我去前宫车间指导消毒，无意中看到的。
0: 就算你们三点出场，两人徒步从厂里到东山犀牛角，这时间也来不及啊。
1: 我爸以前上山采药，我经常跟他在一起，有一条小路，从三条峡直接上去节省时间，但是有点凶险，很少有人知道。
0: 有点凶险？你们连手电都没带，这是十分凶险的事情。白慧同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季丹阳出事，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1: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想能让他赶上看日出，但是现在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后怕。
0: 雄霸，事情的经过呢，你也讲清楚了。你先回厂医院上班，等待我们调查的结果。
1: 哎。
3: 白慧呀、啊，我说你什么好啊？深更半夜的啊，你把季专家拉去爬东山看日出，人家可是专家呀，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就把人家给带走了啊？你可是标兵啊，这是标兵能做出来的事情吗？我跟你说话呢，你脑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 葛莹姐，我知道错了，我就是想着季专家一直心情不好，那你不是也说吗，他是因为心理问题造成的抑郁，我就想着用这种方法试试呗，没想到还挺管用的。
3: 哎，你怎么还笑得出来？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
1: 我知道，违反了厂里的规章制度，违反纪律了。
3: 那你还明知故犯？
1: 当时着急，我也没别的办法。
3: 哎呀，真是！
4: 你看看啊，医院的处理决定下来了，暂停你护士长的职务，这段时间不能接触专家了，
3: 停职反省，做深刻检查。
1: 我接受一切处分。葛云姐，你要是看见季专家他现在的状态，你也会觉得我背什么处分都值得。
3: 白慧，我可真服了你了，心怎么这么大呀，还笑。
0: 白慧和季丹阳翻墙出场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大的安全隐患马上处理。
2: 是。哎，红梅啊。
0: 哎，红梅啊。
5: 啊，队长，
0: 你晚上没睡吧？
5: 没有啊，睡挺好。
0: 睡挺好。那你做梦了吧？这梦里肯定去东山看日出了吧？
5: 你知道了？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这鞋上还沾着泥呢，你都已经暴露了。
5: 我就知道，什么事儿都瞒不过队长这双火眼金睛。
0: 别给我打马虎眼，以你的警觉性，他们俩爬东山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不过都那个点了，你就不担心他们俩出什么事儿吗？
5: 担心。不过好在我看季丹阳现在状态恢复得还不错，值了。确实我没上报，这事儿用不用写检讨啊？
0: 你说呢？他们俩都得写，你也逃不了。
5: 是。
0: 行了，写吧。
5: 是。
3: 还是暴露。
6: 我说你胆子可真大啊，怎么就一去不回了？去东山多危险啊！
7: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样才能促进感情，是不是啊，护士长？
8: 你们俩很闲呀、啊，没事在这听我爱去，赶紧干活去。

0: 都是因为我才造成了此次实验事故。主公，我重新计算了数据，密封舱的建造和设计思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我想再尽快展开一次试验。
1: 你有点跃跃欲试了，
0: 而且我这次要申请进入密封舱实验。
1: 好，你想参加实验，说明你的心态重塑了，要鼓足勇气。 重攀高峰，看来这次东山看日出很值得呀。其实我知道你来过两次，就在门外。
0: 说心里话，实验失败之后，我一直挺消沉的，我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甚至都没有办法面对你。
2: 现在是怎么好起来的？犯了个严重的错误，但是却把心病治好。严重的错误是什么呀？到时候你看通报批准就知道了。哎，班会。哎。
3: 你可别给白回添麻烦了，他现在不能接触专家。
4: 为什么呀？都是因为你挨了处分，停职反省了。停职反省？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5: 是我的问题，我不会逃避。那段时间我心态不好，算错了数据，不能怪别人。
4: 你也别着急揽责，万一这里面出现的问题不是因为你呢？
5: 怎么可能啊？
6: 这样，丹阳。 你先帮我写几个一看看。

0: 一个一又能看出些什么呢？不管我当时什么心态，错了就是错了，这个处分我接受。
1: 哎呀，的确看不出来什么。丹阳，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你再帮我回忆回忆，还有谁能够接触到这张纸？

0: 我实在想不起来还有谁。那段时间我心情不好，根本就不想接触其他人。嗯，今天早上天还没亮，丁公安就来了。
1: 小慧啊，大半夜的，你出门做啥子？
0: 我去东山了，看丹阳，看日出。大半夜就去东山，走哪条路啊？三条峡。三条峡到犀牛角，这个路爸爸没领过你去啊？
1: 我以前跟朋友的时候走过。
0: 哪个朋友？啥时候啊？爸爸跟你说过吧？那片林子那是有野猪的。
1: 爸，你说我都多大了，你还跟我说这个？那就许你走，不许我走呀？三条峡有些地方我可比你熟呢。
0: 没学会。嗯。坐一会儿。干嘛呀？爸爸有话跟你说。孩子，告诉爸爸，现在咱们父女俩踏踏实实的。 过这样的生活，不好吗？
1: 爸，你什么意思呀？这些日子呢，爸爸看你家里家外忙忙叨叨的，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爸爸呀？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啊，爸爸？你为什么总是没头没脑说这些话呀？这很莫名其妙。
0: 也许是爸爸想多了。你吃完，赶紧歇着吧。最近看你太累了。我看你屋里那桌上有一本乐谱，过去没见过。
2: 如果你不服从我的命令，你和你女儿都不会有好下场。
3: 白同志，
1: 陆秘书，
3: 你当护士长了，还敢起床单的活儿？我都停职检查了，这活儿就手就干了，不干这个能干什么呀？你还知道你自己停职检查呀？大半夜的，去东山干什么？白慧，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齐丹阳？
1: 陆秘书，这种话能随便说吗？
3: 那你不喜欢他？
1: 为什么要带他去看日出？你就不怕那些流言蜚语吗？你是一厂办秘书的身份跟我说这个，还是以个人身份？有，如果你以厂办秘书的身份，那我可以告诉你，处分我接受，检讨我也写了，我无话可说。
3: 那我要是以个人身份呢？
1: 那我可以告诉你实情，我带季专家去东山是为了水滴工程，是红梅姐交给我的任务。季专家心情低落，红梅姐让我想办法治疗她、开导她、给她熬药。我好不容易才想出带她去东山看日出的办法，而且她心情确实也打开了。你说我有错吗？
3: 就这么简单？
1: 不然呢？你要非说是爱情，那我不太懂。不过我从你的诗句里面。 倒是能体会一点。爱情是很玄的东西，是光阴写下的诗，是云水深处的无言守候。即使你从未给过我半分爱情，我也愿意一生流浪在你的故事里。
3: 你看我给你写的诗，
1: 你给我写的。 还真是傻的可爱。我收床单。
3: 啊，好。

0: 产生，我又找着个一。白慧的护理记录里，只找到四个一，但跟演算纸上面的不一样。演算纸上的一是重笔轻体，而白慧写的是轻笔轻体。
1: 不行，那要这么说的话，应该就不是白慧写的吧？那可不一定啊。
2: 如果这演算纸上的一真是白慧写的，肯定不可能像这护理记录上写的这么随意吧？我觉得这个一写的很正式。
0: 咱们可以这样，咱们找个机会啊，让白慧多写几个一不就完了吗？
2: 那样你这个办法好啊，你这是给白慧递刀子呀。
0: 哎，我递什么刀子了？
2: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这个一真是白慧写的，你把白慧叫过来，当着咱们面再多写几遍一，这不明摆着告诉他啊，你被我们怀疑了。
0: 我又没让他过来写个一，咱们可以找个机会啊。
3: 找珊珊，珊珊跟白慧关系好，你找个机会让她写几个一不就完了？
2: 你可别扯我家珊珊。
0: 哎，
1: 行了，别吵了。专家和技术员那边怎么样了？
0: 红梅带着人正在专家组核对笔记呢。
2: 队长，你觉得专家们能有问题吗？都是千挑万选过来的，也许这次真的是鸡蛋羊写错了呢。
0: 他别的错误都能理解，但偏偏是数字是他最擅长的，怎么会错呢？太不可思议了。对了，队长。
4: 主公说要再进行一次密封舱的实验，而且季专家要求要亲自入舱。
5: 我能理解季专家，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次实验舱一定要顺利进行，绝对不能再出问题。
6: 丹阳啊，要汲取教训。如果遇到异常情况，马上按警铃，千万别硬撑着。
7: 我明白，要不。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用。
8: 不用了，
9: 国硕，我相信我的数据，实验舱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10: 主公，实验舱检查完毕，可以随时开始实验。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再为难我了。
1: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再为难我了。
2: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再为难我了。
3: 不会的。
4: 看他状态挺好的。
5: 施工，开始吧。一切准备就绪。第二次模拟潜艇实验舱试验，3、2、1。

0: 我得早点出院，跟大家一起庆祝模拟实验舱实验成功。
1: 数据还没核算完，就想着出院啊？
0: 我跟你一起的。在这儿？对啊，只有早点算完了，你才可以跟楚工汇报成功。
2: 现在唯一的难题是如何通过数据证明，在更大的实验舱内，每一处的接触面所能承受的压力数值都要保持一致。
0: 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还得再拓展一下。
2: 好，给我。

0: 嗯，这些数据这么快就算出来了？
1: 是新闻后一起算的。你这孩子，人家还住着院呢，还麻烦人家呢。
0: 叔叔，这真不赖我。您是了解习文的，他也是想让您尽快看到这次实验成功的结果吗？所有的担心啊，都是值得的。有了这些数据，咱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生存实验了。
2: 生存实验？
0: 我们的潜艇官兵啊，不可能在水下面只待90分钟啊。我们的潜艇要让我们上百名的官兵能在水下生存更长的时间，这些数据就是关键的一步。这工程量可就大了，有你们这些青年才俊，我是充满信心啊。放心吧。
3: 已经确定水滴工程实验舱实验已经成功，下一步，他们应该模拟潜艇生存实验。
4: 得到这一步了，看来他们造出潜艇已经指日可待了。
3: 主任，如果我们再不下狠手，蚕食行动恐怕就来不及了。
4: 现在龙门急缺人手，鬼枭却仍然拒绝归队。哎呀，这个鬼枭啊，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电告取了，从即刻起，对鬼枭不必再畏手畏脚，他可以全权处置。是。你看看这个，没想到吧？我还能拿到你这样的一张照片。
3: 他不是我。你确定？确定。 但是对于没有见过你的人来说，他就是你，你就是他。厉秋晨，这是老天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啊！这个人对磐石行动非常重要。我告诉你，从即刻起，你必须对这个厉秋晨做到深刻的了解，他的兴趣爱好、性格，他喜欢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甚至要细化到。
5: 他晚上睡觉磨不磨牙，打不打呼噜，等等等等，要做到100%的了解，要做到熟人于心，懂吗？临床上护士的三查期对你做到了吗？给我背一遍三查内容。一查查药品的有效期，配伍禁忌；二查药品有无变质，浑浊；三查。
6: 三查安部有无破损，瓶盖有无松动，回去给我写100遍，写到记住为止。
5: 是。哎，张良，你怎么又针对我带的实习生啊？
6: 你这话说的，别人我该批评也批评，我这是为他好。
5: 人白慧当护士长都没你凶，人家是实习生，你好好说不行啊？
6: 你少拿白慧压我，咱们这些人不犯错误，就是对白慧最好的支持。

0: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干嘛呀？这不高兴全写脸上了，谁惹你了？
1: 张玲，
0: 他怎么了？
1: 没事就找茬批评我带的护士，什么脏活累活都给他们干。他一天的实习生整天倒是清闲自在的，还不是就会拍他马屁吗？
0: 行了，别生气了，回头我劝劝他。
1: 他什么性子你还不知道啊？你吃他嘴上亏的时候还少呀？
0: 真是想不明白了，你说自从你当了护士长以后，怎么就跟他搅在一起了呢？那我不是也停职了？谁不知道你过一天就得复职呀？哎呀，
1: 珊珊，我说你啥我都是夸你呢，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才是我的好朋友，张琳，他也有他的用处嘛。
0: 什么用处啊？
1: 你说这护士站上上下下的都得管。 还有实习护士，你说我这性格能天天跟着他们指着鼻子说这个错了那个错了的吗？就张玲能管得住，你说换你能管吗？你在利用他呀？哎，
0: 不能这么说啊，同事之间嘛，要取人之长。
1: 我怎么觉得你变了呢？
0: 哎，我哪变了？我呀，还是那个我，不还是你的小慧慧啊？
2: 那就好。
3: 白慧，
1: 哎，红梅姐，
0: 你们聊，我先去忙啊。

0: 你心挺大呀，背着处分停职检查一点事儿没有？
1: 我那是做好事儿，问心无愧。
0: 那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到带鸡蛋羊去东山犀牛角的？
2: 我也是没办法才想到去犀牛角的呀，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只要能让丹阳振作起来，能对水利工程有帮助，让我在厂医院洗一辈子床单我都愿意。
0: 果然是我妹啊，看看这格局。我跟你说个事儿。
2: 你说。
0: 我刚从夏院长的办公室出来。
2: 怎么了？
0: 你复职了。
3: 真的？
0: 真
3: 的。啊，红梅姐。
0: 哎，你手上有水，别动我。
3: 没有水，你看。
0: 没有。有水。
3: 没有水。哎呀，你给你洗。
0: 老师，张阿水家里翻出来的厂医院地图我们都已经调查过了，跟厂内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笔迹是一样的，所以恐怕这事儿得从厂外查。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从张阿水住院期间一共有44个人是住过医院的，所以是不是能请市局的人帮忙一下？
4: 行，那我让郭局去查一下吧。啊，对了，季丹阳怎么样了？
0: 他从东山看日出回来啊，心情就好得很，现在已经热火朝天的投入战斗了。
4: 对了，红梅，嗯，有一件事情呢，我一直想问你。
0: 啥呀？
4: 那个白慧是不是喜欢季丹阳？
0: 那我哪知道啊。
4: 那你呢？你是不是也喜欢他？
0: 我更不可能了，怎么老是你突然问这些事儿？
4: 红梅，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你得好好问问自己，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啊？
0: 我认真想想，确实一看见他就烦。
4: 我看见他的时候就想，是不是？我告诉你，那就是喜欢他。
0: 不是，哎呀，老师，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卯汉车间的事，我哪有心思想别，哪有心思想别的呀？是那个武瑞原籍档案的事情查的怎么样了？啊，
4: 那边的同事已经帮着查了。这个材料呢，正在寄往卢门的路上了。
0: 那有消息，老师第一时间通知我，不然我得看看从哪里找突破口。
4: 哎，你可以好好再想想季丹阳啊。嗯。

0: 哎，慧，你怎么在这儿？我来看看你，想跟你说说话。我知道你经常到这儿来。白大夫今天出诊了吗？啊，
1: 你可真行。
0: 哦，对了，送你的护手霜用完了吧？再去给你买一个吧。
1: 啊，不用不用，我都没怎么用呢，你别破费了。
0: 哎呀，你别省着用啊。
1: 真的不用，我也自己可以买。
0: 一片白云，又一片白云，无休止地向我扑来，就好像朵朵白玫瑰长在我的心房，如梨花微雨，发丝缠眸浮在我的脸上，让我心旷神怡。怎么了？怎么了？写的不好吗？
1: 啊，没有没有。
0: 我就是觉得，又是玫瑰，又是梨花，又是微雨，我有点没反应过来。你这
1: 写的是什么呀？
0: 写的是一个美丽的邂逅。
1: 啊，
0: 嗯，
1: 蛮好的。
0: 真的好吗？嗯。其实还有其他诗呢，我再念给你听。

Thank you.

0: 大慧，你喜欢啊？啊。那来看看哪个好看，买给你。啊，
1: 我就是随便看看。
0: 哎，那这个吧，这个多少钱？
1: 一毛钱。
0: 好。
2: 白慧，我送你。
1: 你还真买了？
0: 那当然了，你喜欢吗？哟，白大夫。啊，
1: 我刚才还以为看错了呢，还真是。爸。
3: 哟，小辉。哎，陆秘书，
4: 白大夫好。
3: 你好，你好。
1: 您怎么在这儿啊？
5: 你说这个白慧，她是怎么知道从这儿能翻过去的？
1: 要不说呢，真有她的。好在丹阳现在算是恢复了。
5: 哎，我听说这个季专家从实验舱出来，生龙活虎的，什么事儿都没了。
1: 但愿她是真的没事儿。哎，今天不是魏同斌值班吗？怎么成你了？
5: 这不是今天礼堂要播新电影，他跟我换班了。
1: 他看电影去了。
5: 我说红梅，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啊，你就一点没看出来？
1: 看出来什么呀？
6: 真没想到，这梅姨竟然是刘妈。藏得也太深了吧！
7: 特务嘛，就是这么阴险狡猾。
6: 那你们抓特务是不是也那样啊？那你得注意安全呀。
7: 这么关心我？
6: 我才没有呢。对了，你之前说那个搞破坏的赖师傅，我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是特务。你们是怎么发现他的？
7: 这……哎，我工作的事儿你别问了。我没有保密原则，
6: 我都不能说，
7: 连我妈都不行。
6: 那你别跟我说话。
7: 哎，别嘛，咱好不容易出来看个电影，咋还怄气呢？

0: 珊珊，
1: 我发现你这方面怎么慢半拍呢？哎，
2: 你瞧，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哎，干嘛呢？你俩干嘛呢？啊啊！
1: 我可以假装没看见啊，你们继续牵着吧。
3: 什么牵着？哎，红梅。
4: 红梅姐，
5: 丁杰没看见，我可什么都看见了。
4: 我们刚才就是看了场电影，《杨长安少》是吧？可好看了。

0: 要是当没看见也行，但是我怎么想喝汽水啊？
1: 哎，你们要是这么一说呀，我也有点渴了。行行行，走走走。
2: 小慧啊，
0: 嗯，
2: 你说你不喜欢人家陆秘书，干嘛要跟人家一起去逛夜市啊？
3: 路上碰见的，我也没办法呀，想着都是同事，也不好总拒绝，闹僵了也不太好。
4: 看你们两个挺合适的。
3: 爸。
4: 行啊行啊，既然对人家没那个意思，别耽误人家啊。这种事啊，是最怕给人家留下念想的。
3: 我知道了。爸，
4: 嗯，
3: 你都多久没逛夜市了？你今天怎么想起去了？
4: 哼哼，爸爸看你啊，最近情绪也不高啊。去夜市给你买了一面小镜子，在药箱里呢。
3: 嘿，还真有。
4: 怎么，还不相信爸爸说的？
3: 没有，我这不是没想到吗？爸，
4: 嗯，
3: 你今天在夜市上是不是在看什么人呢？
4: 爸爸还真看见一个人。哎呀，如果没看错的话，他还是个坏人。
3: 谁呀？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爱。节目播出至今，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温暖的旅程。今天让我们继续探寻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这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爱的观察员，欢迎四位。
1: 好，大家好，我是张元。曾经呢，我是在其实异国他乡生活了11-12年时间，也是有过一段啊，这个8年。
0: 8年啊，为什么是曾经？
1: 这句话其实到现在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那今天呢，其实我也是非常期待啊，与大家能够一同走进这些选择的背后，聆听那些关于爱、坚持和归属的故事。
0: 好，欢迎。阿福，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叔。
2: 我们是叔福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方文化情侣喜剧组合。大家好，我是小叔，我很抽象，我喜欢演蜥蜴。然后我大学呢，
2: 蜥蜴是怎么演的呀？
3: 我大学是在中医药大学学的西医。
1: 这么的中西文化结合了，
3: 对。
2: 然后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虽然我是有这个英国的

0: 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在北京生活有23年了，然后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
1: 这是他们俩在我们节目里头自我介绍配合的最好的，真的给你们俩掌声。哎呀妈呀，真不容易。来雪儿啊。
2: 哎，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今天呢也非常期待能和大家一同感受那些因为爱而生，为爱而停留的动人的故事。
1: 欢迎今天这组嘉宾呢，给我们提供了他们日常的生活的短视频，让我们先来捕捉一下他们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吧。
3: 当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房产，
4: 现在是我离中国最近的时候。
1: 买房了，哎呀，
4: 你知道吗？先别走，我有房子加上我的名字，我可以直接去申请中国绿卡。
5: 我知道啊，我今天不得连那个工程书了吗？现在就去办啊。
4: 那走吧，快点快点。
3: 真是买个房都给他激动坏了。
6: 你好，我想办一下护照公证。
1: 哎，他普通话说的是真的很好。
6: 看我的中文名字，
7: 袁，袁世凯的袁，然后
8: 袁世凯的袁，
9: 跟我姓。
10: 我也是袁，
7: 叶子的叶，
1: 袁太太
7: 姐的姐，
9: 什么姐？
7: 保时捷
9: 的姐，
1: 保时捷的姐，
7: 我也申请。
10: 翻译到中文也不好翻译吧？
1: 对啊，
10: 那英文该怎么翻译成中文？
1: 对啊，
9: 萨尔马尼奥·艾丽莎，
1: 怎么有点土？哎，
11: 这个名字好长。
9: 艾丽莎，
10: 哎，你中文怎么？
12: 给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儿。
9: 我教的好。
10: 啊，是吗？
12: 又一个白眼。
10: 我觉得是人家学的好。
7: 对，他普通话没有我好。
4: 你们记住，以后在中国叫我袁叶杰。
3: 老祖宗，你看到了吗？我们袁家族谱现在有洋人了。
4: 我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下面要准备的材料也很简单，等我拿到房子，我就提交所有的材料。
13: 老外是如何苦练汉字的？
5: 你在写字吗？
4: 不然呢？我在画画吗？有汉字，
1: 我儿子现在也在干这个，
4: 还有句子。
5: 你成语，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4: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会写。
5: 这个，你读。
4: 这个是木，
5: 什么
4: 木？真的吗？
5: 你读啊。
4: 木糠。
0: 木。
1: 什么？
5: 木糠什么？
4: 木糠之翼。
5: 你写的全是错的呀。
4: No。
0: 我听到。
1: 啊，我有质疑。
4: 曾老师是这样
1: 子。毋庸置疑。
4: 教的这个什么意思啊？
5: 毋庸置疑。
4: 什么意思啊？
5: 就是你不可以怀疑我。
4: 毋庸置疑，这个宝宝怎么办啊？
1: 但看得好小好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啊，通过她的名字，就她的外人名字艾丽莎，
0: 就很长的，
1: 很长。你觉得会是哪里的人呢？有点像俄罗斯。哎，对，我也在想，像不像俄罗斯人呢？或者是意大利呀、之类的这种地方。对，
14: 欧洲。而且她因为要上了她的本儿，买了房子，她要拿绿卡。
12: 对，
1: 我们之前有一个嘉宾，那期你不在，就是拿了中国绿卡的，在我们这节目里的可一阵炫耀。
12: 就恨不得天天挂脖子到处去走的，
1: 是
0: 把我整难受了。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办到呀？
1: 还没有办下来呢，是吧？哎呀，好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欢迎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15: 大家好，
16: 大家好。
1: 哦，你的肚子一
15: 痛，真的
12: 轻，花熟地落，
1: 怎么可以这么平？而且很瘦啊，感觉一整个人哇，
15: 还行吗？
1: 我们刚刚在这里瞎猜了半天了，你们俩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5: 可以，大家好，我是袁叶杰，我是意大利人。对，
12: 厉害，
1: 我们猜中了一半。
9: 你们猜在哪里？
1: 我们刚刚猜了，有可能是俄罗斯或者意大利。对，因为这个名字，因为当时听起来感觉它比较长，对，Elisa
15: Salvagno， Elisa 是名字，然后 Salvagno 是姓。然后你们可以叫我老内，因为我住在中国已经八年了，
1: 23年了。
15: 然后我是一名老师，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好为人师。
1: 成语用得很好，
15: 谢谢。然后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和，传统，所以就是，入乡随俗。
9: 练了好久了。
1: 袁叶杰，欢迎。
5: 大家好，我

0: 是袁伟宏，我是 Lisa 的老公，同时我是南京人，我们结婚已经5年了，现在呢是短视频创作者，当然也是我们这个小家的专属摄影师。
1: 刚才那个我们看到小视频，就是你们在社交媒体上发的短视频，
0: 对对对，
1: 是吧？你从来不出镜吗？
0: 偶尔会，不是，因为可能就是他的表演力会更好一点嘛。
1: 是不是他的流量会更好一点？
0: 那也是。
1: 他确实很可爱，他在视频里头感觉
0: 感染力很好，对，
1: 真的。哎，为什么在申请5星卡？
2: 因为很有面子，我觉得。
1: 今年呢是中意，就是中国跟意大利建交的这个55周年了。你中文那么好，你的先生的意大利文怎么样？
0: 一点点。
2: 他啥都不会。
0: 那我会打招呼，这些简单的嘛，就是可能复杂的。
1: 打一个。
0: Ciao。
1: 除了这个呢？
0: 再见嘛，再见 ，Ciao 嘛。
3: 就感觉在说炒菜是不是？
1: 你有去过意大利吗？你就学过这两个？
0: 我们今年才回来，我也在意大利待了2年。
1: 你待了2年就学了这三个字儿，翘和翘翘，
0: 确实有点太难了。
1: 你2年？
0: 对于我来说有点太难，因为中国人去发他那个意大利的弹舌音，我实在发，好厉害，好厉害。那你教他讲法拉利。
2: Ferrari， 就是法拉利的意思。Ferrari。
1: 一定要手指要这样。哇，一分钟。
2: Ferrari。
0: 对，很厉害，很厉害。
3: 他学2年肯定行。
2: 对，
1: 意大利小姑娘跟我们南京小伙子的一个结合。这样吧，我们先来看看你们，在南京相处的一天会是什么样子，好不好？我们去看一下。
3: 期待。
4: 挑战整个抖音中文最好的老外。
5: 我的中文是在意大利学的，我是威尼斯大学汉语研究生，北不北？
1: 这是南京的，
6: 就是牛不牛？
5: 至于我为什么说话带一点南京味呢？你应该都知道，我在中国南京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
1: 你老公不适合用这个滤镜。
7: 中国人的基因也太强大了吧！今天是我们出来的第三天，反正每天都跟我长得不一样。
0: 我觉得他小时候不好看，我觉得长大好看了。
1: 正常的小朋友都是皱皱巴巴，
0: 好不好玩？
6: 好玩呀，长得
1: 哦，你看这不就长可爱了吗？
6: 是挺可爱的。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月杰，我是意大利人，来自维罗纳，我是一名意大利语老师，我现在住在南京已经有7年了。
9: 我是袁伟宏，来自中国南京，我现在的工作呢是一名短视频内容创造者，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
3: 这个词
1: 没有一点
0: 接老婆，
1: 接老婆
3: 又加一句，
8: 这是我老公高铁直达，这是我们的宝宝元宝袁泽熙，今年1岁。
3: 哇，这眼睛好大呀！这眼睛好大，
10: 有点像奶粉的广告的小演员，好可爱。
0: 我老婆今年33岁了，
8: 我老公也是33岁了，
0: 我比你小。
8: 一个月，
0: 真的也是小。
8: 我是姐姐，
1: 每一句话都能让人变脸。
10: 哇，好可爱。
8: 因为我找了，对，缘分，我找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南京，然后就认识他了。
1: 哎呀，这个时候柔韧性可好了，脚丫子可以放这打电话。
0: 对，
11: 讲述一下两人的恋爱故事。嗯，
10: 哎，吐哪了？
0: 哦，哎呀，是他自己抖的刚才。
1: 没事，正常的。屎尿屁什么都正常的。
8: 关于我家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婆婆，中国婆婆，她每天都帮我带小孩，我非常感谢她。

0: 哇，这真的太好了，神仙婆婆，那她其实是心疼你们，
1: 对，她希望我们多睡一会儿，对。
2: 先早点起来，把家务做了，然后抱孩子走。元宝哦，还真是合适哈，姓袁叫元宝。他们是也是今年1月份才回来的，从回来呢给我带了个宝宝，然后。 辛苦肯定是有的，不漂亮，因为小孩现在回来回国以后做短视频嘛，他自己晚上忙到大概2-3点多钟，2-3点钟，然后早晨肯定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晨我必须把小孩抱过来。其实，也很累，但是很开心，因为他们自己忙他们的事业嘛，他们也不让我烦神嘛，也不让我担心。闻闻屁股，还有翠翠啊。
0: 哎呀，小屁屁就全国人民都看见了，多呀！他长得太可爱。
3: 明天这个主播顾广告会进来的。
4: 有。

0: 走，
1: 然后带他出去逛了吧。
2: 对
1: 对，其实带出去逛是舒服的。
0: 还带？嗯，我们出了下楼，你要不要带？不带就不下楼，快带起来吧。哎，真乖，走下来了，走，我们去下楼去给他找小哥哥去。好，走。看看，看看，哎，看看，看看，这是什么？西红柿。哎，点点头，西红柿。还是黄瓜，
1: 随时拿着拿着就放往嘴里送。
0: 我没洗，没洗。
1: 他现在真是所有东西都要尝试的，
3: 对对，很好奇，
4: 什么都想吃两口。
1: 对，知道知道难吃的。
3: 像我们家是一个综艺家庭，但是综艺家庭肯定是有一些文化差异的，就比如我们家的一些教育理念方面。像 Lisa 她可能会更多的会让宝宝接触一些艺术类的东西。
5: 我比较喜欢让元宝听音乐，因为他非常喜欢听音乐。
1: 听音乐特别好，对学习语言有很有帮助。
5: 算你多
1: 这是基因带
5: 不知道耶，有点
0: Ha ha ha!

0: 对于我来说呢，我更希望宝宝去学习一些运动方面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足球很有名嘛。我也希望我们的元宝以后是可以走到这条路上，可以以后代表中国国家队去征战世界杯。
1: 这么高的目标吗？
0: 是我一个心愿啊！
1: 世界杯！
2: 哇！好，吃饭喽！
3: 他今天。

0: 是吧？
1: 饭搞好了，忙过会吃，等一下。
2: 嗯，太好吃了。
3: 多好吃呢。
1: 嗯。
3: 我最喜欢的木耳。
1: 对，我特意弄的木耳，然后搞的西红柿呢。
2: 哼。妈妈爱我比你爱我多。Round one。你非常。天天凶我，真是。
0: 情绪，准备好了没？
4: 准备好了。
0: 别喊，你能不能拍？
5: 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兼老婆。
0: 你跟他玩，能听懂吗？那你跟他逗他，他不就理你了吗？我们一个小时要把这视频拍完，现在第一段到现在还没拍出来。
6: 怎么跟我们那么像？
7: 想做导演的话，你得照顾演员的情绪啊。
0: 来啊，天天说我对你不好。我秀你是因为什么？你说。
2: 是因为什么？
0: 那是因为你视频拍的不不好，拍的没人爱看。那我叫你拍都是有原因的，你懂吗？
7: 完蛋了，真的。
0: 懂了。
7: 换我就不吃了。
6: 在边缘反复试探。
0: 行，带着多好的，还能听三五。
7: 对。
8: 学会了。
6: 爸爸。
7: 嗯，丽莎的脾气还是不错的。其实本身剥虾呢，可以算是浪漫的，但你那后面那个，就扣分了。
2: 你平常不凶我，但是不浪漫。Round
0: two， 好，我看让你看看什么叫中国男人的浪漫。唉，啊？天天说我不浪漫，你看中国男人浪不浪漫？看手机，浪不浪漫？你数一下，数一下。
6: 太浪漫了，
0: 个十百千万，
2: 100万，
0: 1万，我还没有那个能力给你转100万，10000块钱还不够吗？
3: 你心疼不？
0: 这是不是中国男人的浪漫？是不是浪漫？是不是对你好？
1: 一定啊，安慰一口。哎呀，真乖，
0: 每次都乖呢。
1: 哎呀呀，哎呀呀。
3: 来，
1: 妈，你吃好了吗？我吃好了，吃饱了。你吃外卖，我吃外卖，我吃好了，没事。你吃外卖，你外卖吃，没事。我点了，
7: 我真好。
1: 谢谢。不用谢，我们就一家人，你们好好的。

0: 啊，我们到了，来了来了，你好，我们预约的时间。
1: 好的，
2: 我们来选
1: 好时间的，来把风格先去选一下。
2: 对对对，
0: 好啊。
3: 可爱，哎呀，哎呀，太 Q 了啊！
4: 这个发色，因为我爸爸的头发就是这个样子，
2: 所以我们特地选了一个这个，
3: 挺像的两个。
4: 对，你好，来看我。Hello， 小宝贝来一下，对，好开心。
5: 我们第一次去带宝宝拍照片，我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因为是第一次我们家人一起拍照片，非常非常棒。我觉得我们可以每个月去拍一次，我很喜欢。
4: 那一二三，
6: 好 ，OK， 拍照就结束了，
7: 结束，
6: 好吧？
2: 啊，谢谢，
1: 谢谢，
2: 没事，没事，
1: 谢谢，谢谢。
0: 阿姨，等一下，
2: 等一下，他给你准备了礼物。
0: 哦，你让他拍好好美美的照片。
1: 谢谢，
3: 所以妈妈疼这个儿媳妇也是有道理的。
2: 是的，对。
5: 给妈妈设置惊喜是因为就是为了感谢她，真的她非常非常好。
8: 我真的不知道，她没告诉我，所以我真的好惊喜。而且当时她给我那个礼物我拿出来了，我觉得我这个衣裳我整个我肯定是穿不了的，大红色那样，从来没穿过，一次没穿过，
5: 好美呀，
8: 没穿过这种红。但他这。

0: 红色很正，很惊艳，穿在身上真的，我连我自己都惊到了。上一次拍写真那时候应该是18岁。
1: 妈妈很会摆这个姿势。哎，
2: 她拍起来好漂亮，
0: 觉得自己又美美了一回，非常开心。
3: 奶奶漂不漂亮？
4: 谢谢。
5: 丽萨连看的时候都有点想流泪。
3: 哭啥？哎呦！
4: 真的谢谢谢谢。
3: 别把花压坏了，别把花压坏了。
6: 这些难道是重点吗？
7: 我给他准备一束向日葵，因为是他最喜欢的花。
2: 我觉得你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让这两个女人认识了。
3: 你别哭，你哭什么？
4: 谢谢谢谢。
3: 哇，你打开看看，打开看看。
8: 因为我最近我听说你们高血压，
3: 他能记得我妈妈说过的每一句话。
8: 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健康。
3: 他特地带你去血的。
8: 这是手表。
3: 打开看看什么？
4: 我喜欢，我喜欢。它就是运动，然后带血压，
8: 对，是的，
4: 都可以的。我喜欢，我喜欢。
0: 我血压一直都不是太稳，因为人胖，血压就不太稳。所以他今天给我买了一块那个监测血压、血糖，然后那个健康步数什么，哎，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我自己一直想买的，但是没舍得。
4: 谢谢谢谢谢谢，真的好感谢。
8: 也是，我也写了一个感谢信给你。
4: 谢谢谢谢，
3: 来妈妈
8: 说。妈妈念。
4: 亲爱的妈妈，我写这封信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们。
8: 亲爱的妈妈，我写这封信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们的非常好，还有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你每天很早起床照顾宝宝，为了让我们多睡一会儿，我太幸福了。但是妈，我想提醒你，照顾我们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照顾好自己。希望你一直美美的，跟向日葵一样青春永驻。妈妈，你不只是元宝的奶奶，不只是我的婆婆，
4: 更是你自己。我爱你。谢谢，太感动了。谢谢。
2: 说真的，有时候我妈还抱怨两句呢。
4: 谢谢谢谢，爱你们，爱你们，爱你们，
8: 永远
4: 爱你们。
3: 就是他作为外国人，他是会很喜欢表达自己的一个感觉，对。
0: 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的付出真的很值，所以我跟我那朋友他们都讲，我说他们那种仪式感哦特别好。我那些闺蜜他们家小孩没结婚呢，我说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找个国外的媳妇，我说她有好多优点。
2: 你看现在到处宣传国外媳妇好。
0: 可以可以，
4: 去不要冷的了。
3: 我小姨在看到这个她不感动死。
7: 其实这一次是我妹妹的毕业旅游，因为她第一次来中国，她非常喜欢。
9: 嫁到中国7年，第一次带老外家人回家过年，还和我们一起看春晚，还收获了他们人生第一次压岁钱。
10: 那当然了，
2: 她学会了吗？要红包的流程？
3: 要磕头。
7: 3次对吧？要这样，
2: 真磕呀？
3: 真磕。
2: 哦，太可爱了。
11: 吃那饭的要过年嘛，几颗？晚上两块钱上的给不要吗？
12: Ciao, allora io sono in aeroporto, anzi sono in aereo e non vedo l'ora di arrivare per abbracciare Nea, per abbracciare l'Elisa. Arrivo!
3: Sei nervosa?
7: Nervosa?
3: Che cosa sei nervosa? Ma
7: come sei nervosa? Ho avuto diversi mesi di
3: non vederla. Anche io sono nervosa.
7: 你紧张啥呀？
3: 那是送给他喜欢的蔬菜啊。没有，我妈刚刚给我发消息，她把床全部换成新的了，四件套啊。日本香皂。
13: 哦。
3: 你喊声姐夫，你怎么跑了呢？你别带他去。

0: 可没来啊。
1: 说是说什么？谢谢老公。
2: 谢谢老公。嗯。
0: 他们两个也穿情侣装。
1: 那我那里买情侣装，你不穿啊？
0: 什么时候给我买的？
1: 我已经在你买了，下次。
3: 他鱼眼给他剥了好几个，你给我剥几个？
4: 你看，
1: 剥
4: 还有两个都没吃。
1: 你少剥点嘞，妈下厅忙着呢。少剥点，少剥点。我再帮你剥。
0: 我生日的时候。
1: 我也没给你送东西。Round
3: one。哈，生日快乐，结束了。
1: 走走走。没给你送礼物。
3: 送礼物是送礼物，你可以拥抱一下。算了，我们生日快乐，拥抱一下。
5: No， 什么都没有。
1: 他要的是 surprise，
3: 对，你看鱼呀，你看咱俩嘞，
1: 你做
3: 是吗？啊，
4: 不会的。
1: 那我就问你，你们俩家里面谁管钱？
4: 我们俩会换着管。
1: 那你们换着管，我们家去你管。
3: 这不要是不会。
4: 我们会比较的，哪个管得好给哪个。
1: 那没有，我们家没有，我们家都是他管钱。
0: 你不就是生活费吗？
1: 我生活费，你一个月就给我那几百块钱，我够干。
0: 我不要钱的东西，我要仪式感，你可以。
1: 啊，仪式感可以，我给你播，给你播，
4: 还要情绪价值，要情绪价值。
1: 好了，你闭嘴，你不少播点励志，家庭矛盾了。
6: 我很后悔不应该带你这个朋友来吃饭的。
0: 你可以讲一讲跟袁文红你们的浪漫是怎么了？
4: 来跟你讲啊。我们结婚已经很多年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经常会出去。对，你看这笑是，我们吃个饭，然后
6: 调这也属于挑事儿的人，
4: 喝一点，然后晚上两个人再散散心。
6: 你看这小眼神儿，
7: 就像跟一小人似的。
0: 我听你说话，我心疼。
1: 我知道我不浪漫，那不代表我们对你们女人不好啊，知道吗 ？Round
0: two， 红哥不好喝。不浪漫是两码事，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1: 在我们心，在我心里面，我觉得我每个月把赚的钱都给你，我就拿很少两三百块钱，四五百块钱，我够了。这就是我对这个家庭，我们还有宝宝，我觉得我要付出的事情责任。
0: 好的，好的。
1: 那你要浪漫，那也可以，那你要浪漫，我要钱。
0: 我要浪漫，我不要钱。
1: 那我浪漫，那每个月多五百块钱，我给你买礼物。
6: 你看他们小区邻里关系还是真的好哈，都是自来熟。
0: 这是我妹妹，从意大利回来的，漂不漂亮？
8: 奶奶，你应该比较懂我的理由。
6: 开心的，
1: 我擦鞋，擦鞋。
9: È proprio una bella atmosfera il fatto che si possa scendere dal proprio appartamento e trovare tantissimi bambini con le proprie mamme, comunque con i propri genitori o altre persone, non solo bambini che sono lì a passeggiare. E quindi se uno magari ha voglia di stare con altre persone basta scendere di casa e c'è il parco, ci sono tutti quei bambini che...
0: Prego!
1: Che caso! 让我开门啊！
0: 啊，不好意思啊，
6: 不重要了，这个人。
0: Grazie.
6: Quanta
0: bella questa casa. Grazie. Comoda, sì.
8: Ma che bella! Oddio.
0: Ah, passa, vieni qua.
8: Oh, anche credo.
10: Enea, guarda. Guarda che ti dà la zia. Enea, Enea, Enea, Enea.
1: 吃饭还是玩
10: ？Buon appetito！
8: Piano pulito！
2: 小时候不爱吃饭，然后每次就是要表演一

0: 到明天早上行不行，奶奶？
1: 行行行，
0: 求求你了。
1: 那奶奶回去睡觉，给他们拜拜。来，现在开始，给他们拜拜。
2: 拜拜，奶奶，拜拜。
0: 再见。
2: 拜拜。
3: 晚安，玛卡巴卡。
2: 我先在家休息，因为他确实是很困。
4: 那你把我床搞
2: 的？no， 你自己，我搞他的床。
4: 这床我也搞好了。
2: 晚安，拜拜。
0: 晚安，拜拜。哦，可怜死了。啊。

0: 哎呦，有点
1: 可怜，
0: 心酸，
2: 是有点可怜。舒不舒服？那个沙发？
3: 挺舒服的。啊，睡两天腰有点疼。
1: 太软了是吧？
3: 对，
1: 挺好挺好。真的，婆婆一来这就很贴心的把这个礼物都给安排到了，
2: 想得很周到，
1: 真好。再一次体现了这个家没有婆婆要散。
2: 对。
1: 其实我们回顾这充满烟火气的一天啊，很多都会觉得非常打动的部分，就是婆媳之间那种自然流露的关怀，那种情感的交互流动，然后充沛。跨国婚姻的甜蜜可能还真是少一点，但是婆媳之间的这种双向奔赴的温暖，还有这份平淡烟火里的温暖，这个是家非常动人的模样。而妹妹的到来呢，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惊喜啊。
3: 对，
1: 所以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

0: 这就是相当于你喜欢的 KTV， 1000年前的
1: KTV。
0: 有看到这个每一块砖上面都有字吗？
1: 对呀，
0: 这个在整个中国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2: 寻常都发亮，
3: 拉面，
2: 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乐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爱，欢迎大家。首先要请我们爱的观察员们，你们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啊。
1: 大家好，我是张于安。家呢，从不只是一处地理坐标，更是情感的容器。今天呢，我特别期待啊，与大家一起从 Lisa 一家的故事当中，继续感受那些细碎却闪光的生活答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舒。
2: 我们是
3: 舒服组合。我们是一个中西
2: 文化跨国情侣。
3: 没有夫妻，
2: 没有呢，
3: 情侣，
2: 快了，
3: 脱口秀喜剧组合，
2: 哎、对。
0: 怎么你们这个自我介绍还带退步的呢？
3: 怎么回事？
4: 大家好，我是丽莎，来自意大利的南京媳妇儿。我在中国生活八年了，已经爱上了这里的烟火日常与温暖人情。
0: 烟火日常哎，哎呀，好有诗意啊！说的，
4: 我也在学习南京话，我教你们两句啊。第一句是我的乖乖，对吧？然后第二句是阿白，
3: 太棒了。
5: 大家好，我是袁伟宏，丽莎的老公，然后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喜欢用镜头记录我们跨国家庭的点滴幸福。
0: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听说意大利人是特别喜欢喝咖啡，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咖啡。确实在我面前呢，摆了一堆杯子。我数了一下，应该是每人有份的。贵阳还有个名字叫咖啡之城。我听说贵阳这个地方就有3000家咖啡馆，它密度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城市来说是很高的。
1: 就走两步就是一家。
0: 2025年的5月，我们来自贵阳的一个咖啡师在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上是获得了冠军。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特调的咖啡，比如有折耳根咖啡，有红心猕猴桃咖啡，有刺梨咖啡，还有木姜子咖啡。
1: 哇，
0: 哪个是哪个呢？猜一下盲盒。耶，还行，我先来呀。哎，这个不错呀，刺梨的味道不错。
1: 对，可以这个。
3: 这怎么也这个拿铁也有一点点小酸酸的那种小感觉。
0: 哎，其实有点果子的酸酸甜是好喝的，我觉得跟咖啡在一起。贵州特调咖啡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就证明这里真的是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喝的这是什么？
6: 刺梨咖啡啊，
0: 刺梨咖啡
6: 非常好喝，
0: 真的，
6: 我喜欢。
0: 你作为一个咖啡之国来的人，你觉得可以吗？
6: 我觉得不太可以，但是我喜欢。
5: 意大利人其实对这些东西挺执着的。
6: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来说一说，就是关于意式的咖啡的一些，就是你知道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4: 在家里做咖啡要慢慢喝，不着急，慢慢来，是一个神圣的时刻。
5: 对，每天他要一个小时时间早餐给他。
4: 我喝咖啡之前不可以跟我讲话，
6: 心情不好，
0: 没醒觉，就要靠咖啡醒觉。
6: 你现在拿到的这杯咖啡是我们本土的一家品牌，其实它在南京也有店，据说在南京排队要2个小时。
0: 特别是喝了咖啡之后，又聊了会儿咖啡，我觉得整个都醒过来了，是吧？丽莎一家的故事呢，没有惊天动地的波澜，却充满着日常的踏实与温情。上一集我们感受了丽莎一家的温馨日常，也看到了妹妹来到姐姐新家的好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来看一看了，妹妹来到南京，然后感受一下南京这悠久的历史，那会有什么样的新的经历和体验呢？我们去看一下。德基特别棒，德基太棒了。
5: 今天我们第一站是到这个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有一句话叫先看金陵图再逛南京城。这幅画是清代的宫廷画师冯林所做的金陵图，所以说这幅画是最能代表南京的。
7: Devi sapere che Nanchino è stata capitale di 6 dinastie, quindi è per questo che a Nanchino c'è tantissima storia, ci sono tanti posti da visitare che ci sono ancora adesso. Sì, molto importante, è una città piena di storia ed è molto importante. Ok.
5: 博物馆我带 Lisa 之前也去过，就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可以让妹妹了解

0: singolo si vedevano entrambe le anime della città. Si sentiva proprio questa la storia di Nanchino.
1: Allora, guarda che bella!
2: No, bella.
1: Sì, bellissima.
2: Si vede vicino?
1: Sì, sì. Ecco, fai così. Sì, fai così.
3: Come va? 我们南京的城墙北不北?
2: 北北, 我的乖乖.
3: 我的乖乖. 你教他的南京话?
1: 对啊。
3: 走, 现在我们出发, 去下一个目的地。
1: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3: 这是什么知道吗？这是我完成你第一个愿望。
1: Questo è il tuo primo desiderio che hai scritto ieri.
2: Che bello!
1: Cavallo!
3: Lago?
2: Sì, non è vero. Non credo che sia vero.
0: Dai, piano.
4: Vai, Lago.
0: Avevo paura per lei. Mi faceva molta impressione.
1: Sono fini, fini, fini però.
0: Ok,
5: ok.
2: 你跟他说不会变傻，会变聪明，变漂亮。没事没事没事，不会烫。不会烫，不会那么烫。真的？No。No，我不会变傻，te lo giuro。哎，加压力。哎，attaccati。alla faccia。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4: 酸酸胀胀的感觉，
2: 对对对，就是non capisco se come fa a capire il punto dove metterlo dentro。
5: 医生，刚才妹妹问你，你怎么知道哪些是穴位，扎在哪里？
6: 它有的是沿着经络这种扎的话，有些的话是哪不舒服扎哪。
3: 像不像那个刺豚？
2: Perché te lo gira pure? Ti fa così? Ho visto。
6: 中医针灸的话，实际上在我国的话，差不多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国外的话，实际上对这个针灸的疗效还是比较认可的。在2010年的时候，中医针灸的话就已经申遗成功了，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他做完之后的话，相对来讲的话，感觉到就是面部感觉到会有点紧致一些，或者是
3: 真的吗？我来看
7: 看，
6: 气色会好一些，
4: 还真变了，
1: 中式医美，
3: 变年轻，变美了，
2: 是，
3: 真的吗？
2: 太漂亮了，
7: 好漂亮吗？我美吗？
3: 你美，你美，你美，你最美。
8: 我还真是没用过针灸来美容哎。
0: Questa cosa mi ha fatto venire voglia di provarla, probabilmente in futuro la proverò.
2: Ready.
3: Ma
2: va bene.
1: Ma sempre lui.
2: Oh, 医生。
3: 这是妹妹的体验项目。啊，
8: 脊椎的吧？
3: 对，
8: 是在那脊柱那一块，是吧？
3: 对，
4: 这个就好舒服。那这个是我，好舒服的。
8: 那这个太舒服了。
7: 这样子。
8: 这个里面应该放的都是艾草之类的东西。
2: 对。妈妈，那个
1: 好香啊！
2: 我喜欢那个味道。
5: 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
1: 要烤妹妹吗？
5: 这个就是有些有点酒精的，方便的话就是相对燃烧一点。
3: 要烤你 ，barbecue，
8: 你是有一种要镜子烤箱的感觉。
2: 是的。
3: 然后是点火。
6: 啊，对，
3: 你可以让我点。
6: 好，来给你点火了啊。
0: 妹妹看不到，
8: 她只是觉得暖暖的吧，这应该很舒服。
2: 你这样烤，哎，
7: 我放个屁的，
1: 就不能 barbecue。
8: 我说了有一点 BBQ。
3: 他耳朵红了。
5: 你得看。

0: 这个我玩过，
1: 这个公主，公主好，
0: 这个我小时候玩过，这还挺难的，它这样去。
2: 你跟他介绍一下这是什么？
3: 中文不知道怎么说，是什么？
2: 南京话叫抖。
3: 抖抖
4: 抖，你是南京人啊？
2: 我南京人。
4: 你好，
3: 你好。
2: 这个真正的白话应该叫什么？
4: 学名叫空竹。
2: 啊，空竹，对对对。
1: 那你讲错了。
2: 但我小时候就叫。
4: 不错，南京的地方话叫抖翁。
2: 对，抖翁，
1: 翁。抖翁。
4: 为什么它叫抖翁呢？因为它抖起来是旺旺旺，所以叫南京话叫抖翁。不要小看这个空竹，有1700年历史。
2: 1700年。哎，
4: 有一首诗叫《空竹赋》。乐舍无中洞箫吹，金陵旁丝任芳菲，小竹沿河成大器，健身娱乐寄人气。讲究这个空竹是健身娱乐的，
2: 中国以前健身用的，
4: 对，博大精深。我再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传统得法，哎，我的绝技啊、哦。这叫猴子爬杆，猴子爬杆，
5: 哎，爬树，哎，
4: 它往上爬，叫猴子爬杆。兰州拉面，
1: 后面兰州拉面，
4: 哎，你看，哎，一拉面，
1: 欢迎弟弟，兰
4: 州，哎，称心如意，这里敢称叫称心如意，啊，
0: 这叫开火车，
4: 鲤鱼跳龙门，
1: 这也太厉害了，
5: 哦，张富丽呢？
1: 我跟你说，他不仅身体好，他脑子眼睛都好，
6: 对，反应很快。
4: 拉小提琴，
5: 可是有力呢，啊，对了，抖空竹那个师傅，我们觉得他太棒了。
4: 看了这个东西，学起来很简单，
6: 是
4: 把这个空竹摆在两个绳子中间，而且呢，然后是左手往里，右手往外，而且呢，往右边，右手放低。往右边一滚，然后是右手重，左手轻，右手重，左手轻。
2: 看到师傅去表演一些某些特定的动作啊，然后也让妹妹去做了一个尝试嘛。
4: 跟着转，跟着转，对，他要动，他没动可以的，一定要有节奏感。

0: sacando la perla.
1: 快点，
0: la perla。
1: 嗯，不错，还没掉，也不错，非常好。你看这个妹妹学的很好了，说明已经入门了。
2: 她还要协调这个肢体哈，因为她一只手要重一
1: 点。姐姐也不错，哎，对，哎，都很好，哎，我很聪明，嗯，你看把我们中华民传统文化都学会了。
3: 我玩那个空竹的时候，我也非常开心，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
0: È un gioco veramente strano. In Italia non c'è, o perlomeno c'era magari nell'antichità. Forse ci giocavano i nostri nonni, però adesso non ci gioca più nessuno.
4: Quando ero piccola io c'ero, forse tu non l'hai mai visto.
0: Ah, no,
4: perché sono vecchia.
1: 就像什么我们非遗到各个学校教课，那更多的小朋友在玩的当中把它学会，哎，所以小朋友很喜欢，很受欢迎。
5: 我们以后让我们宝宝也学。
1: OK。
4: 谢谢老师，辛苦了，
1: 谢谢谢谢，
5: 辛苦了辛苦了，
1: 再见
5: 再见。
6: 性难静，性天猫，性淫不放病磕刀，文明的科有礼貌，难静的美景正通嫂子。
7: Piano
2: 白举是
5: 的，应该都没听过。
2: 没有，
0: 我们也没听过。
3: 我和我老公这次，我们就是想要让我妹妹，体验这些南京的文化，就是白举。
5: 你们猜猜看，这个奶奶有多大岁数？
2: 70。
5: 80几了吧？
0: 对，
2: 80岁这样真是不错。
6: 今生喜，孤独难尽。
8: Tanti molto orientali, molto felici anche. Non l'avevo mai visto,
0: non l'avevo mai sentito.
8: Quindi tutto molto nuovo per me.
0: Wow!
3: 第一次听到了，我也非常惊讶，我也非常喜欢，然后我妹妹也很喜欢。
4: 奶奶你好棒啊！
7: 哎呀，老太了！你看你们是哪个国家？
0: 我们是意大利人，她是我妹妹。
7: 哦呦，好漂亮呀！
9: 我是南京人，
10: 这是我老婆，
7: 哦，
10: 这是我小姨子。
7: 哎呀，真美，美女！
10: 谢谢。
7: 什么？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南京白举，它已经有600多年了。哇！这个呢是两个小酒杯儿。我们南京人例会讲酒杯儿，
5: 酒杯儿，
7: 那就是这样子的。
4: 谢谢。
7: 刚刚的这个
0: 菜，哦，哇，
7: 这个是酒杯儿，哎，就这样啊，给你们俩试一下吧。
5: 来，你们俩试一下。
4: 1、2、3、4，
2: 这个很难。
5: 你看到就很简单，其实很难啊。
1: 可以。
7: 哇，很好哎。
5: 啊，对了。
7: 第一次，又是外国朋友，我给你点赞。
5: 你给老师也点个赞，
4: 也点个赞
3: 吧。那个小杯子，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
4: 老师，我想学白举，
0: 那我们就可以一句一句的叫一下。
5: 来。

0: 从民间砍砖材。
1: 来，元妈跟妈妈一起敲锣。噔。
2: 哇，你这个好正式啊！带金哇！
3: 哇，过通宝。
2: 哎，你看，开始装
1: 出来了，看出来了。

0: no, io
1: ho capito l'idea.
2: Sto scherzando.
0: E allora, siccome compie gli anni, l'anno, un anno, allora gli canto la canzoncina, anche tu dai.
2: Giuni scendere qua e lo, Giuni scendere qua e lo, Giuni scendere, Giuni scendere, Giuni scendere qua e lo.
3: 他们给元宝送上了生日歌，居然是中文唱的，我觉得非常棒，尊重了我们的文化，也表达了他们的爱。
1: 哇，奶奶，可是跳不打多。
4: 是你给你礼物喽。
1: Sono peluche che usava tua mamma da piccola.
5: Oh.
1: Sì. Guarda, questo lo usava tua mamma da piccola.E adesso lo puoi usare te!
6: 感谢大家亲戚朋友来参加元宝的一岁生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妹妹，这边在座的你都认识吗？
7: Quasi tutti, sì。
6: 都认识啊？
5: 几乎所有。
7: Sì。
6: 那我先考考你，这个呢？
7: La bisnonna。说
5: 对了，
7: 对。
5: 自由。
1: 对的。
6: 这个叫？
7: La zia。
5: La zia。
6: 那这个是小姨。
7: Zia。
6: 这是舅妈，
7: 那子呀，
6: 这个是伯伯，
5: 伯伯，
8: 哎，你看他们这个翻译出来就两个词儿。
1: Cioè, la traduzione in italiano alla fine è sempre la stessa cosa, zio zia. Quindi, cioè, si capisce che ci sono un sacco di nomi per usare le parentele.In Italia alla fine non ci sono, quindi proprio, cioè, è anche difficile per gli italiani capire un certo grado di parentela, perché per voi ha un nome, per noi non ce l'ha.
9: 我们在想，你一定要在丽莎好好的，
6: 那肯定的，
9: 在那个地方，你俩相处只有你。
6: 你说我对你好不好？
1: 越来越好
6: 啊！对，
9: 对，会讲话。要对你不好，就直接跟我们所有人都讲，肯定去打他。
10: 嗯，这个丽莎千里迢迢到我们中国来了。
3: 这是我的奶奶。
10: 对啊，是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我们家里人，你一定要对丽莎要好。
6: 一定，一定对她好。
10: 记住了。
6: 肯定的。
10: 不好，你小心我打你。
6: 好，好，这么多人为你撑腰。那行，那最后我也讲一句吧，好不好？我提前做好准备了，就是今天是元宝的生日，也是我老婆的苦难日。在这个属于元宝的特殊日子里，我想说一句话，就是老婆辛苦了。
1: 啊，不行，你也辛苦。
6: 我很感激今生能遇到这么好的你，谢谢你们给我真诚和爱，也祝宝宝健康快乐。
11: 还挺浪漫的。
12: 哎呀，这抓周可真是太有意思了。就你们那个年代的小时候，有玩过抓周吗？
13: 应该有。
12: 但你没问过。
13: 他们说我好像抓的是算盘。
12: 那你那会儿有抓周
14: 没有？
12: 是吧？
14: 我现在特别羡慕小朋友们有这样特别成长的一步步的见证。
12: 我们家是抓了个勺，哦，我说也行，我说吃货也挺好，对。但是我想知道在意大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就一岁？
13: 没有，我一岁的时候，我爸妈准备了个小 party， 跟我叔叔阿姨，没了。
12: 就是
13: 吃了个蛋糕，没了。哦，
12: 那你们会不会有，比如说成年礼，就十八岁成年礼？
13: 会，这个是很大的 party。哦，这个是很重要，
12: 是属于那种要穿像我们在看电视一样要穿礼服，然后从那个旋转楼梯上下来参加舞会的那种吗？
13: 我记得我在一个公交车上 party， 就是一个disco 的公交车，对，是的。

0: 是十八岁的时候，是的，是的，对，
1: 我妈妈安排的。
0: 这样子的成长过程的仪式感还蛮重要，其实不仅仅是给孩子留下印象，他那个样子，他不会记得了，但是你们会记得，
1: 肯定的记得，
0: 是吧？也许可能是我们老了时候拿出来很珍贵的回忆哈。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亲戚关系的称呼，
1: 太难。
2: 我都搞不懂。
0: 难，你老公的小姨，你孩子应该叫什么？你老公的小姨，你知道是你老公的什么人吗？就是你老公的小姨。
1: 妈妈的。
0: 对，妹妹。
1: 妹妹。
0: 对对，那你的孩子应该叫什么？
1: 我想一想，小小姨。
3: 小姨奶奶。
0: 姨奶奶，
1: 姨奶奶，
0: 姨奶奶。
3: 小小姨。
0: 对。中国聚餐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会让可能很多小孩跟年轻人头疼的，可能你们不太理解，
2: 你们不懂是不是？
0: 对，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长辈会让我们年轻人表演节目，
2: 表演节目，
0: 每当那时候，我都希望自己老一点。
2: 过年的时候，我已经22岁了，我还要表演节目？No，
0: 你22岁算什么？我今年40多了，我还得表演节目。
2: 我们可能。在别的房间要准备，按照年纪大小叫到谁谁过来。
0: 哎，东北有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
4: 家庭的。你以为结了婚就不用再表演了？
0: 并没有，是因为我现在做的工作跟表演有关系，就会被各种姑奶奶们，我的姑奶奶们会站起来说：“李爱啊，你给大家主持一个吧。”各位观察员，在你们的观察当中，你们觉得 Lisa 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5: 团结，所以因为我中文字不会写。啊，
0: 团结，为什么呢？
5: 我觉得很多外国人会被这个过年的氛围，或者中国这个家庭啊，这个氛围的团结性去被打动。
2: 我也是觉得跟阿福差不多，就是当不同的浪漫编织了一个独特的家，因为两个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对于浪漫的要求和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觉得可能一个人要求是很浪漫，觉得哎，这个李红可能不解风情，但是慢慢慢慢大家突然发现他的浪漫其实是来自于更加实在，这种生活的气息更浓厚，所以最后两个人找到一个共通点，这可能就是不同文化在交织之后得出的最好的一个答案了。
4: 心之所向啊，因为他热爱我们这里的生活节奏，当然一定是因为我们这里有他愿意扎根在这里的人和事，所以他愿意留在这里。
0: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这个，我一向来想的就是婆婆。所以我上来写的就是婆婆是底气。如果我是 Lisa 的话，我会觉得婆婆是很大的一个底气，社区以及亲人是兜底，是一个兜住的底。最后呢，当然要提到一下元哥，我说的是让其他的小缺变成小满。
6: 好，那我来说一下我的吧。
0: 来，
6: 我觉得我们两个更多的可能是有一种缘分在吧，可能也是因为我给了他在中国一个家，所以让他更好的留在这里。是不是很浪漫？
1: 很浪漫。
0: 我们来看看 Lisa
1: 的。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的温暖。
0: 这个呢，这几个怎么
1: 就是爱情啊，然后家人
0: 后面这个呢，
1: 安全，中国的安全
0: 啊 ，secure 啊，
1: 对，很热情的氛围，
0: 氛围
1: 是的，就是中国很热情嘛，
0: 然后中国的温暖和热情，然后这种氛围感，然后爱情、亲情，然后以及安全感，
1: 对，安全感，
0: 太棒了，
1: 是的。
0: Lisa 的妹妹呢，也确实做了一个这样的总结，在她的心目当中，她的姐姐为什么要留在中国，要留在南京？那我们要请 Lisa 来给我们念一念。

0: Lisa 的妹妹呢，也确实做了一个这样的总结，在她的心目当中，她的姐姐为什么要留在中国，要留在南京？那我们要请 Lisa 来给我们念一念。
1: 在中国的第一天真的非常好玩，我学会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文化新的东西，然后我玩得很开心。
2: Questo viaggio in Cina mi ha reso davvero felice. Mio cognato e mia sorella hanno organizzato con cura tutto il viaggio.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里。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

0: 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

0: 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3、2、1，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没看错的话，他还是个坏人。
1: 谁呀？
0: 有七八年了，解放前呢，这个人是跟徐文正有些关系的。我不知道我看的对还是不对，如果真是他，还得到公安局去举报他呢。
1: 徐文正就是你说的那个大特务？
0: 是啊，解放前徐文正那不可一世。
2: 俺有病的时候怎么样，我还不是得找我这个江湖郎中给他看？
0: 只是爸爸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十恶不赦的大特务，刚一解放政府就把他镇压了，死有余了。
2: 哎呀，锦衣华服，豪门大院的，未必都是幸福的。
0: 粗衣布履，窄巷露街，也未必就是不幸福。人活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就是万事都能图个心安。
1: 我知道了，爸。
2: 炙手可热的，突然就完蛋了。阿谀奉承的呢，突然就失势了；春风得意的呢，突然就落魄了；那些前呼后拥的，突然也冷清了。人生啊，要经过很多的事，等你回头一看，都是过眼烟云。
3: 红梅姐，我和童斌这事儿你可别往外说啊。
4: 还用我说吗？我感觉就我不知道了吧。
3: 哎，哪有啊，白慧都不知道
4: 啊。

0: 俩天天黏在一起，他都不知道。
1: 那是以前，不是现在。现在有些知心话也不能随便讲了。你也知道，他当上了护士长之后，什么事情都得以身作则，所以他就更忙了。但我最搞不懂的是，自从他当上了护士长之后，天天跟张玲搅在一起。你也知道，之前杜芳和张玲那么欺负他，他都忘了。反正我们俩这么久以来一直都是好姐妹，我也没把她当护士长看。但我总觉得吧，她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0: 说说哪儿不一样了？
1: 要说不一样的话，严厉吧。
2: 在那儿呢。哟，这俩人咋还聊上了？
3: 哎，彭斌，
2: 哟，
3: 让他俩先聊会儿啊。
1: 反正我们私下里都觉得他不像以前那么平易近人了。红梅姐，你说这人当了领导真的会改变吗？
0: 嗯，可能是他刚当上护士长，所以有点压力，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1: 可能是我想多了。

0: 是做什么生意的？主要在东南亚做轻纺生意，最近涉足橡胶产业。在龙门有一座铜矿，还有一座农场。
1: 这次回来是按照家父的遗嘱，把家里的资产全部捐献给祖国。

1: 李先生，听说你是在国外读的大学，年轻有为。我听说您在国外认识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士，叫
0: 琳达女士。
1: 琳达女士，没错。
0: 教父生前让琳达女士在国外照顾我的一切，她的丈夫是一位银行家。
1: 哦，您好像有一位未婚妻？
0: 是，
1: 越南华商之女，现在就读于巴黎，明年毕业。
0: 啊，好。
1: 然海，不，我现在应该称呼您李先生。不过再过几天，东南亚的那位李先生就会前往香港，而您明天早上也将前往香港，去会会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你。李先生，明天一早我会亲自为你送行。是，主任，我去帮林队长收拾一下。不。
2: 文月，你接替林然海手上的一切工作。
3: 是。
2: 电告雪狼，密切关注水滴工程的下一步动向。
3: 是。
2: 天助我也。
4: 妞啊，这吴瑞怎么成你徒弟了？你说你一个大连人，他一个保定人，你们俩是怎么就成师徒了呢？哎呀，
5: 在我们那个老厂子大连造船厂，那个时候他刚进厂，啥也不会啊，整天在我前头忙前忙后。后来工会的那个黄主任就说：“要不你就把他收了吧。”这么就把他收了啊，
4: 刘叔，我跟你说个事儿。公安啊找我问来了，问的这手套的事儿，还有冷却液的事儿。你知道啊，我们车工这劳动手套啊很少用，用的发的呢基本都放在柜子上。
6: 我记得在实验室水池浇筑前，吴瑞给你拿件儿的时候，好像动过我的柜子。
5: 是，杨师傅，你可不能往我徒弟身上泼脏水啊！
4: 那个当然了，
6: 也许是我车间。

0: 那个小年轻，小子是上拿了，这不重要，不是，我就一提，来喝酒，哎呦，
1: ，主任，快坐，快坐，快坐。
0: 二位大师傅原来躲在这儿喝酒，
2: 把你给锤了，
1: 好不容易放半天假。我得犒劳犒劳二位大师傅。
0: 哦，
1: 您这，你们是难得喝酒啊，我的，敞开的喝。

0: 武瑞的原籍走访资料，是据刚刚送过来的啊。你看了？
1: 是啊，我也没想到。刚才看资料上，武瑞的童年还真的挺惨的。哎，对了，武瑞今年多大？
0: 这上面写的25。
1: 他才25岁。红梅，赵主任跟牛师傅、杨师傅已经喝完酒了。杨师傅喝了8两酒，就不理蹒跚了。以他的状态。 不可能喝完酒又回到厂内搞破坏，
0: 有没有可能是装的？
1: 不可能，我亲眼看着呢。杨师傅虽然好喝，但他酒量不如牛师傅，而且他身上那股酒气，呼吸那个味道是装不出来的。真正能喝的，味道不会那么重，所以藏不住。
0: 大中午的，他们去喝什么酒呢？
1: 队长的意思呗。反正队长让我去找赵主任，还送了一瓶酒过去。
2: 那。 这瓶酒啊，是我个人出资给他买的，至少呢可以排除杨师傅没有问题。这酒啊，花的值。
3: 这么说来，目标就剩一个武瑞了。
0: 嗯。

0: 这块儿我跟杨师傅商量过，全是各种管道，要想牢固，不仅不能减重，还得增重。
1: 如果我把这管道放在下面呢？
0: 那图纸就得另设计。季专家，你不嫌麻烦？
1: 几个通宵的事儿，一切不都是为了咱们想要的仪器能够早点造出来吗？
0: 你们这种科学家的精神，我老能服。
1: 来，您来看看这个。

0: 哎，王公案，不能只看这火花，伤眼睛。我看你忙活半天了，不歇会儿。哎呀，
1: 师傅在眼皮底下呢，先干完活再说吧。
0: 你跟着你师傅来龙门这么长时间，也没想着回家看看？
1: 家，13岁就离开保定老家了，哪还有家？
0: 父母呢？
1: 哎，那些年打仗。

0: 父母早死了，只有一个姐姐，后来嫁给人家当童养媳了。没几年也病逝了，我就被那家啊一脚给踹出来了，我就一路要饭，跑到了东北。
1: 那一家人可够狠的。哎，
0: 现在还记着他们呢。他们呢，我姐姐都病了，也不给治，还让他干活。那家人在当地有实际目的，但是地主也不能拿人不当人，是吧？
1: 后来你去东北是多大呀？
0: 16岁吧，还好东北解放的早，工会看我年纪小，就让我先学习再识字，然后再工作。后来呢，我到了某汉车间，看见我师傅，他们所有人从工长到主任都对我师傅恭恭敬敬、客客气气的。后来我每天就跟在他身边转悠，帮忙拿拿东西啊，端茶倒水啊，好长时间，他才收了我这个徒弟。
1: 没想到你还挺有办法。
2: 现在这个世界上，师傅是我最亲的人了。哎，我就来个车间，你也不用这么跟着吧。
1: 毕竟稳定器的事还没有调查结果呢。你这图纸是水滴工程下一步的计划吧？啊。所以是机密喽。嗯。哼什么？
2: 那就不要轻易示人。哎，不是，我这不是人，怎么开展工作啊？那再说了，这还只是曹老板，我还准备找西文去商量，赶紧好好修改一下呢。
1: 跟贺专家现在不吵了。
2: 我们那是合作中的观点争论，这太正常不过了。水滴工程也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我们之间得配合，咱们也得配合。
3: 当初在香港，你怎么没这配合度？我说我这人生中最惊险、最刺激这段，你算是忘不了了是吧？那肯定忘不了啊！哎，丹阳，最近看着气色不错啊。
4: 哟，看出来了啊！
2: 不是，你这女人怎么了？这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3: 这不是你说的吗？这世界难题吗？你最近啊，最好别跟他斗气。什么时候敢跟他斗气啊？那怎么了又？
2: 他呢，大半夜的跟着某两个人爬东山看日出，这气儿呢还没消呢。最重要的是，我这检讨还没给他过呢。走了。
3: 吴瑞对答如流吗？
1: 没错，跟走访资料一致，而且连他姐姐做童养媳家的地主家的姓氏都对得一清二楚，可见他的童年经历是没有造假的。
5: 哎呀，
3: 我是在想这个时间差呀、啊。他13岁就离开了保定，15、16岁去了大连造船厂，短短3年时间，他要饭就能要东北去吗？
5: 是个问题。
6: 局长，这上面44个人的笔迹和背景都调查清楚了，大部分都是一席厂的职工家属，与在赖广润家搜出的示意图笔迹不符，没有疑点。喂，海外关系。好，我知道了。嗯，我要去一趟灵务所。
7: 但他这一路要饭，要怎么调查这个经历呢？
6: 人只要站在光下，就肯定有影子。专家组李培章的老家收到了一封海外的来信，是他的表哥从东南亚寄过来的，说是询问一下家里的情况。那这个人我们调查了一下，背景的确是海外华侨，他叫李秋晨，原来是龙门人。
7: 家里的产业非常大，他的父亲呢是一位爱国华侨，前不久去世了，是李培章的舅舅。培章同志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在来龙门之前都经过了政审。再说，李培章同志是我特意从国外带回来的专家。
6: 他跟李秋晨在南京沦陷之后呢就分开了，李秋晨就跟他的父亲来到了龙门。 后来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联系过。但是这个事关水滴工程，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
3: 是，
1: 局长，厉家。

0: 爱国华侨的身份，我们已经调查过，这不会有问题。但是，毕竟敌人安插在场内的特务已经非常熟悉专家组的人员构成，我担心他们会不会利用厉家这个身份使用手段离间同志们的关系，这就麻烦了。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主公，那李培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
1: 他进行太合金的研究，这个工作不能停啊。
2: 主公。
0: 但是按照规定，李培章同志在没调查清楚之前，应该被暂停工作。水滴工程现在进行到关键的时刻，我怕这件事影响大家的情绪啊。
3: 局长，队长，我有个建议，能不能让李培章同志继续他的研究和工作？不过给他一间单独的工作室，这样他既可以安心工作，同时也能隔绝与其他专家的项目接触。
4: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5: 这个节骨眼儿怎么会有海外来信呢？
6: 要不然的话，早就该来了呀。
7: 说的就是啊，可就算是有海外关系，跟裴章又有什么关系呢？
8: 也没必要离开吧。
9: 是啊，
10: 好了，你俩别乱说。裴章还在专家组，楚公是让他专心研究钛合金，没有钛合金，我们的潜艇模型也没法进行实验。快回去工作。

0: 你好，同志，麻烦问一下，我那衣服改好了吗？哦，
1: 还没有呢，着急取吗？
0: 着急，我这两年都没得换了。那你稍等一下，我一会儿就给你摘啊。
1: 哟，谢谢。
0: 那行，我就给你件收一下，领子放一下，后天来取啊。
1: 好，谢谢啊，
0: 慢走啊。
1: 好嘞。
2: 你怎么直接来找我？违反规定。不是万不得已，我也不会来找你的。那天你在夜市上也看见了，鬼枭盯上你也发现我。今天我在我们单位门口发现他在那儿晃悠来着。雪狼到底什么意思？到现在还不发话。如果那个姓白的去公安局告发咱们，那可全都完了。还有啊。
3: 我一直不明白，这鬼枭都那么大岁数了，雪狼留着他有什么用啊？
4: 鬼枭的能力你也见识到了，如果能为我们所用，那就是如虎添翼。雪狼又制定了一套新的方案。
5: 哎，吉人家，你好，你好，建国。

0: 办公室的咖啡，趁热喝。怎么把工作台放到这儿了？
1: 方便研究啊，可以随时跟车间的师傅沟通。
0: 需不需要帮忙？正好这两天在设计大密封舱，我没什么事儿，只负责数据，不用出图。
1: 你要来帮我？
0: 是向你学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1: 我也不知道你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只是我最近的处境有点尴尬，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0: 你是说那封海外来信啊？那可是一封爱国华侨的信，你觉得我们中谁会因为这个觉得你有问题啊？而且论到海外关系，我比你复杂多了，我可是在国外九年。
2: 放心吧，单向总会调查清楚的。
0: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0: 我先说结果啊，李培章这个人呢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的优秀而且清白。李修臣呢，父子两代啊都是爱国华侨，他们两个人相当于是表兄弟的关系，也就是李培章管李修臣的父亲叫舅舅，他们俩从小是一起长大的。南京沦陷前呢，李培章一家就去了上海，李修臣一家呢就回到了老家的鲁门，他们家的产业做得非常大。哦对了，大华矿场啊就是他们家的。不过这48年以后啊，因为不满这民国政府的贪腐腐败，就举家去南洋了。
1: 在这个期间他们两个有没有联系啊？
0: 我查过了，45年，也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啊，他们两家见过一面，不过当时李培章在北京读书，所以他们俩就没见成。也就是说在37年到现在呢，他们两个也就没再联系过了。信我也查过了，李修臣说想回国看看，为咱们新中国的建设呀出资出力。
2: 还真是个爱国华侨。
1: 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咱们赶紧向楚工汇报，让李培章同志回到原先工作岗位上工作。
0: 是。

0: 这简直就是艺术品，我都迫不及待造一艘真的家伙，东海、南海，走上一圈。
1: 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咱们几个这趟要走，你要组织太平洋才行。
2: 裴章，我得感谢你，制造出这么有特色的钛合金潜艇。
3: 先别感谢我，我觉得，丹阳的数据才是基础。
4: 要不咱们再下降一米看看数据？
5: 好。
4: 嗯。
5: 再下降一米，

0: 上班了。
1: 哎，小慧。嗯。
2: 这个发卡好看。
0: 爸。嗯。我是不是所有发卡你都记得？
2: 当然，这不是自己买的吧？
0: 管那么多。对了，爸。嗯。我今天得晚点回来，你别等我，饿了自己吃点干粮。
2: 你干什么去？
0: 我跟张玲约了剪头发。
2: 剪头发能用多长时间呢？你不能太晚了啊。
0: 哎呀，知道了。

0: 哎，慧，陆秘书。哎，慧，有什么事儿吗？
1: 有点事儿想跟你说。咱们去那边说吧。

0: 白慧，我们晚上看电影去吧。
1: 看电影？
0: 嗯，
1: 我怕。
0: 哎呀，我好不容易托人买的票，英雄虎胆，于洋和王小棠演的。你不是最喜欢王小棠了吗？
1: 嗯，好，那我就收下了。
0: 好，拿着。晚上7点，红光电影院不见不散。
1: 哎，快上班吧，别耽误了。
0: 哦，好嘞。

0: 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在这看书啊，
2: 想清静一会儿。刚才有几个护士，怎么教都教不会，我又不像你，能跟他们板着脸说话。
1: 你就是太善良。看的什么呀？

0: 怎么看五线谱啊？我想学手风琴。真的？那以后咱们护士组又多个节目了。那你看吧，我去忙了。
1: 二指服用，等你吃完，我再给你开，好吧？好嘞。白大夫，你也不用总盯着我，我又来了。我盯着你，是我想看看你往哪儿走，我好对症下药。你这病，不抓紧治。
0: 他命就没了。哎呦，我的白大夫，你可就别吓唬我了，我可不想掺和你们的事儿啊。晚上7点，你可以去见他，老地方。哦，对了，你看我这送信的，差点把信给您忘了，给您放这儿。

0: 这个画卡好看。
1: 白慧，白慧，你爸来了，他挺着急的，好像有事儿找你，你过去看看吧。
2: 好。什么情况？
1: 不知道。
2: 白叔来了。
3: 爸，怎么了？
4: 跟我走，走走走。
3: 你慢点儿。爸，你干嘛呀？
4: 啊？你来。
3: 你慢点儿，怎么了？干嘛呀？
4: 小慧啊，一直在单位吗？
3: 对啊。
4: 头上的发卡呢？
3: 啊，我刚才也没找着，不知道怎么不见了。
4: 是不是这个？
3: 哎，怎么在你这儿啊？哎呀，
4: 小慧，今天上班的路上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3: 没有啊，我这条路天天走呢，我能遇到什么事儿啊？
4: 你不会有什么事瞒着爸爸吧？
3: 没有啊。爸，你怎么了？
4: 这样，马上请假，这个班不上了，跟爸爸回家。
3: 哎，不是爸，你干什么呀？为什么理由离开啊？再说我是护士长，这医院好多工作要做呢。
4: 回家，爸爸跟你说。
3: 爸，你别让我在医院为难，行吗？
4: 六点下班，立刻回家，哪也不要去，答应爸爸。
3: 你干什么呀？
4: 你答应爸爸。
3: 哎，我答应你，行。
4: 回家等你。哎呦，葛主任！
5: 哦，白大夫，
4: 你好！哎呀，你好！
5: 您怎么来了？
4: 啊，我这小慧呀、啊，粗心大意。
5: 怎么了？
0: 把我这一味药给我放错了，好悬误了我大事。这都搞医的，你还不清楚这个吗？
5: 哎呦，白大夫，您说这个我可不信。那白慧多细心的孩子。
4: 哎呀，葛主任，那是因为在你的领导之下。行了，只要他能在工作上好好的，不出差错，这就是最好了。
5: 白大夫，放心吧，白慧特别努力，也勤奋，要不然大家怎么会选他当护士长呢？是吧？还有啊，您不知道，我们医院的护士有多少人都羡慕白慧有您这么一位父亲呢？
4: 哎呦，羡慕什么呀？我们两个就是苦命人罢了，葛主任。小慧今后在工作上还得麻烦您多多关照她，帮助她。
5: 您放心吧，我特别喜欢白慧这个孩子，我一定会好好帮助她。
4: 哎呦，谢谢。行，那我先回去。
5: 好，
4: 葛主任，有时间去家里啊。
5: 好的，好的。
4: 好，
5: 您慢点啊。
4: 哎。

0: 你放心吧，肖院长，我这就去市医院找刘主任。
1: 好，这次他们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你也替我好好谢谢他们。
0: 好嘞。
2: 陆秘书，
0: 啊，
2: 借一步说话吧。你是要去市医院吗？
0: 耳朵挺灵啊，市医院的刘主任给咱们厂弄了一套治疗检查仪器，我去取一趟。
2: 太好了，那我能顺路搭个便车吗？
0: 你要去哪儿啊？
2: 新华书店。
0: 行啊，不顺路我也送。
2: 谢谢，那我去换件衣服，很快。
0: 好。

0: 珊珊，这些药你帮我登记一下，我有事儿先走了。葛主任要是问，你就帮我说一声，就说我家里有事儿啊。
1: 行，去吧，
2: 慢点啊，护士长。哎，
1: 干嘛？
2: 别这么生硬嘛。你看啊，你和白慧是好姐妹，白慧和我是好姐妹，那不就等于咱俩也是好姐妹吗？
1: 哦，好姐妹，有事你说。
2: 好姐妹，你说，白慧一会儿跟季丹阳好，一会儿又跟陆秘书好，她到底想跟谁好啊？
1: 我哪知道啊，我又不是白慧肚子里的蛔虫。
2: 你俩不是亲密无间吗？
1: 哦，你刚才不也说你俩是好姐妹的吗？你怎么不知道啊？
2: 那我知道，我还用问你吗？不管是季专家还是陆秘书，都合适。
1: 怎么说呀？你还想一女两嫁呀？
2: 我没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护士长都配得上。
1: 就你会说。

0: 谢谢啊，
1: 白慧。啊？待会儿结束后要不要来接你？
0: 不用了，你去忙吧。
1: 哎，白慧。啊？晚上7点，红光电影院，不见不散。
0: 放心，忘不了，晚上见。

0: 同志你好，
1: 我想做一件制服。
0: 什么款式的？
1: 列宁装。
0: 这布料送来了吗？
1: 三天前送来的，两块灰色的布料。
2: 你好，这边请。许郎要见你，但是得委屈你一下。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做事一向比较谨慎，不轻易见人，所以呢，还请你多多理解。
1: 你们要干什么？
2: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对不住了哈。
3: 苗师傅，

0: 关门了呀？
1: 哎，不对呀、啊，我刚才还听见屋里有声音呢，这么一会儿就关门了？桂兰，
0: 哎呀，说好了我今天下班来取的，真奇怪。
1: 那应该是有事出去了，一会儿就该回来了吧？你等一会儿吧。
0: 啊，好，行嘞，好，那你继续忙。这不屋里有人吗？怎么一直敲门都不开呢？哎，苗师傅呢？
2: 我表姐啊，家里有点急事儿，我们过来帮帮忙。刚才呀、啊、没听见、
0: 啊。我说呢，啊那个呀，我是来取衣服的。哎，你看看，哎，你看就是那件蓝色的。要不我自己来吧。
3: 我来，我来，我来。啊，这件是吧？
0: 哎，对。
3: 好好好。
0: 啊，行。谢谢了啊！
2: 啊，没事没事。
0: 那个，我下次再找苗师傅啊。
2: 哎，好嘞好嘞好嘞，
3: 你慢走啊。
4: 桂兰啊，桂兰在吗？
2: 你好。那个，我表姐啊，刚才有点急事儿，出门了。
4: 表姐？
2: 对对对对对，
4: 你是苗桂兰的表弟？
2: 是啊是。
4: 怎么没见过你啊？
2: 我们俩都是他表弟，从乡下来的。
3: 对对对。
5: 啊，我说呢，前段时间东家那杂货铺不是着火了吗？我们来各地看看有没有消防隐患什么的。
2: 哎，那你们看看看看，
3: 来看看吧。
2: 啊，那个，您看啊，大概线路就是这些啊，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4: 哎，你看这个地方，真是纸板是吧？
2: 哎，是。
4: 这个纸板啊，不能离开关这么近，离得近的话容易引起火灾。
2: 啊，明白了，明白了。
5: 哎，这衣服……
2: 哎呦呦呦，没事没事没事，我来我来我来就行。
5: 这熨斗怎么能这样放呢？熨斗下面不搁块石头隔热，这样太不安全了。有没有石头？
2: 有有有有。
5: 你看，垫在下面。
2: 这个砖头可以啊。
5: 这样不就安全多了？记着。
2: 对对对对。
4: 哎，那衣服。
2: 啊，我一会儿捡。对了，同志，那个我门背后啊还有一个电闸，您帮着看看有没有什么隐患什么的。
4: 电闸呀，那是得看看。
6: 是，门口门口。
2: 在这儿。
7: 电闸呀，没问题，是新的，你
2: 给他
7: 吧。
2: 哦，
7: 我去下载。
2: 行，哎，好嘞，谢谢你啊。哎，好嘞，谢谢啊。您慢走啊。

0: 事他都有人弄的，我这还有责任呢。那你帮我问一下吧。哎，白叔叔，你怎么来了？
1: 哦，我们家小慧呢？
0: 她早就回去了，说是家里有事情，还是我帮她请的假呢。
1: 哦，她走了？
0: 嗯。
1: 哎，她大约几点走的？
0: 4:30左右吧。她没回家吗？
1: 没事，你忙吧。
2: 哎，白大夫。
0: 太奇怪了。
2: 怎么了？
0: 白叔叔今天都来了2次了。感觉像是有什么急事儿，会不会是家里出事情了？
2: 家里能有什么事儿？走吧。
0: 嗯，走吧。

水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

0: 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爱，我很高兴呢，能与大家再次走进新的一段跨国文化探索之旅。让我们来欢迎一下爱的观察员，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舒。
4: 我们是舒服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跨国文化的喜剧情侣。
5: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同样的老规矩哈，每期节目都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贵州特色，让我们一起发现为什么这片土地能让远方的客人停下脚步，把他乡变成故乡。
0: 今天这组嘉宾呢，给了我们的关键信息呢，在我们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哇，这一看就不便宜哦。
2: 玉石头，
6: 好精致。
0: 对，感觉这个，那我觉得可能跟瓷器有关系。
1: 对。
0: 呀，这个好可爱，这是什么？这是杯子吗？
5: 烟灰缸吧。
1: 牙刷缸。
0: 感觉还
1: 是不是？哦哦
3: 哦，那里有
5: 创作
3: 当人
5: 是吧？哇哦哦，
3: 他们是雷公电母，不是？
0: 感觉这个
1: 就好像是
0: 独一无二，
1: 对，
0: 应该是

0: I've been working with blue and white and draw inspiration from ink wash techniques and sans high glazes. I draw inspiration from nature and water, and I use clay to capture the form of wind, water, and rain. By integrating elements of all these things into porcelain, I crystallize fleeting moments into eternity.
1: I'm Selina, from Guangzhou, I'm an artist and exhibitor. I like the flying spirit, the playful, playful style.这里是一片艺术与创意野蛮生长的热土，而我愿做那个不断扩宽边界的人。
0: China brought Selina and I together, and it's where our love grew.
1: 我们就像泥土与火焰，一个沉静，一个热烈，彼此不同却恰好相融。
0: The kiln fire never goes out.Just like our love, which grows even more passionate and harmonious.
2: I'm
3: Matt Watterson, my Chinese name is Matt. I'm from 2018来金德镇，然后我是一个美国艺术家。
4: 我是一位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广州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然后是因为机缘巧合去了景德镇，然后认识了我的美国老公，我们是在中国结缘，然后我也是一位做陶瓷的艺术家。啊，
5: 哎，刚才我们看了很多你们的这个作品，是你们俩共同创作，还是说你有你的作品，我有我的作品，你们是分开的？
3: 我们都有。
4: 我觉得你们可以猜一猜。
5: 我觉得那个小桌子，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是花瓶还是椅子？就是这两个，我觉得是娜娜的作品。然后那个金灿灿的，是马特。
6: 让我也猜一猜，后面那个是五指山吗？五指山的话，对，五指山的话应该有东方元素在里边，我会觉得是娜娜的作品，因为非常了解中国的这么远大的神话传说。然后。下面那个东方元素也很深，好像水墨画一样，我觉得也应该是娜娜的。哦，那个金山应该是马特的吧。
4: 就我给大家一个 hint， 就是整这个画面里面只有两件是我的小的，而且是
7: 哦，那就是在桌上的那个
8: 比较素雅的，是不是你的？哦，
4: 就哪个
5: 上面那杯子，
6: 上面那个蓝的那个，
4: 后面那个粉色的盘子，可能这里看不清。然后前面的那个有刺的那个，
8: 哦，对，我
4: 鸡蛋，
8: 对，我就说那个白色的，我以为是个花瓶。
5: 所以这些桌子啊、大花瓶都跟你们没关系，
4: 其他都是马特的。
5: 哦，其他都是马特的。哇啊！
6: 没想到那五指山也是马特的。
4: 对，也是。
5: 那个确实是个手掌，是吗？
6: 啊，真的是。
5: 其实是不是我们《西游记》里头那个五指山的概念呢？
9: I think that there's influence from Western and Eastern inside. So, of course, I've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7 years or so. I see a lot of Eastern and Chinese things. So that influence finds its way into my work. But I also come from Western roots, so that also kind of mixes together.
4: 从这边开始就是我的了啊，对，因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嘛，所以我可能接触的材料会相对多一点，像我也做过珠宝设计啊，然后玻璃我也学过，然后最终才是到做了景德镇去深入去做陶瓷。但是 Matt 呢，
5: 这些都是你的，对不对？
4: 对对，这些也是我的。然后 Matt 他是比较纯粹的做陶瓷的艺术家，
5: 对啊，
4: 所以你们刚刚觉得说看到很多中式的元素，其实是反过来的，我做东西可能稍微西式一点，然后 Matt 做东西比较中式一点。哎，
5: 你们在国外上学的时候了解的这个景德镇，还是说其实你在
4: 没有？
3: 没，我也没有
4: 啊。其实我是在加拿大学的陶瓷，然后我在加拿大学陶瓷的时候才知道景德镇。
3: 你等一下，
4: 然后是上课的时候，反正是一个老师跟我们说景德镇有多么多么好的一些师傅，然后里面的窑一些古窑一些历史，我才去有了这个想法去景德镇。
5: 你们俩是怎么

0: 祝 Selina 和 Matt 的一周年结婚纪念日，一个默契大考验给你们，看你们这一年的感情是在忙碌中越来越有默契呢，还是在忙碌中有一点丢失掉默契度。第一个问题是 What's Selina's favorite food？ 我是三二一啊，三二一。Wet food 啊，对，
1: 你就猜对了一个吧。
0: 什么叫做 wet food？
1: 就是他说我喜欢吃湿的东西，
0: 就粥啊，
2: 就是粥汤。
1: 你知道之前他病的时候，他就是我就说一定要多喝粥。
3: 那广东人吃的粥跟汤，对。
1: 然后呢，我们俩一起发烧嘛，那时候我一喝完那个粥，我就退烧了。他就说不行，我胃酸要上涌了，我要吃点面包给那个胃酸给缩起来。哎，我说你这个什么逻辑啊？就然后知道他就吃了面包之后他就更病了。我就说你不听我的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都在中国了，你就应该吃点这种汤汤水水的。
0: 这是广东人的
1: 广东，在广东。对。
0: 好，第二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When the first time you guys met， what's Selina's clothes？ 哦、
2: oh. ，I know
1: 。我怎么知道？我那么多衣服。
0: 好，三二一。哦 ，tank top shorts， flip flops。
2: Sandals and flip flops are the same， yeah。
1: 但是这个好简单啊。
2: Yeah。
1: 我感觉我每天。
2: Summer， summer time， right？
4: 那现在也是这样啊。
0: 加一起 ，what color？
2: That I don't know。
1: 他不爱我。
2: Do you know？
1: 爱结束了，我也不记得了。
0: OK， 好，下一题，下一题。马特做的什么事情最让你感动？
5: 有没有可能他觉得感动，马特不知道？
0: 有可能。
2: 等一下，等一下。
1: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写的这个事情还挺那个。
6: 宽泛。
1: 对。
2: OK。
0: 是什么
2: ？One, two, three.
0: Oh my god. Oh.
3: Oh. 什么 ？Coming.
2: What do you put?
4: Yeah. Family and travel for three months.
2: Yeah, same
7: thing. Meet
3: family. 每次都说不记得，但其实都能答对。
0: Oh my god.
1: 我
5: 唯一看懂英文的人，能不能翻译一下？
0: 哦，他写的是他们第一次见了家长，然后去欧洲吧，对吧？然后旅行了三个月。
1: 对，
0: 然后这个事情就是 Selina 一开始没有那么坚定。
6: 为什么？
1: 因为那时候我跟所有人都，所有朋友都说，我感觉我要分手了，好想分手啊！要不
0: 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呢？
1: 就是觉得好像谈了也差不多了，如果继续谈下去的话，又不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的话，其实就是很伤人的。嗯，可能会浪费他的时间。
8: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他跟我说过他不会跟他结婚。
1: 对，我跟所有人我要分手了。然后那时候觉得他好像非常的爱我，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
8: 你就是被感动，
1: 你有点，这个不是感动，
0: 不是，我觉得可能是新鲜期过了，然后就会自然的
1: 谈恋爱嘛，一开始都是新鲜的，
0: 对对对，
1: 那后面新鲜期过了，就觉得好像，当时其实本来去之前就要分手，提了一次，当时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种边就是假装坚定，然后眼泪就已经流出来了那种。
0: That's okay, I respect all your choice.
1: No, no, no, 没有，他就说，就嘴唇颤抖那种，
0: 嘴唇可以演
1: 示。OK， 他现在想起来他要哭了。然后他就说我要带你见我爸妈，然后什么的。然后我说哇，见爸妈了，好严重啊，好严肃啊。我说完了完了，
0: 会怕。
1: 然后他又一哭，然后他说先见完再说嘛。然后我说。哎呀，那好吧，好吧，反正机票都快定了，那就定了。
0: 有点手段，
1: 所以
6: 是他的缓兵之策呢。
1: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可能结不结婚的时候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抉择，它真的是两条路嘛。主要去完之后就是发现他爸妈就是人非常的恩爱，而且非常的接纳我，然后这是我可能以前从来没有遇过的情况，就是一进门就感觉他真的把你当家人那种，然后后面又去旅行了三个月嘛，玩完之后就觉得，哦，我这个世界上。

0: 这段还有点，哎，怎么了？困了有点。哎，我要跟你说一下，这位嘉宾呢，他结束了他8年的感情，回到中国，所以他属于看到你们这种到最后走在一起的 happy ending
1: 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点感触。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其实看的不光是他们，
0: 对，
1: 看的是自己脑海当中当初的自己。哎，所以突然发现。相爱的人，即使他们的过往是心酸的，但也是非常非常甜蜜的。
0: 嗯，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这里的。嗯，对于Selina 来说，你那个决定性时刻是在哪个时候发现了反转？
2: 就是去见了他父母。
0: 关键是什么？
2: 觉得就是善良。他爸妈真的是非常善良的人，就是会开车去美国的另外一个那个州去帮助那个好像是台风还是什么去摧毁的房子，帮人家重建房子。然后他们还会，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妈妈还给我看那个什么飓风把他们的房子扫荡那种纪录片都给我看，然后说什么哎，我们去那边，我他妈妈帮人家画壁画，然后他爸爸是个建筑师嘛，就帮人家建房子。他们退休之后开始干这个事情，就是觉得他们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我就觉得 OK， 这样子教出来的孩子一定不差。对，我就觉得，我想到你爸妈，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对，就是他是这样子的人。
3: When we first started dating, we would always have our friends over to the apartment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you can just sort of see like how much she cares about her friends. And you can see if you can care about a friend that you've known for years and years or that you've known for just a short amount of time and you can show that much care towards them. Imagine what kind of care you can really show toward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going to be there in your life.
0: 发现他们俩，你看一直在做的都是这样。
1: 我还说他俩，
0: 结婚才一年是这样子的啊。
4: 我们才两年，你们谈几年了？
2: 4年。哦，
5: 两年，就已经感觉20多年了，就哎呀。
4: 就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5: 我也是。
0: 我们今天呢，也要继续进行到我们。

0: 常规的设置，就是我们的外国嘉宾，他一定会带一个自己的朋友或者亲人，或者是他要想要邀请的外国友人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探讨一下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那今天就要来问一下马特了，对，你到底邀请了谁来中国？
1: So Selena and I have a art center in Jingdezhen, and it's called Kiln Room JDZ Yao Fang. So we invite artis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can come and make artwork in our space. And then we also hold some cultural exchange events. So we had a international art competition over the summer called Call of the Wild. So we decided to invite our friend,Tim to come and kind of experience a bit of that, and then we show him around the city during that time.
2: To see Jingdezhen through our lens.
1: Through our eyes.
0: Okay. Yeah. 那但是天木这位朋友，你们见过吗？就私下见过吗？
2: 没有，我们是第一次见，
0: 就是也是 online 是吧？
1: 新朋友。
2: 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挺正常，就是。算是我们曾经因为做过很多这种邀请不认识的朋友，可能网上网友，然后来到景德镇面基，然后带着他们去逛景德镇，就是它属于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本来就对这个事情挺热爱的。
0: 那我相信这位也是艺术家朋友了哈，在景德镇肯定会收获一些精彩的体验，我们看看吧。
3: Hello。Oh, thank you. Yes, I arrived today and it's so hot. I mean, this place, 看到很多好看的小东西。
4: Welcome,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around the Sculpture Factory. We're excited to see you here tomorrow. We're setting up for our event right now.
3: Okay, cool, awesome. 那我们明天见吧。明天见。是你们做的是吗？
5: 是啊，我们亲手做的。
3: 这个是什么做的？
5: 一种是手捏，一种是拉皮。
3: 你们来自景德镇吗？
5: 我们是广州。
3: 广州是吗？
5: 对。你怎么喜欢广州？
3: 我是广州女婿。
0: 哦 ，Are really？
1: 真的。
5: 真的。哦，那很有缘分。那你把这个年年有余啊，这个寓意中。
0: 当然，你这么有缘分，你把这个买。
5: 买了。
3: 啊，是吗？那送给我，谢谢。
5: 可以买一个的，可以买一个。
3: 可以买。
5: 可以。有个 action。
3: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5: 过来玩一下，学点东西，
6: 学点陶艺。
3: 是你们做的是吗？
7: 对，我们自己原创的。
3: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8: 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对插画是很感兴趣的，我们想把它跟当地的这个瓷器相结合，试试一下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一下现代的这种瓷器的款式。
9: 景德镇陶瓷大学，
3: 那你为什么开始喜欢这个？
9: 你不了解它，你就会尝试去做它，但是你做它，你就会能探索到它的魅力所在。
3: 好厉害！你也是不是住在景德镇是吧？
9: 我是安徽的。
3: 你那是哪边？你是景德镇的吗？
10: 我不是，我是甘肃人。
11: 安徽的，
12: 我们是河南的。
3: 第一次来，我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
9: 欢迎来，
3: 对，
9: 欢迎光临。
3: 好，景德镇你好。然后你们有小红书吗？
5: 有，我看一下。
13: 大家好，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演员，来自斯德哥尔摩。我非常爱中国文化，第一次我来中国是2009年，我在是中国戏剧学院学京剧。但是现在是第一次我来景德镇。我非常开心来这个地方，可能见到很多的艺术家，也看很多的好看的陶瓷东西，然后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1: 我后面有一个人拿我的裤子，
3: 哦，是你。我跟他开玩笑。好，大家过来看我的演出，坐过路过不要错过，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啪啪，走！食材菜青春，这一可一人，身杯倒一把，满面许分真。 不挠。巴拉巴拉的打贼。

0: 新闻：打汤叫山发配人，打汤叫山发配人。哎呦，
1: 挺稳的，他这个腿下的功夫，
2: 一看就是有真功夫的人。
0: 好，
3: 好，
0: 哎，
4: 好，
3: 好，
0: 好，
4: 来点绝活。
0: 我从那个方向都说好了，你应该要很大的一个薅。
5: 嗯，好。
0: 哇！哇！哎，薅！
4: 薅！
0: 太厉害！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2: 自己配音。
0: 谢谢大家，你们现在可以进去他的店买东西了。
5: 你好，欢迎光临利日年年。这个颜色是我们利日年年自创的，这个紫色是我们自己配置的釉料。它这个紫色呢，你会发现它每一批出来都不一样。
0: 对，看出来。
5: 我们是同样的泥巴，同样的釉色，同样的温度烧制的。啊，
0: 是吧？
5: 同样的条件产生不同的结果。中式哲学就是允许花是花，草是草，允许它的发生。这也其实就是陶瓷本身的美。
0: OK，
5: 这个系列呢，我老婆就给它起的名字叫薰衣草系列。
0: 你跟你的老婆在这里见面了，在哪里见？
5: 我们是从北京一块来。啊，
0: 从北京一块来。嗯，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5: 我是觉得景德镇就像瓷器一样的，对外地人很包容。啊，因为瓷器也一样，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在上面，同样是土水经过高温的烘制，然后形成的，就像有生命注入在里面一样。嗯，你喜欢哪个？
0: 我喜欢这个。我有一个想法。嗯，
5: 你说。
0: 我是一个演员，在瑞典，我也会唱歌。如果我在外面的话表演一下，有很多客人进来这里，你可以不可以送给我这个杯子吗？
5: 可以。
2: 很会交换。哎
1: 呀，行啊。
0: 可以过来，过来进他的小店，非常好看的东西在这里，东西也是不太贵喽。你们可以进来看看，你们在路边在这儿跟他聊天，可以进来看他的店，都进来看。你买了什么东西？哦，你不想跟我聊天，没问题喽，你可以走。你去哪儿？还回家可能。你们看我，如果你们觉得我特别好，你进来。你拍我的视频，然后你不进来，
6: 还能宣传，现挂宣传是吧？
0: 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他的店有空调，他的店有空调，
1: 抓到了
0: 面菜人，他的店有空调，免费的空调也可以进去。
5: 空调，我说到做到，这个送给你，
0: 真的是吗？
5: 嗯，真的，
0: 谢谢。这个老板赚办。我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特别爱中国的戏曲，所以我会了解他们为什么从这么多的不同的地方在中国也是来景德镇，因为他们真的爱这个艺术家的东西。

0: 实很漂亮。
1: 哦，太贴了。
0: 你也是我的太太的大粉丝。哦，
2: 我是你太太的粉丝。
1: 他太太是你的粉丝。哦，
0: 太太是很多人。他也给我喂个小人物。你愿意不愿意？可以。叫一个微信。
2: OK。
3: 陶老雨。
0: 我非常好。你太帅了。
3: 微信。
0: 当然必须的。
3: 不是。
0: 必须的。他的中文应该特别好，
4: 还可以吧。
0: 然后你是
1: 中国
0: 人，我在瑞典，很想你了。那现在可以见面了，我非常开心。
1: 比爱姐成爱人了。
2: 到这儿大概也就个几米路吧，走了一辈子，
0: 好累了，
3: 走了一辈子。
2: 我们再次欢迎一下天墨。哎，你先说说你对景德镇的印象好不好？
0: 我很喜欢那个艺术的东西。嗯，我觉得景德镇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还有一个新朋友在这里是那个，刚才你们看那个送杯子的那个人啊，
2: 他是你的新朋友了。
0: 对，他是那个他的名是浩然，他是 AKA 景德镇最好的男人。嗯，哦，哇
2: ，AKA 景德镇最好的男人。
0: 我跟他吃个饭，他也是送我的机场。哦，
2: 那还送你去机场
0: 啊？哇哦，
5: 我们以为他就送了你一个杯子，
2: 杯子
5: 还唱了那么久的歌。
2: 哦，你知道瓷器在北京话里的意思就是哥们儿。
0: 哥们儿，对，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哦，
2: 这个你知道啊？
0: 哥们儿，我知道。
2: 还有就是我们的关系是倍儿瓷。
3: 对，瓷的
2: 倍儿瓷，它就是瓷器的瓷。我觉得瓷器不是很容易碎吗？那这是你用来形容我们的关系很容易很就碎掉吗？那你
5: 可能是高温烧过，
3: 千锤百炼，
1: 经过很多的那个。哦，
3: 这个好。
1: 对。哦，
2: 那这个
5: 最新的解读了。
2: 那可能更加对，就是高温烧过，而且是。就是我们互相把它给捏出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形状的感觉啊！哇，
3: 这很浪漫的感觉，
2: 上升了啊！哎，还要问一下千木一个问题，这回你来贵州，这是你第一次来吗？
0: 第一次来，
2: 什么感觉？
0: 我很喜欢那个戏曲类的东西，对吗？嗯，所以我是看了你们那个贵州那个地戏。哦，
5: 安顺的地戏。
0: 对啊，
5: 那个地戏非常有意思，
0: 我觉得非常好，
5: 也是非
2: 你介绍一下。
0: 我觉得他们的跟京剧非常的不一样。嗯，
5: 对，安顺地戏呢，现在也被誉为了中国戏剧的一个活化石。在2006年的时候，它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0: 对的，我看了这个戏，也是三个 hero 差不多样的，他们都是打了，然后京剧也必须有化妆，他们都是有面具，但是他们的面具都不放在这里，他们面具放在这里。
5: 对啊，因为可能是它的起源在明朝的时候，因为朱元璋的调北征南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故事，他们是通过这个跳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演习武士。哦，所以他可能就并不是我必须要有一个戏堂我才能表演。
0: 对，嗯，
2: 那还蛮有趣的，就是到哪里都可以成为一个戏台的感觉，
0: 有点意思，我觉得。嗯，
2: 到底景德镇回来会发生什么？
3: 没错，
2: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药方野生艺术趴 ，King Room Call of the Wild。哇哦 ！Hello。
6: Oh。
7: Hi。
6: Hey Tim。
7: Nice to face to face see you.
0: Yeah, finally we can meet in person.
7: Yesterday's your first day here, right?
0: Yeah.
6: Super
1: long day,
6: nice.
1: Long day.
0: Long day, but it was super nice.
7: Long, a bit hot, I'm sure, but
0: it's really hot. Yeah. This is your piece?
7: Yeah, so we have this, we got together for our festival here.
0: It's kind of big.
7: It's like building the pyramids. I have like pulling.
0: But it didn't break, right? Because I heard if you're a sculpture, if the piece break, then you have to make it all over again.
7: Yeah, because that's just like a part of ceramics. So you can see like in some of my other works, I let the breaking be the meaning of the piece, not part of it, but the whole meanings.
4: He does a lot of work that's inspir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eramics. You can see this is Tang, like inspired by Tang San Cai.
0: Okay.
7: So usually it would be like a three-color glaze, but here I have obviously a bit more, but you still see like the flowing of this glaze is very influenced by Tang San Cai.
0: Can I touch it?
4: Sure.
7: Yeah. Come over. So you can see like, it's kind of like bumpy around here.
0: Yeah.
7: It's because this, each one of these is my thumbprint.
0: Oh, this is your thumbprint?
7: Yeah. So
0: how long did it take to make all these thumbprints?
7: Well, it's not making thumbprints like this. It's part of the process. So that's what we were talking about, is like letting the process of making, letting the material.

0: 我相信下一期天幕的体验，还有马特，还有娜娜，会带我们看到更多的景德镇，会有很多的惊喜。那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3: 有点这个感觉，哇，
4: 金箍棒，
3: 好，好。It's called 矮子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哦 ，That's super sweet.
5: 单身狗，哎，不对，你有老婆。我忘了。
3: 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
1: 我忘了呼吸。
6: 咦，有了，哦，
1: 有了，
6: 快一点，
3: 快一点。Is it you? Oh yeah, the snail thing.
1: Porcelain's really cool.
5: Buy me, give me.
1: Doing Guangdong.
5: 小春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

0: 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七平和，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我都不要。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

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

0: 我对你啊是一点恶意也没有，四毛哥也说了，这次任务不是为了伤害你，我就是个干活的。
1: 你既然是干活的，那你应该知道我是谁，给我解开。
0: 这可不成，我也是奉命行事，你呀也别难为我。
1: 是雪狼让你们这么干的吧？他究竟想干什么？
0: 雪狼是谁我是真不知道，不过四毛哥说了，绑你啊是为了一个人，只要这个人能够答应重出江湖，你啊就什么事儿也没有。
1: 谁？
0: 这我可真不知道。不瞒您说，我今天也是和四毛哥第一次见面。
2: 刘四毛去哪儿了？
0: 啊，他出去了，一会儿他回来您亲自问他，我是什么都不知道。
1: 我大概知道雪狼是想逼谁出山了。
0: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可以给我倒杯水吗？
0: 哎，您一等啊。

0: 姐姐啊，大概知道您是谁了，但是呢，我也不敢得罪你，就希望您日后啊，别记恨我就成。反正四毛哥也说了，等完成这个任务啊，就给我盘缠，让我回老家了。哟，许是四毛哥回来了。四毛哥，我的任务完成了，是不是可以结账了？
1: 走吧。
0: 谢谢四毛哥，谢谢四毛哥。

0: 白护士。
1: 刘四毛，还真是想不到啊。
0: 我也没想到，雪狼口中的飞虎居然是你。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请你过来，要是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
1: 还真是一次好招待。还不打算给我松绑吗？
0: 好，解开脚可以，但是手不能乱动。咱们出来坐着慢慢聊。坐。
1: 我知道雪狼让你们防我是为了逼一个人重出江湖，而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白明海。
0: 你看他果然是虎父无犬子，飞虎就是飞虎，厉害。
1: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不清楚。
0: 嗯，
1: 我父亲年纪已大，你们这么大费周章的逼他出山，为什么？
0: 你呀、啊，是太小看你的父亲了。解放前，他可是大名鼎鼎的鬼枭，也是雪豹徐文正手下的得力干将。我想你也知道，当年在卢门，雪豹雪狼那可是平起平坐的。雪狼之所以这么做，都是为了磐石行动。台湾的寇先生已经等不及了，再加上你的父亲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存在，这就是个巨大的阴谋。
1: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我是我，他是他。
0: 以前壁虎在的时候，你父亲总是追着找雪狼，可是现在呢，一直往后躲。

0: 觉得奇怪吗？
1: 我再说一遍，我只希望我的父亲安度晚年。麻烦你回去转告雪狼，磐石行动我会执行，但我绝不允许你们逼我父亲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0: 你真的以为他能藏一辈子吗？共产党迟早会查明他的身份。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到隐姓埋名过一辈子的。
2: 废物，废物！我只是奉命行事。
1: 我父亲现在在哪儿？
2: 我只知道他去找雪狼了，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好，那你告诉雪狼，不准碰我父亲，有什么事直接找我。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听到了。
1: 记住，这是你惹我的代价。

0: 哎，嗯，红梅，
1: 啊，
0: 这么晚了，干嘛呢？
1: 补习作业，插钢丝绳呢。这华扣的案子到现在也没个头绪。
0: 哼，
1: 你这干嘛去了？
0: 啊，我陪珊珊逛了个灯会。
1: 哼，怪不得，看你这高兴的。这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去了。
0: 哎，对了，你跟白慧关系那么好，她家没出什么事儿吧？
1: 白慧，她咋了？
0: 啊，我听珊珊说，今天白大夫去医院找了两次白慧，感觉有什么急事儿。白慧也是，下午4:30就急匆匆的从厂医院走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有这事儿吗？我赶紧去看看。

0: 小辉，
1: 怎么的？离了电话变成哑巴了吗？我女儿在哪儿？做事情不能太过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做事的风格你清楚啊，否则你也不会三番五次来找我吧。
0: 但是如果
1: 你用绑架我女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威胁我、强迫我，那结果就是适得其反。我知道你能听见我的话，我把话点到这儿了。我希望我回到家以后，所有的一切都能如故。如果你真的需要我帮你做事，行啊，你必须亲自来见我。如果连这个信任都没有，那以后别再来烦我。

0: 吧。这么晚了，上哪儿去了？
1: 你去哪儿了？
0: 哦，我刚去了趟市医院，给韩厂长取个医疗仪器，陆秘书跟我一起的。
1: 哎呀，你怎么不听爸爸话呢？不是让你下班就回家吗？
0: 哎，这不是临时有事忘了吗？对不起啊，爸，让你担心了。
1: 别动。怎么回事？
0: 搬医疗仪器的事。

0: 时候不小心让绳子给勒了一下，没事。啊，对了，你白天那么着急找我，没事吧？
1: 没事，回家吧，爸不累了。

0: 爸，吃饭了吗？我去做点吃的。
1: 几点了，我还不吃饭？等你，爸爸就喝西北风吧。谁呀？
2: 是我，
0: 红梅姐。红梅姐，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啊。
1: 哎呦，唐公安，
3: 白大夫，
1: 你来了，快坐快坐。
3: 没事儿，我今天听说您到厂医院找了小慧两次，她又提前了一个半小时请假回家，这不是担心家里出点事儿什么的。没事儿吧？
1: 嗯，没事儿，让你费心了，快坐吧。哎，
0: 我爸老糊涂了，有一味药找不到了，非得来医院问我在哪儿。我这一时又想不起来，就跟我急了，让我回来找，也不顾及我上班呢。
1: 来，说说，小慧，以后啊，不要动爸爸的药柜。
0: 哎，不动就不动，以后你也别让我帮你收拾。
1: 你看看，
3: 哎，白大夫，
1: 嗯，
3: 这么晚了，你还出去呢？
1: 哎呦，行医嘛，不管多晚，只要有病人，你就给去啊。
3: 你也跟着你爸看病去了。
0: 我们回屋说，爸，我们回屋了啊。

0: 我实话跟你讲，八点我就来你家等你了。现在都10点了，到底干什么去了？电影票？你跟谁看电影去了？我跟你说，你要帮我保守秘密啊。陆秘书，陆秘书，你跟他看电影去了？ 我下午不是搭他的车去市医院吗？我看有时间就去书店逛了逛，然后他就，唉，反正他也跟我说过很多次了，我今天实在不好再拒绝。你不会认真在考虑他吧？当然不会。
1: 但是他的心思全场医院不是都知道吗？我是怕一旦处理不好，影响工作就麻烦了。唉，红梅姐，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0: 这种事情我也不好给你建议，但如果是我的话，不喜欢就明说，不拖着他也别委屈你自己，对吧？是，这话是这么说，但是。
1: 说着容易，做着难嘛，不像你跟丹阳。我还真挺羡慕你和丹阳的。我跟他怎么了？你不知道呀？那你问问陈队长他们知不知道？不是，怎么说着你又说起我来了？我跟你说啊，你跟陆成这个事儿，你自己得好好想清楚。
2: 红
0: 梅姐，你慢点啊！明天见。
2: 小慧，
0: 爸，你这么晚还没睡啊？
2: 庞管走了。
0: 啊，走了。
2: 他问你什么了？
0: 问我这么晚了去哪儿了？
2: 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跟陆秘书看电影去了。
2: 看电影？
0: 怪难为情的。

0: 就没跟你说，担心了吧？
1: 时间不早了，爸爸累了。
0: 爸。
1: 嗯。小慧，以后晚上还是要少出去，啊？
0: 爸，我能照顾好自己，也能照顾好你。我去睡了，你早点休息。
1: 小慧，晚上出去，爸爸不放心。
0: 我知道了，爸。

0: 白大夫，白大夫，哦，来了，哎，哪位？白大夫，嗯，麻烦您看一下我这胳膊，昨天摔了一跤，动不了了，
1: ，来来来，快进，坐坐。
2: 坐，哎，好，我去拿个东西。啊，好，您啊，哎，
0: 来找我爸看病呢。是，是，昨天晚上天太黑，走路一不小心摔了，我这胳膊肘一撑地给扭伤了。哼，
2: 那以后走夜路要小心点。
0: 是，一定要小心了。哎，
3: 爸，
0: 嗯。
3: 坐，
0: 胳膊摔了，前两个星期。啊，这样疼吗？
3: 这还行，
0: 这还行是吧？
3: 还行，好嘞。哦，这是吧？是是。啊，
0: 你这是摔的吗？
3: 是摔的。啊，摔的，摔的。
0: 哎呦，我怎么看着你好像被人拿的呢？
3: 不是，白大夫，真是摔的。老唐吧，我告诉你，被碰的。
0: 还是摔的，这我还能看不清楚吗？宫里这胳膊人呢，这是个练家子。爸，我去上班了。嗯，快去吧。啊，你明白吗？白大夫，你赶紧来来来，
3: 上我班
0: 我知道，你不在成都。啊，成都啊。哎，你放松，放松。哎，你是哪儿的？啊，我在市政工作，您赶紧给我看看，要不上不了班了我就。啊，
3: 来。啊。
0: 哎呀，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不收费，啊！那谢谢你带带我吧，好，走了，哎。
1: 一会儿你问他，我记录。关了，没事。
2: 陆秘书，
1: 找我有事儿啊？啊，想向你了解点情况。啊，行啊，那咱去屋里说。
2: 啊，不用，就在这儿吧。啊，
1: 好。到底什么事儿啊？
3: 昨天四点半，你是出场了是吧？
1: 是的，是夏院长让我去市医院取一个医疗器械。
3: 一个人吗？
1: 啊，还有白慧。因为我们顺路。
4: 顺路，都去哪儿了？
1: 我们先去了市医院，然后把白慧送到了新华书店。
4: 然后呢？
1: 找我有事儿，求之不得呀！你说，
4: 要是有人问起你昨天晚上我去干什么了，你能不能跟他们说我们两个在一起看电影，红光影。

0: 院就是那场昨晚7点的电影。为什么这么说呀？昨天等到你电影结束，你都没来。是我不好，下次我请你好不好？但是这次你一定要帮我一下。我昨天晚上遇到一些事情，但是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我就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也不希望我被赶出场医院吧？好。
1: 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
0: 谢谢你，不成。
2: 公安同志，这个也要说吗？
3: 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2: 啊，没有没有。我们去吃了碗面，然后晚上看了场电影。哎，公安同志，下班以后看电影应该没事吧？
3: 哪个电影院？
2: 红光电影院。
3: 你还记得是几点场，几排几座吗？
2: 晚上7点，9排22号。
3: 票据你还有吧？
2: 这电影票我随手就扔了，谁会留这东西啊？
3: 队长。
4: 嗯。队长。怎么样？
5: 据我们了解，俩人昨天确实是在红光电影院看的7点的电影。
4: 他俩看电影？
3: 我第一反应跟你一样，我去问了白慧，确实白慧也说的跟陆程是一致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白明翰突然之间急匆匆的去厂医院找白慧？我是担心这中间有什么我们还没搞清楚的状况。
5: 队长，我是觉得很奇怪的是什么呢？你说陆秘书他喜欢白慧那么久了，以他的性格，那能把白慧约出来看电影，那恨不得那得全世界都知道。但他这次为什么那么低调？
3: 说不定是这种事情女孩子不想宣扬，所以白慧要求的。
5: 那
4: 红梅啊，你觉得白慧会喜欢陆秘书吗？
3: 肯定不会啊，

0: 陆秘书，
1: 百惠，在等我啊。厂里人多，不好跟你讲。今天庞公安来问我了，问我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但是我都按照你说的说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相信。你也知道，我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庞公安一点事，你放心。
0: 他是我姐，我了解他，他们只是例行公事。谢谢你。你干嘛这么看着我？百惠，我总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去了？公安为什么会问？
1: 可以陪我到河边坐会儿吗？好，来，我来。昨晚我去见了一个人。谁呀？你应该知道，白大夫是我的养父。
0: 小时候，我在孤儿院待过一段时间。昨天晚上，我就是去见孤儿院领养我的老师。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瞒着公安呢？他是逃犯。
1: 逃犯？那你为什么不举报他？
0: 我没有办法，他对我有恩。如果不是他，我可能就会饿死在路边。是他把我带到孤儿院。 教我读书识字，去年我才知道，他妻子得了重病，他为了给他妻子看病，他走投无路，偷了公家的东西。他昨天晚上来找我，我没办法，只能给了他一些钱。事后我也怕，我怕红梅姐他们知道。

0: 我是不是犯了大错？这个从原则性来讲，确实有一些问题。不过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善良又有同情心、知恩图报的人。我没有看错你。
1: 这件事情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可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2: 白慧，你放心，我会把这些话烂在肚子里。
1: 谢谢你，这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跟你聊聊天，心里舒服多了。
3: 白慧，白慧，我发誓，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真的。林然海，你记住，共产党现在处处防范森严，做事处处谨慎小心。你现在只是形似。
4: 你没有达到神思，我希望你到香港之后学下对方的神，争取做到形神兼备。你的内心也要处处小心。你别忘了，厉先生在卢门还有个表弟呢。
5: 是主任。
3: 现在真的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也到了你这把宝剑该出鞘的时刻了。你到了卢门之后，要整合卢门所有的力量。你要做好一枚雷管，把早已埋好的炸药要彻底引爆。然海，你记住，磐石行动，你才是我最关键的人。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5: 我赋予你在卢门的全权职责，
3: 无论是对飞狐。
5: 鬼枭，甚至是雪狼，你可以随意处置。是，好，好，去收拾收拾吧。嗯，
6: 帮我谢谢李经理啊，这次香港之行安排的很周到，我很满意。
7: 我一定会替你转达的。
5: 刘律师，哎，渣打银行那边安排什么时候会面？
7: 已经约好了，明日9点见面。
5: 我父亲常说，在投机当中赚到的钱，不过是人脉跟机缘的巧合，上不了台面。而真正的投资是投资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在香港不会滞留很久，因为我要回到祖国，毕竟那里才是我的根嘛。

0: 厉先生，您还好？
1: 你是谁啊？啊？这，你们要干什么？

0: 刘先生不必担心，我还需要你继续当我的律师，工资提高20%，但需要你适当闭嘴。
1: 你们为什么要找李先生？
2: 谁杀了李先生？李先生不是在这儿吗？
1: 可假的，他毕竟真不了。

0: 怎么，我不像吗？
1: 你外形上像，但是
0: 没有。但是，从这一刻起，我就是厉秋晨。看来刘先生好像还有所怀疑啊。你女儿长得蛮可爱的，什么时候结的婚？
1: 咱先说好，咱们这都是男人之间的事情，不能涉及家人。
0: 如果你不想家人受到伤害的话，就乖乖的按照我说的做。
1: 是，先生。
2: 什么先生？
1: 厉先生。
0: 他刚才跟你说了什么，你就继续按照他说的做，别耽误了我的行程。
1: 是，那我先去办事了，李先生。
3: 你觉得他会听我们的话吗？
0: 他可以不听我们的，但是他得听他太太的。等过了口岸，给东南亚发个电报。
3: 放心吧，交给我。但是以现在大陆的形势，主任派你回大陆，你想过后果吗？
4: 珊珊，红梅姐，
5: 怎么了？
4: 这有两封信，我爸让我给你，说是在图书馆的档案室里找到的。他说呀，这两封信可能对你有帮助，让你好好看看。
5: 哦，替我谢谢你父亲。
4: 没事，那我先走了啊。
5: 谢谢。

0: 白大夫。
1: 哎，韩公安，有事吗？
0: 您先忙。
1: 啊，老傅啊，回去按照这个方子去抓药。如果临时突然发病了，就把这个药呢药丸啊拿一个放到嘴里嚼了，不能乱动。前段时间你这一发病，要不是人发现及时，你这不就没了吗？好好吃药，可是啊。
2: 好，知道了。
1: 好，慢走。哎呀，韩公安，
2: 哎，快坐。
0: 他这是什么病啊？听着挺严重的。
1: 他就是心脏不好。
0: 啊，我来是想向您了解些情况。
1: 你说。
0: 前两天我们收到徐文正的两封家书。
1: 哦。
0: 里面有提到您，原来您跟他认识，是因为给他父亲治病啊。
1: 哎，是有这么回事。徐文正把这事儿看得这么重，还写到家书里去了。这事儿说来挺巧的，我也是呢，通过给他父亲治病，认识了徐文正。
0: 这样推断下来，其实48年以前您就认识他。那他解放前在卢门的身份，您应该清楚了。
1: 黄公安，我认识是认识，有交情是有交情，都是从另一方面。但是确实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尤其不愿意在那方面跟他们这些人有什么瓜葛吧。或者喝喝茶呀，聊聊天，他到我这儿看看，反正也就是这。
0: 信里还提到一个事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49年9月，您有进过小灰楼，给当时被俘的中共干部看过病。但此前您跟我说过，您没去过小灰楼，这怎么解释？
1: 那是有这回事儿。当时有一个姓赵的共产党员，伤得很重，他们把我找去，直接就蒙着黑布去了，就叫人带下地下室了。但是一看呢，伤太重了，我也没治疗。哎，为这个事儿还真是挺遗憾的。
0: 之前我跟您提起小灰楼，您从来跟我都只字不提。今天看来，也有很多没记清楚的事情。那关于我父亲，您是不是还记得些什么？哪怕只有一点。

方公安，你干嘛非要认定我知道这些事儿呢？我这47年，就是我父亲走的那年，我到现在还清楚的记得，走之前他让我照顾好爷爷奶奶，跟我说他会走3个月。

0: 没想到一走就是一辈子，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离开那天的背影。这么多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他，我都想知道他在哪儿，是我无能。所以，如果您知道他在哪儿，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我希望您告诉我。 让我这个做女儿的，至少可以让父亲入土为安。好了，不打扰您了，不打扰您了，坐，我走了。
1: 啊。
2: 又有两个兄弟被抓了，小六子那小子是靠不住，早晚会把我供出来。今晚可能是你最后一次给我做陈情了。
3: 丁中国这都成立了3年了，我劝过你，要么走，要么说出。还不是因为当初做着反攻大陆的春秋大梦，现在倒好。 想走也走不了了，你我单独联系，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把你供出来的。对了，你让我找的地方没有找到，只是找到了这把钥匙，我知道那是雪狼的秘密据点，就知道是个酒窖，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前赴后，雪狼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但是我知道他的使命就在卢门，只要你不离开卢门。 就一定能找到他，
1: 明白。

0: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压、发酵、烫熟，一粒米到一碗粉的必经之路。但总有一些粉另辟蹊径，活出了自己的模样。可全身散发的米香，泄露了它与米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正形又缩不起来，但一样让人欲罢不能。

夏夜落雨，广州潮湿的空气中飘散着丽银肠粉的酱汁味。肠粉泰斗何耀明每天的早课是熬制自家肠粉的秘制酱汁，将生抽和老抽按比例混合成酱油胆，猪骨和鸡打底，香叶、红糖、春沙仁等十味调料加持下熬出高汤。最终两者合体，激发出色泽红亮、咸甜适中的肠粉酱汁。

0: 早晨啊！
1: 生活可以随性，但吃早餐必须要有仪式感。当清晨柔和的光线照进广州，一碟嫩滑的肠粉，一壶浓润好茶，朋友间亲切的絮叨，便是广州人开启新一天的标准流程。
2: 好正好正，我食咗几廿年噶啦，嗯，好靓。
3: 即係大家都話食在廣州，廣州有好多種唔同嘅美食，係嘛？大家都知道嘅，但係腸粉一定係一個不能或缺嘅一部分。
1: 當七點，何叔的店門口就坐滿了急需一碟腸粉探查的老廣。被封作腸粉泰斗的何叔，拉出過千萬碟不拉腸粉，憑藉這番本事，自然也吸引了千萬的食客。从磨浆开始，何叔就要亲力亲为，选取放置两年以上的早鲜米，洗净后散发出浓郁米香，倒进店里150斤重的连州石磨，将米磨成丝滑的米浆。湿浆布，传统老广肠粉制作的法器之一，也是布拉肠粉名字的来源。
4: 布拉肠粉咁好食咧，因为佢布咧就透气性比较好，所以嗰啲粉点解蒸出嚟咁靓咧就？
1: 铺布、脱浆，高手都是徒手进蒸锅把米浆摊匀。
4: 因为佢有蒸汽，好高温嘅蒸汽喺度，只能够系顺时针摸三次，再摸落你手都唔得啊，顶唔住啊！
1: 尊重食物是广州人美食哲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只需陈皮、料酒等配料简单腌制，保持食物原有的味道。牛肉、猪肉、虾仁等生料放入，馅料的肉味和拉肠的米味才会丝丝入扣。高温蒸汽下，只需一分钟，浓稠的米浆熟化成一屉爽滑，不需要冷却，带着蒸笼里的热气，刮粉、斩粉、装盘，给挑剔的老广们最热情的招待。
4: 中间斩一刀，再两边斩一刀，叫三包一拉两刀。一碟好的腸粉就是三個條件，白魚肉、薄魚子，爽滑但韌性。
1: 最後用一勺醬汁為腸粉注入靈魂。
4: 哦，靚女，慢慢吃啊。
1: 靠着材料自身香气出道的布拉肠粉，粉皮润滑，酱汁咸甜适口，一块下肚，心情和胃口同时被满足。
5: 这家店吧，让我觉得就是像回到家一样吃饭，就感觉很舒适。
6: 那个酱汁也很好吃，就是甜甜的，
7: 这比较圆滑

0: 一放落去咧，嘟一声就落。
1: 即使已是肠粉泰斗，何叔在师傅月姐旁边依然像个小徒弟。
2: 你拉就拉鸡蛋肠，
3: 鸡蛋肠系嘛？
2: 系打包啦，
3: 打包噶，
2: 系打包啦，再拉一个
3: 鸡蛋肠，
2: 系啊，
3: 第二代嘅传人咧就阿华姐同埋嗰个阿月姐，我啊跟佢学噶，佢嗰阵时学咧系手把手教。
1: 月姐手把手带出的何叔，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老行当。
3: 嗰个肠粉拉出嚟嗰个距离啊，我哋琴日算过，啱啱围绕地球一周。
1: 朝气蓬勃的孩子们给何叔还有传统肠粉带来了活力。
4: 咦，好犀利喎！
1: 美食天堂的人们对食物惊人的创造力，也体现在了对肠粉的改造上。这种可以包裹万物的粉，它的野心是要让好吃的都到我这里来。黑松露配虾仁，芝士配牛柳，传统的手法，全新的搭配，这个老手艺在下一代的手里会有更多的可能。照顾了年轻人的口味，何叔也要保证自家的老味道。他会不时闪现在分店抽查。
4: 哎，来来，
3: 一般炒两牛河需要几多时间？
4: 两分钟左右炒两牛河，包包打好晒噶啦，已经系。而家忙啲啦，可能又
3: 仲爭足係嘛？
4: 佢話嗰條發熱管有啲問題喎，衝擊轉係賣電器嘅，唉，搞到佢哋好似如臨大敵咁。哎，大生意嚟啦！
1: 除了做腸粉，斜槓大叔老何還有個副業，維修電器。在旁人看来又烦又累的工作，到了何叔这里变成了悠闲和享受。

0: 这个我是交过学费的，用血来交学费。你看这里缝了六针，
1: 我是经常一星期天都不休息的，经常有嘢去做啊。咁我嘅工作，我而家重点系设备维修呢方面比较多啲。咁一般煮早餐啦，或者出去饮下茶。
2: 我讲你啊，呢十几日煮早餐啫，你一般以嚟都系去饮茶噶嘛，阿大佬，阿你又系一只。
1: 继续。
2: 冇理少啊，阿咩？
3: 褪去泰斗的光环，从粉店回到家里，何叔卸下操心的外衣，一切听老婆指挥。
4: 食有食相，坐有坐相，减脂期间咧，唔可以食高纤物、高精糖物啦。咩叫高精糖啦？白米饭啦，啊。
1: 好啦，一个鸡蛋唔够。
4: 芋头，含有好多营养喎，可以抗癌噶。
3: 这座潮湿的城市一直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味道，离不开何叔这样把一件小事坚持做了50年还想做一辈子的人。广州的肠粉摊成薄片包容一切，在崇山峻岭的云南边陲腾冲，米粉回归了最古老的模样。而每隔一段时间，山间就会响起驼马的脚步。

0: 生。一批穿越密林而来的新鲜蔬菜会送到这个山间餐馆，送到主厨张杰手中。
1: 张杰，我们先来些菜。
2: 来瞧瞧，师傅来瞧瞧。
1: 没，你们拿过拿来的些辣子啊，新鲜的啊。
2: 我们几早些还是摘来的呢。
1: 跟我家弟来摘来的啊。
2: 跟我家老家。
1: 妹妹太好了。

0: 再改刀为菱形。在这家茶用餐厅，没有菜单，吃什么都凭张姐心情。作为腾冲菜厨三代的张姐，16岁掌勺开餐馆，做菜的本事刻在她的基因里。宽油大火，快炒饵块薄片，西红柿酱汁裹满全身，酸甜咸香，米香满嘴。稻米在成为米粉的千年变化中，最先经历了饵的阶段。饵作为云南地区的传统食物，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形态吃法多样。饵块切条为饵丝，形似米粉，却多了绵韧的质地。圆饼状的饵块则最为常见，易携带，易保存。管饱是茶马古道上马帮留下的美食信条。需要时生一盆炭火，个把分钟便能饱餐一顿。烧饵块的关键是火候，炭火的持续稳定温度让饵表面膨胀，浮现出诱人的焦黄色，飘散出香味。来点蘸水就是不错的风味野餐。饵块入口弹牙却不粘牙，唇齿碰撞间多了一份咀嚼的快感。在张姐的餐厅，烧饵块要搭配自制的炖牛肉汤，这在腾冲也是少有的搭配。饵块掰开，蘸入汤汁，瞬间吸满漂浮油脂的汤水。米的香气和肉的质感融合，催促着你赶紧再去吃下一块。
1: 因为腾冲地道的风格，但是的话，看好多食材好，
2: 味道好，
1: 食材好，不光好，营养好，
2: 味道鲜甜，那你别有红甜，感觉很意外。
3: 觉得这个肉很好吃。
4: 我特别爱吃啊，特别喜欢吃牛肉。张姐的话，我们已经认识7、8年了。张姐这个人呢，非常爱干净，甚至会觉得她有洁癖。
0: 这位自备碗筷潜入后厨盛饭的奇怪客人，其实才是这家餐厅的老板戴老三。
4: 我就因为经常喜欢吃这里牛肉，慢慢的呢，大家就成为朋友。
0: 就是因为好这一口，他最终把别人店里的主厨请上了山，成了自家餐馆的大厨。虽然食材固定供应，但每天清晨的菜市场依然可以看到戴老三和张姐采买的身影。选牛肉他们必须亲自下山。
5: 老板，牛腩啷买？
6: 我一般买牛肉的时候，我都是选牛腩，还有点牛肩肉，还有点牛腹部，这几个部位了嘛，它吃着松软润口啊，肥而不腻。
0: 张姐的牛肉汤粑粑好吃，还有一个秘密，就是茶叶。
6: 等一下呀，老弟，洗一下牛肉。
0: 大块牛肉送入红茶水中浸泡，去除腥膻和嘌呤。切开，焯水，时间控制好，才能确保肉块外熟内生。切成小块，二次入锅，炒至成熟，肥肉滋滋冒香，脂肪包裹着瘦肉，油光闪现，筋肉弹起。大骨高汤倒入，

0: 空，才开始真正的修炼。牛肉粗大的纤维逐渐松弛软烂，肥油流出入汤，逐渐渗出一层油脂，变成淡淡的黄色。继续小火慢炖，肉香在炭火的催化下飘散，味道越发浓郁。除了炖牛肉，张姐的手工饵块也是密不外传的绝技。
1: 饵块是很古老很古老的那种蒸出来的手工饵块，因为市场上现在都是那个用机子冲养出来，所以说我们还是手工饵块，所以说我们这边的粑粑特别好吃。
0: 腾冲出产的稻米颗粒饱满晶莹光亮，这是饵块的最佳原料。直接进锅开煮到七成熟，成为油亮的米饭。倒入对窝中，等待大锤的冲击。原始的踏板结构让每一冲都有足够力量打碎米粒中的汁淀淀粉。待它们再次互相交连，米饭终于不是自己了，变成了弹润富态的饵块胚体。冲好的米坨坨可塑性极高，不断揉捏进一步打通米粒之间的联系，渐渐连接成片，变成了圆圆的米糕。米糕切开入锅蒸熟，蒸汽的力量把水分最终锁定在饵块中，保证弹润。如果说第一次冲是为了让米饭变身，那第二次的冲打则赋予了饵块弹性和口感。冲出的饵块不再有气孔，洁白细腻，软糯中带着一丝韧劲儿。最终揉成球球，压扁变成一个个熟悉的圆饼身影。戴老三的茶园餐厅，饵块紧俏，新鲜饵块到店即刻开烤。汤锅打开，牛肉汤热气腾腾。撕开的饵块，每片都有着烫嘴的温度和纯纯的米香，与牛肉汤相得益彰。冒油的马帮烤肉，剪开入口。围炉烤饵块，当年风餐露宿的马帮流传下来的食物，已经成为腾冲人最温暖的生活片段。
1: 因为我是人在那屋，就把那屋当家了嘛，嘎。虽然说从早忙到晚，我也感觉到心里面也还是愉快的。我是想把那腾冲这个饵块的嘛推广到全中国。
0: 在茶马古道边，这两双巧手延续着不变的腾冲味道。饵块，这个比米粉更早诞生的米制品，比米粉有着更多的样貌。它不仅包裹着云南才有的湿糯，也沾上了做饵人的坚韧气质。只有懂它的人，才能真正发挥出饵块的魅力。扁平的饵块在慢慢走出大山，2000公里外，一种形状更特别的米粉大隐隐于江西街头。说到吃粉，江西早已是被盖章认证的王者。1800年前，米粉就出生在这里。今天的江西人一天要吃掉1000吨的粉，韧劲十足的炒粉，开火重油下料，火光攒动，铁锅翻飞，嫩滑入味的汤粉，细密绵长，盖马浇上，飘散出诱人的烟气。在这里，各大粉派群雄割据，逐鹿江西人的餐桌。这碗以珍珠为名的圆圆米粉

0: 即使在这样的米粉种地，也闪闪发亮。
1: 其他的鸭子有没有给阿姨？
0: 这个跑前跑后的中年精神小伙，是于都县城里的珍珠粉掌门人。
1: 来个碟子给我，你碟子那边碟子。
0: 梁永章的手永远比嘴快一步，骨子里的雷厉风行和温和的个性，在他身上达成了某种平衡。
1: 谢谢老板，老板发财。
2: 没办法，都是为了生活。因为我们读书读不过别人，我们只有干活要干得过人家，才有生活的出路。
1: 四号的大碗，一号的小碗，走。
0: 老人和孩子认证的友好美味。
2: 有三岁左右应该可以吃了，我家小孩很喜欢。
3: 这鱼都的特色哪里吃不到，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4: 口感也不会说特别偏重，然后比较清淡温和一点。
0: 温和的口感来自原产地和风镇，稻米在井水里冲个凉，吸饱水分，在石磨中磨成光滑细腻的米浆，这是一粒米变成珍珠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对这丝滑的米浆进行重塑。砌好的砖坑里，草木灰在白布下偷偷吸走米浆中多余的水分，留下米块继续享受阳光。在太阳炙热关照三小时后，米块水分自然蒸发到八成，就可以动手掰成小块的米胚，一如未经雕琢的朴实。一场珍珠的华丽变身即将开始。等待珍珠变身的时间里，梁老板也在寻觅配得上珍珠的灵魂。
1: 别啊，就别这样。
0: 每天傍晚六点，
1: 这鸭子多少钱？
0: 梁永章会准时出现在工贸城农贸市场买湖鸭。
1: 这两只等下剁好了啊，等下送到我那边哈。
0: 别人的六七点是一天工作的结束，但梁永章要迅速回到店里，为明早的六七点做准备。在骨汤统治的米粉江湖中，湖鸭汤并不常见。比起大骨汤的厚重香浓，鸭汤自带温润鲜甜，肥美但不油腻，滋补却不燥热。村子里晒制到湿度刚好的米胚进入下一关卡，珍珠粉靠筛制成型，姿势和力度非常重要。大孔米筛在上，小孔汤筛在下，米粉从大孔筛的空隙中落下，微微湿润的粉团在汤筛中旋转跳跃不停歇，滚雪球一样变成珍珠般的小球球。经过五到六天的充分日晒，干透的小珍珠才算真正成型。煮珍珠粉又是一场技术与力量的较量。从珍珠粉落入沸水中的那一刻，就要开始有规律的搅动，煮十分钟后捞出，再泡进冷水中冷静一夜，珍珠粉变得晶莹剔透，才算准备好了和湖鸭汤的双向奔赴。这个卖力干活的姑娘是梁老板的女儿婷婷，正面临着高三的压力。平日忙着经营珍珠粉店的梁永章，把笨拙的关心都装进了一餐一饭里。
5: 今天不是正好做到一套数学题啊，还没做完。

0: 这样子就做。
1: 那现在你们那个学习有没有哪个比较偏科的那个？
0: 有啊。
1: 哪个偏科？
0: 物理。
1: 你压力没必要那么大，我觉得只要你们已经努力了，已经尽了你们自己的努力，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啊。
2: 婷婷即将面对紧张的备考，这种片刻的清闲会越来越少，但无论日后读书怎样，人在何处，总会怀念这些跟父亲吃粉的日常。张姐有时候会回到古道边的村子，叫村里的阿姨们做些腾冲菜，让每个人都能有一门手艺傍身。做了一辈子肠粉的何叔也有了自己的徒弟，只是维修电器这门手艺何叔还没打算交付他人。梁老板把说不出的关心悄悄放弃，挥去一颗颗汗珠，做出一粒粒珍珠。见多了千篇一律的线条，这些没个正形的粉，在更迭的岁月里，靠着那些有温度、有力量的手，给了我们更多美味的选择。即使外形百变，但米香不变。不管什么模样，都是你爱吃的模样。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毕节市调研时强调，强化比较优势，争创实绩佳绩，以正确政绩观促发展，解难题，惠民生。
1: 矿产资源就地转化，持续打造集群优势。贵州积极构建从矿产开发、电池材料制造到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生态。上半年，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12.7%。
0: 一至六月，贵州全社会用电量1047.8亿千瓦时，其中工业用电量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动力。
1: 今年，毕节市金银山街道搬迁群众孙成亮的家里走出了第四位大学生。记者也来到他家，分享这一家人的喜悦，听听他们对未来的期许。
0: 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贵阳青云市集汇聚前地特色风物，激活夜间消费经济，不断成长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城市文旅地标。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8月12号至

0: 13号，省委书记徐林到毕节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比较优势，争创实绩佳绩，以正确政绩观促发展、解难题、惠民生。省领导郭强、郭希文、杨同光参加。
1: 在位于百里杜鹃管理区的宜山花谷康阳旅游度假区和花观房车露营基地，徐林考察项目规划建设情况，与游客交谈了解体验和建议，要求当地聚焦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因地制宜发展避暑、康阳等多种形态的旅居产业，实现旅游四季常旺、旺季更旺。来到黔西市红林乡，徐林实地查看并组织研究溶洞生态保护工作，强调要科学精准施策，广泛动员群众深度参与，加强排查摸底和源头管控，切实抓好溶洞污染问题专项整治，进一步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探索多种形式的污水处理模式，强化专业技术支撑和要素保障，标本兼治，提升保护治理水平。徐林来到金沙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走进盐孔街道东光社区农业大棚基地，与经营主体负责人和务工群众交流，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情况，叮嘱当地巩固整治成效，落细落实低效闲置项目盘活等举措，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就近就业，联农富农。在安底镇桂花村，徐林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全方位、全链条紧盯规划设计、招标投标、工程施工、项目验收、设施管护等环节，加强部门协同，动员群众监督，严格标准要求，严把各道关口，保证高标准农田建一块成一块，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群众增收。要以钉钉子精神确保集中整治步步深化大见成效，举一反三，健全常态长效机制，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受益满意。调研中，徐林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实抓好，慎终如始，善作善成，抓牢学习教育，更好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毕节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8月11号至12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黔东南州施秉县、黔南州瓮安县开展2026年全国生态日巡林巡河，聚焦抓项目、稳投资、调研产业和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督导检查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和应急救援专业力量建设。
0: 今年上半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12.7%，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矿产资源就地转化，产业集群持续构建，不断形成产业加速发展的新优势。全省从矿产开发、电池材料制造到电池生产与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生态进一步完善。
3: 磷酸铁锂是当前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电站主流电池正极材料，在市场热度之下，全国目前总产能过剩，但高端产能紧缺。贵州引进的头部企业项目凭借技术领先，持续保持较高产能利用率和价格竞争力。位于瓮安福泉磷化工集群的贵州玉能，年产15万吨磷酸铁锂项目上半年满产满销，供不应求。8月1号起，将磷酸铁锂价格每吨上调2000元。企业正在全力推进年产25万吨高压时磷酸铁锂生产线扩建项目，扩大高端产能。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集群内企业间的化学融合正在加速。
4: 整个磷系统，我们距离都很近，从运输和资源的优势，以及我们资源的互相利用，最少要占到30%以上的优势。
3: 圣屯是该集群中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硫酸镍和硫酸钴生产。

0: 企业。二期项目选择布局磷系电池正极材料两种技术路径双线发展，目前已与福泉市签约矿化材一体磷酸铁锂项目，前续工段150,000吨磷酸铁产线已开始试生产。
1: 三元正极的，我们技术现在稳定成熟的，没有问题。磷系的话，因为我们集团还有其他公司技术支撑，现在的话储能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下一步重点的计划是400,000吨的磷酸铁锂。
0: 磷系材料产业优势持续积累，锰系资源同样在集群效应下释放活力。在铜仁大龙经济开发区，当地锰矿资源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原料，供给园区内三元前驱体、锰酸锂等电池正极材料生产企业。29家硅上新材料企业形成半小时原料供应圈。
2: 不管是电解氧化锰还是四氧化锰，我们都是在大龙经济开发区买的。光运费这一块，然后就跟我们省个400,000-500,000下来，就是集群。就是说我下游发现了问题，然后反映到上游，带来技术的改进，也是很大的一个好处。
0: 贵州百斯特核心产品为锰酸锂正极材料，主要用于数码电池、移动电源等消费电子领域。上半年产值稳步增长25%，在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平台支持下，持续进行技术创新。
2: 这个领域的话，它也是刚需，每年都是稳步在增长。我们未来并不是说仅限于，就是说我一直做消费类啊，还是要往这个动力跟储能的走。我觉得还是说性能的提高，然后把它的这个优点然后发挥出来。储能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找到一个领域，可能会把锰酸锂用起来。
0: 202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式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今年4月，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加快行业合规化进程。贵州入选工信部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白名单的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布局，抢占市场。
3: 往后执行的过程中，慢慢会淘汰的缺乏环保呀、安全呀各方面的一些资质的企业。像这种全工艺流程里头，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高的。锂电池的应用呢，规模会越来越大，潜力还是很大的。
0: 前端生产持续创新加力，后端回收利用也迎来关键窗口期。在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新产能扩建项目厂房建设进入尾声，建成后将形成2.7万吨废旧三元锂电池及1.7万吨废旧磷酸铁锂电池的年处理产能。
3: 过去只做三元前驱体，现在磷酸铁锂也都涵盖在其中了，在于处理的面也就会更大一些，不光是处理黑粉，包括电池拆解，从最前端到一直到最后端供给那个正极厂家呢。
0: 同时，中伟新材料贵州基地自有退役电池预处理、三元黑粉冶炼等产线稳步运行，镍钴锰回收率超过98%，锂回收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有效提升资源自给率和降低碳足迹。三元前驱体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超过50%。省工信厅2027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入库通知显示，贵州将进一步支持做大电池规模，不断巩固磷系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优势，推动企业在高压时密度磷系电池材料、储能电池材料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加快电动贵州建设。12.7%的增长印证了贵州富矿经开的战略定力。在集群之中，磷矿变身高性能磷酸铁锂，锁定储能与电车高端市场。锰矿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支撑头部企业参与全球竞争。通过矿化一体和集群协同，电动贵州正与行业头部链主携手，以资源与技术构筑护城河，有效抵御行业周期波动，行稳致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世。
4: 记者从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全社会用电量1047.8亿千瓦时，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6.67%，成为拉动用电增长主动力。新兴产业领跑用电增速，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9.4%，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大幅上涨97.85%。全省制造业用电量整体上涨9.63%，电解铝、黄磷、煤化工、钢铁等支柱工业用电量全线走高，化工行业用电量增长25.43%，煤化工上涨21.84%。同时，民生领域电气化进程加快，绿色低碳生活落地生根。上半年，贵州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5.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07%。

0: 七。
1: 作为全国70个万人以上的搬迁安置点之一，毕节市金银山街道自2018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到去年，共计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5名博士生。今年随着录取通知书一张张寄达社区，搬迁户孙成亮的家里又添了一名大学生。
2: 随着小女儿孙迅收到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孙成亮家已经有4个孩子考上大学。2019年，他们一家七口从山沟里的阿穴村搬进金银山街道金山社区。城里最吸引他的就是好的教育。
3: 搬迁上来，我第一个途径就是为了他们读书。当年是读到3年级，退学在家，挨到我爸爸妈妈种土地了。我不想教育困苦他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2: 搬进新家，5个孩子距离学校的路近了，追逐梦想的脚步也走得更远了。老大孙娇考上了华北科技学院，如今已经在深圳工作。老二孙念圆梦贵州中医药大学。老三孙梦兰去年刚刚考进西南大学。今年老四孙迅也拿到了吉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3: 什么我都没有想到说他们能够把书读出。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2: 从贫困户到一家4个大学生，一纸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孩子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4: 姐姐无论是资金上啊，还有一些就是生活用品上，他们都会往家里面寄。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5: 对，小猫小狗啊就非常喜欢，我就选择了动物医学，第一志愿就录取到了，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2: 这段时间，小区里的金银山书院成了孙迅最常去的地方。藏书2万多册的书院一直是社区孩子们自习的好去处。
5: 看的是英语，就是准备大学考试的开学考，周围的人都在学习，效率会更高。
6: 不同年龄的学子都有他们学习的书目，支教的团队和在书院学习的孩子们呢，互动的交流，从少儿到高中生都能够找到一个学习的方向。
2: 从书院到少儿活动中心再到食堂，金银山街道为搬迁群众打造了良好的生活、教育、医疗配套。今年金银山社区155名考生中，600分以上的有5人，500分以上的26人，本科上线75人。
7: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这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2: 脱贫攻坚期间，贵州192万群众搬出大山，是全国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省份。搬迁改变的不仅是居住条件，更是从思想、就业到生活方式的系统性重塑。孙成亮一家走出4个大学生，正是这场浩大迁徙中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最真实写照。读书改变命运已经成为搬迁群众最坚定的信念。从新社区飞出的不仅是金凤凰，更是乡村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8: 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赤水河在全国率先实施全面禁渔。10年禁渔变化的不只是水，还有人的选择。向英俊曾经在赤水河打了30年的鱼，禁渔后他交船上岸，从捕鱼人变成护渔员。和他一样转身的还有100多名渔民，今天钱小鱼将跟着这位老把式一起护渔。
9: 上班上班，我钱小鱼今天要变身一日护渔员。这里是赤水河，一水穿三省，也因四渡赤水被称为英雄河。他叫向英俊，赤水河边长大的水鸭子，是我今天上班的新搭子。向大哥，今天我是你的小跟班，护渔员都干啥呀？
10: 主要看看有没有非法捕捞的网具，有没有人为尾垂钓，如果有人拍照留证，全力钓鱼人。
9: 这些
0: 网，你怎么一看一个准呢？
10: 我十几岁就来吃这活刀鱼，快30年了。老李藏的是网，我比鱼都还清楚。
0: 等一下，你以前是打鱼的？

0: 以前岛屿养活一家人。2016年，七只河全面禁渔，我第一批签字，第一批加船，以后就不岛屿，改湖渔了。你看这个红鱼兜，以前用来岛屿，现在用来清理河道中的垃圾。
1: 原来如此。
0: 小鱼啊，干了这么多年，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富裕不只是富裕，是护整条河，河里很重要，岸上更重要。现在沿河修了300个50吨的厂，岸坡顺利了，海螺也回来了。
1: 向大哥，现在赤水河有多少种鱼？
0: 这个难不倒我，以前109种，现在149种，整整多了40种。去年长江群回到赤水河，第一自然产卵，我还亲眼见证了。
1: 水清了，鱼多了，人也踏实了。
0: 现在不一样了，我在湖，他在养。有时候巡河看到鱼跳出来，我会觉得这些鱼，这条河在告诉我，老乡，你选对了。
1: 放下渔网，担起责任，转身不是放弃什么，是成为新的自己。希望人人都爱鱼护河，一起守护一江碧水。
2: 进入暑期以来，全省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贵阳市青云路步行街依托丰富业态，点亮城市夜色，持续激活消费动能，成长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城市文旅地标。
3: 在城市堵车很常见，堵人您见过吗？走，跟着我挤进去瞧瞧。从遵义路到青云市集的入口大概有500米，然后平时啊，我们步行不到5分钟就能走到。在暑期的夜间，我花了大概10分钟才走过来。这个青云市集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魔力，吸引了那么多的全国各地的游客呢？
4: 通过吹糖人认识的青云市集，是第一次，环境挺好的。
5: 今天刚到青云市集，除了吹哨啊，小吃蛮多的，就是人气也蛮旺的，天气很好。
6: 酸汤火锅很地道，美食体验感比较好。
7: 青云路步行街全长1020米，汇集了300多家非遗门店、特色餐饮和原创手作小店。作为步行街的核心消费区，青云市集里的水族马尾秀、从江瑶浴等特色非遗店铺吸引了很多游客参观购买。
8: 我很喜欢它这个耳坠，这个刺绣我们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民族文化会比较强一点。
9: 我买了一个这种香包，然后还买了一个蜡染的装饰品，很可爱，然后好玩的好吃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一个地方，对于我们外地的游客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方便打卡的地方。
10: 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是站不下脚的程度了。我们身上带着这种小吊坠，广东的还有香港的，很多人很喜欢的。每天的成交量的话将近是50单。我们做从江非遗的一个瑶玉，在地的药材，在地生产灌装以后来到青云市集给大家展现，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一些东西去放松，去悦己。北上广的顾客会比较喜欢这个产品，每天的话200-300人。
7: 不止底蕴浓厚的传统非遗，脑洞大开、创意满满的文创产品同样很受欢迎。
11: 暑假我带着我的小孩子来做一个土豆 DIY， 让他了解一下我苗族的一种传统的一种服饰，银圈圈呀，还有这些绣花，很好看的。
12: 我们家主要是做伴手礼定制的，然后刺绣啊、银饰呀、美食产品，然后也会放在礼盒里面。客户一盒就能带走贵州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平均售价200-300元左右。我们大概进店400-500人，客户基本上来的话，他们都会带一个小单品。
13: 我们家是与蜡染纹养蝴蝶妈妈设计了陶瓷冰箱贴啊、胸针饰品，然后让更多的外地的朋友了解到我们贵州苗族的一个文化。我们每周天的晚上9点到11点会直播2个小时，当场成交金额是1000到2000块钱。
7: 文创为街区添新意，美食为夜市聚人气。青云市集内有糯米饭、烙锅、丝娃娃、折耳根冰浆等105家特色餐饮店，方便游客一站式解锁正宗前味儿。
14: 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都来的很多的，好多都打包上火车、飞机上吃。我们要卖到接近300斤。
15: 我们家的特色的抹茶冰浆、折耳根冰浆，很多外地的游客啊都比较想尝试。每天花干会售出400多份。
16: 带他们俩来这边就是第10天了，去了像黄果树瀑布啊、天眼啊、格都河，晚上刚到这边逛一逛、转一转，想尝一尝这边的小吃嘛。
7: 人气旺，烟火浓。自6月起，青云市集营业时间延长至凌晨1点，暑期单日客流量约

0: 20万人次。
1: 青云市集烟火气很足，在地文化打卡属性也很强。今年的话，我们会引进10到20家的一个新兴品牌进来，挖掘更多好吃的、好看的，在我们这里体现出来。
0: 自2022年开街以来，青云路步行街累计吸引客流8312万人次，带动总销售额达28.04亿元。从舌尖美食到文创好物，从潮流市集到非遗体验，丰富业态让贵州夜经济不断炒起来，也让城市烟火气更具含金量。
2: 贵州夏季凉爽，这是发展户外夜经济的绝佳的物理条件。每个地方找准自身的标签，省会城市要重点的做都市潮流的夜经济，古城古镇要侧重民俗和非遗旅游，县域呢要结合本地的特色风物，打造小而精的夜间消费场景，推动景区酒店夜游的街区联动，推出套票啊、夜游专线啊，坐实白天游山水秀美，夜间品城市烟火的消费闭环。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今日中国微信公众号报道，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在建设过程中避开梭罗群落，减少山体开挖，创新材料技术，将绿色理念刻入设计基因，并落地多元业态，在吸引各地游客打卡观光的同时，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
4: 贵州紫云第38届五峰杯足球赛日前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63支球队、1500多名球员参赛。本届赛事共设置幼儿组、少儿组、成年组等5个组别，赛程将持续至8月20号。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贵州不断加强儿科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自2015年启动儿科医师转岗培训以来，目前已有700多名医生完成培训。
3: 英仙座流星雨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每年8月中旬迎来极大时刻。连日来，贵州多地的夜空也被璀璨星海、彩色流星点亮。
5: 节目最后，让我们通过各地摄影爱好者的视角，感受这片星空。

0: 现代城市的外观越来越相似，青岛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气质。我们的山东风味故事就从这个海滨城市开始。
1: 呦呦呦，你看你看，这就吃错了，所以得
2: 一抠门，
1: 我菜不会流汤了，美好吗？哦，很甜，
2: 鲜甜，
1: 我刚才想稍微优雅一点，不行，
2: 至少好优雅不行，
0: 新朋友小李，金融从业者，今天他主要来推销中国青岛和他的美食，不过吃来吃去，几道菜都是我熟悉的。
2: 满脸上来了，
1: 满脸，
2: 这鱼刺少，
1: 对，来，猪蹄筋儿，
2: 一咬开很香，辣炒嘎啦，辣炒嘎啦，嘎啦还有做法是那个微波，
1: 说嘎啦一生只嫁两个人，一个是辣椒，一个是微波炉啊，
2: 对，陈老师，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个神秘的小礼物，你看像什么？
1: 虾酱，
2: 红岛的嘎辣油、蛤蜊油。
1: 哦，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南方的蚝油？
2: 差不多，差不多。
1: 这个味道很冲，有点像鱼露的味道。
2: 对，
1: 这你说嘎辣油，我吓着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护手霜叫嘎辣油。
2: 对，
1: 很鲜啊，
2: 鲜甜，我们身边的朋友基本都见不到这个东西，
1: 青岛人自己都，
2: 对，只有红岛那边有这种做法。
0: 红岛离市区不到30公里，地处胶州湾最内侧，这里风清浪小，海水咸淡适中，营养丰富，是社恐的蛤蜊偏爱的避风港。红岛蛤蜊是青岛人的执念，个头不大，但壳薄肉肥，有出类拔萃的鲜甜。无论白灼、爆炒还是凉拌，都能把它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红岛还保留着一种少见的做法，取出肥美的蛤肉，炖煮到汤色变白，再滤出原汤，小火慢熬。十斤蛤蜊只能收获一小碗油，这是风味的精华，也是海边人家的智慧。
1: 还有点焦糊的味道，能感觉到海风阵阵吹来，但是不是那个特别爽的海风。
2: 对，海边还有人点了一把火，
1: 对，就有点狼烟的那个感觉。
2: 这是我们青岛特色的青岛打宝。
1: 打宝，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五个。
2: 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吃五个。
1: 你现在还年轻呢。黑饺子应该也就20年的时间啊，
2: 对，新的
1: 感觉是两个青岛，你看，
2: 其实看这些建筑都有德国的这个风格，
1: 对，
2: 红瓦绿树，这边是这个骄傲总督府，是最早的青岛的市政府，
1: 我觉得叫骄傲总督府特别好，青岛人特别骄傲。
0: 丰富的物产，充满活力的经济，这都是青岛人

0: 骄傲的资本。不过纵观山东，青岛又是座相对年轻的城市，要更全面地了解山东风味，还得深入齐鲁腹地。
1: 青岛虽然背靠海洋，那其实就是个美食荒漠。最好吃的是啥？是海鲜。你海鲜好吃，那是因为人家海鲜自己好吃。
2: 对，
1: 就你鲅鱼水饺好吃，那是人家鲅鱼自己好吃。你跟水饺有什么关系？
3: 我们
1: 对啊，我们赖屋、吉娜、贺子，他这是看我们这一块。山东美还是看我们这个西南、山东那一块的。
4: 好吃一小口，不长不短。
0: 对山东美食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是今天乡村大集的向导，他觉得自己对鲁菜有独到的见解。
5: 这集挺大的，跟我小时候赶的集差不了太多。这酱菜有很多挺好。
1: 这个青龙你认识吗？这个叫大哥的
6: 疙瘩菜，
5: 要想好吃它特别考验刀工，然后那个丝儿切得特别细。
6: 这全都是活的时候叫无精，这就是它生前。新疆叫恰马骨，东北叫不六可。
5: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的猫叫不六可，他跟我说是一个咸菜的名字。我一直不懂什么咸菜，是原来是这个、
6: 一模一样哦。
5: 那他家的猫在我们那叫大哥的。
6: 对可以开始看了，可以看。
5: 陈老师感觉就是一个当地人，还顺便指挥了一个交通，直接融入本地。
6: 我们家离这儿和你们家离这儿差不多远。我上次给你留言不是说吗？你在小北那儿做饭，
1: 被这个专业的看到了，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说了一些大话啊。
0: 在我留言的那条视频里，广智把家乡的一种食物称作鲁菜巅峰，导演组今天就给我们安排上了。
1: 这好，这有个棚子。要一碗胡辣汤和一碗豆汁儿，你说这奢侈的生活，你敢想？
6: 就是，
1: 真是太奢侈了，你敢想？
5: 都来
6: 下不下？下不下你的那个咸汤？
5: 跟我那个对，这跟我那咸汤很像。但区别是我那里边的菜，
6: 换有菜，
5: 菜比这多一点。我可能不放海带，放别的。
6: 我们是有海带，海带是标配。这我们叫麻糊汤和这个胡辣汤也是两种汤。我估计我北京的同事都喝不惯这个汤，我是特别能喝惯。
0: 没吃几口，我们已经聊了好几种汤，与其叫汤，不如说更像古代饮食中的羹。质地粘稠，外观差不多，配料有所不同，但都是咸鲜口。这种食物在黄淮地区，甚至更广泛的北方都很常见。在广智的老家菏泽，被叫做咸汤。
5: 张老师，你要是去我们那儿的话，我推荐你一定要喝一个那个槐花汤。槐花咸汤。好多人都爱喝的原因就是它只有在四五月份槐花开的时候才能喝到。限定款的，每年就那俩月你能喝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咸汤里的王者。
6: 从你的说的，我能感觉到对老家的那个爱。其实我有时候我们做美食的，我们就会看的就会更残酷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吃这个东西长大的，我们的舌头的记忆和我们肠道的菌群，一吃上这个东西，它就特别容易消化。
5: 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些米其林，那不好消化，你知道吧？就爱吃点便宜的。
6: 我们都是黄泛区的，我们的食物也都是这样的，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然后放在一起一煮就好，不挑任何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都可以进去。
5: 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咸汤比较包容，其实就是没得选，就他可能就是家里就是只有这个东西，你要做就。
0: 黄泛区简单说就是历史上因黄河泛滥遭灾的地方。这条大河的中下游地区都是平原，落差小，河流曾

0: 多次掘堤改道，今天山东省会济南就在黄河的南岸。
1: 这段是那个济南这个黄河比较窄的地方，
2: 最窄的地方，
1: 对，
2: 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窄，
1: 对，最窄的地方。
2: 90年代，黄河北岸整个的全是就是这个长相。
1: 70年代末，我来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到了济南，那个民居的房子啊，全都是黄土。当时我很纳闷，我说怎么这么厉害呢？后来我经过了一个春天，我才知道，就是在那个春风一刮，这个黄河这个尘土啊，全都飞扬起来了。
0: 赵建民一直从事山东饮食文化研究，他告诉我，要在食物里了解山东，黄河是绕不开的话题。上百万年间，黄河携带巨量泥沙在下游形成冲积平原，可以说没有黄河，也就没有山东疏松肥沃的松壤。
1: 山东现在这个流经黄河有9个地势，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什么？我个人以为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产量最高的，品质最好的小麦的生产区。说山东就成为黄河流当中麦作文化的核心区域。
2: 是的，
1: 因为小麦生产量大，极为长，所以老百姓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创造了以小麦面粉为主体的各种面食产品。
0: 按赵老师的说法，应当去日常生活里体会山东面食的丰富。

0: 这么大的锅饼，你好，我多长时间能出来？我买一个。这要活多长时间？锅饼也没办法弄熟。哇，这应该锅饼刚熟食。那得多好吃啊！
1: 重达 3.5 公斤的面团，徒手很难驯服，需要借助杠杆的力量。揉面看似简单，但如何让面团的延展性达到峰值，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吴师傅的经验是按压300次。

戳几个针孔，方便空气排出，面饼会更加服帖。厚重的锅盖边也预留空隙，让水汽散发。

0: 一个半小时后，一张直径半米的锅饼出炉，外表焦脆，内瓤紧实。
1: 多少钱？
2: 得过秤，得过秤，
1: 得过秤。
2: 15一斤。
1: 哇！30的。嗯，好吃。
2: 麦香味。
1: 对，就是麦子的香味。
2: 麦香味。
1: 嗯。
2: 别去去了，皮了又不好吃。
1: 啊。
2: 还是个脆。
1: 好。
2: 是吧？
1: 太烫了。
3: 太烫了。等一下，等一下。
1: 1、2、3。
3: 可以，可以。
0: 更多游客会被锅饼外观的硕大吸引。但只有北方人才能体会其中咀嚼的快感和麦香的浓郁。

0: 再烘烤。薄脆、绵软和香酥三种不同口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烧饼里。瘦高的馒头蒸至全程不塌软，靠的是老面发酵和山东特色的呛面手法。外观只是其次，紧密劲道、层层叠叠的内瓤才是精髓。馒头还能以更复杂的样子出现，胶东话叫花饽饽。特定的造型对应不同的节日，也涵盖了人生的不同节点。新生儿百天，长辈挑选了几种吉祥图案，长命百岁，年年有余，虎虎有生气。小麦面粉经过巧手装扮，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来济南最频繁。那时和当地同行一起工作，每天能喝到一碗羊汤是非常难忘的记忆。
1: 那就直接光喝羊肉汤。
2: 对，喝羊肉汤，吃个饼呗。
1: 来两碗羊肉汤。
2: 油饼。啊，油饼也要。
1: 对，油饼也要。
2: 人家都是自己取，你是有人给你端来。在济南的美食的地位很高。
1: 没有。
2: 你是我们团队做节目第一个戴墨镜的。
1: 我眼睛受。
2: 我知道。
0: 王老虎，我叫他济南王家卫，也拍片儿，拍吃的。
1: 因为山东的羊汤很多，我基本上都吃过。你这么看，就以前齐国和鲁国的，你沿着它这个分界线呢看的话，往东清汤的多，往西这种浓汤的多，
2: 这汤也太白了吧。
1: 实际上这个白汤和鲁菜那个吊那个奶汤是一个道理，就是大火。这个是菏泽那边的，
0: 又是菏泽，爱喝汤的何广志老家。菏泽羊汤有很高的辨识度，主要是它迷人的白色汤头。这需要先猛火急攻，再炖三个小时以上。羊肉中的脂肪在蛋白质的包裹下形成稳定的悬浮微滴。当然，这是理科生的解释，文科生简单，只有四个字：水乳交融。事实上，山东各地都有羊汤，而且都是当地的区域性骄傲。
1: 喝完原味的，就可以放点辣椒，让它浓郁一点。
2: 吃到一半放点辣椒，相当于再给一脚油。据说你在做山东的饮食影像田野调查。
1: 对，我更多的也要从当地的风土风物入手，最后才推到它的风味。
2: 其实鲁菜说起来我感觉会更被山东人自豪。
1: 对，
2: 你为什么不更多的去研究鲁菜呢？
1: 我觉得鲁菜应该传承的是鲁菜那种对食材的记忆的是那种严谨，那种认真，那种用心，并不是传承哪几个菜下来，是要把以前的那种对待食物，就是真的精益求精的。相反，现在在下面这种小县城啊，他们老辈传承的都挺好。为什么？那你就吃这个。
0: 老虎用自己的理解回答了鲁菜传承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也请教过赵建民老师。
2: 如果和当年鲁菜在全国的影响相比，今天鲁菜。

0: 哎呀，在中国整个的餐饮的戏份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最繁华的时候，北京前门八大楼全部都是鲁菜。那今天北京最繁华的地方 CBD 好像就一两家鲁菜。嗯，您对这个，
1: 我的这个看法是这样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解放前的七十年代之前，这段时间鲁菜确实很辉煌，但是我个人以为呢，它那种辉煌和那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是不正常的，这种历史地位，我因为那个时代是一种就是不正常的一个畸形发展的一种，
0: 这个我们能播出去吗？
1: 我觉得可以。那么我觉得现在的鲁菜啊，我们有的人说鲁菜什么落后了，鲁菜怎么着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它回归到它历史正常有的地位了，它不再是一统天下唯我独尊，清宫没有了，孔府也没有了，孔府的主人也没有了，
0: 对，
1: 它没有了生活的土壤，没有了为这个这群人服务的那种基础的生存空间了。
0: 哎呀，张老师说的太好了，就是实际上饮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原本
0: 就像你唱山歌的人，他不再用山歌去谈恋爱了之后，这山歌就只有剩下表演了，
1: 他失去了灵魂了，
0: 对，他
1: 就形成了一个形式了，
0: 对，他也不会改变，
1: 对。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

0: 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 遛弯的时候呢，他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血。

0: 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

0: 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 遛弯的时候呢，他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血。

0: 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1: 欢迎欢迎。3、2、1，
10: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2: Thank you.

0: 怎么回事？鬼子呢？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
1: 福华把鬼子引跑了。
2: 队长，
3: 队长，
2: 哎，鬼爷。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4: 准备行动。

0: 爱刺的朋友。
1: 哇！玩球吗？
2: 行。
1: 鱼鱼接球。嗯，
0: 嘿。啊啊啊！动不
1: 动球，死球。
0: 等等，
1: 呀！
0: 我不是故意的。

0: 还给你，小鳄。嗯，还给你，写好了。
1: 嗯，别难过，小鳄。
2: 球球丢了，我们来玩这个。小鳄，接住。
3: 呀，嘿，嗯，
0: 小鳄，还给你。
1: 此球？
4: 哎，你是谁？
2: 嗯，以前好像没见过你。
5: 嘿，真是。之前说的就是他吧，吓我一大跳。
0: 啊，那么多刺，砰的一下就炸了。
6: 那些刺好尖，好可怕。
0: 哼，我就知道。
1: 不过他好像不是故意的。
2: 一身尖刺倒也很酷呢。
6: 刺球，刺球，一起玩。
2: 还是算了吧。
6: 球球好多，好玩。
0: 这么好玩，那我就远远看一眼。这样就不会扎到谁了吧？
2: 小鳄，给你。
1: 你看，
2: 你们看，我要找到好多。
6: 小鳄，
2: 不好，快抓住他！
6: 小
2: 鳄，气球太多了！
6: 小鳄，
2: 小
6: 鳄，缠住了！
2: 小鳄，别怕，我们来救你！
6: 多扎破几个气球才能救小鳄。
2: 哎呀，这不行！这的东西来不及了，除非有一堆尖刺。喂，我在这儿，让我来。是你刺球，我来帮你们。快帮帮他，再低一点。
0: 太好了！哇！
2: 还得再高一点。
0: 我知道了，他想弹起来。
2: 再来一次。
0: 准备。

0: 等等，刺绣，谢谢你救了小鳄。
1: 可以这样叫你吗？
2: 我就叫刺球球，我是刺豚，所以有那么多刺。
3: 刺豚会变身，真是太酷了。
2: 是我一紧张，身体就会不受控制。你们不怕吗？
1: 不怕。刺球、小鳄，好朋友。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刺球球徽章。
4: 小小的刺豚非常容易紧张，在受到刺激时就会鼓成大大的刺球，污染和噪音都会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1: 千里叮当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4: 嘿，伙伴们，发现叮当，
5: 准备行动。

0: 遇见小灯笼。
1: 接住
2: 接住慢点哟，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发光球。嘿，掉了，掉到那边了。哇，
1: 吃球球别急，
2: 不行，我得去救我的球。
1: 深海黑黑，小鳄回雪糕号。
2: 哎，发光球，别跑啊！哎，嘿，小心！
3: 怎么不是发光球啊？
4: 对不起，你刚差点撞到这个，我一着急就……
2: 啊，我刚刚没看到。
0: 谢谢你，我叫刺球球。
4: 我叫安可，别过来。哦，
3: 对呀，我浑身是刺，看起来是很可怕。
4: 不是，我是安康鱼，长得不好看。
0: 那有什么关系，我还是刺豚呢，你瞧。
4: 小心刺球球，那边很黑的。
0: 我不怕。哇，
2: 我的发光球，它会发光。
4: 发光？
2: 那里
4: 发光。这么多。